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在这分秒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2: 时间早上8点钟，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北上103.4公里靠近新竹系统内线车道，有台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国一南下141公里刚过铜锣路段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在南下的196.3过了彰化系统中间车道，两台车追撞事故，国道三段呢正前往处理当中，那后方也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路段目前车多，还有稍早接获到说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草屯外侧路间有双载的机车骑乘，国道三号在南下的莺歌系统到龙潭车流明显的增加，还有在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呢，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的情形。那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南下76.8公里湖口路段前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在南下的196.3公里过了彰化路段的事故也都接获排除，你可以放心的利用通行。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y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端午佳节愉快。

0: 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1: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0: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1: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0: 哦，那怎么办呢？
1: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0: 有，我现在开很慢。
1: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0: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1: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2: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师傅，老孙我要改骑单车去取经。
4: 悟空啊，这里是人车共道，不是筋斗云快车道。
3: 诶，不能骑吗？
4: 能骑，但要守规矩，车靠外，人靠内。
3: 那人很多该怎么办呢？
4: 靠近行人时要减速慢行，必要时下车用牵的。
3: 那如果过马路没有自行车穿越道呢？
4: 下车用牵的。
3: 规矩还真多，只好一边骑一边滑手机听音乐啦。
4: 哎，万万不可，分心骑乘最危险了。
3: 哎，真无趣，只好先喝点仙桃酒再慢慢骑。
4: 哎呀，万万不可，酒后骑自行车跟电动辅助车都是违法的。
3: 哎呀，我知道啦，酒测超标会被罚1200元到2400元，还会当场禁止驾驶呢。
4: 啊，知道你还这么说。
3: 哎呦，我逗师傅的吗？
4: 哎，你这只泼猴啊。
5: 自行车属于慢车，骑乘时应留意交通规则，一起安全共享道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8:06喽，在国道五号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匝道移控的管制都已经启动了。那在新北市的新店区新坡一街121号边坡滑落，目前持续管制中心路跟新坡一街口，请改从长春路进入。国一南下76.8公里湖口出口前占用在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线高架桥往三重台北的方向，中正南路上方抛锚在外侧的小客车也已经离开。目前天气看起来非常的好，甚至在中午前后的体感温度有41到42度，所以是开始炎热的情形。但是也不要忘了，午后因为对流发展的关系，还是可能出现局部的雷阵雨，而且山区雨更大哦。当然今天的雨可能比昨天稍微好一些些，但是还是会下，要到明天后天大后天才会真正的感觉到没有水汽哦。因为天气一天比一天好，那这个降雨的范围就越来越限缩在山区，包含就连山区都只是零星的降雨情形。所以今天出门伞拜托一定要记得。但说实话啦，昨天看到那样子的午后大雷雨，撑伞也没用，对不对？就是伞收一收，然后骑楼躲着，要不然就是旁边如果有超商有咖啡店赶快进去喝杯咖啡，出来之后应该刚好雨也停了。

Shawn Mendes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 Why Why Why。端午节有非常多应景的习俗或者是相关的作为，比方说吃肉粽，这个是一定要的。划龙舟，这个你身边有没有朋友去参加呢？我有哦，他今天刚好就轮到正中午的时候要出赛。再来还有比方说带香包啦，或者是用这个菖蒲来驱邪等等的哦。但你还记得原因是为何吗？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不免在这样的节日都要来一下，告诉他们为什么我们要吃肉粽、划龙舟。小时候大概都有听过屈原的故事吧，这是非常知名的爱国诗人，他是战国时代楚国人哦，忠心爱国，忧国忧民，为国为民。结果没想到他的老板楚王听信奸臣的谗言，把他流放驱逐。那在流放期间呢，他写下了忧国忧民的离骚，是楚辞当中非常出色而且著名的作品，所以也被叫做爱国诗人嘛。那明明是给皇上忠心的谏言，但是却因此遭到流放，所以他就内心愤愤不平哦。结果最后面就暴食，纵身投入汨罗江。楚国的百姓知道之后呢，就纷纷主动到汨罗江边来悼念这位伟大的诗人。那划船为什么要划船呢？来回在汨罗江上划呀划的，是希望能够找到屈原的躯体哦。那为了不让他的身体被江里面的鱼虾给吃掉，就准备了竹叶包入米食投入江中，想说这些鱼虾如果有得吃就不会吃屈原了，那也会倒雄黄酒哦。这个是希望能够让这个江里头的这一个河神能够醉了，那就不会去动到屈原的躯体这样子。那所以演变到现在就变成了端午节我们都要划龙舟，要吃肉粽。端午节还有另外一个也是类似习俗，不过我印象当中我好像从来没有试过，那就是喝雄黄酒。关于雄黄酒的传说故事，当然就要讲到《白蛇传》了。这个是在宋朝的时候呢，有两只修炼成精的蛇精可以转化为人哦，那就是白蛇跟青蛇，在下山游玩的时候呢，邂逅了许仙。那许仙呢，对白素贞就白蛇一见钟情，结为了夫妻。结果没想到某一天，这个金山寺的法海和尚经过，发现许仙身上的气息不对，才惊觉他的妻子不是人类，那就说服了许仙哦，在端午节呢，让白素贞喝下雄黄酒，在屋内撒雄黄，让白蛇现出原形。后来呢，许仙就被吓得卧病不起哦，因为没想到他一见钟情的太太竟然是一条蛇。那因为生病嘛，白素贞为了要救他的先生哦，就前往仙山盗取仙草，结果没想到呢，一切都是一场计谋。就在前往仙山去取这个仙草的过程当中呢，就跟河海不是河海，是跟和尚法海展开了一场大乱斗，所以著名的水漫金山寺或者是水淹金山寺的桥段就这样来的。最后面呢，白蛇战败哦，被镇在雷峰塔下，那也就造就了端午节喝雄黄酒跟撒雄黄这样子的辟邪习俗。

0: 小船情歌来自江晨荣跟刘声乐团。现在国一南下高架杨梅端一路到新竹都是红通通，车速20到30，过了新竹到新竹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那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车速低于30。国道三号这边南下的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车速不到60，树林往南到龙潭车速30公里上下，过了龙潭到关西服务区车速低于50。国道三号往北木栅休息站到南港系统的车速低于60。国道三甲再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双向都是绿油油，车速有80-90起跳。而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车速低于40公里。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卖口气音吼，来一个较细声的吼，好，来。景广943讯息报你知。

0: 根据新北警统计，连续三天端午假期，部分路段将会涌入大量人车潮。警方除了连外交通要道实施交通疏导计划，今明两天的淡水清水岩祖师庙绕境也已经规划好交管措施，全力维护交通平稳。记者刘威的报道。
1: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以及各重要连外道路将会是车流涌现路段。新北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指出，预估台九线、台二线以及各交流道周边可能出现车流回堵情形。另外，国道一号、国道三号以及台六十四、六十五线也有可能因为车流集中而发生涌塞，吁请驾驶人随时注意及时路况资讯，弹性调整行车动线。此外，淡水区清水岩祖师庙平安祈福绕境活动预计19号以及20号举行，届时周边也将会有交通管制。行政组分队长李胜兴说，
2: 淡水区淡金路以西、新春街及中山北路一段212巷以南、中正路以东之淡水市区道路实施交通管制。另外，淡金路、中正东路、学府路、中山北路、新春街、中正路等重要路口设置管制点。
1: 李胜兴也提醒民众，如果要前往淡水区参加绕境活动或是旅游，建议可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前往，避免开车进入活动周边区域，尤其管制区内停车场不对外开放。行驶淡水市区或是周边道路的驾驶人则请配合现场员警以及一交指挥。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基隆市消防局统计，近六年火灾发生的主要原因中，炉火烹调共计171件，位居火灾原因第二位，仅次于电路系统火灾。考量基隆市老人人口比例超过20%，为了照顾独居老人的安全，消防局编列上千万元的补助安装瓦斯炉自动关闭装置，今年也提供1240户免费安装，期盼可以降低灾害发生的几率，提升

0: 真居住安全。桃园中立警方处理银行诈骗通报，发现七旬妇人被他人怂恿投资黄金，要面交百万现金。所幸警方到场和行员劝说，拆穿骗局，这才惊险保住当事人可能的巨额损失。记者静杰的报道。
1: 当时中立警分局新国所接获辖区银行通报，说有民众疑似遭诈，要提领100万元现金，立刻到场了解。这名年约70岁的廖姓妇人起初表示，提领款项是购物和装潢用途，但经深入关怀提问，当事人出示手机的对话记录，警方发现对方要妇人领出100万现金面交，再换美元投资黄金，告知就是网络交友投资诈骗，妇人这才惊觉遭诈，决定取消提款。
2: 我是想说领100万。投资黄金，
3: 叫你投资的人吗？他是你的谁？
2: 是我的干弟弟。
4: 认识多久了？
2: 6个月。
3: 我们看那么多，一看就知道是不是诈骗的啦。那个出去就回不来了呢。
1: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表示，诈骗集团常以高获利、虚拟货币或黄金交易怂恿投资，并要求现金面交，规避金融机构和警方查处。提醒民众，若遇标榜稳赚不赔、高报酬的投资广告话术，务必提高警觉，并透过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110电话查证求助，避免受害损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台北市体育局推动 U Sport， 鼓励民众运动及 UB， 昨天推出了全新功能 U Walk 团赛，主打趣味纠团健走模式。从7月1号开始到7月15号，开放市民组队报名，全市限量2500组名额。只要3人结伴成团，在8月活动期间内合力累积达60万步，每个人就可以获得100UB 的奖励。此外，为了鼓励更多市民跨出运动的第一步，体育局也寄出了新手专属加码。新注册会员或是已经完成验证但是从来没有集过 UB 的会员，使用 UWalk 团赛功能可以再享100UB 加码回馈，等于单人最高可以将200UB 带回家。国道3号北上21.6公里过了木栅隧道，就在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的北投区大兴街145号，这里是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新北市的新店区新坡一街121号边坡滑落，目前管制中心路以及新坡一街口，请要进入的朋友从长春路进入。

台北市的仁爱路四段跟复兴南路一端口西侧公车专用道，由于道路掏空已经进行交围在处理，这个区段目前暂时只开放公车通行。

0: 接着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专题报道。随着近年人口结构快速改变，根据新北市府的统计，辖内高龄人口突破82万人，约占全市人口1/5，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加上面临少子化挑战，市府提出全龄照顾政策，包含整合长辈医疗、社福及长照资源，并提供幼生公费疫苗施打，以及落实幼儿园安全管理，建构更优质的照顾网络。一起来听记者刘威的专题报道。
1: 新北市65岁以上高龄人口已达82万人，占全市人口超过20%。为了因应人口老化带来的照顾需求，新北市卫生局以不失群、不失智、不失能为目标，整合医疗、社福以及长照资源。根据统计显示，新北市长照服务量能近年大幅提升，长照预算由过去的33亿元提升到近100亿元，照顾服务人力由9000人增加超过17000人，服务使用人数则由48000人提升至12万人，服务涵盖率达80%，日间照顾中心也从24家增加到129家，失智守护站更是由原本的312处扩增到5600处。市长侯友宜说，
2: 所以在这里我们不大公私利协力合作，在我们所有的涵盖率在公部门已经达到对长辈的照顾达到80%，在将私部门相信涵盖率已经达到90%。

0: 多。
1: 此外，针对失智症患者，随着人口高龄化大幅增加，市府目前也推动三大创新政策，包含年轻型失智症植物再设计、推动失智友善商圈以及建制高龄友善交通环境，并扩大推展社会处方服务，扩增共照中心以及社会处方单位的服务家数。除了照顾长者生活还有健康需求之外，新北市也将健康促进向下扎根，希望透过预防医学观念守护下一代成长。近年积极推动 HPV 疫苗接种政策，这是重要的一环。卫生局专门委员陈兴荣表示， HPV 感染不分男女，除了与子宫颈癌有高度关联之外，也可能引发头颈癌、口咽癌、肛门癌以及外生殖器癌等疾病。世界卫生组织指出，9到14岁青少年在接触病毒前完成接种，就可以获得最佳保护效果。因此，市府推动国中8年级学生公费 HPV 疫苗接种计划，协助青少年及早建立防癌保护。目前符合资格的学生可以免费接种2剂 HPV 疫苗，以市价估算，每一名学生大约可以节省6000到14000元的费用。
2: 今年符合公费 HPV 疫苗接种资格的国中生大概有6万人，只要出生日期在100年9月2号到101年9月1号，还没有接种 HPV 疫苗的学生，可以到新北市29区卫生所或新北市立联合医院预约完成接种。
1: 在守护孩子健康之外，家长最关心的莫过于校园还有托育环境的安全。教育局日前公布教保服务机构监视器录影系统管理具体做法，将摄录影像保存期限由中央规定的14天延长到30天，并从今年起启动第一阶段补助计划，依园所规模不同，每一个园区最高可以补助55万元。教育局幼儿教育科长黄英培提到，市府每年将投入约3000万元经费，协助教保服务机构汰换以及升级监视录影设备，提升校园安全管理效能。这一项行动目的并非取代信任，而是作为安全管理的重要辅助工具。未来除了持续强化设备建制之外，也将透过巡堂机制、亲师沟通，还有教保人员专业培训，打造更安全、更安心的学习还有成长环境。
3: 辅助项目包括主机储存容量扩增至30日，室内活动室增设摄影镜头，以及既有设备汰旧换新等，并要求设备符合治安防护设定。特别提醒的是，园所申请前应先收集家长及教职员意见，建立共识，影像也仅供特定调查用途，不对外公开，并需落实管理与调阅流程，维护幼儿家长及教职员隐私与肖像权。
1: 面对超高龄社会还有少子化挑战，照顾政策已经不只是福利措施，更是城市永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新北市府透过跨局处整合资源，提供市民更好的生活品质。以上新闻专题是由台北台记者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4: 在国道3号北上21.6公里，是过了木栅隧道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经过小型慢行。那在国道5号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跟苏澳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启动。新北市的新店区新坡一街121号边坡滑落，现在是管制中心路跟新坡一街口，请改从长春路进入。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哦。

非常经典的西洋情歌，来自 Paul Young 的 Every Time You Go Away。 在歌曲过后，有阿比亚老师

0: 车子要保养，手机要更新，驾照也要定期检查哦。交通部从115年5月起实施高龄换照分级新制，驾驶人年满70岁，在接到监理单位书面通知后，再依规定通过体检、免费安全教育课程等，就可以换发有效期限到75岁的驾照。
1: 而75岁以上的高龄驾驶，除了维持每3年进行体检及认知功能测验外，还需参加免费安全教育课程及危险感知体验后办理换发驾照。
2: 其实高龄换照就像健康检查一样，是帮自己多一层安全确认。透过简单的体格检查与交通安全观念的再次提醒，让驾驶朋友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也能重新熟悉最新的交通规定，安全上路，安心回家，让每一趟旅程都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今年端午节有3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4: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3: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0: 乘载三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2: 连假期间，国道五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7，你正在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智恩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在国道3号北上97.9公里是过了宝山，在外侧车道掉落铁片。国道3号继续往北21.6公里，过了木栅隧道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现在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2加入车多的行列了，车速不到50公里。南下的高架杨梅端到湖口车速50，过了湖口到新竹交流道不到30公里，新竹到新竹系统的车速不到60。而国一北上全线车流大致正常。至于在高架路段的话，五羊高架往南中坜转接到2道校前路不到50，过了校前路到杨梅端车速低于30公里。国三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车速低于60，南下从树林开始一路到高原都是红通通，车速30公里上下，过了高原到关西服务区以及茄东到香山是不到60的车速。国道3号往北的话，在木栅休息站到木栅交流道车速20，过了木栅到南港系统的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3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50。国道2号双向都是绿油油，车速有80-90起跳。那在国道5号这边往南，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车速30公里。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方向车多，而台北市这边呢，竹子湖的花季管制会一直持续到6月21号哦。管制的路段呢，早上8点到下午的3点，养德大道跟志诚路口、福林路跟中永街口会实施上山的管制，只有持通行证的小客车是除外的。那下午2点到晚上6点，阳明路跟中横街口、格致路跟光华路口会开始实施下山的管制。而早上9点到晚上的6点，竹子湖地区的管制是湖田桥往西、经海域大道往中正山之岔路口采顺时钟的单行管制，鼎湖段的话呢是采单向通行，而且禁止回转。

0: 芒果酱的歌声，夏夜晚风，用这首歌呢，等一下欢迎阿比亚老师出场，要带我们体验夏季的好滋味。在国三北上21.6公里是过了木栅隧道，占用在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64线往西22.8公里，过了中和一交流道的外侧，小客车抛锚。国三北上97.9公里，过了宝山，铁片掉在外侧车道。新北市的新店区新坡一街121号边坡滑落，所以持续管制中心路跟新坡一街口，请改从长春路进入。
1: 身为台湾人，不可不知台湾事，那些关于台湾的小故事，都在《台湾古早事》。
0: 台湾古早事，一起认识台湾大小事，赶快来欢迎人文史迹工作者阿比亚老师。老师你好。
2: 我又来了，我是阿比亚老师。
0: 老师今天带我们去肠胃道吃东西了。老师，我们今天尝什么吃什么？
2: 最有名的是蓬莱米，我们也介绍过，对不对？
0: 对。
2: 其实还有一个蓬莱酱。
0: 蓬莱酱是什么东西啊？老师，我以为是蓬莱米做的酱，但是米做的酱要特别讲也太奇怪了，这什么东西啊？
2: 蓬莱酱其实就是酸鸭酱。
0: 那为什么不叫芒果酱就好了，要叫蓬莱酱？
2: 对，这个有窍门的。
0: 哎呦，
2: 因为怎样，那酸鸭长得最漂亮的是在哪里？
0: 台南
2: 的义井。
0: 那
2: 个酸鸭特别好吃，对不对？但是酸鸭酱提来腌制好以后，我们来做蓬莱酱，咱的佐餐啊什么的，它都会沾到它，特别香，特别好吃。所以咱来讲，这有做蓬莱酱啊。为什么要讲蓬莱米、蓬莱酱呢？因为我们台湾是蓬莱仙岛。
0: 很会取名字哎。
2: 对，这个取得很恰当，因为蓬莱米1926年到现在刚好今年是100年。所以说蓬莱米为什么叫蓬莱米，它本来有三个案子，因为这三个的取的名字都很好听，对不对？但是他们后来总督说咱大家是蓬莱仙岛呢，不然我就蓬莱米，蓬莱米，蓬莱米是这样来的。
0: 所以本来可能有不同的叫法，那后来就干脆统一全部都叫做蓬莱米，反正它是来自蓬莱仙岛。
2: 对啊，这个蓬莱酱也是这个道理啊，因为它是台南的啊，台南同好的就是这样，疫情的那个什么
0: 芒果
2: 啊，整个就拿来这边怎样，那全台湾都要用啊，对不对？享受啊，不然我们说蓬莱酱。
0: 真的是很好奇，因为我自己就是台南人，虽然也没有常常回去啦，可是我还真的没有吃过蓬莱酱哎。
2: 以前很老的，因为现在也是阿哥有人在做。因为怎样，他在做的时候其实很会工啦，因为怎样还没熟，酸鸭青拿来下瓶，下一片一片，落去用盐啦、糖啦，落去腌制，所以变成酱。这个酱在我们佐餐的时候是很好用的一个料理。
0: 为什么老师在讲，我觉得很像是炒酸鸭肝？
2: 对，我们说酸鸭肝什么，对不对？其实它是要做酒，
0: 所以它其实是
2: 沾酱。它腌制过。
0: 老师说的蓬莱酱是沾酱
2: 啊，沾酱啊，它是沾酱，跟我们客家人的那个
0: 吉酱
2: 啊，对对，沾东西用
0: 的。来问物件诶。
2: 啊，对，不然你就佐餐啦，还是套在梅啦，那个味道很香很香。
0: 天哪！

0: 啊，讲到我就想要流嘴暖。
1: 对，因为老师讲就知道那个味道是酸酸甜甜。那老师讲他的制作方式的时候，我一直想到我姑姑在洗黑酸亚瓜，
0: 啊，
1: 因为
0: 他
1: 知道我很喜欢吃那个脆酸亚瓜，就是酸酸甜甜嘛。
0: 对，
1: 很多人也喜欢夏天的时候做来，就是怎么解腻。
0: 对，
1: 就是很好吃，所以我想说哈，原来老师讲的不是那个东西，而是在之后还会把它做成蘸酱哎。
0: 啊，对啊，所以这个是很难得了。阿姨，这个名取的真的是恰到好处。
1: 但是现在我想就让很多人好奇，到底蓬莱酱是什么样子的滋味哈？哇，这个可能要回家问一下我阿妈哈，这应该是要老台南人。
0: 他们很清楚，因为现在方便就是 Google 就有了。
1: 对啦，但是想了解这个记忆中的好味道，可能还是要回家问一下这个长辈，他们讲的最准确。
0: 长辈他们享受过。
1: 对啊，而且对他们来讲，可能那个时候是餐桌上面很必备的、很习以为常的一个佐酱。哇，非常的特别，谢谢阿比亚老师，
0: 谢谢。
2: 是，要你知道宝岛小故事。

在国一南下92.3公里新竹 A 交流道前，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中间车道。国道三号南下68.8公里过了龙潭，中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道三号北上21.6公里过了木栅隧道，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离开。国道五号北上在头城入口，先前发现有机车误闯，那现在平林行控说是两辆机车骑上来，已经排除了，不用担心喽。台64线往西的方向22.8公里过了中和一交流道的外侧，小客车抛锚。新北市的三峡区复兴路往国道三号的方向，在龙恩街口出现了车多回堵的情形。现在国一南下中立服务区到内坜交流道不到50的车速，过了内坜到中立转接到二变红色俱乐部了，20到30。南下的高架杨梅端到湖口不到50公里，湖口到新竹又红柚子20到30的车速，新竹到新竹系统不到60公里。国一北上方向在国一北上目前车速是好的耶，就是北上都没有车多拥塞的路段哦，都有70、80、90起跳的车速。那在高架这边的话呢，西武高架双向车流也都非常的好，是武阳高架南下中立转接到一到中丰交流道，车速不到40，继续往南孝前路到杨梅端车速40左右。国道三号这边往南的方向，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不到60，树林开始一路到高原20到30之间，过了高原到关西服务区不到50公里。往北的话呢，新店到木栅不到60，木栅休息站到木栅交流道低于40公里，过了木栅到南港系统车速不到60。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40公里。国道二号双向都是绿油油，都有80、90起跳的车速。那在国道五号往南，南港系统到石碇的车速不到40公里。配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会封闭到中午12点。台66线也一样哦，是配合连假的疏导措施，双向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也是进行封闭的，时间到中午12点。另外还有国一南下的平城系统跟埔盐系统入口匝道也都配合封闭到中午12点哦。那提醒一下，在台北市的仁爱路四段跟复兴南路一段口西侧的公车专用道，因为道路掏空已经有交围在处理，这个路段呢暂时只开放公车通行。另外在林口地区，林口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行，这个工程预计到9月3号。而树林地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做的是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往桃园方向的朋友要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的话呢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跟三龙街做替代。

0: 错吧？有录到了没？
1: 早安，我们是
2: 告五人。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1: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
4: 开启新的一天吧。

0: 管路况导航，真听呢。
1: 早上九点钟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南下34公里高工局路段前的内侧车道有散落物，像是帆布跟铁管之类的东西。在国一南下从内坜到中坜转接到

0: 二目前车多，国一南下92.3在新竹 AA 交流道前呢，在边在中线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三号北上97.9公里外线车道有铁片掉落，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2.3在中兴系统外线车道有一大包的东西掉落，南下在树林出口匝道很多的胶条掉在现场哦。那之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68公里事故已经接获排除。省道的部分，台61线南下271.4公里布袋二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动物躺平。台74线东向从29到38公里要准备汇入国道三号这边，都是呈现车多拥挤。那目前在台北市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三号，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y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哎，姐，你在看什么文件啊？这么认真？
2: 我在看台北市政府的公告资讯。哎，原来公共设施保留地可以投标。哎，
1: 投标那是什么呀？
2: 只要是道路用地或人行步道用地这类的公共设施保留地，而且没有地上物，就可以参加投标哦。
1: 哎，那大家都可以参加投标吗？
2: 对呀，直接挂号邮寄到台北市政府就行。哎，也可以利用线上投标，很方便。
1: 你是不是在想我们家的那块地啊？
2: 对呀，闲着也没用，今年投标截止到9月18日下午4点，我们要不要去投啊？
1: 好主意耶，一起来准备资料。
2: 好，
3: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详细资讯可以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或打电话02-2720-8889转分机2679。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4: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淋雨中的歌声，我不是他。台64线往西 22.8 公里过了中和一交流道，抛锚在外侧的小客车已经排除。国一南下 92.3 公里在新竹 A 交流道前占用在中间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回堵5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国一南下34公里就在高工局前内侧车道帆布跟铁管掉落。新北市的三峡区复兴路要往国三，就在龙恩街口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南下的树林出口匝道说有蛮多的橡胶条散落。国三北上 97.9 公里是过了宝山，外侧车道掉落铁片。

台北市的仁爱路四段跟复兴南路一段口西侧公车专用道，因为道路掏空有进行交围，这个状况现场在处理，而这个区段呢，暂时只开放公车通行。新店地区新坡一街121号边坡滑落，所以持续管制中心路跟新坡一街口，要改从长春路进入。再来是提醒竹子湖花季有交管持续要到6月21号，一直到下午的3点，养德大道至城路口、福林路跟中永街口是实施上山管制，只有持通行证的自小客货车除外。那下午2点到6点的话呢，是阳明路跟中横街口以及格致路、光华路口要实施下山的管制了。早上9点到晚上6点，竹子湖地区的道路管制有2个，包含了湖田桥往西、经海域大道往中正山之岔路口是顺时钟单行管制，鼎湖段呢是单向通行，而且禁止回转。

0: 谢和弦的歌声《过来人》。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欢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交通分队的蔡正安分队长。Hello， 分队长早安。
3: 哎，主持人早安，我们今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先祝分队长端午节快乐。
3: 谢谢，那谢谢主持人，那我们也预祝，我们祝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今天端午节佳节快乐。
0: 嗯，除了端午佳节快乐之外，更希望大家端午连假出门都是平安顺利的吼。那要平安顺利呢，车辆就非常重要了。分队长今天呢，就来针对这样子异常的天候，哇，又下大雨，然后又出大太阳，车辆的保养其实更重要，对不对？
3: 没错，因为刚好今天也是正值端午佳节第一天，想必大家一定都会有出远门或是返家返乡的状况，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一些有关车辆的一些保养的问题。
0: 嗯，
3: 那我这边就做个几点提醒，因为像大家可能会常开车，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俗称五油三水还有一汽，那这部分应该大家都有所能想，但是在什么样的保养部分，想所以大家可能要多加注意一点，就是其实有关气的问题是大家可能稍微忽略一点，因为现行的一些车辆他们都会有安装一个胎压计，那胎压计的部分也是要请大家，如果在有出现异常的讯号的时候，麻烦请大家一定务必要回厂，或者是直接到我们的一些报告，比如说我们中油的一些他们都会有附设的一些打气机，那个部分就可以直接去那边进行操作。那这个打气的部分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一旦你发现气压有问题，同时可能会造成车辆打滑，尤其是现在下雨天哦，大家要特别注意。同时，都看到在打气的时候，包括请一下注意一下自己的胎纹，因为最近的连好几天的那个大雨，想必大家都有注意到。因为一旦胎纹不太够的时候，它那个抓地力不够，就可能会造成打滑事故。所以，请大家这点五油三水跟气的部分，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那其他五油三水我就不再多说，因为大家应该可能多少都会知道，那有些小常识的部分，那大家可以自己去 AI 过一下。好，大概以上这几点。
0: 对，请大家善用这个 AI 辅助。但是我相信有开车的人应该都知道，基本的定期保养是很重要的啦。那只是说，针对像这样子天后比较异常的状况，像比方说前几天的大雨，尤其是昨天下到好多地方都出现了灾情，所以也特别针对这个轮胎的部分做一下叮咛。还有像雨刷啊，各位朋友，这个有时候久了哈，当你突然下雨要用的时候，发现天哪，怎么样刷都刷不干净，或者怎么样。

0: 上刷都是雾茫茫一片，所以其实有很多的细节还是需要大家去留意的。好，那分队长除了车辆保养之外，我们提醒完了吗？还有什么想要再跟大家做叮咛的呢？
1: 好，就是最近大家应该很夯的议题，应该大家都知道，就是有关毒驾的问题。因为毒驾的问题，其实是包含因为造成了很多一些事故，造成了一些我们的路上的一些伤亡、不堪的事故、很遗憾的事故。那也是请第五位提醒大家，因为最近已经正逢毕业季，那如果家中有一些小朋友、有些学童的，然后各位家长注意一下，因为尽量还是不要有让这些我们的学童或者是青少年去碰触到一些烟瘾的问题，因为现在那个电子烟里面就很容易会掺有一些我们叫伊托明子，就俗称叫丧尸烟弹这个东西，所以这个部分你可能一旦不小心误触，因为这个是目前是列为第二级毒品，那目前的行政院跟法务部这边已经即将把它提高列为第一级毒品，所以如果家中有一些孩童或是我们青少年学子的一些家长，还是要多注意一下，尽量不要让他们有碰触到这些烟品的问题，尤其是电子烟筒这个部分可能会造成的伤害是非常非常严重，所以是目前在警方在我们在加强查缉跟取缔的一个重点的部分，那这边做个提醒。
0: 这个用毒的部分最近的确是受到大家比较大的关注，不光是在毒驾，还有像这个毒品可能入侵到校园都比较多人在讨论，所以很需要各个方面大家一起来配合，不要去污染到我们的身心灵哦。那也希望这个家长要提醒一下青少年不要太过好奇，尤其现在毒品可能用比较新的方式或是比较引人注目比较引人欢迎的这些包装，都要提高警觉，这个是希望大家今天嘛，因为连假可能收听的群众比较不一样，那希望知道这个讯息也可以帮忙，就是在提醒周边的亲友，大家一起来留意，一起来防堵。今天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交通分队的蔡正安分队长，谢谢分队长。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我们听众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端午佳节快乐，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国一南下34公里这边是高工局前内侧车道掉落的帆布跟铁管已经排除，而国一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说车流明显增加，所以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一控启动管制了。好，车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先前车多的路段都集中在国一南下，而现在北上也开始有车多的情形。来看一下国一现在的车速，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局30公里，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120到30，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高架杨梅端到湖口不到50公里，南下湖口到竹北子报低于20，过了竹北到新竹不到40，新竹到新竹系统低于60公里。而国一北上是在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40到50的车速。汐五高架双向车流大致正常，而五羊高架往南机场系统到中丰交流道30到40。

Mayday 五月天的歌声透露。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车速50公里，树林到三莺也是50，过了三莺到高原交流道20到30的车速，高原到关西服务区车速低于60，而继续往南茄东到香山不到40公里哦。至于国三北上木栅到南港系统也是车多的瓶颈点，车速在50公里上下。国道三甲在往东的方向，万芳到木栅30，过了木栅到深坑端50左右。国道二号的话，双向车流都是绿油油，都有80-90起跳，可以放心利用。而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速缓，车速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3.8公里是在南港交流道前内侧车道塑胶桶掉落。国三继续往南，在树林出口匝道说有蛮多的橡胶条散落。而国三北上97.9公里是过了宝山外侧车道掉落铁片。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是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因为施工封闭要改走侧车道，同时要请大家遵循导引减速慢行哦。这是一个比较长期的施工，到118年。台61线双向有各有工程在进行，南下是12.6到16.8，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是在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所以会引导车辆走台15线。那如果是台61往北的话呢，施工路段是17.9到15.5，过了芦竹到林口出口前，那因为施工封闭的关系，所以车辆同样是引导走台15线。

0: 五连假要不要一起出去玩呢、啊？我来开车。
1: 可是塞车的话很累耶。嗯，还是改搭国道客运，现在有优惠，超划算的。
0: 是哦，有多划算啊？
1: 8×85条中长途国道客运，通通6折。哇哦！而且如果有用 T+2.0+ 中长途国道客运常客优惠，最多还可以打到42折。
0: 哇，天哪，简直是打到骨折耶！
1: 还不止哦，搭乘所有国道客运路线、台铁以及台湾高铁，使用电子票证，在10个小时内转乘在地公路客运或者是市区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转乘指定幸福巴士也免费。
0: 哇，听起来既省钱又方便呢。
1: 对呀，一起搭国道客运啦。嗯、
0: OK。
2: 因应端午连假人潮与交通需求，交通部公路局于115年6月18日到6月21日。提供国道客运票价优惠及转乘优惠措施，鼓励民众搭乘公共运输出游。更多资讯可上台北市区监理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区监理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

郭靖的歌声，别去问他好吗？62线往东6.9公里，过了自强隧道的内侧，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三开始车多喽。

在国一北上34.9公里是过了泰山转接道，掉在内侧两线车道之间的大块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13.8公里，在南港出口前的内侧塑胶桶掉落。一样是国三南下的树林出口匝道，有许多的橡胶条散落。而国三北上97.9公里是过了宝山，外侧车道掉落铁片。台北市北投区大兴街145号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

到三辆机车的事故现场正在处理。台北市的信义路双向就在新生南路口，绿灯不亮，但是红灯是正常的。台六十二线往东6.9公里，过了自强隧道的内侧，掉落大块的轮胎皮。那在国一北上哦，本来说34.9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内侧两线车道之间有大块轮胎皮嘛，那因为北控说没有发现，但是有朋友经过发现有啊，还在啊，就在大概34.8公里哦，所以跟原本报的公里数相距不远。那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国一北上34.8公里是在过了泰山转接道，就在内侧两线车道之间看到大块的轮胎皮掉落。

Death Flow 的迷人的危险。在国一北上103公里，这边是新竹系统前内侧车道小客车抛锚，而在国三南下 13.8 公里，是在南港交流道前掉在内侧的塑胶桶排除咯。三重地区三河路四段99号的中间车道，三辆机车的事故现场在处理了。台北市的信义路双向就在新生南路口，绿灯不亮，但是红灯是正常的。好，国一北上呢，说在过了泰山转接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嘛，现在北区交控找到这一块轮胎皮了，是在国一北上泰山转接道前内侧两线车道之间大块的轮胎皮掉落。

陶阳林的歌声原来爱是这样。在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入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而国一这边北上36.9公里，就在泰山转交道前内侧两线车道之间掉落大块的轮胎皮。国三北上22.6公里，在木栅隧道里头中间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南下方向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20到30的车速，高架杨梅端到新竹落在30公里上下，新竹到新竹系统不到50。北上的话，竹北到湖口服务区不到50公里，继续往北东湖到汐止系统低于50，过了汐止系统到五堵不到40，五堵到大华系统低于60公里。高架路段的话，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机场系统到中丰交流道20到40的车速，

0: 下孝前路到杨梅堆是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这边往南的方向，三鹰一路到高原都不到30，过了高原到关西服务区不到60，南下的茄东到香山低于40公里，而往北的方向，木栅休息站到木栅交流道低于40，过了木栅到南深路50左右。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不到30，木栅到深坑端车速50公里。而国道五号现在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持续车多，车速不到40。国三北上22.6公里，在木栅隧道里头占用在中间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9:53了，赶快来欢迎要接班的珍珍。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是珍珍。
0: 就在大家以为没有珍珊聊天室的时候，我们决定直接开放口音。电话号码
1: 23751722，
0: 珍珊聊天室
1: 等你来开始。

0: 有电话上线了，看看今天第一通是谁。Hello，
1: 哎，两位美女主持人好，
0: 早安，
1: 今天上班辛苦了，
0: 嘿嘿，谢谢。请问你是谁？感觉声音有点熟悉。
1: 我很久没有打的小林，
0: 小哦，很久没打了吗？
1: 对，很久没打，
2: 真的还蛮久的，
1: 两个多月了。
0: 哦，哇，好久不见，端午节快乐！
1: 端午节快乐！
0: 你今天吃粽子了吗？
1: 每天都吃啊。
0: 你已经吃几天了？
1: 从上个礼拜天开始吃了。
0: 那你们家都是南部粽、北部粽，还是吃其他不同口味的？
1: 我们都有，都是亲戚朋友送的啊。
0: 啊，所以都不用出去买，家里就很快就一波又一波的了。
1: 对啊，就是你前几天讲的啊，中秋节就吃月饼啊，端午节就吃
0: 肉粽、
1: 粽子啊，
0: 对，
1: 那个普渡就吃。普渡的东西啊，
0: 没错没错，大概整个台湾大家都是这个样子哦。
2: 对，
0: 因为这个过年过节或者是拜拜的关系，你还没有买，还没吃完，下一波就又来了。
1: 对对，没错没错。
0: 好啦，吃粽子之余还是要注意哦，这个要搭配一下蔬果，好不好？
1: 啊，你们也辛苦啦。
2: 不会不会，
0: 谢谢你哦，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0: 继续来接第二通电话。Hello， 你好，上线喽。
1: 嗨，两位早安，辛苦了。
0: 猜猜看他是谁？
2: 我知道他是谁。
0: 哇，你现在算是我们打进来的第一名了吧？对不对？频率越来越高。
1: 哦、对、
2: 啊、
1: 对, 对，没错。
0: 哦，连你自己都有觉得哈、嗯。
1: 对，每次好像都打得进来。
0: 嗯，讲这个话会让打不进来的人生气吧？哦，对啊，每次都打得进来。
1: 对啊，就一直抽，一直抽，就很容易打进来了。
0: 所以你是找到自己的节奏了吗？
1: 对，就是对，就是他们只要在讲，他们只要在讲话的时候，就一直抠，一直抠，一直抠，然后就是顺着那个时候，等到他们挂电话的时候，马上就会抠进来了。
0: 哇、
1: wow ，
2: 那手速其实蛮快的耶。
0: 没错，你是用视话、还是说用手机不停的就是重播重播？
1: 用手机啊，不停的就是重播重播重播。
0: 好，这个也算是分享扣印的一个小秘招。
1: 没错，
0: 只要常常不停的一直扣，一直扣，一直扣，总是会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的。
2: 对，
1: 对，是的。
0: 端午节快乐！
1: 端午节快乐！
0: 端午节你有必做的事情吗？
1: 吃粽子啊，那去。
0: 除了
1: 吃粽子之外，好像没有。
0: 然、后，所以你也不会想说中午要立一下蛋，或者是接一下午时水。
1: 不会，
0: 哎呦，好哦！
1: 现在唯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玩皮特米。
0: 你是什么时候加入的？还是说已经玩很久了？
1: 二月的时候。
0: 今年二月的时候。
1: 对，今年二月的时候。
0: 那我可以先问一下，你现在是几级的高手吗？
1: 玩到58。
0: 哦，58真的是蛮厉害的耶。
1: 对。
0: 嗯，但是是不是一样卡在打姑，觉得难度真的很高？
1: 还好，因为我这边稍微靠山区靠郊区一点点，所以我每天就是开车，就是5到10分钟可以到郊区那边，超级空的。
0: 哇、wow ！好，我相信听到他这样子说，应该很多人会想要他把账号叫出来加一下好友，因为我知道打姑真的是比较不容易一些，因为台湾玩皮克米的人好多好多。
1: 市区真的超级难抢的。
0: 没错没错，但是。

0: 尤其台北市。
1: 对啊，升级之路又不能缺少打鼓，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透过景广台北 94.3 的粉丝专页跟我们说，我们想办法帮你媒合一下这一位有鼓可以打的朋友好不好？
0: 有啊，我现在有加到景广一个主持人。
1: 这么厉害？
0: 对，西子。
1: 哦，好，所以你们是皮克敏的民友就对了。
0: 对，没错。
1: 好，这个皮克敏是一个很不错的游戏哦，因为对身体健康有很大的注意。但是麻烦边走边玩的同时，还是要注意安全，好吗？
0: 对，然后也不要边开车边玩。我上次我有个朋友，他边开车边玩，就撞到前面的车。
1: 通常说我有一个朋友，我们都觉得
2: 就是你了，
0: 绝对不会是我。
1: 好，谢谢你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也帮大家做提醒哦。就是除了边走边玩也不可以之外，
0: 他还打电话给我，然后说撞到前面的车，然后那天我还去现场，还好轻微碰撞而已，没有怎么样。
1: 就是要邀请你去救场就对了。
0: 对对，邀请我去救他。
1: 好，总之就是不可取啦，还是要专心开车才行。
0: 对，大家好好开车，尤其现在今天连假第一天，车子非常非常的多，大家好好的保持安全距离。
1: 是，谢谢你，谢谢，
0: 谢谢，
1: 拜
0: 拜。
1: 好，我觉得今天真真话特别少哎，
2: 因为皮克米我聊不起来啊。我没有玩，所以就只好听你们说。
1: 到现在你都还是没有想要加入吗？
2: 没有，完全没有。
1: 哦，好吧，我也是觉得，
2: 没关系，就给你们聊就好了。
1: 但我现在也退坑了啦，只是说之前也玩过一波，就是比较热，比较着迷，所以就还是知道他一个玩的一个状态，跟他让人沉沦的地方。好，所以没有玩就算了。
2: 对，
1: 这个坑小不能乱进来。好，等一下交给珍珍喽。
2: 好哦。
1: 排除的好消息，在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入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离开。国一北上103公里，在新竹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抛锚的小客车也已经排除喽。等一下要把时间交给珍珍了，那更多的路况当然就要交给你了。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告诉景广。我是莎莎，祝大家端午节快乐，我们下周一见喽，拜拜。
3: 早上10点，坏情绪放口袋，好心情拿出来。我是林明珍，跟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时间早上10点，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南下185公里南屯到王田车多拥塞，目前的车速都是非常的缓慢。在国一北上36.9，在靠近泰山转接道前内侧两线车道之间有大轮胎皮掉落。国一往北从南子到冈山目前车多，而在北上的汐止到大华系统车流量都已经明显的增加，因此呢，在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移控都已经开启。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72.8公里的事故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1公里。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在北屯二要接国一的大雅系统匝道车多，台82线东向12.8到12.9公里内线车道有东西掉落，台62线东向6.9公里过了自强隧道内线车道大轮胎皮掉落，以及在台74线东向32到38公里啊，这边也是

全线车多的。台六十一线南下159到162公里，中彰大桥因为施工，所以说有道路缩减，后方的车流回堵3公里。那有掉落物呢，这边是在台八十二线东向12.8公里祥和交流道这边的内外线车道之间有掉落一些东西，也请大家经过小心闪避。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北区仰望工程分局交通中心主任吴清伟。6月19到21是端午节三天的连续假期，预估台61线每天的上下午接风时段，在新竹地区都会有车多的一个情形，尤其是连假的首日，南下路段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1点的交通量会比平常日多两倍，假期结束后北返的车潮会集中在连假最后一天的下午1点到晚上的9点。北部各风景区如台二线的滨海公路、淡水、万里、基隆、芙蓉，台三线的大溪慈湖，还有台九线的乌来等周边道路，以及最近新通车的台61线丹江大桥，预估每天的11点到下午的1点和下午的5点到7点都会有较多的车潮，建议用路人尽可能的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改走替代路线，可节省旅行的时间。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欢迎收听6月19号礼拜五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卷，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下午的一点钟。那哎吼朋友早安，今天还好吗？好，最近这段时间呢，大家是不是都有一种感觉，就是觉得哎，雨好像下得没完没了，出门呢一定会带伞哦，不然呢就是下午要回家的时候呢就会担心哎，路面是不是有这个积水的情形。尤其呢昨天下午就是下班的时段呢，哎，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怕，对不对？好像呢开在这个哇这个开船一样吼，那个这个淹水的情形真的是蛮可怕的。好，不过呢根据这个最新的天气资讯来看呢，连日降雨的情况呢终于要慢慢的告一段落了。只是大家呢先别着急吼，先别急着开心，因为呢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呢可能又是另外一个挑战了吼，就是高温炎热的天气。这个气象专家呢有特别指出啦，从今天开始呢台湾将会进入这个一天比一天还要热的这个天气形态，所以各地呢还是这个晴朗稳定的天气，有高温甚至有机会突破38度，哎，有一点这个是提前进入盛夏的这个时段了。尤其呢现在这个很多人会规划比如说假日出游啦，不论是要到海边啦爬山啦，还是要带小朋友到户外活动，都要特别一定要注意一下，要随时补充水分了。因为这个中暑呢往往不是突然发生，而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呢身体的水分就会慢慢的流失，等到这个头晕啦恶心啦还有全身无力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是热伤害的警讯了。好，另外呢我们也要特别提醒哦，这个开车骑车的朋友呢因为高温天气之下呢，车内的温度上升速度呢是非常非常快的，而且呢也有研究显示啦，就是停放在阳光下的车辆短短十几分钟内呢这个车内的温度就可能会超过50度了。所以下车的时候呢，除了不要把孩童或者是宠物单独的留在车内，那当然呢也要记得检查一下车辆的状况，避免因为高温的关系造成轮胎啦电瓶啦这些设备的负荷增加。那长途驾驶的朋友呢也要建议，就是每2个小时后一定要适度的休息，然后补充水分，避免疲劳驾驶哦。好，根据预报呢，今天各地高温普遍会来到36度以上哦。北部地区大约是22到36度，中部22到36度，南部22到37度，东部呢则是来到21到37度。好，虽然这个整体的降雨明显减少，但是大台北、宜兰还有各地山区午后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所以呢如果今天要前往山区活动的朋友呢，还是要特别留意比较大的雨势发生的可能。 No?

时间来到10:09哦，来提醒路况，台62线往东6.9公里，过自强隧道这边有一颗非常大的轮胎皮掉落在内侧，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1号北上103公里哦，新竹系统前内线车道呢，后这边有自小客抛锚的情形，有完全排除。国一高架北上天顶路口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顺利排除了。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22.6公里。木栅隧道的中线哦，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同样排除。提醒一下哦，在国道1号北上36.9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这边有一颗非常大的轮胎皮哦，散落在内侧两线车道之间。好，一样提醒朋友哦，要小心闪避，这边也赶紧通知处理喽。好，目前呢哦，在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路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国道5号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以及苏澳路口匝道一控同样开启，一样提醒朋友后要小心注意了。那因为这个端午节连续假期的关系哦，所以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还有平林路口匝道是封闭的。好，整个封闭时间呢会到中午12点钟，所以要提醒朋友后，拜托拜托后提前改道了。新北市三重区的崇安路四段跟大直街口这边刚好是国道客运乘客会下车的地方。好，一样提醒朋友后要先行礼让行人喽。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啊。目前还是有车多路段，国道1号南下的中立服务区一路到中立转接2，还有高架油梅端，哇，一路到新竹系统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哦。尤其是这个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已经呈现紫报提醒了，车速完全不到20公里。那北上的方向呢？竹北这边就不太好走了，一路到湖口交流道沿线还是一样走走停停的。那我们持续往前开哦，北上的东湖一路到五堵路段，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高架的部分呢，后目前南下的机场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2，还有中立一路到高架油梅端，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高架往北的方向哦，提顶到汐止端这边呈现红色提醒，车速大概是落在31公里左右。那国道3号的部分呢，后目前南下的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好，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另外南下的三鹰一路到关西服务区哦，这边也是一样，车都不好走，都是呈现红。色提醒，车速不到30公里。那南下的茄东一路到香山路段哦，这边的车速呢后只有30公里。那北上的新店一路到南深路，好，这边也是一样后走走停停，车流量蛮大的。那国道2号的部分呢，后目前双向车流都是正常，国二甲也是一样哦，都是绿油油的一片，朋友可以多加利用。不过国三甲呢后要往东的方向哦，从万方一路到深坑端，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一路到石碇路段哦，这边也是呈现红色提醒，车速不到40。好，另外呢哦，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的方向哦，这边也是呈现红色提醒了，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3号往北24公里，金美隧道的外侧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我一样帮忙留意一下啦。再麻烦有任何状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

0: 来自李心洁的歌曲《没完没了》。国道五号北上三公里石碇隧道这边有机车呢，不小心骑上来了。好，目前是停在这个两公里处的 B 车弯，一样提醒朋友小心留意喽。
1: 谁来早午餐？

0: 好，端午连假呢，后正式展开了，相信很多朋友呢已经安排好行程了，对不对？好，不过每逢连续假期呢，后车流量就会增加，尤其是桃园大溪啊，还有复兴地区以及北横公路，一向都是连假期间呢，后非常热门的旅游路线啦。那我们要如何避开塞车时段，掌握最新的路况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复兴公路段的傅冰元副段长，副段长你好。
1: 你好，
0: 是这个副段长呢，今天要来哦，跟大家带来这个第一手的路况资讯跟行车提醒啦。那今天呢，刚好是这个端午连假的第一天哦，而且天气很不错哦，所以想问一下副段长哦，目前这个复兴公路段的辖区的路况到底如何呢？
1: 好，那个主持人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处复兴公路段副段长傅冰元哦，很高兴与听众朋友介绍到空中相会哦。今天是端午节的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哦，相信用路人大家应都在连续假期游玩中哈、哦。我们复兴公路段哦，辖养的地区是桃园市的龙潭区、大溪区及复兴区的省道，以路线来区分为台三线、台三乙线、台四线、台七线及台七乙线等五条省道路段哦。因此，在复兴公路段辖养的辖区内哦，观光景点目前路段哦。在台三线的35K+800哦，台西大溪老街哦是起点哦，台四线的39K西洲大桥、石门水库及台七线的脚板山哦、山明哦那个拉山附近哦，稍微有车多，稍微有一点哦，其他路段目前其余路段经路况为顺畅良好。
0: 是，除了大家熟悉的这个桃园大溪跟复兴地区之外呢，今年的这个端午连假期间，想问一下副段长，辖区内还有哪一些路段或者是景点周边呢，可能会出现这个车潮或者是拥塞的情形，我们朋友呢可能要避开哪一些这个路段呢？
1: 好的，除了以上路段资讯外，在端午连续假期当中，以龙潭区观光大使将有举办龙舟比赛哦，因此在这一段期间行驶于台三线前往龙潭区的民众建议可以提早改道，那也提醒民众可多搭乘大众运输前往或避开比赛时段，以减少遇到拥塞车流的可能。
0: 是，所以如果要去这个龙潭地区，就是大池这边看这个龙舟比赛的朋友呢，还是建议您多加利用这个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因为大家都知道只要到周末呢大溪地区的这个车流状况一定会比较多一些啦。再请朋友呢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咯。好，那另外呢我觉得朋友呢也非常关心，就是台七线北横公路大曼路段的这个介护通行措施啦。所以呢想问一下副段长可不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目前的这个管制情形到底是如何呢？
1: 好的，有关于北横公路台七线49K+700哦，大曼路段哦，它是在2010年的10月份哦，因受尼沙台风环流及东北季风共伴发生强降雨，造成该路段边坡大规模坍方阻断，因现场上边坡坍塌范围高达300公尺以上，且持续落石不断。后续经我们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哦，封闭该路段进行抢修作业。目前已从113年的1月30日起恢复在日间上午8时至下午18时可正常通行，但夜间仍实施管制封闭至隔日上午8时，因此最后通行时间为下午18时哈整哦。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如欲通过此路段，务必在开放通行时段内配合现场管制快速安全。

0: 通过，并在这边和各位听众朋友报告，此路段目前办理工程施工作业与非连续假期时段，其日间为双向管制后，只有整点放行后，那夜间仍封闭管制情形。如此，如有重大消息发布，亦会公布于公路局官网，请欲通过此路段的民众提前上网查询，或可来电02-8687-5114查询，以此以让行程安排可以提早妥善规划。
1: 是，这边还是有实施这个交通管制哦，所以要提醒朋友后，我们出门前呢还是查询一下这个路况。那当然呢后，我们行进这个路段的时候也要配合现场人员指挥来行驶了。好，那节目的最后呢，也请这个副段长哦帮我们为听众朋友们做个总结，就提醒我们呢，就是在连假期间，然后我们要如何掌握路况资讯啦，然后安全驾驶啊，可以快乐的出门平安回家。有请副段长喽。
0: 好的，因为最近哈，山西道路最重要注意的气象问题，就是在午后会有稍微的降雨哈，所以我们在公班随时会在待命状况。若是因为降雨发生塌方或落石阻断交通状况，随时会出动去做清理动作。因为我们也会根据我们掌握的气象情势先研判。最后呼吁听众朋友们，建议旅游请多搭乘公共运输工具，开车则尽量行驶替代路线，以避开拥塞路段与尖峰时段。并可请多利用公路省道即时路况系统，或下载公路局的幸福公路 APP。 另外开车期间可依参考沿路的公路资讯可变标志，就是 GNS 看板资讯。最重要的，请收听警广取得最新路况资讯。最后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对于大溪龙潭附近地区省道资讯有任何不了解的情况，欢迎拨打03-3822-2356或者02-8687-5114电话，我们将会为您服务。最后祝福所有收听音机的前面听众朋友们，行车平安，连续假期快乐，谢谢。
1: 谢谢哦，非常感谢这个副段长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来提供这个非常多实用然后又重要的路况资讯跟行车安全提醒。那当然呢，也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这个连续假期出门前呢，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幸福公路的 APP 来先查询一下最新的路况跟交通资讯。那当然呢，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提早规划行程，然后呢也要遵守交通规则，保持这个安全车距。那山区行车的朋友呢，更要随时注意这个天候啊，跟这个道路的状况。那当然呢，也非常感谢这个复兴公路段的副段长傅冰元副段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你，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我到五号南下22到23公里雪山隧道的外侧呢，这边有一部白色的自小客车哦，车号是7666，沿路呢一直闪灯，而且没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哦，刚好是在这个隧道里面哦，要请朋友拜托哦，小心注意了，是在国道五号南下22到23公里哦，雪山隧道的外侧一部白色自小客车哦，沿路呢一直闪灯，而且没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哦，车号是7666。国道五号北上3公里处哦，在石碇隧道这边有机车不小心骑上来了。好，目前是停放在2公里处的避车弯哦，这个状况呢已经通知处理了。国道三号北上24公里景美隧道的外侧，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好，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今天是连假的第一天哦，天气还不错，不过呢车辆真的是蛮大的哦。好，看到这个高速公路路网图呢，其实已经呈现红红橘橘的提醒了。好，再次呢还是要叮咛朋友啦，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行车速限了。再麻烦如果车行速度比较缓慢的时候呢，还是不可以低头滑手机。好，拜托我们还是要随时专注在前方的状况哦。

0: 国道一号南下呢，吼，从五股到高工局，还有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二这边的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南下的高架杨梅端哦，一路到哇，一路到新竹系统哦，目前也是一样，车都不好走，都是呈现红色的提醒。那北上的新竹开始呢，吼，一路到湖口交流道，好，这边也是一样，走走停停。那我们再往前开哦，北上的东湖，一路到五堵路段，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好，高架的部分呢，吼，目前往南的方向哦，从高架杨梅端一路到新竹系统，哎，更正一下吼，高架的部分呢，或是从这个校前路一路到杨梅路段，好，这边的车速不到60公里。那高架南下的补充一下哦，从这个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二，好，这边也是一样哦，走走停停，车流都还没有疏解。那高架往北的方向呢，下塔悠一路到汐止端，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南下从三鹰这边后就不太好走了，一路到关西服务区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好，另外我们再往前开，有南下的茄东一路到香山路段，好，这边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的，车速不到30公里。北上的方向呢，新店一路到南深路这边的车速不到60，也要特别留意哦，就是在国三北上的24公里。景美隧道的外侧呢，这边是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不过呢，刚刚有接获到一个好消息哦，就是这一起事故呢已经顺利排除了。好，不过后方还是有回堵情形啦，正在消化当中。另外国道三甲要往东的方向哦，从万方这边就不太好走咯。好，一路到深坑端后，这边都是呈现紫报提醒，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3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呢，从南港系统一路到石碇路段后，这边的车行速度呢也是偏慢的，车速不到40公里后也是呈现红色的提醒。另外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方向后，这边也是整个哇哦降速了，车速完全不到20公里，可能要请朋友后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咯。有任何路况再麻烦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1: 115年端午节连假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2: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118万车公里。
1: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4倍。
2: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1: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2: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3: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部长陈俊济。端午节到了，包粽子的馅就是要选用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再加上国产的香菇，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来自许慧欣的歌曲《爱情抗体》。时间来到10:35，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好，今天呢会陪伴大家到下午的1点钟。国道3号北上24公里金美隧道的外侧呢，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不过后方呢还是有回堵情形哦，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那在国一北上36.9公里哦，泰山转接道前，这边有一颗非常大的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哦，已经清理完毕了。国道1号南下59.1公里哦，刚过中立转接道外侧两线车道呢，这边是有两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好，后方呢也是有回堵情形哦。好，看路网图呢，整个回堵到桃园路段了，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

国道3号北上98公里宝山路段的内侧哦，这边有铁皮掉落。国道5号北上3公里石碇隧道有机车误闯的情形，好，目前接获已经排除啦，感谢平林行控的通报。好，另外国道1号南下59.1公里哦，刚过中立转接道外侧两线有2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好，这个也。

顺利排除了。不过后方呢持续回堵，回堵到桃园交流道。好，沿线的车行速度呢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持续提醒一下哦，在国三往北46.4公里树林前的内侧这边是有三部至少客车的事故，后方呢已经回堵到三鹰路段了。

我们前看路网图呢，这个高速公路上的车流状况真的是蛮大的，所以呢有一些这个路口匝道有实施匝道移控管制，有包含这个国营南下的杨梅到新竹，还有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好，路口匝道的移控都已经启动了。另外国道三号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北上的三义到木栅交流道，好，这边的匝道移控也是已经启动了。那南下的莺歌系统到龙潭呢，也是因为这个车流量明显增加哦，所以上游大范围的路口匝道后移控都是开启的。国道五号南下呢，要特别留意哦，这边有匝道封闭哈，是路口匝道封闭。国五南下的石碇跟平林路口匝道后，目前会封闭到中午的12点钟，所以要提醒朋友哦，拜托提前改道了。国道五号南下石碇路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是开启的，另外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还有苏澳路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了。

今天神道方面呢，还是有一些工程需做，要提醒朋友行经区公路段的时候再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后。好，台61向往南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整个封闭，正在进行这个高架化的改善工程，所以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15线。另外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也是因为工程需做的关系是整个封闭的，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15线咯。台66双向呢，因为这个今天是端午连续假期的关系哦，所以目前台66双向往国一的南下路口匝道是封闭的。好，整个封闭时间呢会一直持续到中午的12点钟。好，另外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一路到黄村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哦，要请朋友改道行驶侧车道了。持续道路呢，这边也有工程需做要持续的提醒您在台北市的南昌路二段，从72号一直到112号，这边有吊车施工。好，整个工程时间呢，会到凌晨的12点钟。好，是从今天开始，然后一直到6月21号。那另外汀州路四段要往北的方向从77号一直到206巷。好，这边的工程呢，会到晚上9点。乐群一路要往东的方向从明水路一路到田里大道的外侧目前也是封闭施工，这个工程呢会到下午的5点。那长期的捷运工程是在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元街一路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这个捷运工程。木栅路二段双向呢，从55号一直到131号，这边呢也是长期的捷运施工，那双向呢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啦。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还有中顺街来替代行驶。好，一样提醒朋友要多加配合了。好，另外呢在台北市的仁爱路四段跟复兴南路一段的交叉路口这边有道路掏空的情形占用的是这个西侧公车专用道。好，目前呢已经有用这个交围来做一个警示了，那目前呢正在处理当中。那这个路段呢暂时只开放公车通行所以要提醒朋友拜托拜托小心注意咯。

街121号有边坡滑落的情形，所以现场呢是有实施交通管制的。目前是管制中心路跟新坡一街的交叉路口，所以要请朋友改道行驶，要由长春路这边进入喽。新北市的乌来区。

土城的方向，446-3到460号，目前外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这个工程呢会到下午的5点钟。新北市的林口区在吉林街往北的方向，从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好，这边因为工程施作的关系，所以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

新北市的树林区呢，这边有两个路段正在进行长期的捷运工程，包含这个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是整个封闭的，需要提醒朋友建议改道行驶中山或是绿人地下道行驶，但是骑机车的朋友呢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好，新北市的树林区呢，在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一路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好，内线车道呢也正在进行这个捷运施工，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呢，要改走三福街跟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呢，请您改走骏宝路、骏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

国道三号北上的埔顶一跟二隧道的内侧哦，这边的灯号呢有一些状况。好朋友说隧道号志是打叉的，可是开进去呢隧道里面又没有任何的状况，所以为什么要打叉呢？好，到底为什么呢？应该是有故障的情形。好，这个状况呢我们赶紧通知处理哦，是在国三北上埔顶一二隧道的内侧，隧道的号志灯是打叉的，不过开进去呢隧道里面是没有状况的。好，这个呢我们赶紧通知处理。台六六往北的方向哦，平镇要接国一的路段，好，沿线呢已经开始回堵了，大约有1公里左右哦。

杨乃文的歌曲《静止》，时间来到10:49，国道三号北上哦，铺定一二隧道的内侧哦，说隧道的号志是打叉的哦，但是开进去呢吼，隧道里面是没有状况。那北区交通汇报说，这边的灯号呢吼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朋友可以安心通行。另外，在台北市的木栅路往东哦，跟辛亥路口这边有工程师做，新北市板桥区华江桥要往台北的方向哦，右转环快的地方呢吼，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状况。

持续来关心一下后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今天是端午连续假期的第一天，车流呢还蛮多的，所以呢其实这个因为车流大范围增加了哈，所以路口匝道呢都有实施这个匝道一控管制啦。一样提醒朋友哈要小心注意。那如果呢因为这个匝道一控管制的关系哦，有导致后方呢回堵到平面的市区道路哦，也麻烦打电话来提醒我们喽。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局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那我们持续往前开哦，南下的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二，这边也是一样走走停停。那车流瓶颈点呢是在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一，好，这边的车速呢完全不到20公里。我们持续往前开哦，南下的高架杨梅端一路到新竹系统哦，都是呈现红色的提醒。好，这边的车行速度大概是落在30公里左右。那北上的方向呢竹北一路到湖口交流道，好，这边的车行速度20到40。好，持续往前开哦，北上的三重到台北圆山一路到五堵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高架的部分呢目前往南的方向哦，机场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二，还有消遣路一路到高架杨梅端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那高架往北的方向呢下塔悠这边就开始呈现红色提醒了，一直到汐止端沿线都是不太好走。那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往南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南下的三鹰一路到关西服务区这边都是走走停停大家真的辛苦了。好，一样呢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过了关西服务区呢其实车速就开始回升，不过到了这个茄东路段呢这边又整个降速了。好，南下的这个新竹系统呢一路到茄东都是不太好走的哦，都是呈现红色的提醒。国道三号北上呢也要帮忙留意哦，三鹰到树林这一段目前也是呈现红色的提醒，车流还没有疏解。那北上的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这边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的，车行速度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

湖南二号往东的方向哦，淡南到莺歌系统哦，沿线有开始车多情形哦，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要汇入国三的关系。好，如果是因为要汇入国三的关系哦，那请朋友呢，如果是国二东向要接国三的朋友，可能在大南之前就要先切成外侧车道开始排队了吼，千万不要强势的插队。另外国道三甲要往东的方向哦，从万方引路到深坑端，好，这边也是呈现紫报提醒，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五号也是一样，南下的南港系统一路到石碇路段，目前的车行速度呢是不到40公里的。另外南港联络道要

往国道方向哦，这边也是呈现红色提醒，车速只有30公里。国一高架要往南的方向哦，49.5公里，机场系统的中线这边有两部子小客车的事故。好，在事故发生之前呢，这边就有车多情形哦，一样提醒朋友，拜托拜托哦，小心注意喽。占用的是中线车道。

今天是6月19号礼拜五，端午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国道上呢有一些交通疏导措施哦，还是要提醒您。好，从今天的凌晨0点开始，直到中午12点哦，国道5号石碇平林的南向路口匝道哦是整个封闭的，好会一直持续到中午12点，所以要提醒朋友哦，拜托提前改道，提前避开了。那在早上5点到中午12点哦，国一的平镇系统还有埔盐系统的南下路口匝道也是封闭的，一样持续到中午12点哦。好，今天的收费措施呢，还是菜单一费率，还有差别费率哦。另外，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菜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那每一天的这个凌晨0点到凌晨5点的时候是暂停收费的。新北市新店区哦，在淮河路、中央路要往国三的方向，沿线都有车多情形。

我今天早餐呢真的是有一点急，所以呢我今天早餐就是吃这种比如说办公室有的东西，像是比如说芝麻糊啊，可以泡着牛奶这样子泡啦，或者是有一些这个零食饼干来就是让肚子不要咕噜咕噜叫。不过我发现呢真的吃甜的东西呢嘴巴讲话都会这样子有一点黏在一起的感觉，像我今天就一直觉得好像有点大舌头的这个状况。好了，希望等一下呢可以喝口水，希望这个咬字呢可以再清楚一点咯。好，来听吴克群的歌曲大舌头，听完这首歌我们要准备11点钟整点对时。

0: 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现在时间早上11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尽管路况导航为你汇准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 319.1 永康路段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内侧车道。国一北上164到163公里台中系统到后里内线车道两部车停放，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志，请小心闪避。国三南下 346.6 靠近新化系统内线车道有汽车零件。国三北上在跟新化休息站交流道相接的平面道路，中线跟外线车道散落大量的轮胎皮。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目前车多不好走。省道方面，台61线南下152公里清水路段发生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另外，台61线南下239到 239.7 四湖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大量的麻布袋掉落。台65线北上泰山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目前车多不好走。补充最新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 312.9 过安定的内线车道小客车故障。另外，国一北上 297.5 麻豆站备道路段灰色的休旅车抛锚停放内线车道，目前中线跟外线是可以通过的。另外，台15线南下 77.3 小客车占用外线车道，都请您多加注意。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 0000-123。以上路况由 Amy 汇准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青青，为什么你最近每天都坐计程车来上学啊？以前你叔叔不是会开车载你来吗？
5: 哦，那是因为我叔叔最近换工作啦，他现在是计程车司机哦。
4: 是哦，那我问你，是只要把车子漆成黄色就可以当计程车司机吗？
5: 才没有那么简单，听我叔叔说还要申请计程车职业登记证之类的文件呢。
4: 那是什么东西啊？
5: 其实我也不是很懂耶，还是要问老师比较清楚。
4: 那我们就一起去问老师吧。
5: 好啊。
6: 想要成为计程车驾驶，请先到监理站考取职业驾驶执照后，肩负身份证正本、申请书、切结书及三个月内拍摄的两寸证件照片两张，到各地交通大队申请计程车职业登记证。申请后要进行职业登记前测验并完成讲习，在半年内凭借合格及职业事实证明文件向交通大队领取计程车驾驶人职业登记证，就可以成为计程车驾驶人咯。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7: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传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您到下午的一点钟。一样要提醒路况，我们先讲排除消息。国一高架往南49.5公里哦，机场系统的中线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呢，已经顺利排除了。国道一号北上哦，90.8公里，在竹北前内侧车道呢，这边是有两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高原路口这边同样有事故发生哦，是两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哦。台十五线要往南的方向哦，77.3公里，这边呢是有一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好，另外市区道路呢，台北市的信义快速道路要往南的方向，要下万方交流道哦，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另外新北市五股区新五路二段要往国一的方向哦，这边也是车多多。台六十五线往北，泰山新五路要往五股交流道的方向，好，这边也是一样哦，车都不好走哦。持续提醒一下哦，国一往南五股到高工局、中立服务区一路到中立转接二，沿线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好，持续往前开有南下的高架杨梅端一路到新竹系统都是呈现红色提醒。好，车流瓶颈点呢是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个路段，车速不到20公里。北上的方向新竹到竹北这个路段呢，目前沿线还是有车多情形。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我们再往前开北上的中立一路到中立转接一，还有林口一路到泰山转接道，好，沿线的车流呢，目前还是蛮大的，车流都没有消化。那北上的三重一路到五堵路段，还有基隆到基隆端，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高架的部分呢，目前南下中立转接一到中立转接二，还有孝前路到高架杨梅端，车行速度同样不到60公里。那高架往北的方向呢，从下塔悠这边就不太好走了，一路到汐止端，车行速度20到30公里。国道三号的部分哦，南下的新泰五路到南港系统车速不到60，南下的三一一路到关西服务区这边也是一样，走走停停。

好，要特别留意的就是莺歌系统到高原这个路段，目前都是呈现红色的提醒。另外持续往前开，南下的宝山休息站到宝山交流道，以及新竹系统到象山路段，这边的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国三往北的方向呢，从莺歌系统一路到树林路段，目前都有车多情形。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大南到莺歌系统，这边也是一样车多多。好，如果是国二要汇入国三的朋友呢，我建议从大南之前就要开始排队了。国道三甲东向呢，从万方这边就不太好走，一路到深坑端，沿线都有呈现这个紫报的提醒，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这边呈现红色提醒喽。好，沿线的车速呢是不到40公里的。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方向，目前也是呈现车多情形，车速大概是落在21公里左右。好，因为这个车流量明显增加了，所以呢有大范围的这个路口匝道一控都是开启的。好，有包含这个国一南下的杨梅到新竹，还有北上的新竹汐止到大华系统哦，路口匝道的一控都已经启动了。另外国道三号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北上三鹰的木栅交流道，好，这边也有实施匝道一控管制。那国三南下的莺歌系统到龙潭哦，这边呢路口匝道也是有启动的。另外国道五号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还有苏澳路口匝道一控也是开启的。另外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路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开启的哦。

再麻烦啦，有任何状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樱桃帮的歌曲《再见我的爱》。

樱桃帮的再见我的爱，时间来到11:19哦，一样提醒路况哦，在龟高架往南39.8公里，刚过泰山转接道中线车道呢，这边是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一样帮忙留意了。另外国三往北高原路口呢，有两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不过看路网图呢，后方是有回堵情形哦，整个回堵到关西服务区，车行速度不到50公里。龟高架南下哦，在47公里哦，这边有一个状况哦，是在机场系统前有一部游览车不小心抛锚了，停放在内侧车道，已经通知了。龟北上90.8公里哦，在竹北前的内侧，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哦，导致后方整个回堵了。后方已经回堵到新竹路段喽，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

好，今天是端午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哦，国道上呢还是有一些交通疏导措施哦，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好，今天呢是礼拜五，所以凌晨的零点到中午十二点钟，国道五号石碇跟平林的南下路口匝道是封闭的。那今天早上五点呢到中午的十二点钟，国道一号平镇系统还有埔盐系统南下路口匝道也是封闭的，所以要提醒朋友哦，拜托提前改道了。那礼拜六的时候呢，这边也是会有实施这个匝道封闭后，好，是礼拜六的时候呢，是从凌晨的五点到中午十二点钟，国道一号埔盐系统的南向路口匝道后持续封闭。另外，国道五号石碇还有平林的南向路口匝道后也是封闭的，会一直持续到中午的十二点钟。好，另外呢，在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呢，也是会有匝道封闭哦，是中午的十二点到晚上九点钟，国道一号的湖尾还有埔盐系统北上路口匝道是封闭的。另外，国三的西滨北上路口也是封闭的哦，从中午十二点钟一直到晚上的九点哦，礼拜六跟礼拜天都会封闭。可能大家呢都非常的关心哦，国道五号会不会实施高承载管制？好，礼拜五没有实施，不过礼拜六跟礼拜天哦一样会有这个高承载管制。提醒一下哈，没有满三个人以上的朋友哦，可能要避开这个时段了。好，国道五号呢礼拜六、礼拜天从下午的一点开始，直到晚上六点钟哦，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上路口匝道哦，这边有实施高承载管制哦，要提醒朋友吼，拜托拜托避开这个时段咯。好，这三天的这个收费措施呢吼，都是采单一费率，然后差别费率呢吼，是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这边是采单一费率在八折收费。那每一天的这个凌晨零点到五点的时候呢，都是暂停收费的，凌晨零点到早上的五点都是暂停收费的。

所以朋友呢可以利用这个时段来利用国道啦。好，另外呢目前看这个路网图其实车流量真的是蛮多的今天才第一天，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天气还不错的关系啦，那大家就希望可以早一点出门就可以避开这个车潮，就没有想到哇大家都蛮早起来的。好了，因为大范围的这个车流量真的是蛮大的吼，所以路口匝道有实施匝道移控管制，一样提醒朋友多加配合喽。那如果因为这个移控管制的关系吼，有影响到后方来车已经回堵到市区的平面道路了，再麻烦打电话来帮我们补充一下喽。各位，高架南下39.8公里哦，刚过泰山转接道中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呢，已经顺利排除了。好，台北市的仁爱路西段跟复兴南路一段的交叉路口哦，这边有道路掏空的情形哦，是占用这个西侧公车专用道。好，目前呢，周边有用这个交围来做一个警示，正在处理当中。那这个路段呢，暂时只有开放公车通行，所以其他朋友呢，可能要请您提前避开后，那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的留意了。新北市的新店区呢，在新坡一街121号，因为有边坡滑落的情形，目前呢现场也是有实施交通管制。好，管制的路段是中兴路跟新坡一街的交叉路口，想要提前改道喽，要提醒朋友拜托提前由这个长春路来进入。

今天阳明山因为这个竹子湖的花季呢还是有持续管制哦，从3月13号一直到6月21号。好，管制的路段呢，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3点，养德大道跟志成路口还有福林路跟周永街口这边是实施上山管制的，除非你有通行证才可以上山。好，另外呢，下午2点到晚上6点，阳明路跟这个中横街口还有歌之路跟光华路口这边是实施下山的管制。另外早上9点到傍晚6点，竹子湖地区的道路管制呢，是管制这个湖田桥往西，经过这个海域大道往中正山的岔路口这边呢是采顺时钟单行管制。那鼎湖路段呢，是采单线通行，而且四边是没有办法回转的。鼎湖路段是采单线通行，而且是禁止回转的哦。有更多路况再麻烦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潇潇的握不住的他。

0: 哎，妈妈，你刚刚那个右转方向灯是不是太晚打了啦？
1: 哪有，我开车40年嘞，你还没出生我就在开了。
0: 丢啦丢啦，但是时代不一样啊，法规也不一样啊，电动车都出现了。
1: 哎呦，我这个叫经验派。
0: 那你要不要升级成专业派？哦，现在有高龄驾训班耶。
1: 驾训班？
0: 嗯，
1: 要干嘛的啊？
0: 会告诉你最新交通法规、用路观念，还有反应能力检测。
1: 哎，听起来还不错哦。
0: 嗯，而且65岁到79岁的人，只要有汽车或普通重型机车驾照，台北市政府都会补助哦。汽车补助3000元，机车补助1200元。
1: 哈，政府请我去进修哦？
0: 没错，到今年12月10号以前都可以报名哦。
1: 那你记得把报名资讯给我，等一下我就去报名升级。
0: OK。
2: 报名高龄驾训班可以拨打02-2858-5700大台北驾训班，以及02-2783-0101华丰驾训班，欢迎有需要的长辈朋友多多利用。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哎，妈妈，你刚刚那个右转方向灯是不是太晚打了啦？
1: 哪有，我开车40年。
3: 提醒高龄用路人，骑车或开车上路时，请依照道路标志与行车方向行驶，切勿为了贪图方便而逆向行驶。
4: 逆向行驶容易让对向车辆来不及反应，增加交通事故风险，无论距离长短都可能造成危险，应依规定方向行驶，确保自身与他人安全。
5: 骑车开车都要遵守交通方向，安全回家比什么都重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大家好，我是宋楚玲。

自命学围棋的独立时间来到11:36，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下午的1点钟。

国道一号北上，在90.8公里竹北前内线车道的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了，不过后方呢还是持续回堵哦。看路网图，整个回堵到新竹路段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正在消化当中。回高架南下47公里机场系统前有游览车抛锚的情形，好，这个也顺利排除了。另外提醒的是，在台北市忠孝东路四段181巷口这边有耗资异常的情形哦，整个故障了啦，所以要提醒朋友吼，行经这个路口的时候再帮忙留意一下了。台十五线往南的方向哦，77.3公里，有一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国道要呢吼，南下沿线还是有车多情形哦，要提醒朋友呢，拜托还是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好，南下的内坜一路到中坜转接二，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南下从高架杨梅端哦，一路到新竹系统这边也是车都不好走。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呢吼，这边是因为稍早之前有事故影响的关系。

0: 回堵过来的。好，目前的车速呢是不到40公里。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一，好，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我们再往前开，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三重到台北圆山一路到五堵路段，哈，这边都是车多多。那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呢，哈，往南的方向都已经恢复正常了。不过北上的方向下塔悠一路到汐止端，好，这边还是一样，哈，呈现红色提示。沿线的车速大概是落在36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往南的方向呢，从三一一路到关西服务区，沿线呢，这边还是比较辛苦一些哦，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那南下的新竹系统一路到香山路段，这边也是呈现红色的提醒。那北上呢，从大溪这边就不太，更正一下，北上从关西服务区一路到龙潭，沿线呢，都有车多情形。另外北上的大溪到三鹰还有树林到土城路段，这边的车流都还没有疏解。那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这边也是一样，持续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那国道二号的部分呢，目前双向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国道三甲往东万方一路到木栅路段，这边还是呈现紫报提醒，车速不到20公里，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的状况。国道五号南下呢，从南港系统一路到石碇路段，这边还是一样呈现红色的提醒，车速低于40公里。另外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方向，这边呢，沿线呢也是有车多情形。好，再提醒朋友呢，可能要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了。另外国道一号南下 81.4 公里，在湖口交流道前，好，内侧车道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好，这边呢，也接获排除的消息了，不过后方回堵还蛮长的，整个回堵大约有5公里左右。另外台北市的市民大道跟光复南路口，这边有号志故障的情形。好，朋友说光复南路的双向号志整个故障，而且下匝道灯是完全不亮的。好，整个状况呢，我们赶紧通知处理哟。
1: 你要去哪里？
2: 我想去欣赏日出。
1: 你要去哪里？
3: 我想去找点浪漫。
1: 你要去哪里？
4: 我想去你推荐的地方。
5: 你要去哪里？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你要去哪里，我是特派员 Iris。 哇，各位好久不见啦，上次带大家潜进海里面，那这一次呢，我们不下海，我们直接跳岛到金门。哇，想到这个金门，直接回忆涌上来，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应该都是高粱酒吧，然后还有贡糖啊、面线啊、一条根，还有什么闽式烧饼，然后营地跟坑道也很多，所以很多阿兵哥，还有他们最著名的就是这个风师爷，他们当地辟邪镇煞的这个守护神。除了这些历史景点以外啊，还有很多漂亮的海边啊，还有老街，还有他们的一些建筑聚落，而且生活步调跟台湾本岛差很多。我觉得我自己其实也算跟金门有点缘分，在那边有待过一段时间，所以今天啊，我就想要用比较一半在地人的方式，也没有在地人，就是有在那边待过一段时间的人，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很喜欢的私房景点。先小小的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金门地名的由来。其实金门的历史已经非常的久了，早在6000年前就已经有人在这里生活过了。而且金门啊，其实以前不叫做金门，叫做吴州或是吴江，就是水部旁的那个吴。后来啊，到了明朝啊，因为金门的地理位置变得很重要，是海上的一个重要的防线，所以当时的人就用这个固若金汤，雄镇海门这句话来形容它，所以金门这个名字就出现了。那也因为金门啊一直都是很重要的军事据点，所以直到现在啊，去金门旅游的时候还是可以看到很多战争的时候留下来的痕迹。那 Iris 呢就推荐几个独家的私房景点给各位参考看看。金门最多的地方就是坑道嘛，

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坑道，也有一些可能还没有被发掘出来的坑道，但最著名的就是这个宅山坑道，是当初啊823炮战为了让海军的那个小船可以直接从海面开进去坑道里面停靠，达成一

漂浮舞台，然后坑道呢，它就自然形成一个天然的音箱，然后包围你，很像什么天然的杜比环绕音响。有空的话可以去听听看这个坑道音乐节，很不错。再来啊，我想推荐大家可以到一个叫做狮山炮阵地，然后它是现存唯一的一个坑道式的榴弹炮阵地，又叫做镇东坑道，它也是坑道哦。这里展示当初823炮战立下战功的一些榴弹炮，然后它最厉害的是什么？它最厉害的就是它有固定的那个炮操表演，就除了礼拜一跟礼拜四以外，其他天都会有固定的那个炮操，而且它是免费参观。它真的非常的厉害，而且就是有一种很雄壮威武，反正当下你会觉得 Oh my God, incredible 的那种感觉。所以推荐大家可以有去金门一定要安排这个行程，用讲的很难讲，一定要现场看你才会知道那个有多么的震撼。再来的话呢，海边我是最喜欢去一个叫做风上孤立岸，这个是一般可能观光客不会到的这个海边，因为它有点偏僻，通常就是只有当地人会去。那我也是因为当地人认识的朋友带我去的。这里的海滩非常的宽广，它就是一望无际，而且非常的干净。最厉害的是什么呢？最厉害的就是它每年三月到六月这一段时间可以观赏得到蓝眼泪，是很棒的一个观赏的景点。那我这边跟大家科普一下，因为我怕有人不知道蓝眼泪是什么。反正蓝眼泪它就是一个会发光的藻类，它是受到海浪拍打的时候或风吹啊或船只有干扰到它，然后它的体内的一个胞器就会发光，然后如果数量很多的话，晚上的那个海面你就会看到一大片都是蓝色的，超漂亮，然后它这样子就叫做蓝眼泪。然后有时候呢连沙滩上都会有蓝眼泪，所以你就是边走边踩那个沙子你就会发光，你就很像那个冰雪奇缘那个 Elsa 这样走走走走走发光，这样超漂亮。但是呢因为这边是晚上比较危险，所以会推荐大家说如果有认识的导游啊，或者说有可以找朋友推荐，或者说看网络上的攻略说应该要怎么去这个地方，因为它确实是蛮偏僻的，大家也晚上观赏的时候要小心。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个这个超级深度旅游的玩法，这个超厉害的哦，这个我自己也很喜欢，叫做寻找风师爷。那我也要小小介绍一下这个风师爷的这个故事。金门不是很多风师爷吗？因为金门其实风很大，东北季风很强，所以以前的人他们就会设置这个风师爷来镇风辟邪，保护村庄。而且金门的风师爷非常的多，大大小小加起来应该有100多尊，每一尊都长得不太一样，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个风格。那这个寻找风师爷呢，它其实就是一个 APP，大家可以透过那个 APP 去寻找那个每一尊在哪里的风师爷，你可以下载下来，然后上面就是一个金门的地图，然后你就看那个地图的标示去找每一只不一样的风师爷在哪里。大概每年九月的时候，当地的政府就会举办这个叫做风师爷文化季，然后就会结合这个 APP， 就是说如果你有收集满一定数量的这个风师爷打卡成功，就可以获得每年限量发行的这个风师爷的积木。这个很厉害，因为连当地人都超疯狂，都很想获得那个限量的风师爷，然后大家就会去什么田里面呐、住宅旁边呐、或者说人家那个老街，还有这个荒郊野外海边，就是都会有风师爷的存在。但是大家玩的同时也是要小心安全，因为有些风师爷他真的很隐秘。题外话，大家知道冲绳也有风师爷吗？而且是真的，你就用那个 APP， 然后你去到冲绳，然后你就可以抓到那只冲绳的风师爷。那这几个景点啊，都是我那时候在金门生活的时候，然后自己亲身体验，然后觉得很好玩的地方。但其实金门最有趣的不只是那些景点，你慢慢的开始在这个地方生活，然后你认识这一座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虽然说金门不像台北那么繁华那么方便，但是它的生活步调还有它的那个节奏还有天气都是很轻松很舒服，在那边生活待久了之后，你就会习惯了自己放慢脚步，甚至你就会喜欢那种很安静慢慢的在过每一天的那种感觉。而且当你真的待过金门之后，你也会发现它其实跟大家印象中的离岛很不一样。所以下一集呢，我想要带大家来看看，如果真的在金门生活，在金门念书，没错，我就是之前在金门念书，到底会是什么感觉呢？
我是特派员 Iris， 我们下一集见。

非常感谢 Iris 的介绍哦。其实提到金门的话，我也是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比如说战地风光啊，跟这个高粱酒。那刚刚听完这个特派员介绍的时候呢，会觉得其实金门的话也是非常适合漫游的离岛的齁，离岛的这个地方。那这里呢齁有保留了比如说像是这个闽南传统的聚落啦，还有洋楼建筑啊，以及丰富的自然生态。那当然呢，我觉得大家要去旅游的时候都会想要放慢自己的脚步嘛，对不对？齁，所以这边呢齁不但可以感受到比如说浓厚的历史文化啦，也可以品尝道地的这个美食。齁，像是既然我们都提到金门高粱，所以去到金门的话就一定要品尝他们的高粱，对不对？还有这个道地的广东粥啊，哦，跟牛肉面。所以呢，无论你是喜欢比如说人文历史的朋友啦，还是喜欢美食，还是只是单纯的想要放慢这个整个步调去享受海岛的风情，我觉得金门的话都是值得一游的旅游目的地哦。

时间来到11:50哦，一样来提醒路况。我们先讲排除消息，台十五线要往南的方向，77.3公里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哈，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另外呢，是台北市的市民大道跟光复南路口有耗制故障的情形，也接获排除，感谢松山分局的通报。另外提醒的是，在国道1号往北有35.2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这边有客运不小心抛锚了。好，目前是停放在路肩车道后，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台北市的基隆高架往北乐业街出口匝道，好，沿线都有车多情形，而且后方呢已经回堵到台科大的上方了。台北市木栅路一段往东哦，从这个木栅路一段152号一直到辛亥路7段，这边正在进行这个台电的工程哦，预计啦下午4点前就会结束了。那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现场是有封闭木栅路一段的外侧车道哦。

好，我们还是持续关心一下后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目前国一往南，好，从这个高架杨梅端一路到新竹系统沿线呢，还是有车多情形哦。尤其是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好，这边已经呈现紫报提醒了，车速不到20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沿线的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我们再往前开，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一，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再往前，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还有三重到圆山，以及内湖到到五堵路段，好，这边都是车多不好走吼，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那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不到60。高架部分哦，也帮忙留意一下吼，从这个校前路一路到杨梅端，车速呢吼是不到40公里的。北上的方向呢吼，一样从高架杨梅端到校前路这边的车速不到40。北上的下塔悠一路到汐止端这边呢也是一样吼，走走停停的，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往南的方向，新台五路到南深路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的三鹰一路到关西服务区这边还是比较辛苦哦。好，另外南下的新竹系统一路到香山路段这边也是一样，车多不好走。那北上的方向呢，高原到龙潭，大溪到莺歌系统，三鹰到土城路段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路段后，这边还是一样后走走停停。再往前北上的木栅到南生路，车流一样还没有消化，好，车速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另外国道三甲往东的方向，万方一路到木栅路段，这边还是呈现紫报提醒，车速完全不到2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这个路段呢，目前车速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

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方向哦，这边呢也是呈现红色提醒了，车速只有30公里哦。台北市忠孝东路四段181巷口哦，这边有号志异常的情形哦，正已经通知处理了。另外，国道3号北上98公里宝山路段的那一侧哦，这边有铁皮掉落，好，也要提醒朋友哦，拜托拜托，小心闪避喽。北市的仁爱路四段跟复兴南路一段的交叉路口，在西侧公车专用道，这边因为有道路掏空的情形，现场有用胶围来做警示，正在处理当中。那这个路段呢，暂时只有开放公车通行哦。好，其他的车辆朋友呢，要请您提前改道了。另外，新北市新店区在新坡一街121号，因为边坡有滑落的情形哦，现场有实施交通管制，管制的是中心路跟新坡一街的交叉路口，所以要请朋友拜托改道行驶，我们要由长春路这边进入哦。台北市的信义路双向跟新生南路的交叉路口，绿灯完全不亮，但是红灯是正常的，一样提醒朋友行经这个路口的时候再帮忙注意一下了。那另外呢，也是掉落物的部分，在国三往南树林出口匝道这边有很多的橡胶条掉落，另外国三北上就是17.9公里，刚过宝山的外侧这边有铁片掉落情形，一并通知处理。新北市新庄区在新北环快要往3重的方向，新庄环汉路的出口这边有床垫掉落，另外国三往北21.6公里，刚过木栅隧道的内侧两线跟外线车道，好，这边呢是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一样帮忙留意一下咯。好，来听李竹新的歌曲。听完这首歌，我们要准备12点整点对时喽。

中到十二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梦，不如卡大一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给您及时的安全。金广路况导航。
1: 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 35.2 泰山转接道前路间有客运车抛锚停放，国一北上 279.6 到 277.4 过新营地磅站各有两台小货车停放外侧路间，国三北上 21.6 过木栅隧道内侧两线车道跟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国三南下在新化休息站道路有一只狗狗会跑上国道，另外国三南下 347.5 新化系统内线车道汽车零件散落，国道十号东向燕巢交流道匝道往旗山方向跟义大医院往国石方向有红绿灯故障。省道方面，台14甲线在合欢山周边的停车场都已经满场，请您斟酌前往或改到其他的景点。另外在台61线南下159到162公里龙井到中彰大桥路段车多排队3公里，主要因为施工路段导致道路缩减，建议提前下龙井57匝道改走台17线替代道路。台74线东向33到38公里目前是车多拥塞，这里是南下的雾峰路段，建议你提前下大里二改走替代道路台63到国三草屯交流道或接国六旧镇交流道。台74西向 36.2 公里雾峰路段内线车道有动物不动，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 0000-123。以上路况由 Amy 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妹，五油四灯三水的行前安检，你都确实检查好了吗？
3: 彻头彻尾确认 OK 了。
2: 哦，我看到哈，不过拖个短短几百公尺，就要狮子大开口乱收上万元的拖吊蟑螂新闻，哇，我吓到下巴都合不起来呢。
3: 嗯，真的很扯哎、哦。为了预防万一哦，我查了获得公路局各区养护工程分局同意的快速公路车辆拖救服务特约拖吊车厂商名单。
2: 哦，算你厉害。行前安检 no problem， 再加上啊特约拖吊车厂商的名单，嘿、hey, 我们这趟旅行啊肯定妥妥的。
3: 没错， Let's go
2: go。
4: 提醒您行前安检要确实，若遇车辆行驶中突然故障需要紧急拖吊救援，请先开启危险

0: 警告灯并滑到路肩，摆放故障标志在车后方100公尺处，人员速速离开车辆到安全的地方，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拖吊车抵达后，先辨识拖救车是否是黄色并写有快速公路特约拖救车的特约车，人员穿着制服且佩戴工作证等。此外，单据签名前，请先索取快速公路车辆拖救服务契约三联单，以确认项目及费用。如有超收费用等违规情事，请向辖区养护工程分局反映。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公共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2: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1: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2: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3: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宇宙人的一桌菜，时间来到12:11。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今天呢会陪伴大家比较长一点时间哦，会一路陪伴您到下午的1点钟哦。不到一号南下88公里竹北前这边呢，后有发生一起事故，目前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不过后方回堵蛮长的，后整个回堵大约有7公里左右哦。国三往北的方向，21.6公里，刚过木栅隧道。好，内侧两线以及外线车道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呢，也同样排除了。后方回堵大概有3公里左右。另外，台九线往南33.5公里哦，在平林路段这边呢后有发生一起事故。另外，新北市平林区的国中路、平林街还有台九线要往国五的方向哦，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另外，新北市石碇区的106乙线要往国五的方向，这边也是一样，车多不好走。台六六双向，原本说是封闭，台六六双向要往国营南一下的路口匝道后，目前这个管制呢已经结束了。国道五号南一下平石碇还有平林路口匝道后也是封闭的。好，因为已经过了12点啦，后所以这个管制同样结束，朋友可以安心通行。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还有平林路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另外，在市区道路这边有一个很大的掉落物是在新北市新庄区新北环快要往3重的方向，刚好是在新庄环汉路的出口这边有床垫掉落国一北上35.2公里泰山转接道前有客运不小心抛锚了，停放在路肩车道，一样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状况哦。

我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在国一南一下从高架杨梅端一路到新竹系统，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湖口服务区，一路到湖口交流道，车行速度同样不到60公里。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一，这边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的。再往前，北上三重到台北东湖，一路到五堵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高架的部分呢，目前往南的方向都还算正常，不过北上的下塔悠一路到西直端，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往南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车速同样不到60。另外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关西服务区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南下的新竹系统到香山路段这边已经呈现红色提醒了，车速不到30公里。另外北上的方向呢，三莺到树林还有中和到安坑路段车速不到60。北上的木栅休息站一路到南深路，这边的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国道三甲要往东的方向从万方一路到深坑端，车速20到40。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好，这边呢也是有车多情形哦。好，目前的车速同样不到40公里哦。好，时间来到12点15分哦，我们来帮朋友们找东西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好，因为黄姓乘客呢是在6月18号晚上6点35分的时候，从南京东路一段100号搭到板桥的艺文街，不小心掉的是一把雨伞哦，这个雨伞是可以折起来的绿色的雨伞哦。那庄小姐呢是在6月18号的晚上7点15分，松寿路11号一家百货公司前面哦，搭到木栅路三段179号，好，掉的是一整串的钥匙哦，上面有磁扣哦。那陈小姐呢是在6月18号的下午5点55分哦，基隆车站搭到安定派出所的对面，好，就是在基隆市安乐区安一路328号的地方哦，掉的是一个绿色小型的旅行箱哦，里面有这个私人的这个盥洗用品。那陈姓乘客呢是在6月18号的下午3点35分的时候，中山东路四段327号附近的便利商店搭到八德路三段74巷的地方，掉的是一张白色的信用卡。那许小姐呢是在6月18号的早上11点钟哦，从这个三重联合医院这里搭到三重三和路二段哦，掉的是一台黄绿色的手机哦。好，要请问蒋迷友帮忙留意一下哈，看看车上有没有民众掉下来的物品。好，如果有的话呢，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那持续提醒搭车的朋友，拜托我们下车之前呢，还是要仔细的检查一下哈，仔细的确认哦哈，确认自己的东西都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喽。国道三号北上58.8公里，刚过埔顶一隧道，这边有一辆故障车停放在路肩车道，已经通知了。

好，今天是端午节，那说到端午节，大家第一个会想到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我觉得啦，现在是中午时间，大家应该会想到这个热腾腾的肉粽，对不对？哦，还是会想到这个龙舟赛，哦，又或者是可能每一年啦，我觉得大家都会挑战的就是这个中午时间，对不对？这个立蛋的活动，不晓得刚刚大家在中午的这个时间有没有立蛋成功呢？其实端午节当然不只是吃粽子而已哦，其实在传统的习俗里面

面呢，当然还有藏着很多这个非常有趣的文化智慧。那在网络上面呢，后就有调查整理出端午节必做的几件事情。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看看听众朋友大家完成了几项。那首先呢，毫无悬念的拿下第一名的就是吃粽子，而且要包粽子。但我觉得如果没有吃粽子呢，好像就少了那么一点这个过节的气氛，对不对？尤其台湾呢，每一年都会上演这个，比如说南部粽啦、北部粽啊的这个大对决。那网友就会开始讨论了，我觉得讨论的好像比这个选举还要热烈哦。

第二名呢，必做的事情呢，当然就是要看这个龙舟比赛啦，或者是有些人会亲自的下场，就是划龙舟。现在的龙舟赛呢，不只是传统民俗的活动，我觉得更像是一场这个大型的嘉年华。哇，这个鼓声一下，它一敲，哇，全场气氛真的是热血沸腾。所以不知道大家呢，今年有没有就是计划，像刚刚我这个龙潭大池这边就有这个龙舟赛的活动，那不晓得朋友呢，今年有没有安排这样的活动呢？那当然呢，我们没有这个体力可以下去滑，可是呢，我们可以到现场替这个选手们加加油哦。好，第三名呢，很多人都有玩过这个立蛋的这个活动，对不对？传说端午节正午的这个阳气其实是很旺的，如果你有成功的把鸡蛋立起来的话，哦，就代表你可以好运一整年。好，虽然从这个科学角度来看呢，平常好像也是有机会可以立蛋成功啦。好，但是呢，每一年到了这个端午节，我觉得大家还是乐此不疲的，对不对？那除了这些熟悉的习俗之外呢，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不少有趣的这个端午的冷知识。怎么样的冷知识呢？好像是有朋友说会打午时水。什么是午时水呢？就是端午节当天上午11点到下午1点之间取用的水。那古人相信这个时候的阳气其实是最盛最盛的，所以就会认为这个午时水呢，会被认为是有这个祈福、还有晋升跟招好运的一个象征的意义。好，另外呢，还有一些冷知识哦，比如说像是这个挂艾草哦，挂艾草。这个算冷知识吗？好像端午节大家都会挂，对不对？好了，如果大家这几天呢会有经过这个传统市场，我觉得应该会看到很多人在卖这个艾草。那除了这个艾草之外呢，还有这个菖蒲，因为古人认为艾草跟菖蒲呢都是有这个驱虫辟邪的一个效果，所以呢会把它挂在我们的门口，就希望家人呢可以平安健康。好，另外呢，我觉得也是有一个，我觉得大家还蛮。这也不算冷知识吧，我觉得大家好像都会佩戴，像是这个香包，或是有系这个五色丝线，或是有吃五子啦，贴五毒符等等，这个呢也反映出其实古人呢在炎热的夏季呢有一个防疫避病的一些生活的智慧哦。不过呢，有一项习俗真的是要特别的提醒朋友，就是过去我们很常会听到的这个喝雄黄酒。现代的医学呢已经有证实雄黄其实是含有毒性的成分，如果你使用不当的话可能会危害到我们的健康，所以现在呢真的是不建议饮用哦。大家千万不要看了那个以前那个白蛇传，对不对？就真的去尝试，千万不要，对我们的身体其实是有危害的。好，那今天是端午节，那我觉得最迷人的地方当然就是吃粽子啦。好了，没有啦，爱吃鬼才会爱吃粽子。好了，我觉得呢不只是吃粽子看龙舟，我觉得是在这些习俗的背后呢都藏着比如说对古人的健康啦、平安啦，还有跟家人这个团聚的祝福。所以不知道今年的这个端午节好了，其实就是今天。好，这几件事情你有完成几项呢？也欢迎跟我们分享一下，那家里最有特色的这个端午

习俗是什么呢？好，其实以前呢，端午节如果啦，我本人有放假的话，我们家呢，一样也是会吃粽子。但如果划龙舟，这个可能要看看亲戚朋友有没有约，因为通常我的亲戚朋友呢，其实都是蛮强壮的，他们都会亲自下场，可能会有这个比赛。那我们可能就会到那个新店，是碧潭那边吧，碧潭那边会帮他们加加油。对，好啦，通常都是在如果这一天有放假的话，那我们家也是一样，在中午12点的时候呢，就会开始准备鸡蛋，看看谁的鸡蛋可以立起来。那以前呢，我们都会挑那个缝缝，你知道那个十字缝，对，就会有一点像是小作弊的感觉。对，我们就会想说那个十字缝啊，就比较可以立起来，就会立着。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通常立这种东西，我都是不是很行，然后我都会觉得天哪，我这一年又要很惨了。对，想说到底要多惨。好啦，我觉得一定会有一些这个小 paper 小秘诀，但是我现在可能还抓不到那样的秘诀，所以我其实从来都没有立起来过，就是从来都没有成功过，除非我真的拿胶带来粘，才会真的把它立起来。好，但是呢，对，好啦，我觉得有没有好运呢，我觉得这个就大家自己去评断咯。

今天活动真的蛮多的，我先预告一下哦，这个下午1点的时候呢，会有这个庙会绕境活动哦，是在淡水区。好，淡水区的这个庙会绕境活动呢，有实施这个交通管制啦，管制的范围呢是在淡金路灯会大道以西，还有新春街跟中山北路一段212巷以南，还有中正路以东跟淡水市区的主要道路。那这个交管时间呢，就是从下午的1点开始，会一直到隔天的凌晨1点。哇，这个时间真的蛮长的。好，那所以呢，因为刚好今天是假日嘛，好，是假日的部分车流量可能会比较大一些啦，所以大家如果要去这个比较知名的景点的时候呢，还是多加利用大众交通运输工具。那当然呢，我们还是要配合这个交通管制后，那也要依照现场人员指挥来行驶咯。如果真的是非常非常塞的这些路段的话，也麻烦打电话来提醒我们一下了。台北市中孝东路4段181巷口这边有号志异常的情形已经抢修成功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董事长乐团还有刘福助的歌曲秀霸掌，相信大家呢我今天已经听到很多次了，但是呢我为了要应景我也要放。好了，听完这首歌我们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咯。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6月19号星期五的京广午间新闻。今天是端午连假的第一天，高工局预估国道全天的交通量未来到118,000,000车公里，其中国五南港系统到头城的路段可能会一路塞到下午4-5点，建议国五南向下午5点后再出发。林雨辰的报道。
2: 端午连假好天气，国道涌现出游的车潮。高速公路局预报员陈柔说，目前车辆较集中的路段在国一中立转街道、国一南向湖口到新竹、国三南向树林到三峡，国五则是集中在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中部则是国一南屯到彰化南向、国三中投到雾峰系统的路段。提醒用路人多注意车前的情况。
3: 在国五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目前车流量较大的情况会一路持续至下午的4-5点过后才会逐渐疏解。在西部国道部分，国一南向的杨梅到头份、国一高架的机场系统到杨梅端、国三的南向中和到关西，车多的状况大概会持续至下午2点过后才会逐渐疏解。在中部地区部分，国一南向的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国三的快关到雾峰、草屯到民间，大概都是在下午的2点过后车潮就会逐渐疏解。
2: 高工局指出，目前南向的车流量大，建议要上国道的用路人在下午时段出发，国五则建议下午5点后出发，或是可利用台61取代国一、国三。南投往返台中改走台63，雾峰往返台中以北可改走台74接国四，宜兰往台北建议改走台9，以避开拥塞的路段。京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为了防止毒品泛滥，打击毒驾，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政府会以毒驾零容忍的态度全力执法，也请相关的部会以及朝野各党团早日完成修法的程序，一起完成毒驾的联防机制。朱维森的报道。
4: 行政院召开毒品防治汇报第39次会议，行政院长卓荣泰会后亲自说明相关作为。在源头贺阻方面，法务部毒品审议委员会通过将伊托咪酯提列为第一级毒品，未来对于持有电子烟者也会加重处罚，并由政委林明星、陈时中、纪连成共同组成打黑反毒中央指挥小组，分别就法治面强化法治完备性、公卫面全面提升公共卫生、执法面下定决心强力执法。
5: 我也请相关的部会以最快速度完成法治的修正，更期盼立法院希望朝野各党团能够早日完成修法程序，务必让法律、政策以及执法面都能够相辅相成，一起来完成毒驾的联防机制，提供国人安全的生活环境。
4: 至于强化校园毒品防治工作，卓奎请教育部依辨识风险、阻断来源、及时处遇、精准辅导等四个作为，推动校园反毒及防治电子烟的防治措施，保护青少年朋友健康。京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为了有效压制毒驾，基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取缔毒驾专案勤务，基政署长张荣兴特地前往新北市警局主持誓师活动，除了慰勉第一线执勤同仁的辛劳，更宣誓将强势瓦解毒驾，对

0: 国人安全的危害。刘蔚的报道。
1: 近期多见读后驾车上路交通事故，造成无辜用路人受伤，甚至赔上宝贵性命，引发外界高度关注。警政署随即启动全国同步取缔毒驾专案勤务，全力防堵毒驾危害道路交通安全。署长张荣兴提到，毒驾危害程度不亚于酒驾，使用毒品后容易导致注意力下降、反应迟钝、判断能力受损以及感知异常。警方不仅会从源头刨根彻查毒品来源，更会以高强度执法量能遏阻毒驾行为。
2: 今天全国使用警力将近有5000名，行政院分别对于毒驾的源头查缉跟重惩有实施这样的措施。那我们为了要增加见警率，所以我把中央的这个警力来支援各县市警察局，那一定充分来做支援地方。
1: 市警局长方耀宁指出，本次新北警共规划81处路检点，动员745名警力同步投入勤务，更结合环保局经营专案，透过区域封锁、重点拦查、机动部署以及科技侦防等方式，形成绵密查缉网络，全面防堵毒驾车辆可能行驶路线，强力压缩毒驾活动空间，展现警方严正执法决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一名男子毒驾遭到警方拦查，假意配合后加速逃逸，台南第三警分局员警立即拦阻，依法控制查处，当场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魏经理的报道。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所长跟线上员警在安南区安中路一段发现人姓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时神情异常，而且车行不稳，警方上前拦查，范闲起初配合靠边停车，随后却突然加速企图逃逸，警方立刻上前制止。副分局长林云豪说，
4: 驾驶原本配合停车，随后却突然加速企图逃逸，警方立即上前拦阻并依法查处，现场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及吸食器等证物，经初步检验，驾驶及同行男子检体均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3: 过程中，安中派出所所长因为拦阻车辆造成手脚擦挫伤，经送医治疗之后没有大碍。初步检测后，人姓范闲跟同行的林姓男子检体均呈现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阳性反应，现场并查扣疑似安非他命跟吸食器等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从警14年的新北市警局刑大侦查组黄建伟处理过家暴、帮派械斗、分尸案甚至枪战，第五辜的受害者引为胜利的曙光。黄建伟指出，刑警的工作穿梭在真相跟黑暗之间，不断寻找答案。他感谢获选为全国模范警察的鼓励，将继续这份使命。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1: 黄建伟大学毕业，从事过银行贷款、餐饮业等，却在因缘际会下投身公职，顺利考上警察特考。人生的转折有时来得很突然。黄建伟笑说，从警前他对于警察工作一无所知，且没有任何热情，直到踏入刑事工作才让他立定志志。尤其多年前支援毒品案时，曾在新店一间汽车旅馆和范闲爆发枪战，嫌犯一开门就直接开火，狭窄的楼梯间里枪声四起，尽管事隔多年，那一次和死亡擦肩而过的恐惧他仍记忆犹新。
6: 我们的对象监听的时候也是说，碰到警察就是会开，然后跟那个旅馆拿钥匙，要开门一开他就开了，然后脾气就打回去，这样有很恐怖啊。因为在汽车旅馆那是轻隔间，所以我们那时候我在最后一个，然后刚好在楼梯一个偏就被打到。
1: 除了侦办重大刑案，他也曾负责性侵害防治工作，主动察觉一名女高中生遭鬼妇侵犯，成功协助少女脱离危险。黄建伟提到，能够破获这样的案件别具意义，也让他更立定要继续帮助无辜受害者。只是再坚强的刑警也有不愿意说出口的压力。黄建伟指出，他不太把工作带回家里，因为每天接触大多是负面案件，家人除了担心枪战危险，更担心他长期轮班熬夜伤身。 但尽管如此，如果人生能够重来一次，他仍说自己会选择当警察。
6: 以前真的是在分局是没有假日，平常上班可能办案件公文，放假还回去继续一样做一样的事情，就比较有趣啊，每天碰到的事情都不一样，案件都不一样，他就把每个案件当成一个故事在看这样。
1: 从原本对警

0: 警察毫无想象到成功走进枪火还有命案现场的刑警。黄建伟表示，刑事工作最重要的是锲而不舍，而那些藏在人性深处的伤痕，也往往需要有人愿意一步步把它找出来。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为了防止孤独死及长照的悲剧，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今年启动扩大独居老人服务的计划，全面访查后建立关怀名单，分成四个层级，提供关怀、送餐、紧急救援设置补助、能力评估等服务的项目。柔纯的报道。
2: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随人口与家庭结构改变，独老和老老相扶的现象越来越多。根据民政调查，台湾有超过70万名的长者有类似的情况，所以韧性条例特别预算就框列了 62.5 亿元来做独老服务，预计今年起要在两年内全面访查，并提供四层级的服务。
3: 那么每一级它的这个关怀的频率也会不同，举例而言，四级的那你就是每周关怀，那么三级的就是每两周一次，那么二级的就是每个月一次，一级的就是一年一次，用这样的方式滚动的来做关怀分级的这个协助辅导。
2: 石崇良指出，四级服务的项目除了电话关怀，也包含送餐、紧急救援装置的补助。过去这一类的补助只针对中低收入户，而这一次是全面性补助，只要是二级以上都可以获得补助。另外也会进行 ICOP 高龄者功能评估，进而衔接相关的医疗或社福资源。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为了因应劳动形态日益多元以及零工经济的发展，劳工职业灾害保险以及保护法另有特别加保制度，在工作前劳工可以利用简易的加保管道申报参加灾保，及时取得保障。林依晨的报道。
4: 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及保护法特别加保制度适用对象分为三类，第一类为自然人雇主及其受雇劳工，如营建工程业工头及其雇用的钟点工；第二类为实际从事劳动人员，如平台外送员、街头艺人等；第三类则是提供劳务的同工，如拍摄广告童星等。劳保局纳保组组长吴怡婷说，
5: 那劳工可以在工作前透过劳保局提供的简便加保管道，就是统一超商的 iPhone 机台，那劳保局的官网，或者是在官网公布的这个职业工会，那选择一个管道来参加灾保。
4: 劳动部提醒，特别加保保险效力从保险费缴纳完成的实际时间起算，如果已经预先知道工作日期，也可提前10天透过特别加保管道预约加保，保险效力与保险费缴纳后从向后指定日期生效。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交通部日前公布全国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的数据，其中桃园减少最多。经统计，桃园国中小周边的事故逐年递减，过去四年减少1.4%，死伤则下降1.3%，显见学生同学的安全明显改善。进捷的报道。
6: 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市府近年积极推动行人友善135、行人友善168以及行人友善5防护等政策，从路口安全、行人通行空间、车辆减速及校园周边环境改善多管齐下，相关成果不仅达到原定目标，部分指标更是超越预期。其中桃园国小以及成功国小和清溪国中的周边事故减少最多，降幅达到9%-2.3%。
7: 非常感谢学校这边校长、家长会长的这个意见沟通，让我们知道什么事项对他们来讲最受益、最有感的。那么我是希望，做出来成果，我们学校的家长，还有小朋友，我们所有在地乡亲都能够满意。
6: 桃园市政府表示，目前持续从车辆减速安全及人行环境改善推动相关工程，目标在今年底完成全市盘点需要改善的291处地点。此外，市府还推动双色温路口，提升驾驶行经警觉和行人辨识度，这部分目前已经完成超过2071处路口，获得市民高度肯定。警广记者进捷在桃园市报道。
1: 适逢开馆32周年以及高雄奖30周年，高雄市立美术馆推出重磅特展，带领观众回望南方当代艺术的重要发展历程。黄义豪的报道。
8: 高雄市立美术馆推出高雄奖30年艺术的慰藉与再起，于馆内3-4楼展览室展出精选历届47位高雄奖得主代表作品，梳理奖项30年来的艺术发展与制度的演变。展览呈现台湾当代艺术从地方意识崛起、数位与跨域创作兴起，到近

0: 年回应生态与社会议题的多元样貌。高美馆教服部代理主任甘嘉璇说，
1: 即日起展出至11月29日，展览期间推出多场的专家导览、微讲座，在8月15日也将办理一

0: 高雄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基本、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外，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今年端午节有3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4: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3: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4: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3: 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新月。你以为在网络上遇到投资专家想要投入更多资金时，请小心网络诈骗找上你。那些声称低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都是投资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就算结局注定没有关系，不再怀疑自己，就算受伤也是坚定的。
1: 嗨，我是诱人。Who are we are？ 老丁就打卡，开车不住驾，到顶听金光。Oh are we are？

时间来到12:48喽，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今天呢，要陪伴大家到下午的1点钟。好，一样来提醒一下路况哦，目前有排除消息哦。国道1号北上63.2公里哦，在平镇系统到中立路段，好，内侧车道这边有2部自扫扣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另外提醒的呢，是在台北市的龙江路45巷38号的地方，路面呢有塌陷的情形哦，这个状况已经通知了，也要提醒朋友拜托小心通过了。另外台九线要往南的方向哦，33.5公里平林路段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台北市的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车位已经停满了，所以要提醒朋友改往别的地方停。国道3号北上23.2公里哦，在木栅隧道的内侧这边呢有2部自扫客车的事故哦。国一南下湖口交流道到新竹系统哦，沿线还是有车多情形哦，目前车速不到30公里。那北上的方向呢，逐渐都已经恢复正常，不过到了圆山这边后又整个降下来了。北上的圆山到内湖还有东湖一路到五堵路段，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那高架的部分呢，目前南下车流呢，目前也是正常的。但是北上的方向呢，从堤顶这边就不太好走哦，一路到汐止端沿线的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3号南下呢，从莺歌系统一路到关西服务区沿线还是有车多情形，尤其

其实大溪到龙潭这个路段目前是车流平均点，那南下的新竹系统一路到香山路段这边也是呈现红色的提醒，车速不到40公里。那北上的方向，三一到树林还有木栅休息站一路到南深路，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左右。那国道5号往南的方向从南港系统这边就不太好走了，一路到头城路段好沿线呢还是一样走走停停的，车速不到60公里哦。好，再麻烦有更多的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旺福的歌曲《寂寞呀》，时间来到12:54了。台64向往西哦，1公里处在八里交流道这边呢，有发生2部车的事故，占用的是路肩车道哦。好，另外台北市的龙江路45向38号的地方，因为有路面塌陷的情形哦，所以要提醒朋友。

然后拜托小心通过了。那这个状况呢，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23.2公里哦，在木栅隧道的内侧，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后方呢已经开始回堵喽。好，整个回堵到木栅休息站了，沿线呢还是呈现红色的提醒哦。

0: 龟高架要往南的方向70.5公里，刚过孝前路啊，外线车道呢，这边有三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哦，刚刚发生的。那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可能会影响到后方来车。另外，台北市的启聪学校地下停车场车位已经停满喽，所以一样提醒朋友该往别的地方停。好，持续帮我们留意一下哈，台九线要往南的方向33.5公里，平林路段呢，这边有事故发生哦，帮我们追踪一下后续状况了。再麻烦有任何的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好，今天是端午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哈，这个车流量真的是蛮大的，拜托大家还是要持续的提醒一下哈，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行车速限喽。好，那我们在上路之前呢，当然也可以多加利用这个1968的 APP。来先上网看一下目前的这个车流状况如何，然后朋友呢再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了。好啦，希望今天呢大家都可以快乐出门，然后平安回家，记得我们在上路之前要好好的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咯。带来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Funky Mo 的歌，叫做修理车。好啦，希望今天大家都不会修理到车子希望朋友呢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咯。那我们就下周一同一时间空中见，拜拜。
1: 2005年的美龄，讲老嘛不是少老，165匹的马力，为东店到一百只要6秒钟。

外口日头赤炎炎，你选择今仔日风归歹去，冷叽叽的落雨天，你的窗仔门煞袂关，带你去洗一个清气，煞漏水漏到规涂骹，但只要牵。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心田。爱嘎金已供出来，唔汤唱心来。你可以趁着中午时间和喜欢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尽管路况导航为你汇准最新的路况消息。国一高架南下 70.5 公里过校前路，有三部车追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台64线西向1公里八里交流道路间有两部车事故。另外在台74线东向34到38公里大里到雾峰路段汇入国三，车多不好走，请小心驾驶。台74西向2公里往彰化，在2公里到0公里处成功到快关汇入国三，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台74西向1公里快关路段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中线车道，目前内线跟外线车道还可以通过，还是要请您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另外在台14甲线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已经满场，并且会加强取缔违规停车，请您规划前往其他景点。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 000-000-123，补充先前在台九线南下 33.5 平林路段有事故发生，台61线南下194公里王宫路段外线车道大型的饲料袋掉落。以上路况由 Amy 汇诊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1: 115年端午节连

0: 假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1: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118万车公里。
0: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4倍。
1: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0: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1: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2: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0: 那就来一点蜜啊。
1: 觉得生活无聊，
0: 那就来点蜜啊。
2: 觉得生活寂寞，
0: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
3: 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4: 来一点蜜啊。

Hello， 朋友啊，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6月19号礼拜五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电米娅节目时间，我是米娅，今天是端午节，祝福大家端午安康。下午一点零七分，这时间吼已经过了这个午时，不知道大家刚刚有没有用这个午时水洗洗手、洗洗脸嘞？我觉得这个一年当中的仪式感吼还是需要的。那如果真的是错过了也没关系啦，吼，毕竟呢，在我们这个年代里面呢，这个禁忌啊之类的，还是这个文化之类的吼，只要我们这个心中有诚意啊，都是可以的。今天因为刚好适逢端午节的关系，所以呢，今天呢是放假日吼，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好好的放假？还是说你跟我一样还要好好的上班嘞，无论如何都要保持好心情，因为今天是端午节。除了好心情，你吃饱没？会给你吃饭后，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不管是要工作还是要玩，都要努力努力再努力，让自己的生活呢过得更加的美丽。路况部分来更新咯，首先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的驾驶朋友，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国道一号还是有些的车流瓶颈点，包含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介于湖口一路到头份路段，一路到苗栗的头份，均速都大约40-60公里左右，相对车子比较多。那往北方向的车流是集中在圆山到内湖，还有高架汐止端一路到五堵，均速同样不到60公里哦。那因为今天呢，刚好就是因为这个连假的第一天，所以车流量也是相对比较大。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杨梅新竹路段的车流比较多，所以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移控管制也已经启动。北上的部分是在汐止到大华系统车多不好走，好，所以目前呢也是有这个入口匝道的移控管制哦。

路段都有实施匝道移控。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也是因为车子蛮多的，所以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移控目前也已经开启。除此之外，在国道三号稍早北上 58.8 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路肩车道的那一台抛锚车目前是已经排除咯，但是在北上的 23.2 公里木栅隧道的内侧还是要留意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国道五号的朋友呢，今天车型状况其实整体来讲还可以啦，只有在往南的方向一路从这个石碇路段到雪山隧道的中段均速比较缓慢，后大约40-60公里左右的均速，其他都没有问题。那今天国道五号的南下呢，包含石碇入口匝道的大客车专用车道已经开启，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的移控也已经开启，北上部分则是全部的入口匝道移控都是实施的哦。好啊，我们就进行这个按照我们的灯号指示小心前进。那今天6月19号的这个端午节连续假停的连续假前那个交通疏导措施啊，目前因为都过了12点钟嘛，所以在匝道封闭的状况是都已经结束了，都是到12点钟就结束。那除此之外，目前跟平常不一样的就是收费的部分，好，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采取单一收费再打8折，所以我们朋友呢，如果您要通过这个长途来利用的话呢，可以多使用国三大于国一。至于如果你想要完全呢这个省荷包也是可以的哦，因为凌晨0点到5点钟是暂停收费。如果你今天要这个大半夜才开车哦，就早一点睡觉吧，把自己的精神养好，我们再安全开上路喽。接着来提醒省道方面的朋友，省道刚才台九线的南下 33.5 公里平林路段说是有发现的事故的状况，正在处理当中。省道台61线则是长期性的高架化改善工程，占用南下 12.6-16.8 公里，林口路段还有北上 17.9-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都是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您才可以正常运用。至于省道台66的部分呢，跟昨天一样哦，双向0.1-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改走侧车道才能正常运用。那另外在市区的部分基本上都是一些长期性工程啦，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就 OK 哦。那行经台北市区呢，如果你要停车的话，要先避开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还有启聪学校的那个地下停车场，包含在大安区的金华街、大同区的延平北路四段的这个停车场都是已经满场的情形，如果假设朋友要停放爱车，要找其他的停车位您才可以安全的来停车车哦。还有一个地方要提醒大家哦，今天台北市区的龙江路45巷38号前方说是有发现路面坍塌的状况，目前路面塌陷情形已经通报处理，那我们驾驶朋友呢要先避开台北市的龙江路45巷38号前方，目前北市交大是已经派员前往处理，那我们就循序渐进小心开车就 OK。 跟着路况资讯再麻烦您随时通报警广咯，电话0800-000-123 0000-123多谢大家。今天端午节啊，以往说到什么节日都会说什么什么节快乐嘛，但是呢以前就有长辈跟我说啊，端午节因为是纪念屈原的，所以要说端午安康，所以今天为你献上的歌曲吴宗宪的歌声永保安康。

永保安康，这是来自于吴宗宪的歌声。题外话一下，其实呢我家老爸唱歌的时候是有像吴宗宪一样的这个腔调，只是唯一差别差在哪里，就是我爸他唱歌五音不全啊，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听他唱歌的时候就会好像是这个吴宗宪好像刻意唱的五音不全的那种感觉，所以还蛮妙的啦。每一次听到这个天王吴宗宪的歌声，我都会觉得哇天哪，这个感觉好熟悉啊。来，路况部分持续更新咯，先讲一下排除消息。原本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 63.2 公里，也就是平镇系统到中立路段内侧车道的那个两台车事故确认排除完毕了，只是后方还有一点点车流后等待疏解消化。

至于稍早在国道三号往北方向 58.8 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的路肩那台抛锚车，目前北控说排除完毕。省道台64线往西方向一公里在八里交流道原本路肩有两台车的事故，喝嘎载后目前事故也接获排除的消息。那您目前还需要多加留意小心的事故状况呢，包含在五羊高架往南的 70.5 公里过了杨梅校前路，朋友说外侧车道有三台车的追撞事故，这也是为什么刚才想说这边怎么会突然红色的灯号亮起来，那目前看起来已经恢复到橘色了，所以应该车流会稍微疏解消化，但经过还是要留意外侧车道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国道三号也有一起事故要注意哦，这是在北上23.2 公里木栅隧道的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一并通报处理当中。另外在省道台九线的南下 33.5 公里平林路段的事故，目前也还在处理中。今天说到这个永保安康啊，其实我们听众朋友呢推荐了好多好多歌曲，那其中这首呢它里面也是有提到安康，我觉得果然端午节安康还是要摆在第一齁。跟你分享歌曲哦，这首歌来自于拉拉徐佳莹的歌声《言不由衷》。

言不由衷，这是来自于拉拉徐佳莹的歌声。今天气其实早上来讲还是蛮闷热的吼，所以还是要做好防晒作业，还有多喝点开水，要让自己的身体补充好水分呢，你才有这个水分可以去流汗，流汗才可以排毒，让你今天呢一整个人都变得清清爽爽、干干净净的哟。路况部分来更新了，稍早国道三号往北58.8公里过埔顶一隧道的路肩，那个抛锚车的情形目前是已经确认排除。那另外要持续提醒大家哦，今天在台北市的那个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还是车子比较多，驾驶朋友如果要运用到南港联络道，请务必要斟酌您的行车动线。排除消息跟你说哦，原本在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往南70.5公里过了校前路的外侧三台车的事故，目前确认排除完毕。至于在台北市原本信义快速道路往南要下万方交流道的地方，出事车的好多，有一点下不来，那目前根据北市交通回报，车流已经恢复顺畅。新北市新店区原本在新坡一街121号前方说有边坡滑落的状况，然后现在根据新店情指的回报，这个状况已经排除，所以呢已经开放通行，大家可以安心通过。那我特别提醒大家，今天台北市的建成公园地下停车场，就是在大同区承德路2段31号的停车场已经满场，而且呢有好多车啊，为了要这个停等，所以都在外侧车道排队，也影响到后方的来车了。驾驶朋友如果要利用到承德路2段呢，可能要考虑一下靠近建成公园地下停车场会比较不好走哦。今天呢，因为是端午节的关系，所以其实看了一下新闻啊，各种端午相关的这个新闻一直不断的出现，像是跟粽子相关的啦，跟立蛋相关的，还有人立西瓜，真的非常有趣。那说到要划龙舟的话呢，我自己最印象深刻的大概就是在龙潭大池的端午活动了啦。每一次到龙潭大池呢，都会觉得说，好像特别期待他在端午节有这个划龙舟的活动。那今天呢，果然龙潭大池这边就是有端午活动，所以呢，神龙路段介于龙源路到南龙路，还有龙源路段介于神龙路到中丰路，差点把它搞在一起了。这个路段因为活动封路，所以驾驶朋友要先行避开喽。我觉得我刚刚好像在讲那个绕口令，再讲一次，这是在龙潭大池周边的端午节活动，受到活动影响，目前封闭的路段包含神龙路介于龙源路到南龙路之间，还有龙源路介于神龙路到中丰路之间，都是活动封闭路段，所以驾驶朋友记得要先行避开啊。如果要前往的话，要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不然自己开车啊骑车过去，到时候吹包停车位啦，这么这个里头恰牙牙这样找不到停车位也是蛮辛苦的。其实可以趁着今天，就是如果你不用上班的话，不妨稍微睡个午觉吧。我自己觉得如果可以的话，我也很想睡午觉，但是不行我没有办法，所以呢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可以睡个午觉，稍微睡个15分钟左右，也不要睡太久哦，睡太久会头痛哦，就是稍微睡一下下，你下午的精神会比较好。那除此之外也要提醒大家，因为今天早上很热嘛，所以其实对流还算是蛮旺盛的。我刚刚抽空去看了一下我的窗外啊，我总觉得那个云好像变多了，本来早上出来的时候还觉得好像那个万里无云哦，看起来都是天气非常好，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乌云又有一点点变厚了，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才正准备出门，可能还是要携带一下雨具，带在身边备用，这样子你才可以比较安心。时间来到下午的1:29咯，我们等一下下1:30休息。

0: 休息一下下，再继续回到节目现场，跟你分享更多的生活资讯。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中心主任吴清伟。6月19到21是端午节三天的连续假期，预估台61线每天的上下午接风时段，在新竹地区都会有车多的一个情形，尤其是连假的首日，南下路段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1点的交通量会比平常日多2倍。假期结束后，北返的车潮会集中在连假最后一天的下午1点到晚上的9点。北部各风景区如台二线的滨海公路、淡水、万里、基隆、芙蓉，台三线的大溪慈湖，还有台九线的乌来等周边道路，以及最近新通车的台61线丹江大桥，预估每天的11点到下午的1点和下午的5点到7点都会有较多的车潮，建议用路人尽可能的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改走替代路线，可节省旅行的时间。

下午来到了1:31，继续来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呢，先跟你讲一下刚才排除的状况。OK， 好，我发现排除的好像没有变多。那我们就讲一下哈，目前国道上面的车流变化。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国道一号只有在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有一点辛苦哈，均速大约不到40哦。

哇，真的，端午节就是人家说虫虫都会出没的季节，我刚刚又发现虫虫了，哈哈，真的是很可怕哎。而且我发现啊，在播音间里面的虫虫，他们都是会飞奔着往麦克风的方向前进，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边有这个口水的关系，所以他们都往这个麦克风前进，害我刚刚呢一下子要吸气的时候，突然发现它的存在，我好怕把它吸进去哦。好，那么处理完虫虫，来继续补充一下路况。除了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有点辛苦之外，目前国一北上从汐止系统一路到五堵均速也是相对偏慢哦，40-60公里左右的均速，请您保持适当安全车距。国道三号的车流是集中在南下的龙潭到关西服务区，以及北上的木栅休息站一路到南港系统，均速同样40-6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在往南的方向，目前一路从南港系统开始。直到雪山隧道的出口处，平均车速都不到60哦，因为今天算是这个连假第一天，所以呢，出去玩的人可能相对比较多，尤其如果你要往花东方向、宜花东方向前进的朋友，所以目前在国道五号往南，从南港系统一路到雪山隧道，均速都不到60公里。那除此之外呢，目前还要多加留意的是国道上面的一些移控措施，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部分哦，杨梅到新竹路段，因为车子比较多，所以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移控都已经开启，基本上就是现在135号、哦、都有这个入口匝道移控啦，所以大家如果呢到了入口发现有红绿灯，记得要按照灯号指示前进，小心留意哦。再来要持续小心的是在国道三号往北23.2公里木栅隧道的内侧，那一起事故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后续消息吗？还是说呢，如果我们驾驶朋友刚好经过也可以告诉我一下现场有没有什么样最新的变化。那我这边也稍微帮大家找一下监视器好了，这个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23.2公里的地方。好，我来看看监视器看不看得到。现在好吧，看来好像不是很明显耶，因为刚好没有照到这个事故地点。好，再请我们车阵前方的朋友麻烦一下。

当一下米娅的千里眼，告诉我到底现在前方的状况如何，因为我从监视器暂时是找不到事故地点的。这是国道三号往北 23.2 公里木栅隧道内侧车道的事故。那因为受到这起事故影响，其实目前呢木栅到南山路出口的那个平均车速啊都是低于40公里，尤其是木栅隧道里面那个车速已经降到20以下咯。一定有人在开那个木栅隧道的时候想说，哎，那内侧车道好像动得比较快，不然都走内侧好了。那主要也是因为这个事故是在内侧车道啊，所以走内侧一定是没有在听警广的人，所以驾驶朋友还是要小心留意后保持好适当安全车距，我们一定要循序渐进哦。好，那另外呢还要提醒的是，在省道台九线的南下 33.5 公里平林路段目前也还在处理事故当中，所以如果驾驶朋友经过刚好有事故的最新状况，也麻烦您随时来电警广补充。我们的电话是 0800-000-123 0000-123 多谢大家。我觉得今天开车的人很需要这首歌曲，这是曹雅文的歌声《一生平安》。

0: 一生平安，这是曹雅文的歌声。时间来到下晡一点四十分了哦。稍早后，在国道三号往北方向23.2公里木栅隧道内侧事故，以及北上22.2公里在木栅隧道的中线车道事故，喝嘎仔都已经接获排除。但是呢，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监视器啊，就想说奇怪，怎么那个外侧车道好像都没有在叮当哈，不勒叮当。然后后来就发现啊，原来呢就是一路从南港系统塞回来的。好，我们驾驶朋友呢，如果您刚好是打算走国道三号，然后到南港系统转国五的话呢，目前要做好心理准备哦，因为国道三号往北方向的车流尾端已经达到了21.6公里，就是木栅隧道刚出来的地方。所以也提醒朋友，如果你刚好行经木栅隧道，在外侧车道朋友要稍微留意前方可能会有一些急速定点的情形哦。哇，我看了一下那个木栅隧道北向出口的地方吼，外侧车道真的已经没叮没当了哦，所以我们驾驶朋友如果可以的话呢，请先多利用其他的替代动线吼。目前其实在南港系统要转国道五号都是车多不好走，那国道三号往南的方向原本受莺歌系统到龙潭方向车流增加而开启的一控，目前是已经关闭吼，所以南向的车流可以比较顺畅好通行。至于北向车流呢，现在大部分还是集中在木栅到南港系统这一段，因为今天呢前往宜花东的车流是比较多的。而且啊，国道五号目前也是有这个移控措施，包含南向的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移控都已经开启，南向的石碇入口匝道的那个大客车专用车道也是已经开启的状态，所以我们驾驶朋友如果您打算走国三接国五，现在呢这个车流尾端还是在 21.6 公里木栅隧道北向出口的地方，请驾驶朋友务必要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好啦，接下来呢就是来到了我们生活不高栏的时间，跟你分享今天不可不知的生活资讯。
1: 生活不高栏
2: check it out。
0: 生活报告栏，今天第一件事当然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究竟如何。今天的天气有够好，所以基本上全台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但是午后雷阵雨的状况还是挺有机会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才正准备出门，雨具请一定要带在身边备用哦。那明天的天气跟今天也是一样，属于晴到多云的好天气，但是高温炎热，还是要做好防晒以及多补充水分。同样午后塞巴喉的情形也是同样吼，非常非常有几率，所以这几天如果你有打算出游的话，请务必要做好防晒措施哦。今天其实高温资讯来看呢，从中央气象署的这个高温资讯看哦，台北市整个都是属于黄色灯号，那新北市的部分呢也是有一些黄色灯号的，像是集中在新店啊、土城啊、中永和、板桥、树林、莺歌、新庄还有三重，目前都是相对起来温度都已经抵达了36度，非常的炎热。那另外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吼，要做好防台准备了，因为目前在太平洋上面有一颗热带性低气压 TD07， 那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这个预测啊，很有可能会发展为台风哦，极有可能，而且呢它的路径是往台湾的方向前进着，以目前看起来可能是大约下个礼拜会比较靠近哦，所以呢你这个礼拜啊，出去玩之余也可以稍微用一点点时间整理一下居家周围的环境哦，像是一些容易积水的物品把它拿掉哦，这个循道清刷才可以防止灯隔热。那除此之外，如果呢在家里外面有一些什么招牌啦哦，悬挂物啦，好像是这个，你在阳台的盆栽啦，都要把它固定好，这样子比较安全，因为到

时候呢，因为接下来就是除了这个梅雨之后，就是接着台风季了嘛，所以我们要稍微留意防汛，然后也要防止东西不小心被风吹下去哦。好啦，时间来到下午的1:44，我们关心。

太阳与地球，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卢广仲的歌声。下个礼拜吼，那个节庆啊就要进入到夏至了，是不是？我看看吼，是下礼拜吗？还是这个礼拜啊？哦，这个礼拜啦，礼拜天吼就是夏至了，所以听众朋友别忘喽，吼天气这么热，还要做好这个防晒作业啊。那其实这个夏至指的就是当太阳直射到这个北回归线齁，所以呢身为北回归线上的国家们齁，所以都会感觉特别特别的炎热，而且呢礼拜天也是等于说整个年度里面白天最长的一天，所以请好好运用礼拜天。路况部分更新喽，现在看了一下车型路网图后，国道一号的南下车流还是集中在湖口服务区一路，哇哦，现在不止头份喽，是到了头屋啊，平均车速都是60以下。那另外国道一号往北方向，从汐止系统开到五堵，也是车型速度比较缓慢，记得保

持安全车距。国道三号目前南下的车流是集中在龙潭到关西服务区，往北方向车流其实从新店就开始有感了，一路到南港系统车流才会疏解，主要也是因为好多人可能想要前往宜花东，所以呢在南港系统要汇入的地方啊，都是属于车子比较多，连带连国道三号往北方向啊，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监视器哦，其实在木栅隧道刚出来的地方也还是属于车子比较多的路段，尾端还是大约塞到了21公里左右，请朋友务必要保持安全车距。那如果你没有要从这个出口下来，或者说没有要走那个南港联络道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先走中线或内侧车道，目前看了监视器啊，中线内侧都是可以正常通过，只有在外侧车道会特别辛苦哦。好，那另外呢还要持续提醒大家，今天在桃园市龙潭地区是有龙潭大池的端午节活动，所以目前龙潭的神龙路从龙源路到南龙路之间，还有龙源路介于神龙路到中丰路之间，都是因应活动所以封路暂时无法通行哦。天哪，我每次在念这个路况都觉得好像在念那个绕口令一样，好，等一下我来找那个绕口令跟大家分享好了。好，来路况请朋友帮忙回报一下，请问台九线在台九线的南下 33.5 公里平林路段的事故消息目前处理的如何了呢？是否排除了呢？再请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 咯。至于在新北市三重区刚才慈爱街173到183号前方，说是有看到这个庙会活动，因为有板凳啦，所以现场呢是属于单线双向通行的哦。好，那如果还有发现任何路况部分，再麻烦您随时来电警广补充了。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多谢大家。今天吼天气实在是有够热的，而且呢其实早上天气还是不错，所以可能很多人因为天气的关系，所以就出来走走晃晃，或者说晒一晒这个端午节的太阳啊，参加个端午节活动啊，所以其实道路上面的车流量是相对比较大的，请大家多多运用大众运输工具呢。那另外就是要提醒大家哦，就是如果你身体不是很舒服，就请乖乖在家里面休息哦，千万不要硬是出门走走。主要原因是因为近期还是有发现，就嘴狼在酷酷扫哎。那虽然目前台湾的结核病的防治成效还是不错的，但是因为结核病的症状跟感冒真的超级像，如果呢你发现你酷酷扫吼已经超过两个礼拜能勒白，如果你咳嗽超过两个礼拜，就一定要有警觉，因为这个结核病它其实是属于那种就算治愈之后复发的几率也比别人高，所以呢就是很有可能不小心就会碰上，那初期的症状真的跟这个感冒超级像的，所以这个一定要多加留意。那如果呢你就是咳嗽超过两周，请你务必就要开始警觉了，然后看医生的时候也要跟医生特别讲，你已经咳嗽咳了好久好久哦，这样才可以呢赶快把这个病毒赶出你家。那除此之外呢，最近也是肠病毒流行的一个好发季节，因此我们家中如果有年纪比较小的朋友，请一定要多加留意他们的身体健康身体变化。那如果出现一些像是这个已经有点嗜睡啊，四肢无力啦，就要赶快就医了，这个就不能拖了。那家中有些可能小朋友容易碰到的地方，容易放到嘴巴里去咬的玩具，也要适时的给他清消消毒一下，才不会小朋友不小心病从口入。那如果家里小朋友真的已经有类似的这个症状的话，除了就医之外，在家中也要多加留意，跟其他的小朋友分开吼，不要就是还是扎在小孩堆里面玩，玩着玩着可能全部的小孩都会不舒服哦。好啦，那么提醒完大家之后呢，大家都说这个每一天都会有什么日历上都会写什么宜什么什么忌什么什么，对吧？但是我记得我爷爷跟我说这个 bogin bogi 齁，就是你要好好的就是在生活当中好好的对待自己，这样子的话呢肌肉就会损损损。所以今天想要跟你分享歌曲是来自于梁文音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宜自己。

移自己，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梁文音的歌声。今天你要做些什么呢？有规划好吗？还是说就是好好的给自己放个假，什么都不想，就直接放空脑袋呢？不管怎么规划都是可以的，只要不要这个枉费你的人生就好。做一些你自己可能以前很想做但是没有时间做的事情，把你的这个时间安排一下，才不会让日子就是不小心给它虚度光阴了。等一下下我们准备2点钟对时咯，路况中心会帮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情况。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什么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0: 下午的2: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226.5公里靠近西螺服务区，路肩是小货车抛锚停放，目前驾驶正在更换轮胎，后方还没有摆放警告标志，麻烦用路朋友多加留心。回往北326.5公里靠近仁德交流道，路肩散落的保利棱片现在顺利的排除。国道一号再往前北上，大约来到213.9公里，园林交流道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是三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33.5公里，在平林路段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台61线南下141.8到142公里之间，大安路段内侧车道砂石车的自撞事故，远景正在现场进行处理。省道台72线东向18.6公里，在公馆到铜锣之间内线车道有个掉落物情形，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放慢车速，小心闪避。补充，在省道台1线南下靠近屏东的枋山茉莉湾这边，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提醒驾驶朋友斟酌前往。如果刚好准备行经周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任何道路消息，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0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交通观测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林梦平。新竹县竹东镇自由街拓宽工程已经顺利完工并正式启用，工程针对二重地区道路瓶颈和地方需求进行改善，完工后通学通勤都更顺畅。竹东镇公所表示，透过道路拓宽、新设排水设施、改善人行空间以及照明设备等工程，推动周边交通服务水准，提供居民更安全、便利、友善的通行环境。竹东镇长郭远章说，
3: 这次用地取得就用了1.1亿，工程经费1600万，总长度是450公尺，宽度是由8米拓宽为12米，所以这个拓宽工程对我们光明路的车流的压力可以疏解很多。公道五要去68快速道路，这条是非常便利便捷的通道。自由街拓宽工程虽然时间有拖了一点，就是因为要移电线杆的问题啊，我们也感谢台电也来配合啊，虽然慢一点，但是还是完成了。
2: 竹东镇公所表示，未来将持续盘点镇内重要道路及通学通勤路线，依地方发展需求逐步推动道路改善、人行环境建制以及交通设备优化，让竹东的道路更安全友善，符合民众需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下午来到2:06了，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正式启动，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呢，先持续提醒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哦。看了一下路网图啊，国道一号南下车流是集中在湖口服务区，一路往南开到头份，均速都大约60公里以下。国一北上从圆山到内湖，还有汐止系统到五堵，也是车流平均点，均速同样不到60。国道三号则是在南下安坑到中和，北上的木栅休息站一路到南港系统接国五都是车多，均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就是在南下，一路从南港系统开始到雪山隧道，出了隧道之后才会比较顺畅好走咯。所以今天呢，其实受到这个往宜花东方向的车流影响后，在国道三号啊，我刚刚看了一下，现在车流尾端大约还是在北上21.6公里木栅隧道的北向出口。所以我们驾驶朋友如果刚好开到木栅隧道左右，行驶在外侧的朋友，请一定要跟前车保持安全车距，因为到时候出了隧道之后呢，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车流瓶颈点。那如果你没有要往这个可能木栅啦、南深路出来的话，请驾驶朋友先走那内侧或中线车道，目前内侧跟中线车流非常正常，但是外侧车道真的很辛苦。再来，这个车流也连带影响到了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咯。目前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持续车多，平均车速目前只有在5公里左右。看了监视器马吉北丁北当吼给那里提起就落来，请大家还是要留意水分的补充，做好防晒作业。那再来还要持续补充的是目前在国道的其他情形，因为现在呢这个车流还是相对比较大，所以很多的入口匝道一控都是启动的状况，好，请您依照我们的灯号指示小心前进。省道方面则是要留意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的南下车道，现在还是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要改走台15线通行。台61同样的施工路段是在北上的17.9到15.5公里，因为过了芦竹到林口前一样在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所以记得改走台15线作为替代动线哦。省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后，这个是在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因为主线车道施工中，请您改走侧车道才能正常通行。再来呢，还要提醒朋友的是在市区方面的消息了。今天台北市的龙江路45巷38号前方说是有这个路面塌陷的状况，目前还是有围设三角锥正在处理当中。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在新北市的深坑区，目前深坑老街周边就是北深路二段平埔街都是车多，那三峡老街马吉港宽哦，也连带影响到了民生街跟文化路的车流。莺歌地区的莺歌老街也是一样，周边车多，目前尖山埔路也是车多不好走。新北市三重地区的慈爱街173到183号前方，因为庙会的板德活动，目前还是单线双向通行的哦。还有一个要特别提醒大家，就在今天的下午1点钟开始，就是已经开始了，一路到明天的凌晨1点钟，在淡水地区也会有一个绕境活动。这个绕境活动呢，它有管制范围，这个范围蛮大的，包含淡金路就是灯辉大道以西，还有西春街跟中山北路一段212巷以南，中正路以东的淡水市区主要动线。因为这个连带影响到的地方也蛮多的，所以请朋友务必要按照我们人员指挥小心通行。那另外啊，也提醒一下哦，因为这个淡江大桥也算是迎来了通车以后的第一个超级大的节日吧，所以呢，今天这个淡江大桥也是要多加留意动线的部分。受到这个

淡水绕境活动影响，目前淡江大桥下桥之后是禁止右转进入淡水市区，你只能继续直走往那个沙仑路往滨海路淡金公路的方向行驶，这个部分要多加留意。那另外今天淡水总共有22个路口都有实施交通管制措施哦。来深吸一口气，来告诉大家这22个路口在哪里。在新北市淡水区的淡金路跟中正东路一段口，淡金路跟平顶路口，还有淡金路跟中爱街口，以及淡金路77巷的巷口。至于中正东路一段三巷路段呢，目前也是管制当中。学府路跟中正东路口，还有水源街二段口也是管制。学府路100巷的巷口目前也都是管制当中。至于北新路的部分呢，目前北新路跟这个184巷的巷口，还有北新路184跟182巷的交叉路口，以及北新路69巷口、北新路69巷跟中山北路一段212巷口都是管制当中。那在中山北路一段的部分呢，是管制212巷口，还有跟新春街的交叉路口，新春街新民街口也是管制，还有在那个算是3C 产品的那个店家的对面吼，就是那个大中街113巷的巷口也是管制，文化路建设街口这个七条通的路口也是管制当中，在淡水区的中正路文化路口、中正路三民街口、中正路一段六巷口也是管制，还有在淡海路42巷口以及中正路二段跟沙仑路口，就是那个淡江大桥北上要往那个沙仑路的出口吼，目前都是管制当中。哦，终于把这22个管制路口都讲完了。那总而言之，今天如果你要往淡水方向，请一定要做好相关的这个心理准备，因为今天是有个绕境活动在这边实施的。那既然讲到绕境活动，也顺便来用一首非常可爱的歌曲叫醒大家好了，这是王彩华的歌声 Bobby。

0: 五百五宝贝吼，这是宝贝，来自于王彩华的歌声。其实刚刚说了这么多，这个就是俗称淡水大拜拜的这个绕境活动啦，所以其实周围很多的路线啊，很多的这个公车改道的动线，甚至是停车场啊，这个可能没有办法停车的状况，都要请朋友出发前就先查相关资料咯。即时路况来更新一下吼，目前在新北市林口地区有朋友通报说，八德路往东从文化一路一段，从到八德路30号前方内侧跟中线车道的工程都还在施作当中。持续提醒大家的是，今天在龙潭区，这个是桃园市龙潭区龙潭大池周边是有端午活动的。目前神龙路介于龙源路到南龙路之间，还有龙源路介于神龙路到中丰路之间。都是暂时封路管制当中。台北市区的龙江路45巷38号前方路面塌陷情形，现在还在通报处理当中，请朋友务必要先避开后，才不会影响到您的行进顺畅度。目前看了一下路网图啊，在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持续车多，红到发紫，平均车速已经只剩下5公里左右了。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记得要先行避开周围道路哦。不过因为今天要前往宜花东的人车都蛮多的啦，所以其实也很难真的避开，所以我们就是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前进就对了。刚刚稍微看了一下路网图啊，国道3号往北方向吼，因为这个看起来外侧车道还是有很多人要前往南港系统，所以还是属于车多。然后我刚刚从监视器看到国道三号往北大约20.4公里左右，中间车道有2台，这个一台厢型车跟一台休旅车的碰撞事故，好，一台是白色，一台是应该是深蓝色吧，所以驾驶朋友经过要小心。这是在国道三号往北，大约是20.4公里的这个监视器看到的，但是现在好像还没有任何的这个工程车前往，所以经过的朋友请小心留意中线车道，目前有2台车的事故。喝咖啡，他没有摆放警告标示，但是摆得有点近哦。好啦，那接下来呢，我们等一下行车法宝单元会告诉你今天这个端午节连续假期有哪些不可不知的国道疏运措施。
1: 汽车常识知多少，
2: 行车知识不可少，
3: 行车法宝 Let's go。
0: 行车法宝 Let's go， 今天要跟你分享的当然就是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的疏运措施。今天呢，在匝道封闭的部分都是中午12点就已经结束，已经结束，所以今天匝道封闭跟高程在管制都不用担心。唯一不一样的就是这个收费措施，目前还是采取单一费率，但是呢，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会采取单一费率再打8折来收费。至于如果你想要好好省荷包，那就是要选在夜深人静时出发，凌晨0点到5点钟会全国道暂停收费哦。那今天已经过去后，我们来看看明天和后天又有哪些疏运措施需要多加留意勒。首先讲的是匝道封闭的部分，明天6月20号礼拜六

早上的5点钟到中午12点钟，在国道一号的浦沿系统、国道五号的石碇跟平林的南向入口都会实施匝道封闭措施。那至于中午12点开始到晚上9点钟啊，国道一号的湖尾、浦沿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西滨北向入口，都是会实施匝道封闭措施。这个北返哦，北入的匝道封闭措施啊，是会在明后2天，6月20跟21号2天都会实施。高城在管制的部分也是明后2天哦，因为刚刚好搭上这个端午节连假，再加上这个一般假日，所以6日的北返车潮可能也会相对比较多。在下午的1点钟到下午的6点哦，明后2天的下午1到6点中间，国道五号的北向苏澳、罗东、宜兰、宜四跟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都会。会实施高承载管制。那收费措施就是像刚刚说的吼，在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跟燕巢系统，到燕巢系统这一段里面呢，会采取单一费率再打8折，所以朋友可以多加使用。至于如果你完全想要好好审核包，就是要选用凌晨0点到5点钟暂停收费的时段来出行。只是如果你大半夜要开车吼，你中午就要先睡饱饱哦，吼一定要养足精神，我们再安全开上路。那也特别提醒一下这个高承载管制的部分啊，如果呢在乘客当中本身是有孕妇的话，别忘了要带你的孕妇健康手册以及附有照片身份证明，让这个现场的人员可以查验，就可以快速通关。那我们驾驶朋友，如果你到时候车上没有坐满3个人，就要走其他的替代动线哦，这样是台二线、台九线都是一个不错可以利用的路线。本人特别推荐是台二线，因为有一次呢，我真的是从宜兰要回到台北的时候啊，发现说这个路段真的是如果要走国五真的很塞。那那个时候又想说反正也没这么急，那我们就开台二线好了，欣赏一下北海岸的风景。哇，真的很美耶，沿途这个海真的是很漂亮。所以如果呢你本身是很喜欢海洋的话，可以早一点点出发，然后呢把时间拉得充裕一点，我们就走台二线，然后可以走那个台62再接回来，这样也会相对比较快一点点点。那另外就是如果你车上只有你一个人的话，因为毕竟国五到时候那个明后两天也是下午的1点到6点会实施高承载管制嘛，所以你可能也可以考虑一下要不要走台二线或台九线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咯。来跟听众朋友分享歌声喽！这首歌曲来自于听众朋友所推荐的《冰环》跟《平安》，这是曾心梅跟林俊吉带来的歌声。

冰环甲平安，这首歌曲来自于曾心梅跟林俊杰带的歌声。只是提醒上朋友哦，现在在国道三号往北方向60.3公里埔顶二隧道内侧的车道，现在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已经通报处理。那另外稍微看了一下监视器啊，国道三号往北20.4公里，在中线车道原本那个两台车事故，现在看监视器是已经没有看见了，但是我不确定它是不是已经确认排除了，还是请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 一下。那因为今天呢，从国道三号转国五的车流比较大，所以目前国道三号往北方向的行车瓶颈点呢，我看看现在跑到哪里去了吼。现在在国道三号往北的方向，大约在20公里左右吼，车流尾端在20公里左右。所以我们驾驶朋友呢，如果刚好行经国道三号往北，大约在出了木栅隧道，就要小心留意外侧车道可能会有急速减速的情形哦。那另外也持续影响到了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的车流，目前南港联络道还是属于大型停车场的状态后，平均车速只有5公里，甚至是定点情形。从监视器看起来是北丁北当啦，所以驾驶朋友如果你还没上来，拜托先别上来了。目前南港联络道往国三持续车多不好走。在台北市新北市区新北市淡水区的淡江大桥要下淡水中正沙仑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原因是什么？因为今天有淡水大拜拜，今天开始下午1点就已经正式开始，会一路到凌晨1点哦。所以我们听众朋友，目前管制范围其实有包含淡金路以西、新春街跟中山北路一段212巷以南，以及中正路以东的淡水市区的主要道路，都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淡水大拜拜的绕境队伍，再请朋友务必要小心留意。那因为这个绕境活动呢，目前淡江大桥下桥之后是禁止右转进入淡水市区，你只能直走，走沙仑路往滨海路还有淡金路的方向行驶哦。可能还是有些人不太了解这个路况，所以呢都卡在了淡江大桥的下桥处，再请朋友务必要多加留意。今天淡江大桥下桥之后，禁止右转进入淡水市区。毕竟是个连假嘛，所以大家可能还是会想说啊，要不然就到这个刚通车的淡江大桥去走走好了。但是大家有志一同，所以车子比较多，好，记得保持适当安全。

0: 安全车距，小心留意喽。我们等一下准备来收听新闻喽。
1: 劳动部表示，根据近五年重大职业灾害资料分析，推土机、挖掘机、铲装机、堆高机、高空工作车及非属危险性机械之起重机等机械设备，发生重大职灾案件数及死亡人数，占起重机具及车辆机械相关职灾的比例都超过 93%。 劳动部职安署职安组组长陈光辉表示，为强化使用安全，劳动部预告相关法律修正草案，将上述六种机械设备公告为职业安全卫生法所称之其他特定机械。
2: 如果违反雇主雇用那个未依法雇用具合格的人员操作这些特定机械的话呢，那违反者将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的罚款。发生重大职灾，雇主还有可能会被加码1/2，就是最高会罚到450万。
1: 劳动部指出，本次预告目的在于强化工作场所常见高风险机械安全管理，督促雇主落实操作人员资格把关及教育训练，降低职业灾害发生风险。请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3: 桃园市警局执行全国取缔酒驾、毒驾、防治危险驾车以及取缔噪音车的专案，以实际的行动宣示警方持续打击毒品相关犯罪的决心。静姐的报道。
4: 本次专案，桃园警分局共规划10处路检点，出动警力88人，其中桃园分局60人，保一总队支援28人，于辖内重要路口路段实施封闭式路检，针对酒驾、毒驾、危险驾车和改装噪音车拦查取缔。桃园市警局廖恒裕局长主持勤驾时，宣示警方持续打击毒品犯罪和遏止酒驾、毒驾的决心，要求同仁落实勤务，恪遵三安原则，在强化执法效能的同时，也兼顾勤务安全。
5: 我的同仁，你在执勤的时候务必要面对孩子，而且要提高警觉。代班干部要掌握到整个路检点全盘状况。
4: 本次同步专案行动，各分局斩获丰硕。桃园分局方面，中路所员警在三民路二段巡逻盘查违停车辆，见黄姓和邱姓男子神情紧张，眼尖发现车内座位旁置物盒藏有毒品彩虹烟，经附带搜索，在后车厢查获毒品彩虹烟2300多支。统计桃园分局年初迄今共查获毒驾153件，酒驾186件，具体展现警方持续强力执法的成果。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3: 观光署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在嘉义布袋高跟鞋教堂举办2026高跟鞋夏日派对布袋放送，邀集人气的歌手跟乐团接力演出，邀请民众在夏日的傍晚走进布袋，感受浪漫的滨海音乐之旅。周前的报道。
6: 夏日派对以布袋放送为主题，集结知名表演团体及人气歌手，以及布袋在地弦乐团，将轮番带来精彩演出。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7: 所以我想，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啊，那可以把很多的旅游，那把它串成一起。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想法。那我们也希望，那想到这个澎湖看花火节的，可以到布袋停留一晚，然后顺便来看看布袋。”
6: 除了音乐会外，活动也携手旅宿业者推出系列优惠。夏日派对将在6月21号下午3点到晚间的8点30分登场。当天出示花火节期间澎湖来回船票或相关旅游凭证，即可以兑换布袋放送市集券。现场也集结商圈特色美食，让游客享受音乐与海岸风光。更多活动详情可至云嘉南好好玩脸书粉丝专页查询。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劳保局资讯站。
9: 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

0: 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1: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0: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
1: 哦，
0: 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1: 这么方便啊。
0: 嗯，
1: 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2: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土地公啊，我来求好运，求平安，请你保佑啊。
4: 您容光焕发几岁了？
3: 刚满70。
4: 哦，本神提醒你，5月31日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上路咯。
3: 啊，我还要重新考驾照啊？
4: 不是重新考，70岁以上，只要完成体检、安全教育课程，再加上危险感知体验，就可以换照开到75岁了。
3: 啊，那75岁以后呢？
4: 再多一项认知功能测验，通过后就换照，3年有效。
3: 这样可以保平安啊？
4: 当然喽！啊，还有啊，如果以后你不想开车了，就直接到监理所自愿缴回驾照。
3: 也是，年纪大了要享福，搭儿女的车就好。
4: 平安最重要，福气自然来啊！哈哈。
0: 高龄驾驶换照新制，115年5月31日实施。记得提醒家中长辈换照或办理驾照注销，一起安全上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下午来到了2:38，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瓜喜蜜雅继续来补充路况咯。稍早在国道3号往北后确定了 20.4 公里过木栅的中线车道事故排除，还有稍早北上60.3公里在埔顶二隧道的内侧两台车事故也确定排除完毕。那目前车流已经恢复顺畅好走，大家可以安心通过。但是呢，今天国道3号在往北方向，因为往国五的车流比较大，所以现在呢看了一下监视器，车流尾端大约还是在福德隧道左右，请开在福德隧道，然后持续往北走在外侧的朋友务必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那另外同样的，在这个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方向，现在还塞车子很多，平均车速同样是红到发紫，不到5公里，再请朋友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那如果还没有上南港联络道往国3的朋友呢，可以考虑先别上来，因为上来刚好会碰上这个车流瓶颈点哦。然后在国道5号南下，一路从南港系统开始到雪山隧道的入口处，平均车速都是低于40公里，还是要请您保持钢铁耐心，小心留意，跟前车也要保持安全距离。往南开，一路开出雪隧之后就会比较顺畅好走了，出了雪隧之后车流就可以回升到60公里以上咯。至于在市区的部分，要特别提醒，今天如果你要前往淡水去玩的朋友，爱谢哩，因为今天有淡水大拜拜的绕境活动，一年一度的淡水大拜拜就在今天端午节登场。那

因为这个绕境活动呢，会一路从中午的一点钟到晚上一点，就明天凌晨的一点钟吼，所以呢，管制范围还蛮大的，其实是包含了这个淡水的市区主要动线，从淡金路就是灯辉大道以西，还有新春街跟中山北路一段212巷以南，中正路以东的淡水市区主要动线都会受到影响。那除此之外，要特别提醒一下，如果你等一下会开淡江大桥，准备往淡水的朋友，爱塞里，今天你袂塞行哦吼。淡江大桥的下桥处目前是禁止右转进入淡水市区，你只能继续直走，走沙仑路往滨海路跟淡金路的方向行驶哦。这要特别提醒大家哦，因为今天刚好碰上了连假，又碰上了淡水大拜拜，所以目前淡江大桥要下淡水中正沙仑路段还是车多不好走哦。那其他的市区部分要特别提醒，今天台北市有这个路面塌陷的状况，出现在台北市的龙江路45巷38号前方。另外桃园市的龙潭区龙潭大池的端午活动也还是持续在进行当中，受到活动影响，目前在龙潭的龙神路介于龙源路到南龙路之间，龙源路介于神龙路到中丰路之间都是封闭道路进行活动当中，请朋友要提早改道。今天天气不错哦，是一个出游的好日子。那这样的话，我们听众朋友有推荐一首蛮适合大家好好思考一下台湾有哪些好玩的地方的歌曲。这是陈思安所演唱的歌曲，歌名就叫做《游台湾》。

由台湾，这是陈思安的歌声。时间来到下晡的两点四十七分啊！哦，目前台北市的滨江街双巷跟150巷的巷口工程还在进行当中。那除此之外，还是有一些长期性的工程在市区进行，包含台北市的仁爱路四段跟复兴南路一段交叉路口，因为西侧的公车专用道上面路面掏空了，目前还是交维持续处理当中。那另外还要提醒的哦，这个仁爱路四段跟复兴南路口，因为是西侧的公车道有这个路面掏空的状况，所以这一区的这个路段呢是暂时只开放公车通行哦，请我们自己这个开自小客车或者说这个小货车的朋友务必要多加留意，先行避开了。另外在台北市的南昌路二段72到112号前方吊车施工中，会到6月21号夏至当天凌晨零点钟。丁州路四段往北方向从77号到206巷之间的工程会到晚上9点。还有在乐群一路往东明水路到梯顶大道外侧车道也正在施工，会到八月中。木栅路一段往东方向，从木栅路一段152号到辛亥路七段之间的外侧有台电工程，今天会到下午四点才收工。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前方在进行的是捷运工程，所以只剩一个车道可以通行哦，朋友可以多利用附近的木新路、新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中顺街作为您的替代首选。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桥到万寿桥，木新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有捷运南环线工程，一路到明年3月31。新北市的部分也是有长期性工程的哦，包含新北市的乌来区。今天乌来区的北107县道从幸福路双向哦，都是有这个工程在轮流开放，轮流施工中，所以会轮流开放通行。再请朋友6月25号之前每天朝九晚四经过要注意。莺歌地区的中山高架桥往国华路方向则是外侧跟部分的人行道进行工程，到6月30号的每天从早上9点半到隔天的凌晨6点半为止。中和区的连城路往土城介于446之3号到460号之间封闭外侧施工到5点钟。林口地区则是吉林街往北方向介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目前采取单线双向通行。还有在八德路往东从文化一路一段到八德路30号前方内侧及中线车道也是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的哦。那么新北市树林地区的朋友则是有两个捷运工程，包含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施工封闭，要请开车朋友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树林地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则是内侧车道进行捷运工程，如果你要开往桃园请走三福街右转福兴街，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呢则是可以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作为您的替代改动线。还有今天因为天气不错，又加上是这个连续假期的第一天，所以呢各个地区的风景区人车也都是蛮多的，像是在深坑老街、三峡老街、莺歌老街都是属于车子比较多的路段，人潮也比较多哦，请朋友如果要过去的话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哦。另外新北市三重地区今天在慈爱街173到183号前方是有庙会活动

动，所以板的是造成这个路面只能单线双向通行。还有今天淡水区是有淡水大拜拜的，一路会到明天凌晨一点钟，封闭的管制范围就是包含淡金路，就是灯会大道以西、新春街跟中山北路一段212巷以南，以及中正路以东方向的这个淡水市区的主要动线。那特别提醒大家，今天因为受到淡水大拜拜的影响，如果你是要走淡江大桥，下桥之后请务必注意，因为不能右转进入淡水市区，你只能继续直走，走沙仑路，然后往滨海路跟淡金路的方向行驶哦。好啦，如果想要带你去玩的话，这首歌曲也是蛮适合的，这是王诗贤的歌声，带你去玩。听完了 U 呆玩之后，真的很想带你去玩。

0: 来去阿里山，来去新竹美公园，彰化吃肉丸，家人吃海产。
1: 他是王诗贤，这首歌曲叫做《带你去玩》。带你去玩，前提就是要先了解交通资讯，所以先跟你提醒一下，目前新北市林口地区的文化北路一段542巷的双向，介于13弄到37弄之间，又有工程开始进行咯。另外在台北市的滨江街双向跟150巷的交叉路口，刚才北市交控也汇报，目前工程也已经启动。再来持续提醒大家的是，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目前依旧红道发子非常辛苦，请朋友务必要保持适当安全车距后小心前进。今天因为要前往宜花东的人潮相对比较多，所以呢国道5号往南，从南港系统开始一路到雪山隧道，车速都大约40-60公里左右，也连带影响到国三北上车流。现在国三北上的车流尾端大约还是在福德隧道左右，也就是20公里左右，目前均速也还是比较缓慢。哇，我刚刚发现福德隧道的外侧车道有一台抛锚车，后嘎仔的是目前吊车已经到现场，所以已经正在要把那台车拖走了，但是也会连带影响到车流。目前国道3号往北，如果你还没有进福德隧道，请先走内侧或中线，因为外侧车道刚刚发现有一台抛锚车停放，目前已经在拖吊当中了。这是刚刚从监视器忽然发现的，所以也仰赖各位朋友随时提供最新的路况资讯。如果你有发现状况，0800000123，请不吝啬随时打电话告诉我们。还要持续提醒大家，今天淡水地区因为在进行淡水大拜拜，俗称淡水大拜拜的绕境活动，从今天下午1点一路到明天凌晨1点，这个暗访绕境活动的范围蛮广的，管制范围包含淡金路、灯辉大道以西、新春街中山北路一段212巷以南，以及中正路以东的淡水市区主要动线哦。其中这个淡水大拜拜也会连带影响到在五月刚通车的淡江大桥，如果你原本打算走淡江大桥往这个淡水市区，拍谁好给那里北塞行哦，今天淡江大桥下桥之后是禁止右转进入淡水市区，你只能继续直走，走沙仑路，然后呢往滨海路、淡金路的方向行驶。等一下我们准备3点对时，我们的全国网乐乐要继续帮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现况咯。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的3:01，情况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210.1公里的园林交流道，先前内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另外，在国一南下，在282公里过了新营地磅站，中线车道有黑色的垃圾袋散落。国道一号南下310公里是靠近安定交流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处理完毕，后方大约回堵4公里车流疏解当中。在国一南下321公里，刚过永康交流道，内线车道是小猫咪没有呼吸心跳，通知处理。国道三号南下194.6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之间，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持续进行拖吊作业。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41.8公里，大安路段的砂石车自撞事故，目前暂时进行道路的封闭管制，麻烦朋友后小心通行，现在事故持续的处理当中。台72线东向18.6公里，公馆到藤萝之间内线车道的掉落物顺利的排除。补充提醒，稍早提到的国道三号南下194.6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之间外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接获排除，后方大约回堵2公里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接到任何道路消息，再麻烦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行人穿越道不是通行赛道，而是安全通道。任意穿越马路可不是一件小事，稍不留神就可能出事。
1: 高龄用路人外出时，务必走在人行道上，穿越马路也应遵守交通规则。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如同给自己开一道保护罩，驾驶人看得见你，你也能看清车流。
2: 慢慢走，仔细看，安全过。走斑马线，不在路中穿越，让每一步都走得踏实，安心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永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4: 大家好，我们是
5: 欧开合唱团。

下午来到3:05，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起航，也来继续补充一下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目前在国道部分，基本上就是由入口匝道实施的这个移控措施后，请一定要按照这个红绿灯小心前进。那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五堵到汐止开始出现车流喽，均速不到60。南下五股开到高工局，还有在南下的竹北一路开到头份，均速都大约不到60

0: 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车流是集中在圆山到内湖以及汐止系统一路到五堵，均速同样40-60公里左右。汐五高架往北方向，目前一路从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路段，均速也不到60哦。至于国道三号朋友，目前往南方向是车流集中在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从木栅开始，一路到南港系统后，受到国五的车多影响，目前持续在外侧车道会发现车速非常缓慢。车流尾端大约还是在福德隧道左右。我们驾驶朋友如果行经国道三号往北方向，如果你没有要下木栅交流道，没有要下那个南山路出口的话，可以先走中线或内侧会比较顺畅好走。因为目前外侧车道持续车多不好走哦。那再来还要关心的是我们国道五号的朋友，目前就是南下一路从南港系统开始到雪山隧道，车速40-60公里左右，也是因为今天呢是连假第一天，所以要往宜花东的朋友比较多，均速也是相对偏慢。那另外也连带影响到了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目前从现场的监视器发现阿吉北丁北当，我们驾驶朋友还是要考虑一下你的行车动线。目前南港联络道从环东大道过来就是一路车速低于5公里，然后到南港系统汇入国三，现在的这个南港汇入国三，目前的平均车速真的是非常非常缓慢哦。啊，如果你还没有上来，可以考虑一下吼，要不要走其他的替代动线。那再来还要提醒朋友的是，在市区方面的消息，首先提醒一下，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还是车子很多，然后在台北市因为有这个路面的问题吼，所以现在在台北市的龙江路45巷38号前方还是持续封闭进行路面塌陷的这个工程。台北市区的另外一个地方在仁爱路四段跟复兴南路一段口西侧公车专用道上路面掏空，目前是采取交围措施暂时管制，只有 公车才能开放通行，请朋友务必要先行避开。至于新北市的部分，今天要特别提醒的当然就是我们淡水地区的淡水大拜拜啦，俗称淡水大拜拜的绕境活动，今天呢管制范围包含淡金路灯辉大道以西、新春街中山北路一段212巷以南、中正路以东的淡水市区主要动线。除此之外还要特别提醒，如果你是打算从淡江大桥往淡水市区拍摄给那里北塞行哦，今天受到淡水大拜拜的影响，淡江大桥下桥之后是禁止右转进入淡水市区，你只能直走，走沙仑路，然后往滨海路跟淡金路的方向行驶哦。那另外今天在桃园市的龙潭地区，因为有龙潭大池的端午活动，目前在神龙路介于龙源路到南龙路之间，龙源路介于神龙路到中丰路之间都是受到活动影响会封路，请朋友也要先行避开。更多路况后续就仰赖各位提供了，电话是0800-000-123，空门空空空空空123，感谢大家。
1: 交通 Easy Go，
2: 安全一定有。
1: 欢迎收听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与警广联合制播
3: 新北交安

0: 新北将快通，今天在空中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来自于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警务员陈冠华，您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陈冠华警务员。
0: 那今天呢，我们警务员吼特别连线，当然就是要来提醒一下，因为新北市近期有几个这个活动啊，是需要大家稍微留意，那也有一些这个交通情形需要小心。那首先第一件事情，好像是有这个三莺线的通车系列活动，最近呢在新北市需要大家配合嘛，对不对？
1: 哎，对，就是我们这里新北市就是近期有实施一些捷运的工程，那最近三莺线有做。大概预计七月四号会做通车，然后通车之前会有一系列的通车活动。那这个活动是叫“意向新北城市共融”的三莺线通车系列活动。
0: 嗯，
1: 那然后我们这个活动是由新北市政府文化

0: 期举办，然后它会从就是最近的6月20号到7月12日止，那连续4周都会有陆续有相关活动。那它会在那个新北市美术馆，在那个对三莺线那个点的附近，然后会办一些相关的活动，例如音乐节、户外表演，还有光雕展啊，还有相关的剧场烟火，还有无人机表演等相关活动。
1: 嗯，
0: 然后这边以下就一些比较重要的那个活动去比较近期活动去做摘要。那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6月20还有6月21号会有举办一个2026新北夏至音乐节，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大概在后天，然后在每日的14时到21时会有举办相关的活动，会有音乐演出，还有一些市集活动。那另外6月20到7月12这段时间有一个那个海山夜行，那在新北市美术馆建筑周边会有一个光雕和声光的环境剧场，那6月20那天就会有举办相关的活动。
1: Okay.
0: 然后最后最重要的是三莺线的通车晚会，那三莺线通车时间预定会于7月4号那个时候会做通车的事宜，然后在7月4号通车的时候会在晚上的6点半到晚上9点的时候会有一些相关的通车典礼，一些音乐演出或光雕，还有一个无人机的展览表演，那就是大概这几天会有一些相关的比较重要的活动这样。
1: 嗯哼哼，所以其实就是从明天开始齁，大家如果可能会经过周边都要小心留意。诶，那我想问看，就是既然举办这么大型的活动，周围会不会有一些那个交管措施呢？
0: 原则上我们预定说就是这个相关的通车活动会涌现相关车场，原则上会有我们警察这边会派员去做加强疏导性，那会视状况去滚动的调整。那如果说到来的民众想要就是如果说到来的话，就是建议是用大众运输去到那个现场，就是到那个新北市美术馆户外园区，那可以到达的方式有就搭乘那个台铁的可以到莺歌站，然后就是如果到莺歌站的话，你可以走融汇捷运通，然后经捷运空桥横跨到馆前路就可以达到会场，或者是说公车的话可以利用本市的13条公车路线，那例如说搭乘731、917、939、5或981或505可以到新北美术馆，那或者是说搭500、5005、5101等可以到莺歌火车站下车，
1: 嗯，
0: 那或者是说也可以到陶瓷博物馆那个搭乘917、702等这个相关的一些动线都可以到达那个新北市美术馆周边去到达会场站。
1: 哦，
0: 那另外捷运的部分的话，因为就陈儒刚刚讲的说，就是他7月4号才可以通车啊，如果要运用捷运这条路线，可能就要等7月4号之后才有办法这样。
1: 哦，原来如此。好，其实我自己之前也有去过那个新北美术馆，我觉得从台铁搭到莺歌站，然后呢直接直走那个通廊，真的是非常的方便，而且呢沿途上呢都是有这个遮荫的地方，也不会太热，所以大家啊还很美，还可以拍美照。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前往现场，像是明后2天你要去参加那个新北夏至音乐节，还是说这个比较晚上的那个光雕展啊，或者说这个通车晚会，都建议大家可以多多利用台铁的方式来抵达。好，那这个相关资讯的话，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交通资讯包可以查呢？我们查这个关键字要打什么呢？
0: 那我们这个查关键字就是可以直接在网站搜寻意向新北，意就是艺术的意，向就是方向的向，然后新北，然后打这四个字就可以查到，就是新北市政府有特地制作一个官网，那刚刚讲的一些相关的资讯在官网上都有。那当然不只有刚刚讲那些活动，当然还有其他活动，因为主办不及备载，就刚刚那现在有一些其他的活动，那有兴趣的人都可以上去去看这样。
1: OK， 所以我们刚刚点出来的三个是比较大型的，就是可能会影响到周围道路的活动。那除此之外，当然也有一些小活动，就等着大家去自己看看彩蛋咯。查询要打意向新北，艺术的意，方向的放，方向的向，还有新北市的新北两个字。好，那除了来跟我们分享这个捷运通车的相关活动之外，因为今天刚好是端午。

0: 五节嘛，也希望朋友呢，在路上有经过这个车多人多的地方，也要多加留意。那有关于这个人行穿越道的礼让措施，也麻烦我们的警务员帮大家提醒一下好吗？
1: 好的，那近期其实我们在近几年就是实施人本交通，就是说我们其实驾驶人，就是车辆驾驶人在行经相关行人穿越道或路口的时候，其实都要去礼让行人啊，就是不能说那个有行人行经还直接过去。那对于未停让行人的违规，然后依据那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如果汽车驾驶人如果行进行人穿越道或其他可供行人穿越的交叉路口，那如果有行人穿越的时候没有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的话，那现在法律规定已经加重处罚至6000元。那如果被开这一条的话，除了罚完以外，还会被记违规点数3点。然后另外奖期办法的规定是，如果被开这条违规，就是要去参加奖期，然后要上3小时。
0: 就是要上课，然后又要罚钱吼，所以如果你要通过行穿线的话，还是要多加留意。哎，那有关于这个在通过路口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大家还是要将心比心，我们就麻烦警务员帮我们说一下，就是如果我今天是驾驶人的话，我要注意些什么呢？
1: 那如果说就是车辆针对车辆驾驶人部分，不管是汽机车等车辆的话，就是如果像刚刚讲的是，如果行经行人穿越道，不管是整木纹还是那个路口路段的那个行人穿越道，或者是一些可供行人穿越的路口，那一定要那个减速慢行，一定要如果遇有行人，一定要停让行人先行。那另外行人部分自身也要注意一下，就是如果行人穿越入口的话，建议都先走行人穿越道，那并依照号志通行，那也勿闯红灯，遵守交通规则，也这样也会保护自己，也会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0: 没错，所以不管你今天是驾驶人还是行人，都有彼此需要注意的地方。尤其要再次提醒一下行人，因为好像我最近发现有一些行人会想说啊，这个人家都要礼让我，所以呢他就没有看号志，明明是这个 人行道那个号志灯是红灯，小红人他还是继续往前进，其实这样是 NG 行为，希望大家要多加留意，互相将心比心一下。那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来自于我们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陈冠华警务员来提醒大家，谢谢您，端午节安康。
1: 好，是各位听众，那个端午节快乐，
0: 谢谢，
1: 再见，拜拜。
0: 嗯，拜拜。

下午来到了3:19，听完了刚才的提醒，还是要提醒朋友，真的不管是经过路口还是那个没有号志的路口，我们都是小心留意，小心至上，安全第一。路况部分更新了，目前在台北市区的建国高架往北民族东路前的上方内侧车道正在处理事故，受事故影响，目前尾端已经回堵到了民权东的上方咯。国道一号往北方向21公里过圆山的内侧车道也有两台车的事故，目前正在等待处理当中。市区的部分，台北市稍早是在滨江街双向跟150巷的巷口实施工程，根据中山分队回报，这个工程预计到下午4点，等到米娅下节目工程才会完全收工。再来呢，要提醒朋友的是，目前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持续车多不好走，平均车速目前还是红到发紫哦，不到5公里，几乎北丁北当。如果你要上来的话，可能考虑一下哈，目前真的上来会非常的辛苦。那再来还要提醒您的是，国道路网图的其他车流瓶颈点，国道一号的部分，现在往南方向，如果你是开在五堵到汐止，还有呢，在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局，以及南下的竹北一路往南开到头屋吼，都会发现平均车速非常缓慢，目前车速都不到60公里。北上部分车流集中在圆山开到内湖，还有汐止系统一路到五堵路段。那我们国三的朋友啊，目前往南的方向从新台五路交流道到南港哦，目前也是车多，时速大约60公里左右。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北上的木栅一路到南港。

系统接国五都是持续车多不好走，国道五号往南方向从南港系统开始，一路到出了雪山隧道才会比较损哈。再请您务必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小心开车。今天国道五号往南方向车流很大，所以南下的各个车道呢，这个入口匝道一控都是有启动的情形，请朋友务必要小心通过，按照灯号指示前进。稍早国道一号往北21公里过了圆山的内侧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完毕了，您可以安全通过，更多路况就交给大家喽。我们电话0800-000-123，我们0000-123，多谢大家。今天端午安康，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了好多永保安康系列的歌曲，这是品冠的歌声，健康快乐。

0: 的歌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26咯。持续来提醒路况，刚刚国道二号往西方向的大竹出口一度有发生了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喝嘎仔后就在刚刚确认事故排除。但是刚刚在细武高架往南 20.8 公里，过了堤顶，有朋友发现内侧车道正在处理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现在呢还是要请朋友经过小心咯。台北市的信义路跟松智路口目前西北角的那个行人号志灯吼，哇没更呢，大家经过要小心。然后持续提醒大家，今天淡水市区是有俗称淡水大拜拜的绕境活动，从下午1点就正式登场，一路到明天凌晨的1点。这个暗访绕境活动吼，管制范围蛮广的，包含淡金路、灯辉大道以西、新春街、中山北路一段212巷以南、中正路以东的淡水市区主要动线。那我们驾驶朋友呢，经过管制路口务必要留意吼，今天总共有22个路口都是管制范围，其中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淡江大桥。今天淡江大桥下桥之后是禁止右转开到淡水市区，你唯一可以走的就是直走往沙仑路，然后呢往滨海路跟淡金路的方向行驶。因为淡江大桥在上个月才刚通车嘛，所以可能还是有些人对于这个地方的路况没有那么熟悉。那如果您真的要开车过来呢，请先上网做好功课，我们再开上路，不要到了现场之后才龟速行驶。因为今天是端午连假的第一天，所以相对车流是比较大的，那你的这样慢慢开会影响到后方的来车，所以请朋友务必要自己先做一下功课，我们再安全开上路哦。那如果你真的也懒得做功课，其实也可以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工具啦，捷运系统真的很方便。如果你要到淡江大桥的话呢，你可以坐那个坐到红树林捷运站，然后再转轻轨就可以了。轻轨坐到哪里呢？就是坐到那个淡水渔人码头，站在下车，走路大概5分就可以到了啦。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可以考虑一下，不要自己开车过去，因为今天车子真的很多。另外，台北市区的建国高架往北民族东路前的内侧车道目前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目前尾端大约在民权东路左右，请朋友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还有今天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持续车多，红到发紫的均速，还是请您务必要斟酌行车动线咯。现在平均车速大约还是在5公里左右，感觉一直都没有啊，有现在提升了1公里，现在提升到6公里，有进步，但是我们尚需努力，大家加油。因为车子很多哦，所以这个安全车距要拿捏的嘟嘟好。那如果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也麻烦您随时通报警广喽。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得下打给。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搞不清楚，那哪一步是出路？左弯右拐，一个人的步调走得快，踩着油门继续踩。我寂寞，大黑夜到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让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型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他们是 The Birds 飞鸟乐团，也有人叫做博兹合唱团。这首歌曲叫做 Turn Turn Turn， 它的这个中文翻译呢是什么？其实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我觉得网络上的翻译还蛮有意思的哦。他就说这个是季节变化，万事皆有时。我觉得这个翻译真的是太厉害了，因为今天刚好是端午节嘛，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就推荐了这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他说啊，我们要把握每个时节，把握每一刻去做相对应该做的事情，因为每一刻都弥足珍贵。哇，说的真是太好了，这句话也送给大家咯。那么要顺应天时呢，今天啊我们真的还蛮适合出游的吼，因为今天天气状况还算是不错，但是因为这个午后热对流还是蛮强烈的啦，所以大家还是要记得带着雨具在身边备用。那除此之外呢，多喝点开水，做好防晒作业还是必要的哦。路况部分也来更新了吼，刚才在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往南的 20.8 公里过了堤顶，内侧车道发现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3号则是在61公里埔顶二隧道前的内侧车道，看到有一台自小客车爆胎停犯，但是天然正朋友，你好像忘了告诉我这是国三的北上还是南下，我只知道在国三的61公里埔顶二隧道路段的内侧有小客车抛锚。如果您刚好方便告诉我们这个方向吧，好，南下还是北上的车道上有发现抛锚车嘞，0800000123，记得要转二哦。再来提醒的是，在台北市区目前民权大桥往西的桥中段有听

没有发现中线车道有个掉落物，已经通报处理。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西南京东路的出口匝道又发现了事故情形，正在处理当中。台北市的信义路松智路口目前西北角行人号志灯是不会运作的，经过的朋友同样要小心留意。那更多路况就交给大家了，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感谢大家的帮忙。刚刚听完了 Turn Turn Turn 之后，突然让我想起在同一个时间点哦，也是非常红的乐团 Beatles 当中的约翰兰侬，我们来听这首歌 Imagine。

Imagine 来自于 John Lennon 的歌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40喽。目前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民族东路前的那一侧车道事故终于排除了后，那后方车流也在疏解消化当中，感谢中山分队刚才告诉我们排除的消息。另外在国道一号原本南下呢，因为原本在杨梅到新竹路段车流很大，所以呢有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移控管制，目前车流已经疏解，所以呢上游的入口匝道会陆续的解除管制，辛苦朋友了。那也非常感谢朋友来打电话帮忙补充咯。国道三号这台爆胎的车车是停在国三北上的61公里埔顶二隧道前，目前内侧车道自小客车爆胎停放还在通报处理当中。另外也要持续提醒大家，在台北市今天这个有路面上怪怪的状况齁，像是在那个哪里呢，我看看哦，这仁爱路四段跟复兴南路一段交叉路口，因为西侧公车道呢不小心被掏空了，那目前现场还是用胶围把它围起来。

起来，还没有处理完毕哦，朋友记得要先行避开。另外一个地方是在台北市的龙江路45巷38号，路面塌陷也还在处理当中。那今天在新北市淡水地区是有个俗称为淡水大拜拜的绕境活动，一路会到明天凌晨1点，管制路段总共有22个路口，好，这个范围大约是在淡金路灯辉大道以西、新春街中山北路一段212巷以南，以及中正路以东范围的这个淡水市区主要动线。那除此之外，也特别再次强调哈，淡江大桥下桥之后，今天是没有办法右转进入市区，你唯一可以走的就是滴滴嘎，你只能直走往沙仑路，然后往滨海路跟淡江路的方向行驶哦。因为淡江大桥在5月12号才通车嘛，所以呢，可能还是有些人对于这边的道路状况没有那么熟悉吼，所以原本还打算走那边到淡水去玩，没想到今天没塞行啊。好，主要是因为今天有淡水大拜拜吼，所以如果朋友呢有要前往淡水去玩的话，请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哦。那开车的话，请一定要按照我们现场人员指挥，小心通行。哇，刚刚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西方向南京东路出口匝道，说是看到了事故。根据北市交大回报，目前现场还在处理事故当中，请朋友务必经过要小心避开。更多路况后续也仰赖各位随时来补充了，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德霞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这个因为一首经典的西洋歌曲开启了西洋之路。好，我们就连听三首好听的西洋歌曲，这是我非常喜欢在那个年代的这个组合 The Carpenters， 他们是木匠兄妹合唱团，这首歌曲 Yesterday Once More。

Yesterday once more，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47喽。路况部分持续更新，我们在国道一号朋友请小心，7.5公里过了五堵后，刚才内侧车道有2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通报处理当中。另外国道3号原本南下107公里在香山前内侧3线车道的事故，刚刚接获北控说排除，只是后方还有1公里回堵车流。至于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61公里埔顶2隧道前，还是要注意内侧车道的爆胎自小客车。那在国道5号的朋友呢，则是要留意哦，目前南下10.6公里蓬山隧道的外侧也发现了一台抛锚车停放。因为最近天气越来越热了，所以提醒大家，我们在开车之前请务必确保你的车况 OK， 阿里马某逃行行行被困，这个时间点确实开车有时候会真的有点想睡觉啦，那不妨稍微休息一下，睡饱之后再开上路会比较安全，车况也要特别留意，那尤其是轮胎要特别注意这个胎纹胎压有没有正常，阿姨要定期做这个保养，才可以让自己的车乖乖带自己呢平安抵达目的地。持续来关注一下汐五高架上面的事故哦。目前汐五高架往南20.8公里过了堤顶的内侧车道，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接获排除。受事故影响，目前汐五高架南下堤顶下台后的均速已经降到了20公里以下。另外，在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目前也持续车多，平均车速呢现在有稍微回升了那么一点哦，大约可以回升到40公里左右。但是其实呢，部分地区可能还是有一些这个车多不好走的状态，还是请朋友务必要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这个南港联络道啊，从我刚刚1点上线到目前为止，终于动起来了。刚才我刚刚一直看这个监视器都觉得几乎都 delay 北丁北当的状态，现在终于有动起来的现象，是一个好消息，也希望朋友呢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那再来持续提醒大家的是，在新北市淡水区，因为今天有俗称淡水大拜拜的绕境活动，一路会到明天凌晨1点，管制范围包含淡金路灯辉大道以西、新春街中山北路一段212巷以南、中正路以东的淡水市区的主要动线。那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5月12号才刚通车的那个淡江大桥，今天淡江大桥下桥之后是没有办法右转进入淡水市区的，你唯一可以走的路线是直走到沙仑路，然后往滨海路跟淡金路的方向行驶哦。这个要再次强调一下，提醒朋友务必要斟酌您的行车动线。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花一点时间帮朋友找一下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吧。各位问讲说，可以凭我来哦，耳朵借给我，听听看有没有载过这样的乘客，或许他重要的东西就在您的计程车上。首先来帮一位黄姓失主找他的雨伞。他在昨天下午大约是6:30左右搭车，从南京东路一段上车，到了板桥的艺文街。下车的时候忘记带的是一只绿色的雨伞。还有一位是庄小姐，她在昨天的晚上7:15从松寿路的百货公司搭车到了木栅路3段，下车忘记带的是一串钥匙，上面有一个吊饰。那还有一位是陈小姐，昨天傍晚大约接近6:00从基隆火车站搭车，搭到基隆市安乐区的安一路，就是派出所对面，下车忘记带的是一个绿色行李箱，里面是她重要的换洗衣物。还有一位是陈先生，他是在昨天下午3:30左右从忠孝东路4段300多号附近的超商搭车，一路搭到了巴德路3段的70几巷，下车忘记带的呢是一张白色的信用卡。还有许小姐是在昨天的中午11:00从3重的新北大道医院联合医院搭车，一路坐到3重区的3河路2段，下车忘记带的呢是一只黄绿色的手机。好，以上这些遗失物麻烦呢问讲师可以帮忙催。

那其实嘟嘟好，在车上有发现乘客掉的东西，可以送来警管哦。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那当然，我们要留意我们的这个服务时间。目前收受遗失物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晚上8点，其他时间请麻烦朋友直接送交附近派出所。感谢您的帮忙。那今天呢，其实因为是端午连假的第一天啦，所以其实各地区的这个风景区的人潮也还是蛮多的。因此如果朋友要出游的话呢，都可以首选大众运输工具。除了不用找停车位之外呢，你也可以比较灵活的运用你的时间，然后呢去安排这个刚好是在这个大众运输工具上面都可以到达的这个景点，这样你就可以呢不用自己开车，然后你可以玩得很尽兴，在车上也可以安心的睡觉哦。

下午来到了3:53，路况部分也来继续更新一下。现在西武高架往南20.8公里，在过了堤顶的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还是造成后方车多不好走。西武高架南下堤顶下台路段的均速已经降到了20公里以下。除此之外呢，在国道1号南下7.5公里，过了五堵，内侧车道有两台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市区方面，在台北市目前信义路松智路口西北角行人号志灯不亮情形呢，交工处是已经把它路暗了，但是目前还没有处理好，经过也是要小心。那至于呢，在麦帅一桥，如果你要往西往台北市方向前进的朋友要注意哦，目前正好在南京东路的出口匝道上面发生了碰撞事故，所以呢，松山分局说现在已经在麦帅一桥的上桥处，也就是内湖端那边哦，暂时是管制的，请朋友务必要先行改道了。那根据北市交大刚才传来的最新回报，这是一起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因为车底比较大哦，所以目前暂时是无法通行，现在麦帅一桥往台北市方向是无法通过的，因为大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是占用了全线，暂时无法通过。松山分局已经在这个上桥处，就内湖端这边上桥处来管制了，所以我们驾驶朋友，如果你等一下会行经麦帅一桥，请先改道，你可以走麦帅二桥作为替代动线哦。

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我自己觉得也是很有这个端午安康，非常的 peace， 然后非常的舒服，然后呢感觉很温暖的歌曲。这是来自于黄静雅的歌声，歌名叫做《生活是一首歌》，好，新蛙洗几条瓜。那我们等一下在歌曲时间当中呢，就会交棒给等会儿的 Lucas， 希望 Lucas 呢可以带大家这个端午节就是平安返回家中。那么今天 Mia 就差不多陪伴你到这里，我们就下礼拜一下午1点钟继续空中再相会喽，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下午的4: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仁德出口现在车多拥塞回堵，平均时速大约20到30公里。国一西五高架南下在20.8公里刚过堤顶交流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受到事故影响，后方的堤顶路段平均车速不到10公里后，几乎都是车多。

定点，麻烦您务必先行改道。国道3号往北在竹崎的入口匝道交通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另外国三北上61公里埔顶二隧道之前内线车道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国道5号南下10.6公里来到蓬山隧道里头外线车道还有故障车停放。省道部分台82线西向9公里靠近埔子路段内侧跟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铁棍散落情形，麻烦您小心闪避。补充提醒，在台北市区目前在麦帅一桥往西的方向来到了南京道路的出口匝道，发生了大货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在后方没有办法通行，会暂时管制上桥的路段哦，车流回堵至南京东路跟旧宗路的交叉路口，麻烦朋友配合现场远景指示帮我们提前改道通行。任何其他道路消息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端午连假要不要一起出去玩呢？我来开车。
1: 可是塞车的话很累耶。还是改搭国道客运，现在有优惠，超划算的。
0: 是哦，有多划算啊？
1: 8×85条中长途国道客运，通通6折。哇哦！而且如果有用 T+2.0+ 中长途国道客运常客优惠，最多还可以打到42折。
0: 哇，天哪，简直是打到骨折耶！
1: 还不止哦，搭乘所有国道客运路线、台铁以及台湾高铁，使用电子票证，在10个小时内转乘在地公路客运或者是市区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转乘指定幸福巴士也免费。
0: 哇，听起来既省钱又方便。
1: 对呀，一起搭国道客运啦。
0: OK。
2: 因应端午连假人潮与交通需求，交通部公路局于115年6月18日到6月21日提供国道客运票价优惠及转乘优惠措施，鼓励民众搭乘公共运输出游。更多资讯可上台北市区监理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区监理所提供。
3: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防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沈文成。傍晚开车的时候，我都听小王子卢卡斯的节目，如此美好，让你心情好，下班没烦恼。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诶，你穿这样干袂寒啊？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0: 知道了。让 Lucas 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3: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如此美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6。Hello， 大家午安快乐！连假的第一天，端午佳节，大家平安愉快哦。好，平安顺心。今天的这个节目呢，4:00到7:00三个小时美好时刻，让卢卡斯陪伴朋友平安到家，平安抵达目的地。好，现在路况呢真的很多很多啊，为什么哈尼亚塔的因为伫咧事故上面哦，目前看这个比例蛮高的，像是在汐五高架

南下20.8公里，过了堤顶交流道，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碰撞事故，后方都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均速都开不到20公里。现在的车阵尾端大约是在16.5公里附近哦，也提醒大家注意一下车前状况以及车流变化。如果说您赶时间的话呢，现在这个时间点改走平面下方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相对来讲会比较好开。毕竟汐五高架南下从16.5到20.8公里都是车多定点啊。另外一个事故现场呢，就是在麦帅一桥哈，麦帅一桥目前有这个管制哦。提醒大家，如果你要往市区的话，现在这个南京东路出口匝道发生了大货车跟自小客的事故，后方都不能过去。现场人员呢管制内湖的上桥处，也因此呢在内湖这边车多回堵到南京东路6段跟旧宗路口，就是受到麦帅一桥往市区方向，在南京东路出口匝道大货车跟自小客发生追撞事故，现在后方全部都不能过去，提醒大家要改道行驶哦。现场呢进行管制，就是在内湖的上桥处，请配合远景的指挥。另外一个现场呢是在淡水地区哦，今天因为是淡水大拜拜的活动，昨天呢在我们这个交通单元呢有跟大家分享了，在今天一整天的时间，淡水市区哦要特别注意一下交通管制，一共有22处的地方啊。那现在呢我们先讲一个重要的讯息，就是哦淡江大桥下桥后不能够右转进入淡水市区，拜托拜托，请大家切记切记，把它画重点，荧光笔把它强调一下哦，淡江大桥下桥之后禁止右转进入淡水市区，只能够直接走沙仑路往滨海路跟淡金路的方向行驶，只能够直走啦，不能够右转进入市区哦。那今天的这个绕境活动交管呢，从下午1点就开始了，持续到明天凌晨1点。这凌晨1点当然也包含了暗访跟绕境哦。晚上的时候呢，就是进行暗访绕境。管制的范围呢，主要的一个区域就是在淡水淡金路以西的方向哦。目前这边，如果你有一个地图的概念，就会很清楚的明朗哦。淡金路以西。新春街及中山北路一段212巷以南，中正路以东的这个区域，这些区域的主要道路都是管制的范围。那如果说呢，你想要知道哪些交叉路口不能走的话呢，我们现在呢一口气把它讲完，有22处的路口是进行交管的，在淡金路与平顶路口，淡金路77巷巷口，淡金路中爱街口，中正东路一段3巷的巷口，学府路100巷的巷口，学府路跟中正东路的交叉路口，学府路跟水源街2段的交叉口，北新路184巷的巷口，北新路69巷的巷口，当然也包含北新路69巷跟中山北路一段212巷的交叉路口，以及呢在北新路184巷跟北新路182巷的交叉路口，新春街跟新民街口，中山北路一段212巷的巷口，中山北路一段新春街的交叉口、哦、目前都是管制的啊，不会刷哦。就是在这个大中街113巷的巷口，知名的电器行的对面，文化路跟建设街口7条通的路口这边，以及在淡水中正路跟文化路口，中正路跟三民街口，中正路一段6巷的巷口，淡海路42巷的巷口，以及中正路2段跟沙仑路的交叉口，也就是淡江大桥北上的沙仑路出口。那在这个时段内呢，如果说你是当地的居民，你必须要有这个通行证哦。那如果说其他的这个外地来的车辆都会进行管制，所以你现在如果要前往淡水市区，强烈建议你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搭捷运是比较方便的。然后也要记得哦，淡江大桥下桥之后是禁止右转进入淡水市区。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呢，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入口匝道移控管制的范围。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现场的车流明显增加了，所以呢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移控启动了交通管制，这是国一北上的路段。
国道三号的

话呢，在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的三鶯到木栅交流道这一段呢，也是实施匝道移控管制。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打开了哦。南下的石碇跟平林这两个交流道入口匝道移控也都已经是开启的状态，从中午十二点到现在哦 ，ING 的形态。北上方向的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跟石碇入口匝道移控，目前也是开启的。那要补充一下啊，国道五号现在有一起事故啊，在南下的 9.2 公里蓬山隧道前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现场。那我们接着呢，就要一连串的来跟大家讲一下高速公路目前的车流瓶颈哦。首当其冲的就是汐五高架南下受到 20.8 公里事故的影响，后方都是车多定点，北丁北当红到发紫，在南下的 16.5 公里开始就非常不好行进，一直到这个 20.8 公里之间，过了事故点之后顺畅多了哦，一直到这个五羊高架的南下末端都是正常的均速。因此你现在如果走国道一号高架路段南下，就只要注意汐五高架受到事故的影响，这边速度非常缓慢。北上的话呢，沿线都是正常的均速，请放心，五羊高架跟汐五高架北上的这个范围呢，都是一片绿油油，正常好通行。平面的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现场也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路段均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方面呢，在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路段均速不到30，也连带影响到台65线南下要汇入国三的一个车速哦。目前的尾端大约就是在土城一交流道附近。这边的均速呢，大概只有20啷当而已啊，开不到30呢。啊，北上的话呢，目前都是正常好利用哦。原本会塞车的这个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目前都是正常的均速。台64线的话呢，目前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东行线哦，东行线大致上哦，你到了中和路段。中和交流道接国三这边呢，会有间歇性的车多，其余的状况呢都是正常的均速哦，请大家继续的保持下去。好消息，好消息，麦帅一桥往市区方向，之前在南京东路出口匝道大货车跟自小客的事故总算排除了，现场回堵的车流正在动起来，正在消化中，请大家要有信心，也要有耐心行驶哦。刚排除没多久的时间，需要好好疏解疏解这边的车流，毕竟后方尾端呢是在南京东路六段跟旧宗路的交叉路口，请务必保持路口净空。灯号的问题呢，我们也是非常的关心啊，因为号志灯其实就算是我们的一个第三只眼啊，如果说呢号志灯坏掉的话呢，我们就要小心注意哦行人的安全。这个行人号志灯故障的问题是在台北市信义区信义路五段跟松智路的交叉路口，靠近西北角的这个行人号志灯不亮，昨天到现在都是坏掉的哦，交工处已经把它记录下来，等待后续的处理哦。你经过这个时候呢，也要注意一下行人通过的一个安全。民权大桥要往市区的方向，在桥中段的中间车道有掉落物，这是3:30左右的时间接到的，也请大家小心闪避啦，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国道三号北上61公里，就是在埔顶二隧道之前内侧车道有小客车爆胎停放，不晓得还在不在那边，打个问号，你帮我们确认一下哈。再来就是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在4点之前呢是车多定点，目前的均速呢是正常好通行哦，所以呢路况是瞬息万变的，就仰赖各位好朋友充当我们路况的千里眼跟柯南，孙孙跨跨几了哦。那如果你现在到了国道五号南下，准备要往宜兰去度假，注意哦，有一段呢是车多不好行进的，就是在石碇路段这边，从3公里开始呢就会有急速定点的情形，一直要过了这个乌涂隧道之后才会比较好过。所以南下的3到9公里，国道五号南下3到9公里，目前平均车速呢都是不到30，更多时候呢是呈现20以下的一个平均速率哦。那之前南下9.2公里蓬山隧道前的内侧两辆。

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啊，后方回堵500公尺。来听歌哦，这首新歌李英宏跟沈文成的跨界合作，跨世代的演唱。Nina 来担当，台湾人呢真的很喜欢用谐音梗。这个 Nina 呢是一个英文名称，一个人名来担当。如果你现在要往东部地区走的话呢，应该会很有应景的感觉。

将原本的老歌赋予新的元素、新的灵魂，又加入一些改编的一个唱法、哦、来自李英宏跟沈文成的合作。Nina 来担当，这个 Nina 呢是用 NINA 写的，不是用中文名称哦。有朋友刚刚在听的时候呢，就马上、哦、去搜寻，结果找不到歌曲哦，这是 NINA Nina。4:21，一首歌的时间状况都排除了、啊，非常好，这非常符合我们如此美好的节目宗旨啊，对不对？国道3号北上61公里，埔顶2隧道之前内侧车道的爆胎车已经排除搞定。西武高架南下20.8公里，过了堤顶交流道，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事故也顺利排除，车流回堵4公里，还在消化当中。截至目前为止呢，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就一样是老地方，西武高架南下堤顶之前一直到 20.8 公里之间，红到发紫的紫龙出现了、哦、整条都是紫色的哦。它目前这个事故呢正在消化车流中，因为已经排除了，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来缓解这边的一个状况哦。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车流量稍微大了一点点，均速在40公里。

上下。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路段现在也是亮起橘色灯号，也刚刚好就在4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率。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路段车多，走走停停。国道5号目前南下的石碇到乌土隧道出凯哦，这个时速呢都是在10到30公里之间。那再来就是国道3甲哦，原本车多的状况已经不复存在咯。万方到木栅的车行速度是正常的，请继续维持。国道2号东西双向的车流大致顺畅，但是这个匝道移控管制呢目前还是有在进行哦。我们来会诊一下哦，在国道1号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移控启动管制，国道3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跟北上三鹰到木栅路段实施匝道移控，国道5号南下石碇跟平林这两个交流道的入口匝道移控也是开启的，北上方向的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跟石碇入口匝道移控目前还是 ING 的形态。今天在淡水大拜拜的活动呢要持续到明天凌晨1点钟，毕竟呢有加入这个暗访绕境，暗访就是说呢在半夜的时候呢绕境的一个程序哦。管制的范围呢就是在淡水淡金路以西、新春街跟中山北路一段212巷以南、中正路以东的淡水市区主要道路。那现在要特别提醒的重点呢就是淡江大桥八里要往淡水方向，你下桥之后呢是禁止右转进入淡水市区的哦。淡水勤务指挥中心再三强调只能够直直走沙仑路往滨海路跟淡金路的方向，切记切记。来，这个端午佳节呢有很多应景的歌曲，可不只是蚂蚱而已哦。我们先把蚂蚱放在后头哦，白蛇传大家应该或多或少都有听过这个典故 哦在歌曲当中呢也是有很多哦歌唱艺术家共同来诠释，来自童根生跟许丽莹的白蛇情人。

哇哦，这个歌曲呢非常的特别，加入了戏曲的元素哦。4:28，不管你是北部粽的派别，还是南部粽的爱好者，或者跟我们一样哦，只要是粽子好吃的，我们都先加一哦。不管怎么样 ，anyway， 记得哦，在这次的端午连续假期，总共有3天的时间，除了吃美食、划龙舟、挂香包之外，也忘了别忘记哦，把平安一起打包带上路哦。开车出门前呢，先查一下路况啊。那上车的话呢，就是要自动打开我们最基本的配备，景广的频道呢要打开收听，关注这个最新的交通资讯哦。祝福大家端午佳节平安健康，粽下欢乐，一路平安，让好心情跟着我们广播的电波一起出发，好事都包粽。隆中包鬼癌。4:29，待会呢要准备听5分钟的景广新闻，之后呢有贵客临门哦，要跟大家推荐一出这个舞台剧哦。哦，他们现在已经 standby 好了。我们先注意一下哦，在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103.3公里，过了新竹系统交流道，两台自小客的碰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后方回堵1公里。哦，人家是有摆放警告标志的哦，提醒大家经过这个路段要小心，后方是回堵1公里的。

0: 景广新闻。
1: 政府推动主权 AI 迈入新的里程碑，法务部将打造全台第一个可信任的法务主权 AI， 未来不仅可大幅提升检查的效能，更将是台湾主权 AI 发展的重要案例。吕明宗的报道。
2: 国内检察机关每年要处理200万件刑事案件，尤其诈欺犯罪攀升，第一线司法人员面临庞大文书作业和案件分析负担。为了落实政府推动主权 AI 政策，法务部在数发部和国科会协助下，正式启动全台第一个法务专属大型语言模式计划，未来将逐步建置 AI 服务，提升行政和案件处理的效能。法务部长郑明谦强调， AI 不只要聪明，在减轻同仁负担同时，更要落实相关原则，让 AI 可信任。
3: 将以可信任的 AI 为核心，落实三项重大的一个原则。第一，就是重视隐私跟资讯安全。那第二，那我们追求可透明、可解释、可追溯的 AI。AI 是在协助我们检察官工具，最终的判断的跟责任还是要我们人来做一个把关。那第三，就是确保公平跟避免偏见。
2: 国科会主委吴成文也表示，这个计划从司法实务需求出发，建构符合司法场域特性的 AI 推论服务框架，不仅是司法领域的创新实验，更将成为其他各部门发展主权 AI 的重要时分，未来甚至可能成为台湾之光，变成了国际典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铁腕守护府城的安全，台南市政府警察局

0: 与配合警政署的规划，强势发动全国同步扩大取缔毒驾专案勤务，展现毒驾零容忍的决心。维吉尼的报道。
1: 警察局表示，这次专案统合全局警力，总计动员508名，规划40处路检点，全力执行第一线路检，针对容易发生毒驾的热点区域以及吸毒治安顾虑场所周边道路进行高密度拦检跟盘查。专案勤务查获毒驾19人，酒驾10人，共计移送公共危险29人，展现了强大执法成效。警方重申打击毒驾的决心绝不手软，1到5月总共移送650件毒驾案件。交大大队长赖明柱说，
2: 经统计，本局今年1月到5月总共移送650件毒驾案件，未来将持续透过大数据分析，精准规划勤务，滚动调整执法策略，有效遏止毒驾危害，坚决捍卫市民的交通安全与社会治安。
1: 警方呼吁毒驾上路容易造成重大危害事故，请珍惜生命，远离毒品，绝不毒驾上路。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连假的期间，高雄市警局针对义勇色风景区规划疏导计划，爱河周边以及林园区中于渔港办龙舟赛，警方会视情况弹性执行阶段管制。许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表示，端午连假期间，旗津风景区、寿山动物园和国岭自然公园都可能涌入大量人车潮，龙舟竞赛区域也要特别注意到现场远景指挥。交大规划组警务正陈其贤说，
4: 端午连假期间，爱河景区从五福桥到七仙桥及林园区中云渔港，因为举办2026端午嘉年华龙舟锦标赛及林园传统龙舟赛活动，人潮车流预估增多，高市警将依据周边停车场使用及交通状况弹性实行阶段性管制。
3: 另外，旗山老街美浓风景区会由警义交启动截流管制措施，车多时将管制车辆进入，引导车辆改走替代道路。高雄市警局呼吁用路人连假前往风景区，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1点、下午3点到晚上7点车流尖峰时段，或改走替代道路，最好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像是公车、捷运和轻轨等往返，并呼吁千万不可酒驾或毒驾。警方将加强执法，维护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提醒到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刘佩腾，你好。
5: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增强的影响，各地大致上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在中午过后，少部分的山区以及大台北地区有一点局部短暂阵雨。那今天各地的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而到了明天，太平洋高压再更为明显一些，天气会更为稳定，所以明天只有少部分的山区有一些零星短暂的午后雷阵雨。而在天气方面，各地大致上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各地的高温普遍来到33到36度。在桃园以北以及中南部的金山区、花东纵谷，局部温度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台东甚至还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所以整体来说，从明天之后好几天，大概到了下周二这段期间，都是一个比较高温的情况。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都比较偏强，容易来到危险或过量等级，所以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此外，这两天西南风也逐渐的在增强，包括桃园至云林沿海、绿岛以及马祖，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在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所以未来这一段时间都是一个比较高温炎热的，请大家多加留意，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预报员。以上的新闻由林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北区阳光工程分局交通中心主任吴清伟。6月19到21是端午节三天的连续假期，预估台61线每天的上下午接风时段，在新竹地区都会有车多的一个情形，尤其是连假的首日，南下路段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1点的交通量会比平常日多2倍。假期结束后，北返的车潮会集中在连假最后一天的下午1点到晚上的9点。北部各风景区如台二线的滨海公路、淡水、万里、基隆、芙蓉，台三线的大溪慈湖，还有台九线的乌来等周边道路，以及最近新通车的台61线丹江大桥，预估每天的11点到下午的1

0: 点和下午的5点到7点都会有较多的车潮，建议用路人尽可能的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改走替代路线，可节省旅行的时间。
1: 泡一杯香香的咖啡，所有烦恼随风吹，保持轻松的好心情，每日都是 Happy Holiday。 我是吴辉，你所定的是 Lucas 的如此美好，让你

4:38，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继续跟着 Luca 的脚步来关心路况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五堵到汐止路段、南下的内湖路段，以及呢新竹系统过后，这边都是车多速度慢。那为什么新竹系统过后会那么塞呢？主要是受到南下 103.3 公里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的影响，后方回堵哦，请大家注意一下车前状况以及车流变化，现场有拖吊车前往了齁。北上方向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马西昂基基车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单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路段也是满江红，均速呢大概就是在30到40之间。国道五号南下从石碇交流道之前就不好走了，一直到这个乌涂隧道过后才会恢复顺畅。也因此呢，在南下的三公里开始呢，提醒大家这边是急速减速、急速定点的。过了石碇交流道之后呢，车速会提升到40公里，但是继续往前走，你到了南下的这个八公里开始哦，均速又会掉到40以下，伤脑筋。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遵照速限行驶，不要开快车，就可以呢一路平安到达目的地。南下的平林到雪山隧道入口前这一小段间歇性车多，这就是目前高速公路的车多路段。那这个匝道移控管制的部分呢，还是要提醒哦，这个国道五号南下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移控，北上方向的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跟石碇目前都还是开启匝道移控管制。国一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路段，这个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移控也是启动的，目前都没有相关的后续。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的这个三鹰到木栅也是实施匝道移控管制。淡水的朋友要注意哦，淡江大桥下桥之后绝对不能够右转进入淡水市区，只能够直走沙仑路往滨海路跟淡金路的方向行驶。今天的淡水大拜拜的活动呢，活动要持续到明天的凌晨一点钟才会圆满落幕，整个淡水市区呢都受到影响哦。那主要的管制区域呢，就是在淡金路以西新春街跟中山北路一段212巷以南中正路以东的区域范围哦，所以呢，你大概有这个地图的概念，就知道说哪些可以走，哪些不能走。如果真的要前往淡水市区的话呢，强烈建议搭乘捷运是最方便的。天这么黑，哦哎哦哎，风这么大，哦哎哦哎，爸爸不语去，为什么不回家去？天这么黑。

0: 龙舟进行曲4:43，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泰山转接道之前，小心啊，中外侧车道发生了5台自小客的事故，拖吊车呢刚刚抵达现场哦。如果说呢您正好呢利用平面的国道一号南下，正准备要上五羊高架的这个车道哦，你就会看到这5台自小客的事故现场。小心闪避，提前变换车道，打方向灯，打好打满，提醒后方来车。国一南下还有一个路段是事故的地点哦，就是在南下的 103.3 公里，过新竹系统交流道，2台自小客事故在内侧车道处理当中，后方也是车多定点，均速不到20公里哦。好，那如果还有其他新的路况或是后续要交代要补充，都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神队友的阵容，0800-000-123。
1: 不可错过的好戏，让你看得入迷。
0: 追剧的最佳选择，通通都在这里哦。
2: 巨细靡遗。
0: 在今天的巨细靡遗单元呢，非常开心哦，要跟大家推荐一部舞台剧作品。那在谈这出剧之前呢，听众朋友呢，想想两件事情。我们人生有两件事哦，总是来不及做准备。一件呢，就是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另外一件事呢，就是面对所爱的人慢慢老去。这出舞台剧的作品名称呢，叫做《你来的时候》，是一个关于记忆、亲情跟生命倒数的故事哦。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两位导演王静敦以及金钟最佳女配角李沁来到节目现场。两位好。
3: 嗨，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静敦。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沁。
0: 我在看这出剧的简介的时候，文案当中有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就是被死亡自救练习这几个字给吸引到。这出剧到底要带来什么样的意涵？导演，这个故事最初的创作灵感是怎么诞生的呢？
3: 这个戏其实是我们东建体剧团跟匡宏的一次合作。戏在发想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很关注台湾的长照议题、生命议题，然后我就找到了一个德国哲学家的一本书里面的一个概念，叫做向死而生。那他就是说，其实人只有无限的接近死亡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深刻的体会到生的意义。但是这个前提当然就是我们要意识到，我们总有一天会是有终点的。所以呼应你刚刚讲这个自救练习，我们就想到，这个我们男主角朱德刚老师饰演的依念呢，他就是会不断的去提醒自己，总是会有这么一天，所以他有一个闹钟。那这个闹钟就是会突然响起来，那每次只要响起来，因为他是自己住，他就会去想说，如果我发生了，假设是心肌梗塞好了，或者是噎到的时候，那一个人住的时候发生了各种危难的状况，他要怎么样能够救自己？

或者是如果他来不及救自己，那他可能的心情会是什么？所以他反而就是不断的让自己去等于每天的去做这个死亡练习，然后以至于他在活着的每一天，他会知道可以怎么样帮自己好。

0: 儿子的时候，我相信是蛮可以连接现代社会大家在面临的各种不同状况。用一个比较俗语来讲，就是上有老下有小，
1: 三明治时代。
0: 对，那尤其台湾其实跟日本一样，都逐渐在迈向高龄化社会。那其实作为这样的三明治时代，我相信这样的安排可以说是某种理所当然，但也是很多人在面临的压力。所以我相信大家来看，应该会很可以连接到自己的各种心路历程。
1: 总觉得呢，看完这部戏啊，应该有很多朋友都心有戚戚焉，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对不对？那我们就要好好的来分享一下哦，剧中的这些演员们都是非常杰出跟优秀的。今天呢，我们这个金钟奖的最佳女配角李沁，当然要分享一下这次参与演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片段让你特别有感触的呢？
2: 因为我跟靖敦就是是好朋友，所以说他来邀请演出的时候，我根本什么都没问，我根本不知道这故事在干嘛，
1: 就一口答应了。
2: 对，因为我觉得舞台剧是这样，就是他会在排练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大家一起集体创作出来这个戏该有的样子，然后每一个演员，每一个角色都会因为跟各个演员对戏的过程当中慢慢的
1: 擦出火花，
2: 对，有一些化学变化什么的，所以就是我没有想太多的，或者说然后超级准备完整的进入排练场，因为我觉得那样子好像会失去一些排练的时候应该要让它自然发生的乐趣，这样子。对，然后而且我的角色，因为我跟子玉姐演的是同一个角色，
1: 这个角色要不要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2: 我现在想补充一下，因为刚刚那个依念就是朱德刚老师演的那个角色嘛，他为什么会要练习这个叫什么？
0: 对，死亡练习
2: 、是因为他的伴侣，也就是我演的这个角色，已经先离开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才会激发说，哦，他要准备一下，当那一天他自己的那一天也到来的时候，要怎么样 ？OK 好，我的角色叫做顾晴，然后她是一个念社会系的女生。他有很多想法观念，然后反正他也是个自我意识很强，很有主观意见，然后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女生这样子。可是我觉得顾晴她对于面对这一天的到来，她对于她自己生病了，然后这个病情可能不会好，她只会一天一天越来越糟。那顾晴是如何面对这一个状况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她是很勇敢的。他很清楚的知道自己要为他自己的那一个终点做选择，所以我觉得顾晴就是很勇敢吧，然后很知道清楚的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也会努力去争取，然后也不怕去表达需要的东西，即便那个东西那个要求可能会有一点伤害到身边的人，但是为了自己生命最后可以做出来的选择，以及能够最舒服最自由的那一个 moment， 他还是会愿意就是去争取这个东西。
1: OK， 那你觉得这个角色跟你自己现实中的自己有没有重叠的地方？
2: 我也算是一个很有主见很蛮有自己想法的人，然后也是如果我自己决定了什么事情稍微是有点难被说服这样子。对，可是我不太确定我没有顾晴那么勇敢。就是到了那个 moment， 我有没有办法真的那么接受了这个事实，我不确定我妈那么勇敢，我可能会卡在那个害怕，我一定还是会害怕，然后还是会舍不得啦，放不下，叭叭叭，各种就是好像没有办法那么洒脱，但也是人之常情嘛。
1: 对，都很正常的，因为人生没有都按照剧本走的这个方式哦。
2: 刚刚我们讲了很多，好像生死啊、生病啊、什么生命终点，叭叭叭的，可能会被观众以为会是一个很严肃，然后看完心情不好的戏，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1: 颠覆你的想象空间，真的。
2: 因为男主角是朱德刚老师嘛，然后朱德刚老师是相声大师，所以他当然不会在上面讲相声，可是呢。相声演员都非常好笑，
1: 幽默风趣，
2: 反应快到死，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害怕，就是会很好笑。我觉得
0: 确实在写剧本的时候，就像刚讲量身打造嘛，因为我在过去跟刚哥一起演戏的经验，他是目前非常非常少数在排练的时候能够就是让我一直笑场的演员。我没有在夸饰哦，我是一直到正式演出的彩排，就是已经你就是要上台了，我才逼自己不能够笑出来，
1: 要憋笑。
0: 对，然后所以在写剧本的时候，我就一直想的是

0: 歌，你就会不自觉的写出很多幽默有趣的段落。嗯，那像郑群跟李信在里面，他们演刚哥跟子玉姐的年轻的时候，从他们相遇，然后一直到他们成家立业，其实也会让我们回想到我们很热血的时候，很青春的时候，然后温馨成家的时候，跟好朋友一起奋斗的时候，所以其实会有很多正面的力量在戏里面，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再轻轻的用一个很幽默的方式来告诉你，来引起你的思考，然后把你这些想法跟温暖一起带回家，这样。
1: 那当然，每个人呢都可能成为剧中的角色哦。如果观众看完之后能够带着一个问题回家去思考的话，剧场工作者非常乐见的一件事情。导演，你会希望是哪一种问题呢？
0: 嗯，我觉得与其说带一个问题回家，不如说引发观众一个思考。在尤其在东方的越传统的家庭里面，关于生死的事情，大家往往是越难开口的。所以我觉得这出戏看完之后，大家或许就可以思考一下，不管是自己或自己的长辈，那他们或者是你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在接下来的每一天。那所以为什么会用死亡练习？其实每天我们都会面临生活中的各种挑战。那当这些挑战来临的时候，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帮自己安排？也许生活中很难启齿，但就让这出戏来帮你打开禁忌的话题。不管你是带爸爸妈妈来看，还是带你的小孩来看，也许看完之后，不小心在聊戏的时候，就可以很自然的开启这方面的思考的讨论。这样，因为像我妈妈是，他就是真的百无禁忌，差不多从我高中的时候就开始跟我聊这些事情，
1: 蛮开明的耶。
0: 对，我还记得他在，因为他跟我爸以前是会需要一起出国出差的那一种，然后但家里有三个小孩嘛，有一次我记得他要去比较久，那时候我姐才小学六年级吧，他就是会带着我姐跟他讲说，爸爸妈妈的保险资料放在哪里？
1: 这么早啊？
0: 对，然后我姐也是扛得住，这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事情，然后就交代他说，可能是第一次离开我们这么比较久的时间吧，所以就有对讲说保险是怎么样，然后就要找哪些长辈帮忙，诸如此类的。对，所以可能对我们家来讲，这些事就是一直是能够聊的。不过在跟匡文一起发想这个主题的时候，就发现不管是生死之事，或者是说如果家里的长辈的伴侣离开之后，那他想要再来谈一场恋爱，对，那你能不能够接受？你会祝福还是觉得先不要？对，这个其实在我之前也都会想过这些事情。那戏里面除了刚讲到的朱德刚一念，还有于子玉演的顾晴之外，还有丽英姐演的芳华，他就是这对夫妻顾晴的一念的好朋友，那他也是丧偶。那其实我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是演员都先几乎敲定了才开始写，所以某个程度我就是量身打造。
1: 是，
0: 比如说找李信的时候，确实是就会从他身上挖很多特质。那像丽英姐也是，丽英姐就是对生命极其的热情，奔放，拥抱一切美好的可能。所以这里面芳华其实在丧偶之后，她一方面追求灿烂的生活，可是你越追求生命，其实会越容易感到孤独。那他这时候生命当中剩下一个好朋友一念，两个人会怎么样彼此陪伴彼此走下去，也是大家可以来看一下。难道黄昏就不能有恋爱吗？对，黄昏就只能日落吗？还是我可以奋力一搏，也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呢？
1: 找到人生的第二春啊。
0: 对对对，前面绕了很多弯之后，被这个我们可爱的主持人一语道破。对
1: 对
0: 对，其实就是第二春。对啊，不要放弃嘛。
1: 不要放弃自己哦，就无限的可能。
0: 对，
1: 那今天两位来到我们现场呢，当然也是要把景广的特色发扬光大，来跟大家讲一讲现在该注意的路况有哪些。
0: 好的，没问题。
2: 好的、okay、国道一号新竹路段车多不好走，
0: 台北市文山区丁州路四段往北的方向，从77号到206巷，现场正在进行施工，时间会一路到晚上9点，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
2: 好，然后这边新北市树林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直到万寿路口内侧有捷运工程，大家请小心。
0: 最后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1: 最重要的资讯就是这一出舞台剧它上演的时间跟地点。

0: 9月11号到9月13号会在国家戏剧院演出五个场次，其实蛮多的。然后礼拜五，我们从礼拜五一路演到礼拜天，礼拜天也有晚场。嗯，对。那如果是南部的朋友呢，在9月26号会在卫武营歌剧院演出。除了讲到这个坚强阵容，包含我们的李信之外，还有梁振群，嗯，以及今年刚入围了第二届台北戏剧奖的最佳音乐剧男女演员的梁允瑞跟李曼，还有一个非常活泼的新生代代表刘环。对，其实阵容真的很坚强，就我们那时候就是在这个 casting 的时候都没想到这些人竟然可以凑在一起。
1: 真的是缘分啊，
0: 真的是缘分。而且大家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心中的首选，然后联络第一轮的时候就通通可以找到他们，真的很幸运。所以请大家千万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卡司，因为就算未来齁再重演齁，也不知道是能不能是这个阵容哦、喔、
1: 不晓得是何年何月了。
0: 对，没有错。
1: 我决定今年呢给自己一个生日礼物，刚好9月26号这一天呢、啊、我就可以去卫武营了。
0: 哦，生日，
1: 对，
0: 祝你生日快乐。
2: 天秤座。
1: 对，
0: 先生是星座。
1: 今天也非常感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两位哦，
0: 谢谢大家。
3: 今年秋天呢，如果你想要进剧场看一出很有意义很有深度的这个表演跟体验哦，都可以呢透过刚刚的推荐哦来找到这个灵感。路况方面呢，要提醒一下哦，刚刚在国道一号南下 34.5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事故啊，是外侧车道三台自小客的碰撞，还在处理当中，就快要接近尾声了，拖吊车呢一台一台、哦、把它拖走，所以现场的状况呢还是好堵又堵哦，堵到了五股交流道之前，赶时间的朋友先斟酌行车动线，5点咯。

0: 你浪，咪咕咪上，
1: 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1: 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2: 只要知道它在身边，
3: 不用多说什么，总让我们心情愉悦。
0: 警广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4: 接下来也让警广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0: 现在时间
5: 下午5点钟。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您报告，历史最新喽。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以及国道三号第二高速公路的北部路段方面，在国一往南从五堵到细枝路段，还有在南下从内湖到圆山路段、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在南下五股交流道都维持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在南下从新竹系统到头份路段，同样维持大概只有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国道三号堵车地点只有在南下的新台五一路到了南港路段，以及南港流路道要上国道方向呢，也都出现了大概不到2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在国道五号往南，从南港端这边一路延伸到了石碇、平林，包含雪山隧道，一路到了头城路段，维持的时速都不到40公里，还是要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通行。至于在国一、国三的中部路段方面，国道一号南下从三义一路到了台中系统交流道，维持的时速大概是50公里左右。在国道三号南下从和美到彰化系统交流道，车多大概也维持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其他路段方面车流都是正常好走的。国道一号的南部路段，在南下的麻豆到安定路段，以及在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维持是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其他国三的南部路段车流是一路顺畅。国道十号在东西双向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维持的时速不到40公里，还是要麻烦您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走。国道三号街道南下的关田系统交流道入口处，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南下永康出口处车多排排队。国道三号在北上新化系统交流道，说中线车道有铁管掉落在这里。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2: 夜间外出散步或行走时，因为光线不足，驾驶人可能看不清行人位置，提醒高龄用路人尽量避免穿着深色衣物，以免降低可见度。
3: 建议外出时穿着亮色衣服或佩戴反光手环、反光背心等照明配件，让来车能在远处就看见您，提高夜间行走安全。
4: 提醒高龄用路人，夜间外出请穿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照明配件，让自己更容易被看见，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同学们，上课喽！
6: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7: 我想要听故事啦。
5: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8: 交通小学堂。
9: 小琴，拜拜。
7: 你等一下，过马路要小心，不能直接冲过去。
9: 但现在是绿灯耶。
7: 老师说过啊，过马路要停、看、听。
9: 那我停下来了，接下来要看什么、听什么啊？
7: 我们还是一起去问老师好了，这样才安全。
9: 好啊。
10: 行人通过路口，除了不能任意穿越道路、应走行人穿越道之外，还要注意停、看、听，先在安全的地方停等，确认有没有来车或车辆有没有减速及停让，并确认绿灯秒数足够，还要注意听车辆警示音，过马路时保持专注，不分心滑手机，才能确保自身安全。
8: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1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燕君151，
12: 我是罗文玉，
13: 我是陈威璇，
14: 我是罗小白，
15: 我是苏通达。我想跟大家说，我们不要放弃。
12: 我想跟大家说，不要冷漠。
11: 如果你在路上有发现可疑的人士，请立即拨打110或通报景广，
14: 让我们用关爱的眼神守护你我的家人。
11: 一起加油，
15: 一起加油，
12: 我们一起加油，
13: 一起加油，一起加油。

5:07，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今天连假头一天的一个交通资讯哦。好，在国道5号南下，目前南港系统，如果你要衔接国道5号啊，现在从起点开始呢就变慢了，南港石碇隧道一直到石碇交流道，还有在南下的乌涂隧道附近呢，往这个平林方向哦，现在沿线呢都是车多哦，走走停停，有些时候呢这个平均速率是不到20的。到了雪山隧道入口前这一段呢，也是车多在排队，循序渐进，脚下留情，千万不要违规插队哦。现在比较塞的呢就是国五南下往宜兰方向，北上的话呢都蛮好利用的。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路段现在已经恢复正常的车速了，您可以放心通行，没有问题。至于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圆山交流道前，以及五股转街道到高工局路段，这边还是辛苦，主要是受到先前南下 34.5 公里外侧车道3辆自小客事故的影响。不过在5:02的时候呢，这起事故就已经排除搞定，车流正在缓慢的消化当中，也请大家注意一下车前状况，跟车前的安全距离一定要掌握好哦。北上的话呢，就是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中立到中立转接道，这边呢均速不到40。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单纯车多。那原本呢，在北上的桃园出口，朋友说有两台小客车的碰撞事故，马上来看电影画面，到底排除了没？目前看到这边的状况是正常的车流速度哦，想必呢这起事故已经排除了哦。您经过时呢，再帮我们再三确认一下哦。国一北上桃园出口两台自小客的碰撞事故，目前根据这个高工局的路网图是没有看到这起事故的现场哦。国道2号目前东西双向的车流大致顺畅，快速公路方面目前要注意的反而是这个施工路段哦，毕竟今天是连假的第一天，原本常态性的下班车流并没有出现在台64跟台65线上面哦。这个施工呢是在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封闭南下车道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北上方向的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交流道这边封闭主线施工，这段期间车辆都会被引导到行驶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持续到2028年8月29号。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也是封闭主线施工，这段期间改走侧车道以侧安全，但这个工期呢很长很久哦，到2029年10月23号才会完工，所以经过这个侧车道一定要遵循现场人员的交围布设，减速慢行。那如果说你是在市区的话呢，我们现在来关心一下哦，原本在这个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哦，在进入单元之前车流量都是正常的，但现在已经红到发紫，紫到发亮，车速不到10公里，请斟酌改道哦。淡水区的话呢，就是中正路跟沙仑路口这一带车子很多，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也不好走，那别忘记了哦，淡江大桥八里往淡水方向，你下桥之后只能够直走沙仑路往滨海路跟淡金路的方向哦，不能够右转进市区，切记切记，淡江大桥下桥之后，现在这个时间点是禁止右转进入淡水市区，因为今天呢在淡水组织的绕境活动啊，目前活动如火如荼的进行，到明天的凌晨1点才会圆满落幕，现场有启动交通管制哦，管制的范围还挺大的哦，听好哦，淡金路以西中山北路一段212巷跟新春街以南中正路以东的区域范围都是属于淡水市区的管制点，那有一些详细的 detail 我们待会呢再好好来跟大家分析分析，有哪些交叉路口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只要知道哦，这个大方向就是淡金路以西中正路以东新春街跟中山北路一段212巷以南的区域
这个现场呢都是交通管制的范围。在这个管制时段内啊，除了你是当地的居民哦，或者是其他有必要通过这一带的车辆，譬如说救护车、消防车、哦、警车或者是公务车之外，其余的车辆通通都要这个管制。提醒大家哦，不要硬闯哦。淡江大桥下桥之后，绝对不能够右转进入市区，滴滴行哦，直走沙仑路往滨海路跟淡金路的方向行驶就可以喽。国道五号目前的入口匝道一控呢，像是南下石碇跟平林入口，北上的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跟石碇，目前都还是开启的。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路段，北上的三鶯到木栅交流道，这边呢。

也是时时扎到一空。但之前在国一北上细指到大华系统的这个入口匝道一控已经把它关起来解除交管喽。谢谢北区交控的回报。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浪八浪浪浪浪浪一零三，欢迎大家多加利用。疗伤修霸掌来自周杰伦。

来，现在呢，在淡水市区的交通管制的各个路口哦，我们已经分成系统性的脉络来跟大家分析，让大家呢比较有概念，比较清楚明了哦。跟淡金路有关的呢，一共有四个交叉路口都是进行管制，分别在淡金路77巷的巷口、淡金路跟中正东路一段的交叉路口、淡金路跟平顶路口、淡金路跟中爱街口。如果你刚好是位在淡金路上哦，我这几个路口呢要特别注意，一定要改道行驶，不能够走哦。如果是跟学府路有关的，一共有三条，就是学府路100巷的巷口、学府路跟中正东路口、学府路跟水源街二段的交叉路口。北新路的话呢，也一共有四个部分哦，这个是北新路184巷的巷口、北新路69巷的巷口、北新路69巷跟中山北路一段212巷的巷口，以及北新路184巷跟北新路182巷的巷口。跟中山北路一段有关的呢，哦，除了刚刚已经听到的与北新路69巷交汇路口的这个中山北路一段212巷之外啊，哦，整个主体哦，中山北路一段212巷的巷口也都是纳管的。中山北路一段跟新春街口这边呢也是封闭，新春街跟新民街口同样呢也是进行交管，文化路跟建设街口就是在七条通的路口，以及大中街113巷的巷口，在知名的电器行队

北面。接着呢，一连串都是跟中正路有关的哦。中正路跟文化路口，中正路跟三民街口哦，这个要备注一下哦。中正路跟三民街口呢，是在 KTV 前的路口，这个是管制汽机车辆不可以进入中正路哦。中正路一段六巷的巷口，中正东路一段三巷的巷口，中正路二段跟沙仑路口，也就是淡江大桥北上沙仑路的出口哦，目前都是进行管制。最后一条呢，就是淡海路42巷的巷口。那结果咧，现在中正路跟沙仑路口车多多，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也不好桥，从这个巴黎过来的朋友辛苦了哦，要注意哦，下了这个淡水端之后不可以右转进入淡水市区，只能够直接走沙仑路往滨海路或是淡金路的方向。也因为这样子哦，目前这一带车流量都蛮大的。施工的话呢，就是在台北市南昌路二段72号到112号现场进行吊车的工程。这个施工呢，一路要做到6月21号的午夜12点，所以呢，明天一整天都是有进行这个作业的。如果你是在中正区南昌路二段72号到112号，要特别注意，这里有大型吊车在施工作业。文山区的汀州路四段往三段的方向，在77号跟206巷这一段哦，今天的施工工程是工期的最后一天哦，晚上九点之前还是不可掉以轻心哦。这个施工作业呢，到晚上的九点。捷运施工的话呢，也来关心一下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双向车道有缩减，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如果说呢遇到车流瓶颈，我们记得启动分流措施改道行驶，像是木星路、新农路、万方路、下轮路跟中顺街都可以作为车多回堵时的替代路线。木栅路三段也是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介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属于捷运南环段的施工，一定要遵照现场人员的指挥通行。这个捷运施工呢，要到明年的3月31号才会结束，才会告一个段落。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方向，从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这边施工作业采取单线双向通行，养护的时间到9月3号、哦、要到9月3号开学之后了。新北市树林八德地下道双向封闭汽车快车道，这边也是进行捷运万大树林线工程，从前年就开始施作了，这个要到明年的5月20号就会结束。机车道是正常通行，没有问题。而在树林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这之间的内侧车道也是进行捷运树林线的工程。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跟人中之龙，记得哦，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跟三龙街都可以作为改道路线，请尽量走这四条道路，四选一，选择一条安全又便利的路线就可以。如果是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就比较单纯一点，走三福街之后转到福兴街都 OK， 都可以抵达万寿路一段。毕竟万寿路一段的这个关键地位啊是非常高的，往来新北跟桃园两地就是要透过万寿路一段来联络啊，所以呢你从这个街道当中呢去行驶就可以抵达万寿路一段了。

街头诗人来报道啦，他们是潘玮柏跟季家松的合作。来先提醒哦，国道一号南下69.2公里杨梅路段，小客车抛锚在路间。

毕竟呢，这个端午节的由来就是跟屈原有关，他生前的身份呢，并不是街头诗人，是爱国诗人，所以今天呢，会听到一些跟诗人有关的作品哦。来注意一下哦，淡水目前还是一样重点中的重点啊，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以及中正路跟沙仑路口这一带呢，车流量都挺大的。请驾驶朋友一定要斟酌行车动线，特别呼吁有淡江大桥下桥后哦，禁止右转进入淡水市区哦。今天呢，这个淡水大拜拜的绕境活动呢，要持续到明天凌晨一点钟才会圆满落幕。管制的范围呢，就是淡水淡金路以西、中正路以东、新春街及中山北路一段212巷以南的区域范围。目前在高速公路上面有掉落物哦，在国一南下45.3公里林口下坡路段的外侧车道轮胎皮，小心闪避喽！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南下69.2公里，在杨梅交流道路段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小客车故障了。至于在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呢，目前均速都偏慢哦，车多多。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也开始车多拥塞了。五羊高架目前南来北往的车流量都是稳定，都是正常的。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

口交流道，以及在南下的五股转接道到高工局，这个路段呢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小心开车就可以。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以及过了石碇交流道之后，七公里这边开始呢会有急速降速的情形，一直到这个蓬山隧道入口前，以及南下的平林到雪山隧道入口处，这边都是多处路段车多拥塞，均速介于10到30公里之间，请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保持耐心行驶。那不可不知的还有这个入口匝道移控管制哦，现在在南下的国道五号石碇跟平林哦，入口匝道都是打开的，北上方向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跟石碇也是开启的状态。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目前都还是开启的，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交流道北上方向的三鹰到木栅会实施匝道移控，不晓得现在是不是已经结束了。0800-000-123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

0: 听到他的招牌嗓音跟转音就知道是张志成的歌曲《诗人》。听完之后来关心气象哦。
1: 喜欢上可以在山里靠近你的雨，

0: 财神、四方土地公、各路神明降临降福，祈求你赐我偏财运，来个发票中奖吧，感谢。
1: 哦，老姐，近来诈骗集团打着电商平台名义，谎称云端发票中奖，要求中奖者填写完网址连结资料才能领取奖金。哦，你要小心假云端发票中奖通知的钓鱼 email 哦。
0: 像我这种设定载具新手，偏财运又普普，怎么可能刚许愿就中啦？哎，该不会妹我如愿收到发票中奖通知嘞？
1: 哦，姐，我们要睁大眼睛仔细看看这天上掉下来的 email 所附的网址连结。怪怪的，这肯定是诈骗集团架设的假网站吧？
0: 没错，他要求我填写信用卡卡号，哎，不太正常哎。
1: 对呀，啊，等你填写完，网站显示归户异常，各自账号就被窃了，然后诈团再来盗刷，钱就进了他的口袋了耶。
0: 莫迟疑，我们赶紧通报165反诈骗专线，这个给鬼给拐的云端发票钓鱼网站诈骗案。
1: 好。
2: 提醒您，云端发票和载具设定完全不需要输入信用卡资料及验证码，赶快告诉没有设定过载具或比较少中云端发票的家人朋友，中发票要你填信用卡号就是诈骗，看到就直接封锁，不要犹豫，切勿点击不明连结，也不要填写信用卡资讯，以避免被诈骗。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快乐是什么？
4: 安全就是快乐。
3: 嗯，让我们一起
5: 快乐安全行。
6: 哎，老公，雨下整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你晚点开车回家要注意安全哦。
7: 哇，你的爱比雨水还多，那我真得小心驾驶了，该注意什么呢，老婆？
6: 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跟前车贴太近，就会像我们吵架时太靠近一样危险。
7: 我知道，还要开启车灯，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见我，如同我眼中有你，你眼中有我。
6: 真的吗？啊，还有，积水区不要乱闯，避免水漂失控，就像我们的婚姻遇到危险要避开才稳定安全。
7: 把永远爱你写进诗的结尾，你是我唯一想要的了解。遵命，老婆，我等等啊，一定会安全驾驶，平安返家。
8: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雨天开车前务必检查轮胎深度与胎压，确保雨刷功能正常，确认大灯、尾灯都能正常运作，减缓车速驾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9: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10: 本来呢，刚来电台的时候呢，以为会有午后的雷阵雨，但是观察到现在天气状况蛮好的哦。到底明天连续假期的第二天，天气还是这么美丽吗？我们揭晓答案的时间到喽！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刘佩腾来揭晓。佩腾你好，
1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我们受到太平洋高压增强的影响，各地天气都是比较稳定的，而且是比较高温炎热，在中午过后只有少部分的山区还有部分的

0: 大台北近山区的平地有一些午后对流云系的发展哦。不过其实目前呢，午后的对流云系大致上都已经减缓了哦。所以这样的天气底下，其实未来一周我们主要受到这个太平洋高压影响，天气都是比较稳定，而且高温炎热。像今天的高温普遍也来到33到35度，而到了明天，我们还就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各地大致上都是晴到多云，比较天气稳定的天气情况。那同时也是比较高温炎热的。那明天也只有在少部分的山区有零星的午后短暂雷阵雨。那各地的高温呢，普遍来到33到36度，尤其在桃园以北地区，还有中南部的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局部气温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台东还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指数偏强，可能会来到危险或过量等级，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此外，西南风还是稍微偏强一些，在绿岛、马祖以及在部分的桃园至云林沿海，容易出现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以上天气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佩腾，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先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45.3公里，就是呢林口下坡路段外侧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没有发现哦。谢谢火眼金睛的驾驶朋友。北上的69.2公里，在杨梅交流道路段，原本呢是一台自小客车故障停在路间，但其实根据北区交控中心的抽丝剥茧哦，发觉到说哦事情没有那么单纯，是因为掉落物造成自小客自撞的事故哦，并不是单纯的抛锚车，但是已经排除了哦。谢谢大家的努力之下哦，把这个路况都排除哦，真相就是这样子。国道三号北上新台五路出口要往汐止交流道哦，这边呢要注意一下哦。你如果是从北上的新台五路出口往汐止方向哦，这个内侧车道有往生的猫咪，小心经过哦。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避免二度伤害再度压到它。这个是在国三北上新台五路的出口往汐止的方向，在内侧车道这边有往生的动物。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目前车速已经正常喽。截至目前为止，比较塞的路段呢，现在要把这个宝座交给国道五号哦。南下目前好多路段都是车多回堵哦。第一波车潮呢，是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以及过了石碇交流道之后，一路到这个蓬山隧道前，再来就是南下的平林到雪山隧道入口处，均速都不到40公里哦。有些时候呢，甚至会红到发紫，也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安全车距、防御驾驶、速度管理。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大灯要记得打开点亮，检查一下自己的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头大灯，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那过了今天之后呢，这个正式的夏天就到来了哦。啊，要特别注意一下高温炎热的天气，如果你是在外工作的朋友要慎防中暑哦，因为这个高温甚至可以来到38跟39度的高温，补充水分才不会呢哦有中暑或是身体不适的问题。

好听吧，这首念水谣5:45的路况重点呢，依旧是摆在淡水今天的大拜拜的活动管制区域哦，就是在淡金路以西、中正路以东、新春街及中山北路一段212巷以南的区域，这个管制时间呢会到明天的凌晨1点钟，有22处的路口会进行交管，包含了淡金路一组哦，有4条。淡金路跟中正东路一段的交叉口，淡金路跟平顶路口，淡金路跟中爱街口，淡金路77巷的巷口，学府路的话呢有3组哦，学府路100巷的巷口，学府路跟水源街2段的交叉路口，学府路跟中正东路的交叉路口，北新路的话呢有4条，北新路184巷的巷口，以及跟这个北新路182巷的交叉路口。北新路69巷巷口，北新路69巷跟中山北路一段212巷的巷口，中山北路一段212巷的巷口，以及中山北路一段跟新春街的交汇路口，目前都是管制的。独立出来的呢，还有这些哈、哦，淡海路42巷口、大中街113巷口、文化路跟建设街口、新春街跟新民街口。中正路的话呢是比较多哦，这个有5条，分别在中正路文化路口、中正路3民街口、中正路一段6巷口、中正东路一段3巷口，以及中正路2段与沙仑路的交叉路口，就是淡江大桥北上的沙仑路出口，目前都是纳管的区域。也提醒大家，如果你走这个淡江大桥，从八里往淡水方向下桥之后呢，是不能够右转进入淡水市区的哦。那说时迟那时快，在讲这个淡水路况之余呢，有好朋友已经传了这个即时的路况进来啊。他说淡水淡金路跟中正东路的交叉路口有自小客跟机车发生事故，希望人员都平安无事哦。那远景正在处理当中，这个交叉路口呢也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安全，行驶的时候呢把机会背后跟这边的车前状况要看清楚哦，刚好是一个交叉路口，这边淡金路跟中正东路的交叉路口。

交叉路口，目前呢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远景正在处理中。后续路况情形记得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8定位，欢迎大家多加利用。那如果说呢你

近期推出新单曲的蔡诗芸所带来的《城堡》。5:52喽，来台北市目前的车多路段哦。原本以为说南港联络到接国三会车行速度缓慢，不过你放心，现在的车多状况已经不复存在了，恢复正常的均速喽。新北市目前在淡水区中正东路跟淡金路口，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远景还在处理当中，后方车流量稍微大了一点。那如果说你刚好是在淡水的境内哦，要特别注意今天淡水大拜拜的活动哦，这个时间要持续到明天的凌晨一点钟，包含暗访绕境哦，所以呢，交通管制的范围大家心里要有个底哦。淡金路以西、中正路以东、中山北路一段212巷跟新春街以南的这个主要道路，都是属于淡水市区的交管范围。那有些交叉路口呢，刚刚已经提过哦，就是有22处的路口是进行管制，不能走。如果说你不是当地的住户哦，尽量呢都是利用这个捷运来到达淡水的市区。如果说

你都不是有这个必要性，譬如说你不是警车、救护车、消防车，或是有必要通过的车辆，弹性放行之外，所有的车辆一视同仁，一律都是管制，不能走哦。淡江大桥下桥后也是禁止右转进入淡水市区，只能够直直走沙仑路往滨海路及淡金路的方向行驶。国道三号北上新台五路出口要往汐止方向，这个内侧车道看到一只往生的猫咪，小心经过，不要二度伤害，再度压到它哦。我们已经转达北区交控中心来帮忙处理。国道五号南下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一控目前还是开启的，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石碇都还是开启入口匝道一控管制。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开启的。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路段，北上的三鹰到木栅，这里也是实施匝道一控。

今天6月19号过生日的歌手是我们的铁肺歌王赵传哦，这个高亢的嗓音呢在早期也是红极一时，这首歌曲会唱的朋友一定要开口跟着哼唱哦，好，毕竟呢歌名就摆在那里，爱要怎么说出口，有爱大声唱，一起响彻云霄吧。听完歌曲之后呢，就迎接6点钟的整点对时。

金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卓文萱。电脑不用的时候记得要关机哦。爱地球，一个小动作，节能又省碳。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狗 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朋友们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北部路段方面往南的方向，从五堵到细枝路段持续车多不好走，其他路段方面车流大致都恢复正常了。国道三号的北部路段方面车流也都是顺畅好走的，只有在国道五号往南的方向，从南港端开始一路包含了石碇、平林一路到了头城雪山隧道，这个路段维持的平均时速都不到40公里，尤其是石碇到平林路段，这个路段车多比较难走，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通行。中部路段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后里一路到了台中系统交流道，还有在南下从台中到丰原，一路延伸到了大雅这边，都是车多。至于在国道三号的中部路段方面，车流都是顺畅的。南部路段方面的国一、国三，目前车流也都是顺畅好走，只有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顶京到左营路段维持的时速不到40公里，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通行，请千万不要乱插队。国道一号在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处正在进行路面的拓宽作业，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306.4公里过了麻豆路段两部车的事故现场排除了，国道一号原本在南下安定路段的事故现场同样截获，状况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1: Hello， 各位观众好，欢迎回来交通实测王节目。今天带大家来看看国道一号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顺便告诉你怎么安全行驶。
2: 哇，前面文化一路、龟山一路到复兴街的中央分割道怎么封起来啦？
1: 因为正在进行钢桥作业啊。另外要特别提醒驾驶人，文化一路

0: 往东还是维持四个车道，只有车道宽略微缩减。大家经过时记得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1: 不乱插队，不抢快，安全通过施工区才能交通安全行。
0: 没错，交通实测王，安全不迷航，我们下回见。
1: 国道一号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施工期间，文化一路从龟山一路到复兴街中央分隔岛封闭，东行车道宽度缩减，请用路人注意周边各项施工交通维持设施，小心驾驶，并随时注意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官网1968收听警广，掌握最新道路封闭资讯。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2: 阿爸，我最近吼看到一个高龄驾训班，感觉足适合你的呢。
3: 啊，我开车已经几十年啊，还在上课。
2: 不是讲你袂晓开车啦，是你吼年岁较大，需要检测反应的能力。而且吼，今麦交通变化足多，伫咧驾训班会学到上新的驾驶观念，啊，佮有法规，互你开车佮较安全哦。
3: 诶，听起来敢若袂歹呢。
2: 是啊，而且吼，你今麦报名，台北市政府佮有补助呢。
3: 嘿，这个好，安尼我紧来报名。
4: 年满65岁到79岁，而且有汽车或者是普通重型机车驾照的四大人，即马开始到12月10号报名高龄汽车或者是机车的驾训班，都会当享有台北市政府的补助。即马赶紧打电话到大台北驾训班02-2858-5700，或者是华丰的机车驾训班。02-2783-0101来报名。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5: 师傅，师傅，俺老孙刚翻筋斗云，经过台北城，看到一个好消息。
6: 哎呦，莫急，慢慢说，什么好消息啊？
5: 台北市政府正在办理公共设施保留地投标，哎。
6: 哦，哪些土地可以投标啊？
5: 只要是公园、绿地、广场，还有儿童游乐场用地，而且没有地上物，就能投标哦。
6: 听来倒是造福众生之事啊。
5: 对呀，而且持有土地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还越高呢。
6: 那可要把握时机才是啊。
5: 没错。老孙，我马上驾筋斗云去登记。
6: 哎，才说叫你别急，先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细节啊。
5: 哎呀，我等不了了，我直接到新公处去。
1: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截止时间到115年9月18日下午4点。详细资讯可打电话02-2720-8889转2679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sh 怀宇。道路上的风吹草动、虫鱼鸟兽，我都听警广台北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7点的《如此美好》，让 Lucas 陪你度过车水马龙的时光。
8: 6:07，第三个阶段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卢卡斯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跟市区的一个路况情形哦。好，先讲好消息好了齁，在高速公路上面，你目前只要关注国道5号南下的车多路段，其实就差不多咯。因为国一、国三、国二在北部路段的这个辖区大致上都是恢复正常的车速，请继续保持这一片绿油油齁，目前的车速都正常，唯独在国道5号南下过了石碇交流道之后，一路到雪山隧道入口这边呢，均速偏慢，大概维持20到40公里之间的平均速率哦，请大家要注意一下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哦。目前国道5号南下，如果你要往宜兰的朋友呢，要注意车多的路段集中在石碇交流道过后，一路到雪山隧道入口这边。而南下的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一控，目前都还没有关起来哦。北上方向

上的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跟石碇也都是开启入口匝道移控管制。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目前都还是开启的。国道三号南下，虽然说现在的车行速度都正常，不过要麻烦朋友帮我们确认一下哦，现场这个南下跟北上的匝道移控是不是已经关闭了？哦，这个原先接到的资讯就是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交流道，北上的三鶯到木栅交流道实施匝道移控，相关的这个更新作业呢，也要麻烦朋友帮我们确认一下哦，0800-000-123再来告诉我们。台北市目前在这个和平东路三段326号，也就是靠近我们林光捷运站这边啊，有一台公车抛锚秀逗了，停在内侧车道上，警告标志摆太近了，司机人员呢下车查看。如果说你刚好是在台北市大安区和平东路三段326号附近，要注意这台公车它是抛锚停放在内侧车道。信义区松山路11号的地下停车场，就是鼎鼎大名的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目前也客满哦。如果你要停车的朋友呢，改停其他的地方，但不要乱停车哦。新北市淡水淡金路跟中正东路的交叉路口，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现场，不晓得排除了吗？你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哦。这之前呢，是有员警在处理这起交通事故哦。那最后来关心一下，目前淡水这个大拜拜的绕境交管持续到明天凌晨1点，晚上会进行暗访哦。管制的范围呢，就是淡金路以西、中正路以东、新春街跟中山北路一段212巷以南的主要道路，这被它围起来的地方都是管制的范围。交通管制的路口呢，一共有22处。哦，听喽，这个淡金路跟中正东路一段。淡金路跟平顶路口、淡金路77巷口、淡金路中爱街口、学府路跟中正东路的交叉口、学府路跟水源街二段的交叉口、学府路100巷的巷口、北新路184巷口、北新路69巷口、北新路69巷跟中山北路一段212巷的巷口，以及北新路184巷与北新路182巷的交叉路口。中山北路一段跟新春街的交叉口，中山北路一段212巷的巷口，淡海路42巷口，大中街113巷口，文化路跟建设街口，新春街跟新民街口，中正路文化路口，中正路跟三民街口，中正路一段6巷口，中正东路一段3巷口，以及中正路二段跟沙仑路口，这边都是纳管的交叉路口哦。

来安排一首歌曲，是朋友非常喜欢的，但我们也还是要看时机的啊。昨天618呢是华仔天地的会庆，如果你是华仔的忠实歌迷，昨天呢应该也是度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夜晚。这首歌曲17岁。

0: 谢谢。
1: 这个演唱会的收录版本呢，刚好就在20年前的演唱会实录当中，一张大大应该听的也是非常的惊喜 ，surprise， 没有想到竟然有生之年，竟然在我们的频道当中听到了现场版哦。傻叉岁，就是刘德华在这个演艺的过程当中，17岁出道以来的心路历程写进了这首歌曲。6:17，刚好又跟17有关，我们要麻烦朋友注意一下哦。刚刚在国道3号北上新台五路出口往汐止方向内侧车道的往生动物已经妥善的安置排除喽。非常感谢北区交控的达人回报。台北市大安区和平东路3段326号内侧车道有公车抛锚停放在这里，警告标志摆太近了，那请经过时呢要多加小心。天色逐渐昏暗下来，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头灯，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目前国道5号南下就是在石碇交流道过后会有急速减速的情形哦。南下7公里开始，这边的平均速率会掉到20以下，麻烦朋友注意一下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一直到雪山隧道入口之前都是车多在排队，循序渐进，脚下留情，千千万万不要违规插队哦。那要准备进入这个乌涂隧道之前呢，也是要小心注意你的速度管理。好，蓬山隧道入口前呢，也是呈现车多拥塞。

0: 淡水区的淡金路跟中正东路的交叉口，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呢？希望哪一位有缘人可以告诉我们，通报热线0800-000-123。
1: 小林啊，要记得戴安全帽哦。
2: 知道啦。
1: 老公，记得绑上安全带。
3: 是，老婆，你也别忘了扣上安全门锁。安全的事，
1: 我的事，
3: 我的事，
2: 我的事，
4: 大家的事。
5: 警广和台北市交通大队邀您一起
4: 让安全上路。
0: 来，今天的让安全上路单元呢，要关心一下慢车违规的太阳以及相关的重点哦。我们今天呢也是播控要连线到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交通分队，我们请刘耀文分队长上线来跟大家谈谈有关慢车违规这方面。分队长你好，晚安。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
0: 嗯，我们一开始呢要从什么样的角度来切入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分队长，
6: 慢车，就是其实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会使用到慢车。嗯、有些人呢、啊，他可能当作上班
0: 通勤，
6: 通勤使用。那有些人会是休闲，比如说他假日啊，嗯、或是说，或是下班之后，他想要吃完晚餐，他想要放松一点，然后慢慢回家，
0: 嗯，
6: 对，或是他想要骑我们的堤外的道路看一下河景，这种的民众也是蛮多的，
0: 享受生活的民众真的很多哦。潜在不管是骑这个 U bike 啊，或者是一些电动辅助自行车等等之类的哦。
6: 对，他可能想要放慢步调，然后慢慢享受一下，或是甚至当个运动，也是会有这样的状况，对。可是，慢车，因为大家知道，除了像汽车啊、机车是需要考驾照的，虽然很常会有开玩笑的说，那个驾照是鸡腿换的，对。可是我们虽然考照的难度，跟日本比起来有差，对，但是至少驾驶汽机车的人有经过最基本的那个考照的训练，
0: 嗯，
6: 对。但是大家可以想一下，你的可能长辈或是小孩，就是上至80岁，下至8岁，都有可能是驾驶脚踏车的人。那他们可能完全没有经过任何的交通观念的
0: 熏陶，
6: 对，宣导或是教育之类的，嗯、所以很多慢车的骑脚踏车的人，他的骑车的交通的观念可能没有办法与时俱进，甚至他也还没有建立起怎么样才是正确的交通观念。
0: 嗯，
6: 对。
0: 今天有看到一则新闻哦，这是热腾腾的。他说，警政署统计指出哦，去年全国慢车酒驾的件数以及拒测的件数是近3年来最高的哦。有关这部分呢，分队长你怎么看待呢？
6: 酒驾的件数，因为其实大家越来越会使用慢车作为代步的工具。那因为大家现在汽机车一定会抓，这个大家一定知道，
0: 对，
6: 所以很多人会转用使用慢车，比如说信义区的夜店，或是万华信义大安区东区的夜店，或是台北市可能比较多喝酒的地方，像是中山区、圆山或是林森北路，或是说万华的西门町酒吧之类的地方，对，大家可能会转往使用慢车，就是比如说 U bike 啊，或是说租一些就是自己会骑脚踏车去这些场所都有可能，对，所以我们警方有注意到这个状况。那慢车其实它酒驾虽然罚的没那么重，可是它一样会造成危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慢车你闯红灯，就是逆向行驶，那你在路上造成的危害一样是蛮严重的。
0: 嗯，
6: 甚至我们可以讲到一个观念，就是说车祸会发生，就是你在

0: 上做出了让其他驾驶人没有办法预测的行为。
1: 是，
0: 对，比如说巷子里面你正常的人你开车骑车，在就是台北市很多巷子是单行道，你如果开车骑车的话，你完全没有办法预料到有一台
1: 车会突然逆向冲出来，对不对？
0: 对，他突然从巷子口转进来，而且是逆向的。你最多你行经巷子口的时候会想说，会不会有人过你，放慢速度？但你不会想到有这么一个速度不慢的东西逆向出现。那这时候就很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的发生。对。
1: 所以呢，这部分呢，真的需要大家共同来重视这个议题。虽然说是慢车，可是呢，发生事故之后的这个伤亡件数哦，是不亚于汽车的哦。提醒大家都要一视同仁，车子也是一样哦。任何的车种呢，都要遵守相关的这个交通规则，不然的话呢，害人又害己哦。针对这个慢车违规的太阳呢，我们今天利用一点点时间来跟大家来复习一下焦点。好，那最后呢，分队长还有要交代的吗？
0: 特别提醒大家，就是刚刚有提到慢车酒驾的问题啊。那现在台北市也有深橘色的 U-Bike， 那个是有电力驱动的，就是大家如果有租过，可以发现它抬起来其实会比较省力。对，那如果说你真的是喝酒会想要用慢车来代步的话，这种深橘色的绝对不要碰，因为除了单纯的罚款之外，这种有电力辅助的会涉及刑法的公共危险罪。对，所以你可能以为说，慢车我，有些人会觉得说，我最多就给他罚个钱。对，那可是如果你有这种电力辅助的，你可能测出来超过，你就是被上铐逮捕。那天晚上没办法回家了，
1: 是，
0: 甚至会后续会有。要去地检署啊，会有前科之类的，对，会有
1: 面临相关的罚则跟刑法上的一个责任哦。
0: 对，会涉及刑法的责任，
1: 所以呢，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心存侥幸哦。好，今天呢，非常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交通分队刘耀文分队长在空中的叮咛跟提醒，感谢您哦，谢谢。
0: 主持人，谢谢，
1: 谢谢，佳节愉快，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台北市大安区和平东路三段326号这边内侧车道公车抛锚的状况没发现没看到啊，谢谢北市交大的回报哦，至少让我们知道说现在行驶这个路段上是安全的，不过防御驾驶的概念还是要有哦，不能扣死哦。这个内侧车道虽然已经没有看到公车故障停放在这里，但是老话一句，安全第一哈。台北市的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的状态，如果你刚好是在松山路附近正准备要停进去的话呢，就多马得目前没有停车格位哦，要改停其他正确的地方。何谓正确的地方呢？就是不要红线并排违停，不要随便乱停车，停在正确的停车格位，或是找个安全的地下停车场，就是另谋他处的意思啊。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目前都客满了。看来国道五号南下的车流表现有一点点的缩小塞车的范围，现在均速不到40公里的路段呢，就是在南下8到10公里之间，以及呢14到16公里平林到雪山隧道入口这一段，其余的像是南港系统到石碇都恢复正常的均速，国一跟国三还有国道二号都蛮好利用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也都是顺畅好通行。再来国道五号这边要帮我们注意一下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还是开启的，从今天的凌晨三点多到现在目前都还没有关闭。南下的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呢，从今天中午12点到现在也都还是 open 的齁。北上方向的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石碇有被 Q 到的这些交流道齁，入口匝道一控灯目前都还是开启管制的。那我们先来预习一下明天6月20号连假第二天在高速公路上面的交通

通疏导策略，跟我们北部地区息息相关的就是国道五号啦。啊，这个先预告一下哦，明天早上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会封闭。那到了下午一点到六点这之间呢，换作北上的入口匝道哦，会实施高承载的管制。分布在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的入口，在明天的下午一点开始到六点钟，会实施国道五号北上高承载的管制。这是明天连假第二天跟我们台北分台比较有关系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如果呢想要省钱的话呢，想要往中南部方向哦，可以利用这个凌晨免收费时段来利用哦，就是凌晨的零点到早上的五点这之间，国道呢是暂停收费的，其他时间呢是采单一费率、差别费率哦。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八折收费哦。这部分呢是针对国道三号的朋友做一个优惠措施。我们先来听15分钟的晚间新闻，待会再回到我们如此美好的安口场。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6月19号星期五的金广晚间新闻。端午连假涌现出游潮，高速公路局预估明天下午国道开始出现北返的车流，其中国五北向宜兰到平林中午12点就会有车多的情况，可能会一路塞到深夜才会疏解。林雨晨的报道。
2: 高速公路局路况预报员陈恩柔表示，明天是端午连假的第二天，早上会以南向的车潮为主，下午则会开始出现北返的车流。国五南向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早上6点到下午3点会有车多拥塞的情况。国一南向杨梅到头份，国三莺歌系统到关西，早上9点到中午12点也会车多，下午开始出现北返的车潮。
3: 以国一的北向苗栗至湖口路段，国三的北向关西到大溪，大概在下午2点过后就会开始出现车潮，那拥塞的状况大约会持续至下午的7-8点。那国五北向的宜兰到平林路段，大概在中午12点就会提前出现车潮，那车多拥塞的状况预估会持续至深夜才会逐渐疏解。
2: 高工局提醒，明天上午主要是以南向的车潮为主，建议南向的用路人多利用下午时段出发，使用西部国道建议早上6点前或是中午12点后出发，国五则建议早上5点前或是下午5点后上路。至于北向的部分，从南部出发的用路人建议早上9点前出发，中部出发的用路人则建议在中午12点以前上路。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为了有效压制毒驾，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取缔毒驾专案勤务，警政署长张荣兴宣誓将强势瓦解毒驾对国人的危害。刘威的报道。
4: 近期多见毒后驾车上路交通事故，造成无辜用路人受伤，甚至赔上宝贵性命，引发外界高度关注。警政署随即启动全国同步取缔毒驾专案勤务，全力防堵毒驾危害道路交通安全。署长张荣兴提到，毒驾危害程度不亚于酒驾，使用毒品后容易导致注意力下降、反应迟钝、判断能力受损以及感知异常。警方不仅会从源头刨根彻查毒品来源，更会以高强度执法量能遏阻毒驾行为。
5: 今天全国使用警力将近有5000名，行政院分别对于毒驾的源头查缉跟重惩有14项的措施。那我们为了要增加见警力，所以我把中央的这个警力来支援各县市警察局，那一定充分来做支援地方。
4: 市警局长方耀宁指出，本次新北警共规划81处路检点，动员745名警力同步投入勤务，更结合环保局经营专案，透过区域封锁、重点拦查、机动部署以及科技侦防等方式，形成绵密查缉网络，全面防堵毒驾车辆可能行驶路线，强力压缩毒驾活动空间，展现警方严正执法决心。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警局配合警政署同步取缔毒驾和酒驾大执法，端午连假总动员，一夜取缔毒驾13件，酒驾18件。

0: 徐俊秀的报道。
1: 高雄市警局配合全国同步取缔毒酒后驾车专案勤务，结合交通、刑事及辖区分局，18号深夜起动员17个分局610人次警力，在全市规划51处拦检点。警政署副署长李文章更亲自南下指导，一夜共拦查到13件毒驾、18件酒驾，另外查获通缉犯7件以及其他刑事案件8件。不料上午在内门区台三线却传出小客车酒驾碰撞机车。车后冲入民宅，被撞的还是知名宗泡塞的店面。高雄市警局旗山分局内门分驻所所长黄朝勇说：“
2: 陈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台三线由南往北方向行驶，不慎与同向机车发生碰撞后，波及路旁商家，造成机车骑士倒地，身体有擦挫伤，送医。经警方当场对陈男施以呼气检测，其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
1: 酒测值高达0.64，警巡后依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执行全国性取缔毒驾专案勤务，采取日间、夜间双时段的执行模式，全面部署警力，加强拦查取缔。徐海伦的报道。
3: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表示，本次专案勤务规划16组路检组实施拦查，动员警力152人，总计查获毒驾公共危险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1件1人，窃盗通缉犯1件1人，通报改装噪音车3件，通报治安侦后8件，举发交通违规36件。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说，
4: 毒驾造成很大的危害哦，那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会不定时不定点来做毒驾的勤务，让这些有心想要毒驾的人，你不敢吸的毒又上路。我们不会让你知道我们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会来取缔，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警察随时都会盯着毒驾这一块。
3: 勤务期间，新竹分局上午10点多在新丰乡凤鼻隧道北上出口执行路检时，查获叶姓男子涉嫌毒驾，并在他身上查获3组电子烟及4颗一托米纸烟弹。原警当场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第185条之3公共危险罪现行犯予以逮捕，并依法举发毒驾违规，车辆当场移至保管，扣缴牌照。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从警14年的新北市警局刑大侦查组黄建伟处理过家暴、帮派械斗、分尸案，甚至枪战，第五故的受害者赢回胜利的曙光。黄建伟指出，刑警的工作穿梭在真相与黑暗之间，不断寻找答案。他感谢获选为全国模范警察，将继续这份使命。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黄建伟大学毕业，从事过银行贷款、餐饮业等，却在因缘际会下投身公职，顺利考上警察特考。人生的转折有时来得很突然。黄建伟笑说，从警前他对于警察工作一无所知，且没有任何热情，直到踏入刑事工作才让他立定志志。尤其多年前支援毒品案时，曾在新店一间汽车旅馆和犯嫌爆发枪战，嫌犯一开门就直接开火，狭窄的楼梯间里枪声四起。尽管事隔多年，那一次和死亡擦肩而过的恐惧他仍记忆犹新。
7: 我们的对象监听的时候也是说，碰到警察就是会开，然后跟那个旅馆拿钥匙，要开门一开他就开了，然后 PD 就打回去，这样有很恐怖啊。因为在汽车旅馆那是轻隔间，所以我们那时候我在最后一个，然后刚好在楼梯一个偏就被打到。
6: 除了侦办重大刑案，他也曾负责性侵害防治工作，主动察觉一名女高中生遭鬼父侵犯，成功协助少女脱离危险。黄建伟提到，能够破获这样的案件别具意义，也让他更立定要继续帮助无辜受害者。只是再坚强的刑警也有不愿意说出口的压力。黄建伟指出，他不太把工作带回家里，因为每天接触大多是负面案件，家人除了担心枪战危险，更担心他长期轮班熬夜伤身。但尽管如此，如果人生能够重来一次，他仍说自己会选择当警察。
7: 以前真的是在分局是没有假日，平常上班可能办案件公文，放假还回去继续一样做一样的事情，就比较有趣啊。每天碰到的事情都不一样，案件都不一样，他就把每个案件当成一个故事在看，这样。
6: 从原本对警察毫无想象，到成功走进枪火还有命案现场的刑警，黄建伟表示。

0: 医师工作最重要的是锲而不舍，而那些藏在人性深处的伤痕，也往往需要有人愿意一步步把它找出来。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为了防止孤独死及长照的悲剧，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今年启动扩大独居老人服务的计划，全面访查后建立关怀的名单，分成四个层级，提供关怀、送餐、紧急救援设置的补助、能力评估等服务项目。有柔纯的报道。
2: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随人口与家庭结构改变，独老和老老相扶的现象越来越多。根据民政调查，台湾有超过70万名的长者有类似的情况，所以韧性条例特别预算就框列了 62.5 亿元来做独老服务，预计今年起要在两年内全面访查，并提供四层级的服务。
3: 那么每一级它的这个关怀的频率也会不同，举例而言，四级的那你就是每周关怀，那么三级的就是每两周一次，那么二级的就是每个月一次，一级的就是一年一次，用这样的方式滚动的来做关怀分级的这个协助辅导。
2: 石崇良指出，四级服务的项目除了电话关怀，也包含送餐、紧急救援装置的补助。过去这一类的补助只针对中低收入户，而这一次是全面性补助，只要是二级以上都可以获得补助。另外也会进行 ICOP 高龄者功能评估，进而衔接相关的医疗或社福资源。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台中市政府积极推动停车政策以及智慧交通，107年起已经投入超过130亿，在全市29个行政区增设路外停车场以及路边车格，累计新增超过13万个汽机车位。陈韵涵的报道。
0: 交通局表示，市府推动区区智慧停车计划，目标在119年前建置27000个智慧停车格，研发地磁感应与影像辨识技术，以及实掌握车位使用情形，并整合到台中交通网 APP， 提供查询与线上缴费服务。目前全市已建置13170个智慧车格，并持续扩增到商圈及捷运周边热区。市长卢秀燕说：“
4: 政府很多机关，它本身呢自己有停车场，白天上班使用没有问题，可是晚上根本空在那边，公务人员下班了，也因此呢，我们就要求要把它提拨出来啊。那所以我请各个单位去组成起来，然后去盘点所有的公务机关，包括区公所、学校，通通去盘点。所以这样子调拨出多少？”四座停车场，将近省了20亿，省了四座停车场的新建费用。
0: 交通局指出，市府在商圈设置69处停车资讯导引面板，并完成272处停车场出入口行穿线改善工程。此外，推动停车场为森林计划，已完成71处公有停车场绿化与景观优化，打造兼具遮阴降温与城市美学的友善停车空间，持续提升整体市容品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嘉义县第四十届龙舟竞赛在东石渔人码头登场，共有42支队伍同场竞技。除了端午龙舟赛事，还有海上高空烟火秀，邀请大家到东石感受端午节的氛围。周谦的报道。
5: 嘉义东石龙舟赛今年赛事报名踊跃，但因为竞赛场地及赛程安排限制，最终仅录取了42队参赛，齐聚东石渔港水域竞逐。开幕由县府队及议会队率先开赛，所有队员在龙舟上奋力划桨。东石乡乡长林俊雄说：“
6: 阵容一只吼，欢迎大家，普通时啊，会当利用时间来同舟，吃同赞的同舟牛奶河，吃同鲜的海产，同舟啊，有一寡美景，鳌鼓湿地。”咱今麦所在地东石渔人码头，移动的国土外山顶洲，啊，佮有被水鸥收到看同水的这个夕阳。
5: 县长翁章良参加开幕仪式，并表示，东石乡因为鹅啊在全台享有一定的知名度，人气越来越高，感谢各界响应龙舟赛，希望大家取得最好的成绩，也欢迎在廉价出游品尝鹅阿故乡的美食。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台南藏经阁日馆端午廉价不休馆，欢迎民众过节来探索二手旧物如何修复重生。为吉尼的报道。
7: 想要度过不一样的端午假期，不妨走访台南藏经阁二馆。端午连假正常开馆，民众过节品尝美味粽子，观赏热血龙舟赛之余，不妨一起相约探索。环保局一般废弃物管理科资收股长

0: 展王静怡说，
1: 不妨相约到长青阁二馆参加假日定时导览，一窥师傅们如何化腐朽为神奇，将废料转变为再生文创小物。馆内亲子阅读区可以和孩子们共读环保相关绘本，馆外还有寻找爱丽丝、糖果屋等超吸睛的大型纸塑作品，绝对是拍照打卡的最佳景点。
0: 市长黄伟哲表示，端午佳节是凝聚亲友向心力的时刻，而落实环保也需要这股团结的力量。为增添佳节气氛，端午连假期间单笔消费满500元就送限量金三角包粽零钱包一个，数量有限，敬请把握机会。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全台各地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6度，中部地区24到36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5: 哎、啊，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4: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5: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
4: 哎。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哎。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5: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4: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6: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大家好，我们是
8: UNUS，
9: 开车不飙速，喝酒不开车，
7: 才可以享受如此美好的人生旅程，别踏上不归路哦。
10: 请继续回到如此美好的安可场，
11: 让小王子陪伴你度过车水马龙的下班时光。
12: 6:46，欢迎回到最有温度的声音传媒锦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安口场最后一个阶段，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好消息，好消息，国道五号南下目前车多路段呢，就集中在平林到雪山隧道入口这一段，其余的状况呢都是恢复正常的均速，包含南港系统一直到蓬山隧道之前哦，这边的均速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关闭，北上方向的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跟石碇也都已经解除入口匝道移控的管制哦。原先在新闻时段的时候呢，在国道一号北上 70.5 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两台自小客的擦撞事故已经排除，没有造成后方回堵。淡水区的淡金路跟中正东路的交叉口，自小客跟机车的交通事故也都顺利排除。国道五号目前哦，这个南下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移控灯都已经把它关闭了，所以现在只剩下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交流道，北上的三鹰到木栅交流道，这个匝道移控目前呢还是启动的哦。台北市信义区松山路11号的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的状况，如果说你要停车的朋友呢，要找寻其他的地方正确的停车，不要随便乱停哦。后续路况0800-000-123再告诉我们，记得安全第一哦，特别要打开车头大灯的时间到了哦，这个检查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开启车头大灯，但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咯。

心如姐姐所带来的歌声《海洋》，听完之后呢，又比较凉快一点了哈。6:52，现在在淡水的这个绕境交管呢，持续的提醒大家，要到明天的凌晨1点，包含了暗访绕境，所以呢，时间才会在这么晚的时间结束哦。目前管制的范围呢，就是淡金路以西、中正路以东、新春街及中山北路一段。212巷以南的主要道路，这个范围当中的这个区域有、包含了一些巷子啊，还有一些交叉路口，都是纳管的，一共有22处的交叉路口。提醒大家、有几个重点要掌握的。目前呢，在这个东淡金路、有4条，只要是跟淡金路交叉路口的路口，这个是中爱街、77巷、平顶路跟中正东路一段，都是管制的。学府路呢，目前就是在100巷的巷口、中正东路口、水源街二段的交叉口，以及北新路184巷、184巷跟北新路182巷的巷口、北新路69巷口跟北新路69巷跟中山北路一段212巷的巷口，都是纳管的，不能够走。中山北路一段212巷的巷口，以及中山北路一段新春街口、淡海路42巷口、新春街跟新民街口、大中街113巷口、文化路跟建设街的交叉口、中正文化路口、中正3民街口、中正路一段6巷口、中正路一段3巷口，以及中正路二段与沙仑路的交叉口，这边呢都是管制的交汇处，总共有22个地方哦。另外在台61线、如果你是从巴黎要往淡水方向走淡江大桥的朋友，重点来咯，下桥之后是禁止右转进入淡水市区，你只能够直直走，透过沙仑路往滨海路或是淡金路的方向来开，记得切记不要右转进入市区哦，这个是目前的重点。高速公路上面的这个车多路段呢，目前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入口处有一小段有一咪咪，时速是偏慢的，但已经没有到回堵的这个。

的等级哦，平林到雪隧入口这边的车速呢已经恢复正常，进入雪山隧道入口处呢就一小段，这边的时速呢是在50公里上下，亮起了橘色灯号。其余北部路段的国道呢目前都是正常的均速，继续保持下去哦。有任何路况要交代，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行列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点三百点位，欢迎大家多加利用。送上这首润娥的歌曲。

0: 6:58来今天的节目到此要告一个段落咯、哦、非常感谢大家通报路况给我们。那目前路况方面呢，就真的是如此美好的一个等级哦，高速公路上面都没有看到回堵的车流。那如果说还有路况的话呢，记得0800000123，待会要交棒给阿关咯。
1: 路考察大家晚安，
0: 端午节安康，
1: 端午节快、要讲安康，对对对、哦、对，差点忘记了、
0: 今天的路况、哦very good
1: 对，听说6点以后就非常好了，很棒、哦、大家就小心，然后呢、好好吃粽子，
0: 对、
1: 就、也不要吃太多了、
0: 要节制一点才不会说、连假之后呢可能、前面就好像那个游泳圈一样
1: 吹气球一样、
0: 一圈端腰端腰这样子

0: 好，大家愉快咯。嗯，蛋奶糕哩，
1: 好，谢谢，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连续假期，明后两天好好的规划，好好的放松，下周一4点钟如此美好空中再相会咯。 See you， 拜拜。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舒富凯。还在加班吗？还是回到温暖的家？还是正在享用晚餐呢？不管怎么样，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吧。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各位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以及国道三号第二高速公路的北部路段方面呢，车流是南北顺畅好走的。只有在国道五号这里，原本南下车多的情形现在也慢慢疏解了。只有在南北双向的雪山隧道，从平林到头城路段维持的时速目前可以有60到70公里左右。还是要提醒所有用路朋友，进入长隧道内，请不要刻意把车距拉得太长，也不要刻意把车速放得太慢，以免影响到后方的行车速度。中部路段方面，在国一国三的车流目前也都是南北顺畅。至于在南部路段方面呢，国一国三的车流也都是好走的，只有在国道十号的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出现了稍微回堵的车流。国道一号南下198公里的彰化路段呢，传出说有机车跑上来了，持续往南前进当中，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正在进行路面的拓宽作业。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上月荷包大师姐，今天请税务大神教大家三招，让你省钱、省时又省力。
1: 第一招，省钱，身障免税有门槛。
2: 家有身障者的车主请注意，每一身障者以一辆为限，而且以2400cc 以下车辆为使用牌照税免征范围，超过仍需补差额。
0: 原来如此，那现在才发现符合资格且已经缴税了怎么办？
2: 别担心，牌照税是按日计征，越早申请越早退税。
1: 第二招，省时，直播退税免跑银行。
0: 退税还要领支票跑银行吗？
2: 不用，到税捐处官网线上柜台申请约定直播退税，款项直接入账，快速又安全。
1: 第三招，省力，缴款书归户减负担。
0: 那车多的人怎么办？
2: 申请缴款书归户，同一车主同县市最多5台车合并一张税单，省事又环保。
0: 有期限吗？
2: 记得在开征前2个月申请。
1: 更多详情请上新北市政府税捐稽征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税捐稽征处提供。
3: 端午连假要不要一起出去玩呐？我来开车。
4: 可是塞车的话很累耶。嗯，还是改搭国道客运，现在有优惠，超划算的。
3: 是哦，有多划算呐？
4: 8x85条中长途国道客运通通6折。哇哦！而且如果有用 T Pass 2.0 Plus 中长途国道客运常客优惠，最多还可以打到42折。
3: 哇，天哪，简直是打到骨折耶！
4: 还不止哦，搭乘所有国道客运路线

0: 台铁以及台湾高铁使用电子票证，在10个小时内转乘在地公路客运或者是市区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转乘指定幸福巴士也免费。
1: 哇，听起来既省钱又方便呢。
0: 对呀，一起搭国道客运啦。
1: OK。
2: 因应端午连假人潮与交通需求，交通部公路局于115年6月18日到6月21日提供国道客运票价优惠及转乘优惠措施，鼓励民众搭乘公共运输出游。更多资讯可上台北市区监理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区监理所提供。

晚上的7:0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到10点进行7点轻松点节目。我小阿关在端午节这天一样在空中陪伴大家。3天连续假期哦，今天白天其实车流状况哦还蛮辛苦蛮堵的。Holy嘎仔哦，现在大家应该都已经到达定点，然后可能在吃粽子啊，然后看电视啊，亲朋好友聚一聚聊聊天什么等等之类，所以道路状况其实都还蛮不错的。但天气先关心一下好了哦，温度就马上高起来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哦，通通都是黄色的灯号啦，就麻烦朋友哦，千万要注意，像是防晒呀、像是要多多补充水分等等。未来这几天各地通通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哦，高温炎热，午后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雷阵雨。明天北部地区多云时晴，温度预报是24到36度，礼拜天也是一样哦，温度非常的高，记得一定要多喝水。

好，那今天是连续假期第一天嘛，哦，相关的一些交通管制差不多都已经结束了，因为也没有什么回堵车流，那就关心一下明天好了。明天有匝道封闭，也会有高程在管制了。明天是6月20号，礼拜六，早上的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南下的埔盐系统，还有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跟平林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会封闭。明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应该说明天跟后天，6月20跟6月21号两天，中午的12点到晚上9点，国道1号北上的虎尾，还有埔盐系统，国道3号北上的西滨交流道入口匝道会进行封闭哦。至于高程在管制呢，也是明天跟后天这两天会进行，都在国道5号哦。时间是下午的1点开始到晚上6点，国五北上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入口匝道，通通都会有高程在的管制措施，麻烦朋友一定要注意配合。另外，明天后天这两天呢，都是从凌晨0点开始到早上5点，高速公路会暂停收通行费哦。大家当然可以多多利用分散车流，但是千万记住哦，不能够疲劳驾驶。那其他要收费的时段呢，都是单一费率来收费，没有每天20公里的优惠里程了。差别费率是在走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交流道，会再打8折收费。目前要提醒的就是在淡水区哦，有这个绕境的活动，然后管制范围是淡金路哦、灯辉大道以西，还有新春街跟中山北路一段212巷以南，中正路以东哦，这个淡水市区的主要道路通通都进行

交通管制，会一直持续到明天的凌晨一点钟，这是一个暗访的绕境。所以在这一段管制期间呢，就是你可能要有这个通行证啊，或是住户才能够进入管制范围。那淡水住户跟其他有必要通行的车辆呢，会弹性的放行，那其他所有车辆都一律进行管制。另外要注意，淡江大桥在下桥之后也是禁止右转进入市区的，只能够执行沙仑路往滨海路淡金路的方向来行驶。

好，这就是目前哈。对了，有没有什么其他路况可以提醒大家？总之，请驾驶朋友一定要小心，一定要专心开车就好啊，而且要注意自己的车行速度哦。你不要觉得说啊，没什么车我就开快一点哦，这千万不能，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那当然呢，有其他路况要补充的话，也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123，谢谢您。

0: 让自己快乐，这是杜德伟的歌声。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前天礼拜三呢，我们在医师说给你听单元当中有跟大家聊到有关于瘦瘦针这件事情，对不对？很多减重的朋友呢，都觉得好像挺有效的，但刚好碰到过端午节，到底正在打瘦瘦针的朋友就问一问，我到底是不是可不可以安心的享用美味的粽子啊？那这个问题呢，营养师说可以吃，但吃法很关键哦，要掌握聪明的饮食原则哦，让减重族在端午节同样可以安心的吃粽子啊。营养师说呢，这个瘦瘦针本身呢就具有延缓胃排空，还有降低食欲这样的特性嘛，再加上如果粽子是高油脂啊、高淀粉的特质。那在享用的时候确实比较容易出现胀气、恶心或是消化不良的情况，为了让大家吃得美味又舒服，有几个黄金原则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第一就是分量要控制好，因为瘦瘦针会让人比较快产生饱足感，所以呢建议可以从半颗粽子开始吃，慢慢吃，观察自己身体的反应，千万不要一次吃太多造成胃部的负担。第二呢，就是要做一些食物的搭配，不要只吃粽子啦，建议要搭配清爽低油脂的一些蛋白质跟蔬菜，比如说像烫青菜啊、凉拌豆腐啊、清蒸鱼等等，这样子就能够平衡饮食，减少油腻的感觉了，当然也能够帮助延缓血糖波动。那第三就是要选对水果来帮助消化，比如说呢在吃过饭之后，吃过粽子之后，适当的补充一些凤梨呀、奇异果或是木瓜，这个高含水量的这个水果，而且它们的酵素就可以帮助我们的肠胃蠕动，减少像是胃胀这样的困扰。不过还是要注意分量，不要吃太一口气吃太多水果，其实果糖摄取太多也不行。第四就是记得一定要放慢吃东西的速度，尤其是正在打瘦瘦针的朋友，要细嚼慢咽，给身体足够的时间去接受饱足的讯号，就能够降低恶心跟胃胀的几率。最后就是要轻度的活动，你在吃过晚餐后，简单的散步10到15分钟，如果没有办法出门，在家里，稍微走动走动走动呵呵动个10分钟15分钟，就能够有效的促进我们的肠胃蠕动，稳定血糖。所以就是你不要那个一下子，就坐在沙发上开始看电视，这个就不太好了。那也提醒，如果本身呢，就是有胃食道逆流啊，有慢性消化不良等等，等于说你的肠胃是比较敏感的族群，糯米跟高油的组合难免会，让身体比较容易不舒服，所以呢相较于你在吃过之后，一直找东西帮助消化，还不如在吃的时候，就把这个方式跟分量拿捏好，才不会真的吃到太胀不舒服。其实就是要聪明的调配啦，在不伤身的前提之下也能够开心的过端午节，开心的吃粽子。那最后要加码提醒的，粽子，就是糯米为主嘛，还要记得，好好的保存它，因为你如果保存不当，很容易滋生仙人掌杆菌等等的病菌。粽子在室温下，放超过2个小时就会进入细菌快速的繁殖期了。那如果说打开粽子发现有一些坎息啊，或是出现异味等等变质的状况，请不要再吃了，赶快把它丢掉。那对于，没有吃完的粽子，就建议，遵循2天内放在5°C 以下冷藏，超过2天要直接冷冻，这样的一个保存原则。那冷冻也不是可以，吃个什么半年、1年之类的，还是要尽快把它吃完比较好啦。那另外呢，这个原则也适用于像一些板类啊、凉皮、糯米圆啊、发泡沫

木耳跟一些发酵的薯类等等的制品，淀粉类的制品差不多都是同样的保存条件。尤其天气这么热哦，你把那个食物放在常温底下哦，想说啊，那中午吃完，然后中午剩下的放在桌上，然后呢也算了算，反正没关系啦，然后晚上就要吃了。哎，这个其实还蛮容易出现那个食物中毒的情况哦，因为会繁殖细菌啊，会产生腐败等等啊，所以没吃完的还是赶快放冰箱比较好。

淡水地区持续进行绕境的交通管制，管制范围是淡金路，也就是灯辉大道以西，还有新春街跟中山北路一段212巷以南，中正路以东，这个淡水市区的主要道路通通都进行交通管制，会一直到凌晨的1点钟。要麻烦朋友那个要进出的话，就是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比如说你搭捷运其实是最方便的。那这个时段内呢，除了淡水住户之外，还有其他有必要通行的车辆会弹性放行之外，所有车辆都是一律要接受管制的。那淡江大桥下到淡水这边呢，也禁止右转进入市区，只能够直行沙仑路往滨海路淡金路的方向行驶，管制会持续到凌晨1点钟哦，麻烦朋友多多配合，有路况有后续再告诉警管，0800-0001123，感谢您。

爱的主打歌，这是 Elva 萧亚轩的歌声。道路状况一样是非常顺畅好走哦。从路网图看起来呢，感觉台65线的南下好像要接国道3号的土城交流道、哦、有一些些的回堵车流，其他道路状况都还蛮顺畅好走的，请驾驶朋友小心通行就好，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谢谢您。继续欣赏的是周兴哲的歌曲哦，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

0: 周兴哲的歌声。
1: 醒醒，发生火灾了，我们赶快逃、
2: 别慌、先摸摸门吧、有点烫哎、外面都是烟了、你赶快拿衣服塞住门缝、避免烟跑进来、
1: 我塞好了。哎，有消防车的声音哎、我们在这里，
2: 请救救我们。消防员看到我们了、
1: 太好了太好了，总算得救了。
3: 火灾发生时，请拨打119，并详细告知待救人员的确切位置。受困时要先触碰门板上方及门把，烫手就表示门外高温，请勿开门。如果不烫，就开门观察，没有烟就快速逃生并关门，有烟则需要立刻关门，再用毛巾或衣服塞住门缝，并且找其他出口或安全空间避难。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阿孙的啊，我最近吼收到换驾照的通知，不过我拢看甲雾煞煞，唔知爱安怎做呢？
5: 我甲你讲哦，今年5月31号开始有新的规定，若是满70岁，爱先做体检，搁爱上安全教育的课程，嘛爱做危险感知的体验，安尼吼，才会当换照到75岁哦。
4: 那呢，75岁以后呢？
5: 那是75岁以上的驾驶人已经有普通的驾照诶，除了头拄啊讲的做体检、安全教育课程、危险感知的体验，阁爱加一项认知功能测验，通过了后才会当换发3年有效的驾照哦。
4: 原来是安尼哦，啊，是要让咱开车较安全啦，
5: 无唔对。
0: 115年5月31日开始。实施高龄驾驶换照新制度，年纪若是满70岁的大人，需要完成体检、安全教育课程以及危险感知体验，才能换照到75岁。年纪若是满75岁以上的驾驶人，需要通过体检、认知功能测验、安全教育课程以及危险感知体验，才能换发3年有效的驾驶执照。若是已经无开车的需要，甚至是身体状况不适合继续开车的时大人，会应到附近的监理机关缴回办理。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34，阿冠继续陪伴大家。没有什么路况，但是有一个掉落物要提醒一下，国道一号在北上的27公里三重路段外侧车道上，说是掉了一把雨伞。国道一号北上的27公里三重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掉了一把雨伞。那唯一要提醒的就是淡水区在进行绕境，当然就会有相关的交通管制，这是一个暗访的绕境，会持续到凌晨1点钟。管制的范围就是淡金路，也就是灯辉大道以西、新春路、新春街以及中山北路一段212巷以南，还有中正路以东的这个淡水市区的主要道路，通通都进行交通管制。那在管制时段内呢，除了淡水的住户，还有其他有必要的通行车辆会弹性放行之外，所有车辆通通都是一律管制的。那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下桥之后，也禁止右转进入市区，只能够直行沙仑路往滨海路跟淡江路的淡金路方向来行驶，就麻烦朋友注意这个绕境的时间，会一直持续到凌晨1点钟都会交管。开车的朋友小心开车，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感谢您。

巴布巴布，这是张三李四的歌声哦。这个小时候只要听到那个巴布巴布的声音，开心的不得了，小朋友都往外冲，赶快跟妈妈要零钱啊。国道三号南下16.3公里，过了南港系统的路肩，有小客车抛锚哦。国三南下16.3公里，过了南港系统的路肩，小客车抛锚了。国道一号北上27公里，三重路段的外侧车道则是掉了一把雨伞哦，再麻烦朋友小心通行。淡水地区哦，这个市区还是进行哦这个绕境的管制哦，就麻烦朋友呢，淡水市区哦现在是不能够进入的哈、哦，所以请哦利用捷运哦来进出。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谢谢您。幸福啊，继续歌，这是曹雅文的歌声。

0: 曹雅文的歌声。
1: 一步一步刻在心肝，为着一个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日头已经落山，卡苏你怎样？晚上开车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就能让爱你的人更放心哦。让我们做个安全驾驶，继续向前走吧。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卡苏

这几个礼拜哦，因为淳佩工作比较忙碌的关系，我们的体育动起来单元都没有进行。但今天阿关想跟大家稍微聊一聊有关于世足赛好了。今年的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哈，第一次扩编到有48队来参加。本来大家会以为说啊，这么多队来参加，会不会那个强弱哈，这个就是强的国家很强，然后弱队很弱，这样等等，比赛会不会不好看之类的？但没有呢。总共踢了24场比赛了，只有5场的胜负是超过3球的，大多数的比赛都是呈现拉锯战，甚至频频爆出冷门哦。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比如说像赛前很多都是被认为就是来陪榜的嘛，但是他们表现出超乎预期的竞争力，像是总人口数只有50万的维德角，他居然逼和了夺冠的热门国家西班牙，然后卡达跟瑞士也踢平，埃及也逼平了比利时，然后民主刚果还逼和了葡萄牙。这个真的是蛮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啦。那就有专家说，这告诉我们就是整个世界足球的实力版图正在缩小当中，传统的强权国家想要轻松过关已经不像过去那么的容易了，每一场比赛都是重点，每一个这个关键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总共踢了24场比赛了嘛，本来一开始的那个开打之前法国的夺冠赔率其实是排在第二的，第一是谁？就是西班牙，刚也讲了西班牙被逼和啊。那就在西班牙被逼和之后呢，法国第一场比赛对上世界排名高居18然后实力有一定水准的塞内加尔，他们是3-1获胜的，所以呢这也展现出他们连续2届踢进冠军战这样的一个强队底蕴啊，所以他们现在呢反而是就是被看好有机会夺冠这样的一个队伍。那当然呢，其实像英格兰这个也是大家很期待的队伍嘛，他们以前在世界杯常常都会有雷声大雨点小这样的情况但今年呢他们第一场比赛对上的是

上一届的季军克罗埃西亚、克罗埃西亚4-2成功开红盘呢，哦，所以这个也不能够小看哦。那再来就是卫冕军阿根廷了哦，这个梅西哈，他还是有踢，但是也是老了4岁了哈。虽然说。

0: 您看好哪几支国家可以再往前更进一步呢？啊，到最后到底冠军 会让谁带回家，这个都还很难说啊。好，在这个世界杯开打的当时啊，就跟朋友们提醒，因为其实他们那个比赛的时间多半都是我们半夜要睡觉的时间，很多朋友都会熬夜看球什么等等之类的，这个有时候还是要稍微适可而止啦，经常熬夜还是不太好，虽然说很想知道比赛的结果。国道三号南下16.3公里，过了南港系统的路肩呢，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国一北上27公里，三重交流道前的外侧则是掉了雨伞哦，都麻烦朋友要小心注意。
1: あの日描いた夢の地図見つからなくても、もっと素敵な夢を君と描けばいい。
0: 日文歌曲是柚子的歌声《梦的地图》。

刚刚国道三号南下16.3公里过了南港系统路肩，小客车抛锚状况已经排除了，谢谢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今天晚上的道路状况都蛮顺畅好走的，请大家就是小心开车就 OK， 有路况当然还是要麻烦朋友随时都可以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淡水区的绕境活动管制会持续到凌晨的1点钟，管制范围是淡金路这个灯辉大道以西、新春街以及中山北路一段212巷以南、中正路以东整个淡水市区的主要道路通通都在管制的范围内，要麻烦朋友记得就不能够开车进入淡水市区这个请大家多多留意。

想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放心，尽管安全才会有保障。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27公里三重前的外线有雨伞掉落，国三北上的雾峰系统到中头两台重机在外线车道。省道台76线的西行，重机骑在八卦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施工封闭的。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是顺畅好走的哦，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被我抓到！小妹，你这只萤火虫又在偷偷做什么？
1: 二姐，你看，我在模仿人类世界的交通号志
0: 啊！交通号志，
1: 像这样闪着黄灯，就是提醒用路人要减速慢行哦。
0: 等等，这个灵感该不会是来自大姐？
1: 对，大姐去一趟人类世界回来后跟我分享的。
0: 那我考考你，如果看到闪光红灯呢？
1: 当然，这我知道，要先停下来，看清楚有没有左右来车再通行。
0: 不错哦，下次我们闪亮三姐妹一起去人类世界继续探索吧。
2: 看到闪光黄灯号志，请减速慢行。看到闪光红灯号志，请停车确认安全后再开。遵守号志规定，行车更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偷地婆啊，我家那块公共设施保留地放好久了呢，不能盖也不能用，心好苦啊。
4: 别烦恼，现在台北市政府在办容积贷金基金，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投标
3: 啊。什么基金啊？什么保留地啊？是什么啊？
4: 简单来说，就是政府公开向地主买公共设施保留地。
3: 哎，是说地主可以自己去投标吗？
4: 是啊，公开招标，而且只要符合投标资格，就会以土地持有年限集聚对应百分比的趴数购买哦，可以帮助地主解决土地长期被限制使用的困扰。
3: 哇，那等于我的土地有机会活化呢。
4: 像是道路、公园、提防用地等公共设施保留地都可以去投标哦。
3: 啊，谢谢土地婆，我得赶紧回去准备资料了。
5: 台北市政府办理容积贷金基金采购

自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投标，即日起到115年9月18日下午4点止，欢迎符合资格的地主踊跃参与。详细资讯可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美丽高啊，这是江湖的歌声。晚上的8:10，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朋友。那今天呢，因为是端午连假的第一天哦，到了晚上其实哦就没有什么路况消息，然后白天真的是比较辛苦，但晚上哦大家都已经是在休息了吧哈、哦、啊，明后两天放假还可以继续哦安排的、活动。那当然呢，还是要拜托大家了，尽量能够利用大众运输工具会比较方便一些，因为今天白天看起来道路状况真的都不太理想哦。国道1号北上27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外侧，刚刚掉了雨伞，不晓得排除了没有。那今天呢，在淡水地区有绕境的暗访绕境的活动，管制会持续到凌晨的1点钟哦。管制范围是淡金路，也就是灯辉大道以西，另外新春街跟中山北路一段212巷以南，中正路以东哦，这个淡水市区的主要道路通通都在进行交通管制，要麻烦朋友哦注意配合。那除了住户哦跟其他有必要通行的车辆弹性放行之外呢，其他车辆都一律进行管制。若走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下桥之后，也禁止右转进入市区，只能够直行沙仑路往滨海路淡金路方向来行驶，管制会持续到凌晨的1点钟，记得一定要配合改道，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了，0800-000-123，谢谢您。

0: 唔甘唔甘，继续关好是阿基的关声。有路况别忘了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目前道路状况都顺畅好走。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连线的是桃园市交通大队的王世宏王警务员，警务员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0: 好，这个放假嘛，但呢还是有一些活动，我要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好像明后两天其实我们桃园的活动其实感觉都还蛮盛大的，对不对？
4: 就大概就是比较集中型的那种，就不太像那种就是绕境啊，还是说那种那个嘉年华的那种啊。
0: 哦，可是、
4: 啊、
0: 可是这两天在淡水的绕境非常盛大，他们管制时间管制到半夜。
4: 对啊，那个龙潭啊，它的那个有那个归乡文化节啊，这个每年都有办啊，然后就是会有放那个花火啊，就是烟火啊。今天好像是放完了，今天是9:45就有花火之夜了，对吧、啊？但应该现在在周边的话，还是有一些那个就是地方美食可以去吃。对。然后就他这个活动从6月19持续到21，就星期天。对。然后呢，就是大家去那边的话，就主要停车帮我们找一下车位啦。对啊。然后他其实蛮多景点跟美食可以跟龙潭大直串点，所以就是。如果说啊，利用这个端午连假去那边逛逛的话，就周边景点可以稍微先抓一下。
0: 它其实好像还有划龙舟，对不对？
4: 对对对，那个、都可以去看。对、啊，然后就是抓一下周边景点，他不是说啊，都能刚好全部挤在那个大池周边。对，
0: 但就是停车要注意啦，你不要违规停车哦，到时候
4: 你如果妨碍到他那个。像那个旧的那些什么龙昌路啊，那个路其实路幅都不宽，那、你如果就停在那个路上并排了，大家都过不去。
0: 好，
4: 所以要帮忙一下。
0: 好，再来就是有这也是划龙舟哦，芦竹这边也在划龙舟，但它是
4: 铁道的，
0: 不一样好有趣哦。
4: 对，就是它是铁道龙舟嘉年华，对，然后在这个三国路的这个周边啊，对啊，那算是定点形态的活动，那规模跟那个龙潭大直还有周边的这种景点串联真的是是比较小一点啦，但是还是停车的问题啊，毕竟三国路就一条这样而已，对，然后那个如果要去看一看也不错，然后就是可能就是芦竹的这个三国路看馆，你可以到竹围渔港啊，到永安渔港
0: 去逛逛，吃海鲜，蛮好的。
4: 就是记得看一下那个 Google 路况，
0: 对，
4: 哪边红色，哪边不要去。
0: 对，
4: 玩挤在里面就是影响心情。
0: 没错没错，放假就是要做一些计划啦，你不要说啊，我只想去一个地方啊，那个地方明明人车都很多啊，就挤不进去啦，对不对？
4: 对啊，像我昨天就是半夜10点多，就是从中坜往嘉义开啊，那也是塞国道1号塞一个多小时。
0: 对啊，昨天我下班的时候车子都还蛮多的，所以大家可能都打算就是晚上赶快往南方向去移动，就没有想到大家想法都一样。
4: 对，反正就是现在科技进步 ，Google 路况记得看。
0: 对对对，这个真的很重要。那还有一个活动是演唱会的活动。
4: 对，那个在体育大学，就是礼拜天，礼拜天在体育大学的那个体育馆有那个韩团 NTEAM 的那个演唱会啊，对，然后他这个人数预估是说8500人啊，大概进场的话都陆续进场了，然后还是老问题，散场的时候那个不要跟着嗨。
0: 对对对，其实这种大型活动入场都比较不怕，因为大家陆陆续续进去，但是呢

0: 擅长就比较麻烦一点，
1: 就跟在乐天球场如果有打棒球一样，大概就是擅长那个10到20分钟，
0: 嗯，
1: 这一段期间就是人车潮会
0: 最多，
1: 那个密集交织嘛，
0: 嗯嗯，
1: 对啊，
0: 嗯、
1: 就大家就是注意安全，就不要 A 到，你 A 到我们还要等人家处理、
0: 嗯，
1: 然后大家都卡在那里，
0: 嗯，没错，
1: 啊，所以就是出来的时候不要再嗨了，
0: 嗯，要注意安全哦，
1: 对，
0: 好，
1: 这个很重要，
0: 这几个活动哦，就提醒大家，那接着还是跟大家要做一些或这个交通安全上面的一些提醒啊、哦。首先最近大家很关心的是毒驾这件事哦，其实这个以往好像大家没有这么关注它的时候就不觉得这个案件很多，但一旦大家开始关注就发现哦，原来毒驾这么多。
1: 嗯，这个部分啊，其实因为早期我们把焦点大概都放在这个安非他命、海洛因这种比较就是贵可能又难取得这些毒品在，但其实现在就是陆陆续续引进一些同类性质的这种像这个丧尸烟弹，
0: 嗯，
1: 这个取得的容易程度就高很多，
0: 嗯，
1: 啊，可是呢它造成在交通上的这个影响啊，
0: 嗯，
1: 这个不亚于这个这个海洛因跟这个安非他命这种，
0: 嗯，
1: 这个迷幻的这种效果啊，
0: 嗯哼
1: 哼，对啊，所以就是等于说那个发生事情之后，然后我们把整个这种毒品的分级有没有，
0: 嗯，
1: 对交通的影响其实也都掌握到了啊，然后就是近期针对这个毒品的查缉啊就加强做办理啊，
0: 嗯，
1: 啊那个那什么像昨天你找那个保一有没有那个来就是强制执行，因为这种东西就是对市民的安全非常重要，所以绝对没有得求其没得容忍的那种，
0: 对，没错，
1: 啊，
0: 没错，
1: 就是呼吁大家不要乱来。
0: 嗯，
1: 对，
0: 嗯，因为现在其实我们有那个唾液快筛之后，很快就会知道结果，对不对？
1: 对啊，嗯，然后如果你据测，那个车子不管谁的，直接没入。
0: 哦，好，哎，没入的意思就是不会再发还了哈。
1: 对，
0: 哦，OK 哈，哦。
1: 对啊，所以就是一些强势手段，就是现在就是霹雳执行，然后那个就不要有任何的侥幸心态，然后这种东西不能摸就是不要摸。
0: 对，我们支持哈，这个强力执法，因为这个真的对于大家的那个公共安全影响非常之大，搞不好都会我都可能是下一个受害者啊，所以我们都支持员警哈，强力去做执法哦。好，那
1: 它的那种影响程度啊，就是。当下的那种幻觉效果可能比酒驾还严重哦。
0: 哦，更不清楚，更昏，对不对？
1: 对，
0: 嗯，欸，好，所以大家就是
1: 所以这个零容忍，真的是零容忍，
0: 零容忍，欸，啊！再强调一下，我们要有防御驾驶的观念，哦，要随时观察，欸，哦。这样，因为，
1: 哦，对那个后照镜要看啊，欸，因为那个就是平常晚上的这段期间，不管那种刹不住车，还是这种有状况的驾驶，
0: 嗯，
1: 其实，我们尽力去强制执行，可是有时候你真的还是路上没遇到的，
0: 嗯，
1: 那个大家还是要帮忙小心一下。
0: 没错，没错，哦，好，包括行人也是哦，你不要再一直看手机了，你要看观察一下周边车辆的动态哦，这个是很重要的事。好，
1: 啊，
0: 再来跟大家讲一讲有关于路口减速这件事好了。现在还有人路口不减速吗？
1: 就多多少少了，像我今天是跑来嘉义嘛，
0: 嗯，
1: 对啊，就是观摩一下这边的交通啊，
0: 嗯，
1: 哎，对啊，所以就是我想比较一下那个嘉义过马路举手的人数跟桃园过马路举手的人数怎么样？
0: 哎，对啊，
1: 对啊，
0: 结论呢？
1: 如果桃园输了，我们回去就是强势开单，嗯，啊，没有了，这个开玩笑，
0: 嗯，
1: 就是那个啦，还是请行人在穿越的时候有没有要增加车辆的这个辨识，
0: 嗯，
1: 然后呢，路口减速，不管是汽机车。这个都有好处啦，因为你减速的话被那种就是可能赶时间的行人吓到啊，或者被害到的这种机会会降低，那当然就是说那个遇到一些转向车啊，还是说这种干知道的问题，
0: 欸，
1: 也会大幅减少，
0: 嗯哼哼，
1: 对，所以就是不要抱着台湾精神就嘎穷欸，
0: 不行，其实就算你是绿灯你都还是要稍微看一下，哦
1: 啊，
0: 踩个刹车看一下，
1: 还是会有行人就是有时候没有注意到就穿越了，
0: 对对 对，哦，
1: 对
0: 这个也是要
1: 可能就会真的穿越了，
0: 哦，不汤啦，蛮可怕的。好，路口减速是一定要做到的事情，哦，那当然刚刚讲到行人穿越这件事，哦，这也是行人也要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当然驾

0: 驶朋友，我们都一直呼吁大家，你要优先礼让行人通过，但行人自己也还是刚刚提到的防御观念、哦、你要注意看车流状况啊。
1: 对啊，就是整体的交通其实不是说啊，那跟我没关系啊，然后这种放任的状态、嗯、反正这个国家有警察有政策会去支持道安、嗯、可是真的在路上的潜在风险、嗯、我们不是警察每天都在路上，
0: 嗯，
1: 对啊，然后各种的交通工程管理也不见得说及时能够减少这个风险啊、嗯、所以其实真的自己在路上很多东西要有防御的观念。
0: 嗯嗯，没错、哦、好，所以大家还是希望能够开心出门平安回家、哦、尤其放连假、哦、这个大家都希望开开心心的。
1: 对啊，最近、啊、就是在讲一个观念，就是其实你看哦、嗯、一个人一天有24小时嘛，
0: 嗯，
1: 但真正决定他生死的这个时间就大概那一两个小时啊，
0: 嗯，
1: 就通勤啊、
0: 嗯、
1: 通学啊，
0: 嗯，
1: 然后就是可能买菜啊、购物、嗯、还是怎样的运动，哎、嗯欸，就、嗯、你看哦，那这样24小时里面的这一小部分决定了生死，可是我看很多人都很忽略这件事情。
0: 嗯，对，所以我们要一直做宣导、哦、然后也是就是一直跟苦口婆心提醒大家啦、哦、
1: 对啊，
0: 安全真的是最重要、哦、每天都希望能够平平安安回到家、哦哦、我们还有很美好的人生，很美好的未来。
1: 对还有很多事可以做。
0: 哎，没错没错。好，那今天就谢谢警务员跟我们做提醒了，谢谢。
1: 好，
0: 拜拜，
1: 谢谢大家，祝大家都快乐，
0: 拜拜，
1: 谢谢。好，
0: 好，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桃园龙潭的归乡文化节、哦、它其实活动一连三天都有啦，有非常刺激的龙舟竞赛啊，还有那个一些这个音乐的响宴啊，花火之夜，有些市集活动等等哦，所以大家呢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参与一下，但是要特别注意就是停车啊，一些管制的一个情况。刚刚在国道一号北上27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外侧掉的雨伞呢、哦，也接到排除的消息了。道路状况一样非常的顺畅好走，就是在淡水地区、哦、持续有绕境的活动，管制会到凌晨1点钟，管制的范围是淡金路，也就是灯会大道以西，另外新春街跟中山北路一段212巷以南，中正路以东、哦、这个淡水的市区的主要道路东通通都是进行交通管制。在管制时间内、哦、除了淡水住户还有其他有必要通行的车辆会弹性放行之外，其他所有车辆通通都是要接受管制的。那另外下了淡江大桥之后，就是你往淡水下了淡江大桥之后，也禁止右转进入市区，只能够直行沙仑路往滨海路跟淡金路方向来行驶。预计管制时间会到凌晨1点钟，麻烦朋友一定要多多配合。另外明后两天还是放假的嘛、哦、那明天呢从早上的5点到中午12点钟，国道一号南下的埔盐系统，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哦、都会进行匝道封闭。那明后两天的中午12点到晚上9点钟，国道一号北上的虎尾还有埔盐系统，国道三号北上的西滨入口匝道也会封闭。那明后两天呢，国道五号往北方向会有高承载的管制，时间是下午1点到晚上6点钟。那管制国道五号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入口匝道会有这个高承载的管制，就麻烦朋友一样，这个3人以上才能上高速公路，应该也都很习惯、很适应了啊。那如果说您想要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来开车的话，就是要注意凌晨0点到早上5点当然就暂停收费嘛，但是千万就是你不能疲劳驾驶，疲劳驾驶也是很危险的事情啊。再来就是其他收费时段就是单一费率来收费，另外走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交流道会有差别费率，也就是呢单一收费再打8折来收费。

0: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1: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0: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
1: 哦，
0: 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1: 这么方便啊？
0: 嗯，
1: 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2: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清晨傍晚时分，因天色昏暗，高龄长者与驾驶人有时就像在玩躲猫猫一样，如果没有掌握几个关键，驾驶就容易看不清前方是否有人通行。
4: 这时长辈朋友只要多做一个小小准备，就能让自己行得更安全。记得穿着亮色系衣服，或佩戴反光配件，如反光手环、反光背心，或是带一个小小的照明灯。
5: 当车灯照过来时，亮色衣服和反光配件就像在对驾驶人温馨提醒，有人在这里，帮自己多开了一盏安全小灯，其余用路人也能因此提早注意前方状况，减速通过，确保彼此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8:33，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警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有路况别忘了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接下来记者雷伟要告诉朋友哦，人口结构其实 是在快速改变当中哦。根据新北市政府的统计，新北市辖内的高龄人口突破820,000人了，所以占全市人口大概1/5左右，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再加上呢，面临少子化这样的一个挑战呢，所以新北市政府提出了一个全龄照顾的政策，包含整合长辈的医疗、社福跟长照资源，另外还要提供幼儿的公费疫苗施打，另外还要落实幼儿园的安全管理，希望能够建构更优质的照顾网络。我们就来听刘维的报道。
1: 新北市65岁以上高龄人口已达820,000人，占全市人口超过20%。为了因应人口老化带来的照顾需求，新北市卫生局以不失群、不失智、不失能为目标，整合医疗、社福以及长照资源。根据统计显示，新北市长照服务量能近年大幅提升，长照预算由过去的33亿元提升到近100亿元，照顾服务人力由9000人增加超过17000人，服务使用人数则由48000人提升至120,000人，服务涵盖率达80%，日间照顾中心也从24家增加到129家，失智守护站更是由原本的312处扩增到5600处。市长侯友宜说，
2: 所以在这里我们不但公私力协力合作，在我们所有的涵盖率在公部门已经达到对长辈的照顾达到80%，在这样私部门相信涵盖率已经达到90%多。
1: 此外，针对失智症患者，随着人口高龄化大幅增加，市府目前也推动3大创新政策，包含年轻型失智症植物再设计、推动失智友善商圈以及建制高龄友善交通环境。

0: 环境，并扩大推展社会处方服务，扩增共照中心以及社会处方单位的服务家数。除了照顾长者生活还有健康需求之外，新北市也将健康促进向下扎根，希望透过预防医学观念守护下一代成长。近年积极推动 HPV 疫苗接种政策，这是重要的一环。卫生局专门委员陈兴荣表示， HPV 感染不分男女，除了与子宫颈癌有高度关联之外，也可能引发头颈癌、口咽癌、肛门癌以及外生殖器癌等疾病。世界卫生组织指出，9到14岁青少年在接触病毒前完成接种，就可以获得最佳保护效果。因此，市府推动国中8年级学生公费 HPV 疫苗接种计划，协助青少年及早建立防癌保护。目前符合资格的学生可以免费接种2剂 HPV 疫苗，以市价估算，每一名学生大约可以节省6000到14000元的费用。
1: 今年符合公费 HPV 疫苗接种资格的国中生大概有6万人，只要出生日期在100年9月2号到101年9月1号还没有接种 HPV 疫苗的学生，可以到新北市29区卫生所或新北市立联合医院预约完成接种。
0: 在守护孩子健康之外，家长最关心的莫过于校园还有托育环境的安全。教育局日前公布教保服务机构监视器录影系统管理具体做法，将摄录影像保存期限由中央规定的14天延长到30天，并从今年起启动第一阶段补助计划，依园所规模不同，每一个园区最高可以补助55万元。教育局幼儿教育科长黄英培提到，市府每年将投入约3000万元经费，协助教保服务机构汰换以及升级监视录影设备，提升校园安全管理效能。这一项行动目的并非取代信任，而是作为安全管理的重要辅助工具。未来除了持续强化设备建置之外，也将透过巡堂机制、亲师沟通，还有教保人员专业培训，打造更安全、更安心的学习还有成长环境。
2: 补助项目包括主机储存容量扩增至30日、室内活动式增设摄影镜头，以及既有设备汰旧换新等，并要求设备符合治安防护设定。特别提醒的是，园所申请前应先收集家长及教职员意见，建立共识，影像也仅供特定调查用途，不对外公开，并需落实管理与调阅流程，维护幼儿家长及教职员隐私与肖像权。
0: 面对超高龄社会还有少子化挑战，照顾政策已经不只是福利措施，更是城市永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新北市府透过跨局处整合资源，提供市民更好的生活品质。以上新闻专题是由台北台记者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哦，忠孝桥双向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跟机车道来进行夜间施工，麻烦哦朋友到时候小心注意现场人员安全，有其他路况都可以随时告诉警广，谢谢您。

收录在张新哲1989年哦《说谎》这张专辑当中的经典歌曲《我们爱这个错》。《说谎》这张专辑其实也是张信哲的个人第一张专辑哦，而且他在1989年总共发行了三张专辑，分别是《说谎》、《忧郁》跟《忘记》。那当然呢，他《忘记》这张专辑还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男演唱人奖哦。那后续出完这三张专辑，他就当兵去了。好，那当然呢，当完兵之后就要回归呀、啊，回归歌坛。那接下来推出的这张专辑哦，知道哦，这个里面的歌曲哦，大家听了就知道哦，超级经典哦，大家应该都会唱。我们就来听专辑当中《难以抗拒你的容颜》。

0: 难以抗拒你容颜，张信哲的歌声。
1: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2: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1: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盐系统南向入口。
2: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1: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普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2: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992年张信哲退伍之后发行的《知道》专辑当然还是非常的畅销，但是他却觉得自己的音乐事业好像有一点瓶颈的感觉哦，所以呢就拒绝各种的商业演出，沉寂了一年打造新专辑，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张这个新式专辑当中最经典的歌曲《爱如潮水》，真的就把张信哲推上巅峰，是很经典的一首哲式情歌啊。台北市敦化南路往南方向跟仁爱路交叉路口在圆环内侧说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敦化南路往南方向跟仁爱路交叉路口圆环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那其实在新式这张专辑当中，我觉得每一首歌曲都蛮好听的，包括刚刚听到的爱如潮水，另外阿冠很喜欢的还有我是真的爱你，也很好听。那再来呢就是1994年张信哲又推出了等待这张专辑，哇，这个里面的歌曲也是每一首都超超级好听哦，今天在选歌的时候也是很难呐。最后我们就来听这个我在这里守候，这就是等待专辑当中的歌曲。那其实其他还有像别怕我伤心啊，还有他跟刘嘉玲合唱的有一点动心也很好听，因为我爱你也很好听。

0: 不要对他说，这是收录在张信哲1995年宽容这张专辑哦，这张专辑是他的巅峰之作了哦。他也同时拿到了第七届金曲奖的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陈优，喜欢就要把握机会说，
2: 趁着夜色还朦胧，
1: 把爱说出口，和心仪的人一起编织说不完的美梦。现在时间
3: 晚上九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一的南下大林路段的路间，机车误闯南下的253公里，请特别留心。省道消息，台78线，台78线东向8公里处下东势交道匝道，这里是有坑洞的。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台61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1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施工封闭的。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是顺畅好走情形哦。夜晚行车请务必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3: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2: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3: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2: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3: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2: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3: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4: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恭候家己听，这是黄以玲哦，跟林慧萍合唱的歌曲。现在是晚上的9:0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台北市敦化南路往南跟仁爱路交叉路口在圆环内侧哦，这里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哦，麻烦朋友请小心通行。另外，淡水地区的暗访绕境交管还在持续，预计会到凌晨1点钟哦。管制范围是淡金路哈，也就是灯辉大道以西、新春街跟中山北路一段212巷以南、中正路以东哦，这个淡水的主要市区道路通通都是进行交通管制的，麻烦朋友哦，记得一定要配合避开。另外，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哦，忠孝桥双向会轮流占用部分汽车道跟机车道进行夜间施工，就麻烦朋友哦，晚上开车要注意自己的行车速度呢，千万不要超速行驶哦，超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驾驶行为。明后两天还是这个端午节的连续假期嘛哦，这次连假总共有3天，呵呵，大家应该可以玩得很开心。不过天气真的是蛮热的啦哦，所以寸门在瓜哦，记得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尽量能够喝白开水或是无糖饮料最好哦，不要再喝那些很甜很甜的东西，其实会造成身体更大的负担哦，因为天气已经够热了。再来哦，防晒还是要准备一下哦，这个稍微补充，因为其实你不是出门擦一次防晒就好哦，大概这个2个小时左右就要稍微再补充一下。为什么要补充？因为你流汗呐、啊，流汗那些防晒产品就流走啦，或你会擦汗什么等等之类的嘛哈、哦。所以呢，只有出门擦一次是不够的哈、哦，记得哈、哦，大概2小时就要补充一次，再不回家哈、哦、变成黑马王子或是

黑人公主吗？哎呀，不是啦，我的意思是不要晒黑了，因为有时候晒黑了要白回来真的好慢哦。小心开车，有路况别忘了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这是吴永斌的歌声，生命的地图。

好，看起来道路状况都还蛮不错的哦，就请大家小心开车就好。淡水地区的绕境交管还是持续在进行当中，会到凌晨的一点钟。稍早在台北市敦化南路往南方向跟仁爱路交叉路口圆环内侧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一直都还没有接到事故的后续，麻烦知道的朋友可以帮忙告诉警管。好，明后两天呢有没有安排哪一些活动了？因为还要放假嘛，呵呵，放假就是要出去玩。好，来介绍几个在林口地区我觉得还蛮适合亲子一起去的首先介绍的是林口的乐活公园也就是捷运的主题公园，这是一座让交通工具迷这个小朋友如果很喜欢的话喜欢那个交通工具的话应该都会非常开心，因为它是很有特色的一座公园林口乐活公园最具指标性的设施就是高达4公尺的捷运主题游戏塔，那整个团队呢就把桃园捷运的蓝白车厢还有铁道轨道跟一些转车器等等的元素融合在这个游具当中那小朋友到这里来呢可以化身一日车长，可以穿梭在车厢隧道里头，最后呢从长达好几公尺的管状螺旋溜滑梯冲下来感觉还是蛮开心的那这个地址是在林口区的忠孝路616巷26号，其实它有捷运可以到机场捷运坐到 A9 站林口站下车，转乘公车920948到丽园小学站步行前往就可以了。好，继续介绍的是林口的猫村景观公园，但这个是周末限定其实林口最近的变化真的是蛮大的，而且它因为建案很多嘛然后很多人都入住到林口去所以觉得跟以前完全不太一样他已经这个甚至还悄悄的成为大台北地区最强的一个亲子游戏场那这里呢就是有全台第一座的把捷运车厢还有轨道融入地景的溜滑梯公园，然后还有周末限定开放的猫咪疗愈的秘境，那免门票就可以走进山谷去看孔雀甚至还有一些热炒等等不用门票可以进去，但吃热炒要付钱啊这个就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了那再来是龙林公园蜜蜂主题公园，这是比较远离大马路藏身在住宅区的一座公园，龙是基隆的龙林口的林，龙林公园它是比较有童趣的感觉用黄黑蜜蜂为设计的主轴，进入公园就可以看到地上有彩绘着缤纷的六角形的黄色蜂巢的地景，最主要游具是一座把蜂巢结构结合了攀爬网跟磨石子溜滑梯所结合成的这个蜜蜂城堡，所以小朋友就可以在立体的蜂巢孔洞里面穿梭攀爬真的很有小蜜蜂的感觉这个是在林口区的粉寮路一段100巷的对面。好，另外也介绍李科勇纪念图书馆那这个跟旁边还有一座叫做小熊公园周遭呢就非常非常的绿意环绕了，也是专门为小朋友打造的图书馆，然后其实如果说他有打造了像是乐学基地、阳光洒读亭、共享书房、日光阅读区等等四大阅读空间有非常大量的儿童相关书籍，应该小朋友都会很喜欢找本书就坐下来看一下就会蛮开心的我相信爸爸妈妈应该也会很开心啦。然后他户外的风景非常漂亮，甚至呢还成为好拍场景有些剧组会来这里取景那这个地址呢是在林口区公园路192号。最后是林口社区运动公园，这是结合了防灾公园跟山训游戏场，属于比较大型的亲子公园跟儿童游戏场。

戏场哦，以卡通熊作为主题，很多小朋友可能一进来就会被超萌的小熊造型的溜滑梯给吸引住了。那小熊公园是少数有攀爬功能的一个共融游戏场哦，全场都是无障碍的通道，采用一些比较自然的元素哦，然后可以让小朋友去挖土啊，然后呢玩沙啊，荡秋千啊，等等，大概不分年龄都可以一起玩哦。那公园里头还有一大片绿油油的草地，还蛮适合哦一起来野餐这样的一个概念哦。那这个地址呢是在林口区公园路192号哦，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今天介绍这几个亲子哦都可以去玩的地方，带着小朋友来放电还蛮适合的。尤其接下来哦，可能有七八两个月的暑假期间哦，很多家长都会很烦恼，到底要带孩子去哪里放电，所以这几个地方就还蛮适合的。不过夏天哦，带小朋友出门去玩哦，其实还是要很，就是要注意一些状况啦哦，比如说哦，很热啊哦，所以要给孩子防晒啊，小朋友要记得喝水啊哦，这个大人也是赶快哦，这个夏天就是这样哦。汐止区的西万路一段204号这里呢，疑似是自来水管破裂哦，所以呢出现了一些积水啊，然后路面隆起啊哦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哦。汐止区的西万路一段204号附近有自来水管破裂的情况，积水再加上路面隆起的现象，请小心通行。

板桥区的管前西路双向南雅南路到县民大道之间的外侧车道现在施工封闭。板桥区的管前西路双向南雅南路到县民大道之间的外侧在施工。汐止区的西万路一段204号附近哦，疑似是自来水管破裂了，造成路面有积水啊，还有一些隆起的情况。台北市敦化南路往南跟仁爱路交叉路口，刚刚在圆环内侧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一直都还没有接到后续，希望事故可以快快排除。知道后续的朋友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官。

0: 这是一首韩文歌曲哦。今天中午在台北市的龙江路45巷38号附近有路面塌陷的情况哦，还好现在已经排除了。
1: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2: 邂逅的眼睛，那年分手的心。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佑杰。千金难买早知道，开车上路别忘了系妥安全带，平安抵达目的地才是无价之宝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半夜看 cable 的旧电影，寂寞好深，想看自己从前的幸福和愚蠢。电影里主角回头的泪痕，那泪痕忽然好像旧情人的柔软双唇。人一辈子常常只有一次缘分。

旧爱还是最美，这是苏永康的歌声哦。现在是晚上的9: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板桥区的管前西路双向南雅南路到县民大道之间的外侧车道在进行夜间施工。汐止区西万路一段204号附近呢，疑似是自来水管破裂，因为出现了积水啊，还有路面隆起这样的情况哦。持续到今天的凌晨，明天的凌晨1点哦，淡水区都在进行绕境的交通管制，管制范围是淡金路灯辉大道以西、新春街跟中山北路一段212巷以南、中正路以东的淡水主要市区道路，通通都进行交管。就麻烦朋友哦，请记得哦，就不能够进入淡水市区哦。如果是走淡江大桥，在下桥之后呢，是禁止右转进入市区的，所以呢，你只能够直行沙仑路往滨海路、淡金路的方向来行驶，就麻烦朋友，请您多多小心了。有其他路况再告诉警广，0800-0001123，谢谢您。

0: 每一个仪式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1: 感谢你的
2: 多谢多谢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3: Merci beaucoup.
4: Thank you very much.
0: 临时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1: สวัสดีค่ะ，
5: 谢谢你，
0: 感谢有你，
1: 感谢，
0: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的帮忙哦。今天有几位乘客到电台来把东西领回去了，东西找到很开心。首先谢谢的是李友仁李驾驶，捡到的是一个手提袋，里面有药盒啊、保温瓶。还要谢谢陈福仪陈驾驶、黄振华黄驾驶以及李景龙李驾驶，分别捡到的都是行动电话，今天乘客都来领回去了。东西能够找回来当然是非常开心的事情了哦！再次利用警网的频道跟问讲朋友说声谢谢您。这里有一位李先生哦，东西也是忘在计程车上，也是一只手机了哦。昨天的下午四点半从西园路一段坐到下车地点没说呢，好，是从西园路一段上车就是了。他的手机是白色手机，用蓝色的保护套，里面还有一张健保卡，那就麻

0: 告诉我，这首歌曲是陈绮贞的歌声。
1: 当年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有雨细细浓浓的山巅。
2: 那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1: 明媚散发成春天，我们就走进一厢深深的诗篇。
0: 稍早在台北市敦化南路往南方向跟仁爱路交叉路口，圆环内侧这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排除了。板桥区管前西路双向南雅南路到县民大道之间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汐止区西湾路一段204号附近则是疑似有自来水管破裂的情况，因为路面出现积水啊，还有隆起这样的一个这个状况哦，所以就麻烦朋友记得小心通行。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忠孝桥的双向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跟机车道进行夜间施工。

Superwoman 这首歌曲是 Karen White 的歌声。明后两天还是端午节的连续假期哦，所以高速公路还是持续会有一些交通疏运措施。明天从早上的五点开始到中午十二点钟，国道一号南下埔盐系统、国道五号南下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都会封闭。明后两天哦，中午十二点开始到晚上九点钟，国道一号北上的虎尾、还有埔盐系统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西滨交流道入口匝道也会封闭管制。明后两天从下午的一点开始到晚上六点钟，国道五号北上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入口会进行高承载的管制。有路况再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1123，谢谢您。

9:58，这里还有一位周先生哦，也是手机忘在计程车上了，麻烦问蒋朋友帮忙留意哦。他是昨天的早上6点，从林森北路138巷口坐到汉口街昆明街口下车，是一只折叠的手机哦，用黑色的保护壳，就麻烦我们问蒋朋友帮忙找一找了，谢谢您。今天晚上一直道路状况都非常的顺畅好走，就是请大家小心通行就 OK 了。至于淡水地区的绕境会管制到凌晨1点，所以麻烦朋友，淡水市区现在是没有办法进入的，请特别注意配合改道，有路况有后续都可以告诉警管0800-000-123。阿光要跟大家说晚安了，预祝大家还有个愉快的，因为明后两天还是端午节连续假期嘛，好，希望大家都玩得非常开心，我们下个礼拜一晚上见，拜拜。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晚上10:02，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台七十八线的东向8公里下东市的交流道匝道有坑洞。台十九线南下103公里盐水路段的外线车道有纸箱。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台61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施工的。台61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喽。
1: 六月十九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0: 六月二十号，周六下午1点到6点，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1: 连假最后一天，六月二十一号，周日下午1点到6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2: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六月二十和二十一号这个周六日下午1点到6点，国道五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三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1: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0: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2: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0: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帮到你，快逃！
3: 想逃门儿都没有。
0: 奈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3: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醉哟。
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

0: 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时间是十月，不是，还没来到十月啊，六月十九号的10:12啊，把这个日期跟时间给搞错了。六月十九号晚间的10: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的节目啊，但今天上恩的不在家，然后呢，我又来了啊，今天奕勋来代班啊，这个端午节连假一天快要过完了，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出去走一走？粽子吃了几颗了呢？哈，那应该要起来动一动了哈。好啦，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晚间的十点一直到星期六的凌晨的1点，就由我奕勋陪伴各位朋友们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有夜间要赶路开车的朋友们哈啊，那么接下来三个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稍早节目一刚开头送上是来自 Justin Timberlake 带来的 Can't Stop the Feeling，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听到少女时代。

点十六分啊，稍早呢，在台十九线省道台十九线南下的103公里啊，盐水路段外侧车道有纸箱掉落，已经排除了。可是呢，在台63线中投公路南下的3.1到4公里之间哦，过大里一的路段，说有白色的散落物，哎，不确定是什么东西啊，在外侧的车道，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另外呢，省道在台78线说东向的8公里下东势交流道的这个匝道，哎，路面上有坑洞呢，哈，麻烦你小心闪避。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那目前看到全台各地的国道、省道拢是顺顺顺呐，啊，昨天呢，这个星期四的晚上哈，哎，这个时间呐，似乎有部分地区是有塞车的。今天事实上下午也是有塞，对不对啊？但是呢，看到连国道5号南下北上，哎，现在的车潮都已经恢复顺畅稳定了，那真是太好了哈！啊，希望朋友们帮我们持续维护下去。哎，这个夜间开车一定要保持充沛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不论你今天啊在外面开车是因为工作呢还是出去玩呢，都来轻松听歌吧。我今天也是上了一整天的班，哎，这个说实在好，哎，有的时候呢做这个媒体行业在休假的时候反而更忙啊，呵呵，但是很奇妙的是啊，在这个假日或周末的时候更忙，但是反而不那么的心情不那么的沉重，反而会比较轻松。难道是因为大家放假，自己的内心也有这个加成的效果吗？来自 IZONE 这首歌曲《想变成一只猫》。

来自冰球乐团，这首歌曲叫 Dumplings 啊， Dumplings 把它翻成中文叫做水饺，但没想到 Dumpling 这个字呢跟端午节有关系，你知道为什么吗？啊，我们学一下英文啊，这个端午节应景的食物叫做粽子，粽子的英文就叫做 rice dumplings 啊，这个米做的水饺啊，米做的饺子 dumplings。那你今天吃了几颗的 rice dumpling 啊？吃了几颗的粽子呢？时间是晚间的10:26啊，看到在省道的台61线呢，南下的12:06-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有高架化改善工程，全线封闭。北上的17:09-15:05，这个芦竹到林口路段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哈，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01-2:0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哈，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来替代行驶了。好，今天虽然说已经是这个端午连假第一天哈，

目前呢，因为今天的这个交通疏导措施事实上都结束了，包括有匝道封闭啦，今天其实只有匝道封闭跟夜间免收费的时段都已经结束了。下一次呢这个会遇到端午连假的交通疏导措施，就是等一下在过了12点之后，一直到星期六的清晨5点，国道全线会暂停收费先跟你预告一下了啊。来自自由发挥的歌曲 Jim。

0: 你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哎，加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惊欠包？
1: 哦，不好加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惊开罚单哦？
1: 哦，无遮衰啦，罚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喽。哎，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唔惊恐龙
1: 啊？无遮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唔惊天打雷劈哟、
2: 哦？无遮衰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吴淑敏。过去的点点滴滴有你教我的形影，未来也是要做伙创造更多的记忆。快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并且按赞追踪还有分享，参与景广更多的美好时刻哦。

0: 时间是晚间的10: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奕勋代班版的尚恩 In the Night， 简称奕勋 In the Night 啊。首先呢，有好消息传进来哈。稍早呢，在台78线东向8公里下东市交流道路面有坑洞，这里排除了，以及原本呢台63线南下的3.1到4公里，这里过大里一的路段外侧车道有白色的散落物也排除了。可是呢出现了事故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3.9到174.4公里大雅的路段呢，这里说内外侧车道都产生了事故。哇，不确定这里会不会影响到行车哈。等一下呢再来看一下行车路网图。然后呢一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3公里，这里在细止路段呢小心啊，说外侧的 B 车弯有抛锚车停放在这边。
1: 各种的
2: 保重的
0: 好啦，小心的开车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9。

在这一节送给你非常活泼轻快的客语歌曲《包粽包粽》啊，这个现在6月19号呢，下个礼拜也许哎，可能这2个礼拜对不对啊？这个是学生的期末考周啊，那么如果要考高分一点，这多粽子可以多吃一颗，但是也不能多吃太多颗，对不对啊？这个热量真的是挺高的。刚刚听到这首可爱的客语歌，叫做《包粽》。包粽啊，事实上呢，在考试之前啊，为了这个祝福学生呢能够考上自己喜欢的学校，好像也会包粽子、送粽子，对不对？哎，这个寓意上面呢，是希望说可以真的考中自己喜欢的学校。但是要小心哦，因为这个粽子呢，打开粽叶啊，发现里面，糯米为主的这个主食，然后再包香菇，有卤肉，有花生，有蛋黄，哇，真的是难以抗拒，整颗很香啊。不论是南部粽、北部粽、龙岗宽，但是呢，这整颗吃下去哈，对于这个血糖偏高、糖尿病前期，或者是你已经有脂肪肝危机啊，或餐后容易疲倦。饱困嘛，对不对？的人来讲呢，其实要留意糯米对你的血糖带来的升糖特性。

好，有精准预防医学院医学会的理事长张家明医师呢就表示哈，这个影响血糖反应的关键呢藏在这个米饭的淀粉结构当中啊。这米饭的淀粉呢、啊、它主要分为有直链淀粉还有支链淀粉。那么糯米呢，用这个粽子哈，通常都是用糯米包的。糯米呢含有比较高比例是支链淀粉，这个支链淀粉呢它的分子结构比较容易被消化酵素分解，所以啊这个葡萄糖就容易进入血液当中，吸收就会比较快速，这个、餐后血糖反应是会比较明显。而且呢你要是这个米饭越软，通常就代表它的淀粉糊化程度就越高，消化吸收的速度就会越快了所以啊这个不只吃甜食要注意可能会造成血糖波动之外，吃白饭、吃粥、吃米粉、米糕、粽子这类淀粉食物呢即使它吃起来不甜，也必须要留意进入体内呢转换成葡萄糖的功率。哎，这个粽子呢，哎，因为包很多东西，哎，事实上哦，除了高淀粉，还有高油脂、高热量的特性，所以呢，吃粽子的时候一定要把它视为正餐来使用啊。你如果把它当点心，正餐就已经吃够多热量了，点心还吃这么多的热量，哎呀，那真的是一整天吃下来肥死哈。

所以呢，想要兼顾吃粽子的美味，然后呢又希望可以稳定血糖，你有六项稍微注意一下。首先呢把这个粽子当主食，然后减少其他淀粉的摄取，避免这个摄取的总含糖量过高。那么控制分量，大颗的肉粽呢，事实上你也可以跟家人一起分享啦，或者是你把粽子切一半另外一半下一餐再吃，降低摄取量。那么调整进食的顺序呢，你在吃正餐的时候不是一开口就先吃粽子了，而是呢你会先吃其他的蔬菜补充蛋白质，补充这个其他肉类蛋白质，然后呢最后再来吃粽子，你可以延缓吸收的速度。尤其这个吃粽子好像北中南各地都会有不同流行使用的调味料，对不对？有的用酱油膏，有的用甜辣酱，甚至呢还会搭配含糖饮料，这些都会额外增加热量的摄取哦。所以呢建议吃粽子的时候你可以改喝无糖茶或者是喝白开水。另外呢你也可以放凉之后再使用，因为事实上淀粉在冷却过程当中可能会形成抗性淀粉，这个抗性淀粉能够有助于降低你部分的这个餐后血糖的反应，不代表可以增加分量了哈，这个夏季使用还是要注意安全。最后呢饭后适度的活动事实上饭后步行个10到20分钟，让你的肌肉因为需要运动所以呢把这个血液中的糖分抢过来用那就会降低血糖的波动。那么当然了，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哈，有些人呢血糖容易波动哈，有些人可能还好，你可能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还稍微拿捏一下一天吃多少粽子，或者是一颗吃多少粽子，对你的身体而言比较不会造成负担。当然最后最重要的是呢佳节好好的吃颗粽子其实也是应景嘛，对不对重点在于理解食物的特性，掌握分量，还有搭配方式来吃这个吃得开心吃得健康最重要了。

现在应该比较少、尤其在都市里啦哈、听到有这个街头小贩在边走边卖，在这个边喊修霸掌哦，修修也霸掌啊，呵呵，我自己是没听过了，还是说你有听过呢？时间是晚间的10:47啊，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3公里汐止路段外侧 B 车弯有抛锚车停放，已经排除了啊。不过呢，一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3.9到174.4公里大雅路段，这里内外侧车道有事故，哎，这个受到影响。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修霸掌的原唱郭金发，这首歌曲《四季红》。

来自白冰冰，啉酒讲酒话啊，啉酒唔通开车，开车就唔通啉酒啦，哈。啊，无现在啉，实在是人生笑亏啊！啊，这个白冰冰去年发行《啉酒讲酒话》这张专辑呢，让她入围今年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奖，是暌违了28年再度入围，老将是否会得奖呢？下周就是金曲奖颁奖典礼，真是拭目以待哈。时间是晚间的10:55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稍早国道1号哈南下的173.9到174.4。大雅路段呢，原本内外侧车道有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可是呢，在台61线南下的280.4南昆生交流道的路段，说路间呢、有狗狗，这个会影响到您行车，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了哈。好，现在快要到晚间11点，跟你预告一下这个明天呢、这个道路的交通疏导措施，待会儿在6月20号星期六晚上的0:00开始，一直到清晨的5点呢，国道全线暂停收费。那么明天有匝道管制啊，这个匝道封闭，在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呐、国道1号的埔盐系统，还有国道5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都会实行匝道封闭。然后下午呢是北上方向再进行匝道封闭哈，中午的12点到晚上9点，国道1号的湖尾埔盐系统，还有国道3号的西滨入口匝道，届时呢北上都会进行这个匝道封闭。所以呢要提醒朋友们，这个明天星期六哈、会这个预计会使用到以上路段的朋友啊，或者是可能会行驶到附近的这个路段哈、一定要提前避开了。那另外呢，这个星期六哈、下午也会有高承载管制，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啊，在下午1点到傍晚6点会实行高承载管制啊，提醒车子一定要坐满3个人才可以上国道5号喽。好，一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在11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易勋代班版的尚恩 In the Night。在11点之前，它是 Lady Gaga Shape of a Woman。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啦。

0: 夜晚十一点钟，寂寞无害，还能笑开。我是艾怡良，一路上绕过许多弯，让景广与我的音乐陪着你抵达最美的那一段。
1: 晨晨，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

时间晚间的11: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在台六十一线南下的280.4公里南昆生交流道的路段，要约这里路肩说是有狗狗在这里似乎没有呼吸心跳了，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床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都是夜间零星的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台六十一线在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因为高架化改善工程都是封闭的。那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封闭施工以上都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么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来替代行驶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劳保局资讯站。
4: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5: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4: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5: 这么方便啊？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6: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7: 加入警广吗？
8: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7: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8: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7: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8: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9: 嘿，爱护地球不必等待，让我们一起减少使用宝丽龙或塑胶吸管，降低环境污染，还给大地美丽的容貌。我是 Diana 王诗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爱护地球的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阿密特的歌曲《你的存在就是爱我》。这首歌曲有一个可以说是另外一个他的这个对决版本，叫做《我的存在就是爱你》，歌词一样，但是歌曲的编曲则是有非常大的不同。而且呢，这个一边演唱的这个名号是以阿密特，另外一首歌呢是以阿妹张惠妹的角度来诠释，就差很多了。时间是晚间的11: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但今天尚恩不在家，由我逸勋来代班。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一路都顺畅好走。看到市区哈有一些施工在进行咯，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封闭施工，目前这里是单线双向行驶。新北市树林区丽人地下道有进行清洗改善作业，所以局部施工占用一线车道以及部分的机车道。另外在这个新北市三重区忠孝桥双向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还有机车道进行相关的直升清除作业。最后在台一高架下方平面道路双向有移动性的施工，所以会轮流占用到崇安街、过尊街、新北大道这个一段的部分车道，要请朋友们多加小心。

来自尚荣，他的音乐旅程是在15岁的时候就展开了。哇塞，太厉害了吧！啊，15岁的时候他就担任了这个乐团 Nuvi 的主唱，而且呢，还这个随着高中的时候就随着乐团在日本啊，在台湾啊，和这个两地啊，这个发展，所以累积了雄厚的音乐实力。后来呢，在2021年啊，那时候他23岁啊，所以大概大学尾声或是毕业了哈。这个以他个人尚荣的名义发行个人的单曲。第一张专辑是在2023年的时候发行啊，我们刚刚听到的《抽我爱你》，也就是在他当年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时间是晚间的11:15。没有最新路况，在台61线南下的12:06到16:08，这里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全线封闭；北上的17:09到15:05，芦竹到林口呢，这里也是全线车道都封闭，要麻烦你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毕淑敬和徐伟翔，想要保护的。

来自陈世安，我们都伤。时间是晚间的11:24啊，夜间开车最伤的，这个体力呢一定要照顾好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哎，这个累了，到附近服务区休息站稍微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啊。在开车过程当中，也要确实打开大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美珍，我不怕。

0: 五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请问复仇者联盟，如果发现有行人要违规穿越道路，你会怎么处理？美国队长，
4: 我会劝他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带他走行人穿越道，并用盾牌帮他挡车。
3: 不错哦，那钢铁人你呢？
5: 我会立刻飞过去带他上人行天桥。
3: 好主意。绿巨人浩克呢？
6: 我会生气火大逼他走人行地下道。
3: 那雷神索尔呢？
7: 违规啊，呵呵，不守法的人，我直接打雷劈他。
3: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得在其100公尺范围内穿越道路。复仇者联盟提醒您，请务必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不通摸。
9: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这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8: 尤其是毒上吃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9: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8: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9: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天搞尿中便数，过来咧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10: 痛不欲生。
8: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9: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碰，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
10: 咦，
8: 老祖先的话爱听，
9: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0: 时间是来到了晚间的1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但是今天上恩不在家，由我奕勋来代班。稍早在台63线中投公路，南下的3.1到4公里过大里一的路段，外侧车道又有这个白色散落物原本说有接获排除，但是现在看起来又有这个掉落物在这边，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夜间今天的这个施工多集中在省道、国道，看起来呢南下北上，北中南东都没有工程。省道台61线在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都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呢，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施工封闭了，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行驶就可以了。
1: 你呢？你呢？来台灯。
0: 你呢？来台。来担当，来自李英宏跟沈文成的合作。

把这首经典的歌曲呢重新演绎，而且还找来了原唱一起来这个玩歌沈文成的 Like It 呆当然后呢跟经过和李英宏这样子的一个跨世代联手合作呢，哇，变成了一个惊艳的新歌李英宏和沈文成带来的原本是 Like It 呆当Like It 呆当变成 Lina 来呆当但是呢把这个 Lina 变成一个人变成 Nina 去到台东了不，我们这一节呢要带你来到屏东，为什么呢我们端午节要立鸡蛋，对不对？我看到这个新闻说屏东县的嘉东村有一个这个有个地区封街在立西瓜呀这个立西瓜呢今年呢还直接在这个路上封街排了上千颗的大西瓜，全部呢都变成这个直立的方式给它立起来，而且有这民众还发挥创意给西瓜戴上假发，扮成不同的，有的是西瓜小花童有的变成模特儿，变成不一样的角色人物，真的是非常的可爱呢哈。

不过你知道吗？今天6月19号，这个台湾刚刚好是农历5月5日，是端午节嘛，对不对？啊，这个来到北欧的话呢，哎，这个今天刚刚好叫做仲夏节。啊，这个你如果有看过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啊，现在差不多也快要来到仲夏了，对不对？不过呢，仲夏夜和夏至，哎，为什么听起来好像很像呢？两者虽然说是有密切相关，但其实星期天就是夏至了，对不对？啊，这个仲夏夜和夏至是同一天，是同个意思吗？是这个东洋讲法和西洋讲法不一样吗？其实不是啊，这个仲夏节呢是北欧的一个文化体验，诶，源自古代呢庆祝夏至的这个宗教的习俗，后来呢就变成是在瑞典和芬兰呢把现代的仲夏夜固定在每年的6月19号到6月25号啊，看这个区间有没有哪天遇到星期五的晚上啊就开始庆祝。那么今年呢就刚刚好第一天的6月19号就是遇到星期五了啊，所以今年的仲夏节呢就是在今天6月19号，然后呢仲夏夜在6月19号，然后呢明天6月20号事实上就是北欧的仲夏日。啊，这个仲夏日对于这个北欧来讲啊，会有五大的习俗。我们刚刚有这个讲到端午节立鸡蛋啊，甚至屏东还立西瓜啊，哈哈。但是呢他们是会戴花环、戴花冠，哎，这个增添浪漫的气息，也象征是这个青春和美丽。以及呢当然还是要吃东西咯这个首先呢会吃这个烟鲱鱼，然后搭配新鲜的马铃薯、酸奶油、葱花还有香料这个甚至呢也因为新鲜的草莓，哎，这时候在这个北欧是很盛行，所以呢搭配这个鲜奶油或做成草莓蛋糕，变成夏日的甜点代表。那么因为在这个时候啊，对北欧来讲仲夏夜差不多也接近这个永昼，所以呢这个我们的午夜他们可能没有晚上啊，或者是就短暂天黑个一两小时，然后就立刻又天亮了，也就因此呢会彻夜狂欢人们会点燃巨大的篝火据说有驱除邪灵、保护作物、带来好运的寓意了哈。尤其在挪威和瑞典北部，这个仲夏夜是几乎没有黑夜，所以呢整个午夜依然都是阳光明媚之下，就唱歌、跳舞、聊天体验这个永昼的奇妙感受。当然呢仲夏节在北欧也有很多的这个户外活动，毕竟这个仲夏夜的相反就是永昼到时候呢一整天都在黑夜，反而会不舒服啊。

啊，难得有一整天都是光亮的日子，可能常见的活动啊，会有拿来拔河啊，会是滚木桶啊，或是扔靴子，这些都变成是一个传统竞赛，而且这样子的一个传统竞赛啊，会是以家庭或是社区为单位来进行大型的野餐和露营活动，来享受温暖的白天北欧夏日。

看着看着这样子的一个节日，突然觉得好羡慕，对不对？就啊，因为它是北欧啊，气温不会有台湾的闷热湿热啊，啊呵呵，所以一整天呢在户外玩游戏啊，吃蛋糕啊，啊呵呵啊，或者是聊天啊，或是围着这个萤火啊在聊天啊，感觉好像很舒服，听起来就很浪漫，对不对？啊，今天呢对台湾而言是端午节，对北欧而言哦反而是仲夏夜啊，这样子不同的文化差异也是挺有趣的啦。我们还是在台湾本岛环岛来玩吧，刚刚去到了台东，现在我们来到附近的县市，要去高雄，来自宇宙人的歌曲。

刚刚呢啊，这个沿着歌曲的这个脉络哈啊，从这个李英宏和沈文成合作的《Nina》来台当啊，之后是宇宙人的《要去高雄》，之后911的歌曲《再会丁刚》咯啊，来到了台中啊啊，虽然说中港路现在已经不叫中港路了，叫台湾大道了，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歌曲名称 啊仔细爬梳一下，还可以这个发现地名的历史呢。时间是晚间的11:52啊，台六十三线中统公路哈，

在南下的 3.1 到4公里呢，原本说过大里一的路段外侧车道有白色散落物已经接获排除啊，提醒朋友们快要到晚上12点了，12点过后呢，国道全线会暂停收费啊，当然如果你已经走在国道上面

一首歌曲当中唱出了很多的美食呢，啊，听完之后都觉得 很想吃宵夜了，有没有？啊，好啦，时间是晚间的11:56，稍待一会儿啊，就要来到6月20号星期六，啊，星期六了哈。那么在12点之前送给你啊，现在出国去了，帕飞的歌曲《东京 Night》。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奕勋代班的尚恩 In the Night 持续空中见。

钟响深夜零点整，我是大 Q 吴宗明。不管白天还是黑夜，金广日日夜夜为听众服务。收听金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时间来到6月20号星期六凌晨的0:01，收听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啊。目前看到在国道一号说北上的台中出口匝道上呢，有狗狗啊，这个逆向走上高速公路啊，要麻烦您啊，这个要从台中出口匝道下去的时候减速慢行啊，留意一下可能会出现的小动物。除此之外，都是夜间施工了，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因为高架化改善工程封闭，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全线封闭啊，以上车辆都要麻烦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那么最后提醒朋友们啊，已经来到了端午连假的第二天，目前呢国道全线都是暂停收费的啊，会预计一直持续到清晨5点钟，5点过后国道全线都是单一费率收费啊。那其中在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双向会是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啊，长途多多利用国3，中途利用国1啊，这个短途利用省道来行驶，分流才不会塞在路上。那么夜间开车务必要保持充沛体力，绝对不要逞强，要小心的开车哦。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朋友，新九九乘法都会用的吗？
1: 会。
0: 好，那老师问你们，九乘以一杯等于
1: 一杯酒。
0: 九乘以两杯再加上好朋友等于
2: 把酒言欢。
0: 很好。九乘以三杯再加上五公等于
2: 醉拳。醉拳
0: 非常好。那九乘以四杯再加上开车等于
3: 开货，
4: 等于罚单，
5: 等于没良心。
3: 不对啦，是等于活得不耐烦。
0: 很好。老师再问你们，九乘以零杯再加上开车等于
6: 等于安全，
7: 等于守法，
8: 等于平安，
3: 等于乖小孩。
9: 一分醉意，十分危险，想要安全九九，不要开车喝酒。
10: 救命啊！
11: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2: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13: 110报案中心，您好，
12: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13: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11: 哇，这么厉害呀！
12: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11: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14: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路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15: 各位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部长陈俊济。端午节到了，包粽子的馅就是要选用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再加上国产的香菇，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既然是连假，感觉就应该要稍微懂资懂资一点的吧。时间是来到了6月20号星期六凌晨的零点十一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奕勋代班版上恩 In the Night 来的第三个小时，我是奕勋。刚刚听到的歌曲是 One on One 的 Burn It Up。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在假期间呢，你的行程是白天比较忙，还是晚上比较忙呢？大部分应该都还是白天了哈啊，除非是年轻人，对不对啊？尤其是可能大学生吧啊，或者刚出社会，比较有一种啊夜晚出去兜兜风。但是呢啊，到了这个一定的年纪之后，夜晚好像睡觉就好了。蔡依林这首《We Are One》。

来自蔡依林这首 We Are One。啊，不过呢，在这个端午节哈，这个夜间就算待在家里，其实好像也有事情可以做，对不对啊？这个因为世足赛正在进行当中，那么有不少赛事啊，因为时差的关系，反而在台湾是需要清晨啊，或者是一大早起来套炸啊，一大早可能比较困难，下午对不对？在看球赛，比方说呢，哈，等一下3点就有美国对上澳洲，清晨6点是苏格兰对上摩洛哥，然后呢，在明天的凌晨哦，有2场哎，明天凌晨有荷兰对上瑞典，德国对上象牙海岸，啊，这个夜间如果要追世足赛的话，哈，可能也还是要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负荷能力了啊，觉得哎，这个太累了，不要硬要熬夜，就跟开车一样。啊，这个虽然说夜间的免收费时段是非常的好用，但还是希望朋友们啊，这个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目前国道全线都是免收费时段，那么夜间呢还是有零星的工程在进行。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的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封闭，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之前这里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既然都聊到世足赛了，最近这首歌曲一定是听爆的吧？ Shakira 这首《呆呆》。

来自 Shakira 和 Burna Boy 的合作《呆呆》，它的意思是向前冲，非常符合体育赛事呢，每一位运动选手向前冲，为自己的国家争取荣耀，的那份拼劲。不过呢，这个今年世足赛还有一个这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呢，在最终赛这个在7月20号，事实上是美国时间7月19号，会有一个比照这个美式的足球杯有一个中场秀，比赛中场呢有一个短暂的表演今年呢是邀请到了 Madonna 然后还有刚刚的 Shakira， 我想到时候应该也会唱这首《呆呆》，以及呢韩国的天团防弹少年团一起来这个联袂演出，哇，太可怕了吧！这根本是世界级的演唱会了吧！据说呢，好像也会邀请到韩国的 BLACKPINK 的偶像 Lisa。因为毕竟 Lisa 呢，她也演唱了今年世足赛的一首宣传曲，叫做《Ghost》。Go.

连续两首歌曲非常的快节奏啊，可能是因为演唱的人他们都来自同一个偶像团体吧。 Lisa 加 Anita 的歌曲 Ghost、啊、是今年的世足赛宣传曲，然后是 Jenny 带来的 Like Jenny， 时间是晚间的0:26、啊、稍早、哦、在国一呢说北上的台中出口匝道有这个小黑狗，哎，这个逆向走上了国道，哎，不确定他是不是已经离开了啊？呵呵，尤其狗狗还黑色的哈，怕是哎这个比较不容易注意到，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减速慢行。事实上，这个匝环道呢，匝道环道或者是在这个市区道路路口呢，都希望朋友们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的开车。这个小时这个半小时的这个歌曲线条比较快节奏一点，陪伴你夜间开车不要打瞌睡，罗志祥和陈星汉的够了。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考上高考好有前途哦，彩色的轮孙即将展开的哟。
4: 谢谢谢谢，
5: 多多照顾我们老百姓啊。
4: 可以啦可以啦，
5: 拿着铁饭碗要为大家谋福利啊。
4: 应该啊应该啊，
6: 我们如果有需要请你帮忙，我会带你去。
7: 哎，海路唔通行，阮囝的前途啊唔通让恁这官商勾结喝花酒在敲代志都害了了啦。
8: 喝花酒，嘿，猪猪蛋喝酒伤肝呢。阿官拿唔好，阮囝的人生都是乌白呢。
4: 嘿啦，那是公务人员拢是做官的，我感觉官那是好，社会就是彩色的；官那无好，社会就是乌白呢。感谢各位乡亲士大啦，我会好好的拍拼的。
9: 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检举贪腐，请利用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0: 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1: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2: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0: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易勋代班版上恩 in the night。来关心天气啊，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4到28度啊，开始呢会有点闷咯啊，因为昨天的这个降雨量变得比较少啊啊，原本呢前两天呢北部地区午后都还有稀里哗啦的雷阵雨，昨天比较小啊，这个端午节呢啊，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啊，说这个连假哈高压会越来越强势，所以各地的天气都会越来越稳定，都会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各地高温普遍都会达到33到36度，所以中央气象署针对多地像双北市、桃园还有中部靠山区，还有在高雄、屏东甚至是东半部的花莲、台东部分地区都发布高温资讯啊。这个高雄这个台东和花莲因为就变成背风侧了，所以容易出现焚风啊，要记得出门要多多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那么接下来几天都会是稳定的天气哦。虽然说呢这个根据预测发现在这个西北太平洋关岛西方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是 TD07 已经形成了，预计周末有机会发展为轻度台风未来呢可能会是以往西走转西北西的方向朝菲律宾东方海面移动。那么未来它是否有也会靠近台湾呢，是否会对台湾的天气造成影响呢，可能要看接下来几天太平洋高压的强弱而定所以先不用太紧张。来自 Leona Lewis这位呢在2008年的时候参加选秀歌唱比赛，然后一举受到关注的流血天后，这首歌曲叫做蔓延的爱 Bleeding Love。

为什么它叫流血天后呢？因为这首歌曲 Bleeding Love， Bleeding 的意思就是流血啊，这也是他的出道成名曲。时间是晚间的0:41啊，稍早国一有北上的台中出口匝道，原本说是有狗狗跑来跑去了哈，现在应该是已经离开了。可是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49公里新化系统之前路段外侧车道，说是产生了事故哈。好，国道呢现在全线都是免收费时段，到清晨的5点钟，朋友们当然欢迎你多加使用了哈，可以避开白天的塞车时段和路段嘛，对不对？但是要注意体力安全，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这在西洋呢啊，这女歌手当中唱抒情歌非常厉害的，我非常喜欢 Leona Lewis 啊。事实上 Leona Lewis 她现在人好像就在台湾啊，然后呢啊，还有另外一位我也非常喜欢的是 Adele。

0: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边是阿金。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准时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出现的就是我啦。不管是生活上的困扰，或是奇妙有趣的内容，都在今夜谈心等你来听哦。
1: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凌晨0:51啊，今天6月20号星期六呢，提醒朋友们呢、啊，交通疏导措施，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哈、啊，除了国道现在免收费时段之外，啊，在今天的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呢，国道1号的埔盐系统，还有国道5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都会封闭，以及在12点过后换北上了哈。中午的12点到晚上9点呢，国道1号的虎尾交流道，还有埔盐系统交流道，还有国道3号北上的西滨交流道，哈，这里都会是实施匝道封闭。另外，今天还有高承载管制啊，今天下午的1点到傍晚的6点呢，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都是实施高承载管制。啊、要记得车子坐满3个人才可以上国道5号了哈，在这个高承载管制的时段，老王乐队这首《星星堆满天》。

老王乐队这首《星星堆满天》是翻唱自杨乃文的歌曲。好，国道三号呢，北上的349公里新化系统之前呢，这里外侧车道说是有小货车冲边坡的一个事故啊，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好了，今天的三个小时代班任务宣告结束。等一下呢，在凌晨一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易迅就要把时段交接给啊，这个周末时段的谈心啊，阿金今夜最谈，今夜谈心啊，要来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了。那么这个反正我周间会出现了哈、啊，这个周间凌晨的一点到四点，哎，朋友们。届时我们就再继续一起共度长夜了。那么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愉快的假期时光。我们就星期一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拜拜。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我是小雨宋念雨，还没有回家吗？深夜开车请多加注意，平安回家，守护你所爱的才是最重要的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凌晨1: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3号北上的349公里新化系统之前，外侧车道有小货车冲边坡的一个事故哦，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要麻烦你夜间开车要多加小心哦。夜间的施工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有高架化改善工程，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过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是全线封闭施工，所以要麻烦车辆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最后提醒朋友们，国道全线目前都是因为端午节的交通疏导措施是免收费的时段，会一直到清晨的5点钟。欢迎朋友们多加利用，但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在5点之后是单一费率收费，那么其中国三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南北双向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提供给朋友们参考了。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7，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戏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刚才来帮上恩代班的易勋秋哥啊，我们很偶尔才能见一次面哦，辛苦他了，那也辛苦正在这个时间点开车的各位驾驶朋友们，请大家一定要打起精神来，让阿金陪你到凌晨4点钟。节目一开始重点提醒一下大家最新的消息，刚才接近1点的时候呢，有说到国道3号北上的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目前呢是还在处理当中的，请大家留意了，国三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外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冲边坡了，也请大家开车一定要小心驾驶，注意车前状况，那绝对呢不要边玩手机边做其他事情边开车，这样是很危险的。如果你要边换车道呢，也请记得把方向灯给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之后才可以把灯给关掉。有任何最新的消息再请随时拨打0800-000-123来告诉警广提醒阿金。今天6月20号是端午连假的第二天了，礼拜六，那连假第二天你们出去玩吗？还是在家里面呢？哦，那阿金有没有出去玩呢？肯定是没有，如果有的话，我今天呢就不会在这边值班了。

所以呢，让阿金这两天呢也继续的在空中陪伴你度过连假时光了。那也希望大家连假出门在外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更加的注意安全哦。因为即便呢现在从路网图看，全台各地是顺畅好走了哦，但是每逢连假呢，车应该说路上的车子呢数量啊，一定是比平常还要再多出要、哦、可能 1.2 倍 1.3 倍的哦。哦，那也是要请大家再多多留意了。既然都是端午节，绝对是少不了粽子。第一首歌来听到邱真如在2021年新竹县客家新曲奖得奖的作品《包粽包粽》。

邱真如，包中包中，有没有刚好最近要考试的人呢？刚好也现在端午节，吃个粽子来祝自己包中哦。时间是1:13。夜间时光来提醒各位，这里是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边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那现场呢有引导车辆哈，那麻烦大家遵循指示呢减速慢行。台61线呢提醒各位南下的12.6到16.8公里，这里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这个。

段呢，目前是封闭的。那现场是引导车辆改走到台十五线，它的对向呢，台六十一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是在封闭施工。那跟它的对象一样好，都是引导车辆呢改走台十五线，也请大家帮忙配合了。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0003。相信有在收听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呢，应该会很熟悉哈。我们每逢连假，基本上呢单元都会暂停，所以待会儿阿金时段的1点半、2点半的单元呢，也都会跟着喊卡一下哦。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来在节目一开始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啦。毕竟天气这种事情呢，啊，真的是非常重要哦。今天来到连假第二天，6月20号，受到了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中央气象署跟我们说呢，天气啊更为稳定了哦。嗯，这是好事吗？稳定是好事啊，但是我觉得昨天有点太稳定，稳定到有点热过头了。今天呢，全台各地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形态哈，高温炎热啊，他直接把这四个字写在了中央气象署的网站上面啊，高温炎热，各位一定要多多留意了。那只有山区的朋友们要特别注意哦，或者是你今天要往山上跑的朋友，午后呢会有零星短暂的雷阵雨哦，要留意一下。山区如果下雨的话，通常都蛮危险的啦，很有可能你的山路呢会有一些落石塌方的状况哦。那要再麻烦各位小心留意了。如果说你在上路之前呢，有听到说，哎，你要开的那条路可能有什么样子的危险，就麻烦真的为了自己安全着想，可能取消行程或更改目的地哦。那接着来到了今天的温度啦，到底多热呢？全台各地高温普遍达到33到36度，尤其桃园以北、中南部接近山区的地方，还有花东纵谷的局部温度呢，都会再更高一些。台东老样子了，有分风，真的是辛苦台东的朋友了。那接近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是比较强的，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的等级。如果你在中午前后呢，地瓦靠爬爬照，你一定要做好防晒，补充水分，加倍丢酸哦。希望大家掌握最新的天气消息、路况动态，才可以好好的安排你的连假行程。下一首歌曲，我刚刚听到粽子，不晓得你吃了没？旺福的歌《吃饱没》。

来自旺福的歌曲《假爸喂》，你今嘛这时间敢有假爸？还是你肚子饿了？肚子饿的话，把考虑就煮个粽子来吃。没有，开玩笑，开玩笑的。这个时间点吃粽子，不管你吃的是北部粽、南部粽哦，感觉你隔天起来都会不太舒服，哦、甚至你等一下躺在床上就不太舒服了。我、哦、不然没要几点我的要假爸长，消化不良啦。目前路况消息一样，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在国道3号的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小货车冲边坡的一个事故，还没有收到任何的后续、哦、再麻烦各位行进的时候特别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123-0000-123。接下来来听到张震岳的新歌哦，那他这首歌曲呢也入围了今年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奖，来自张震岳的《浪人的》。

来自张震岳《浪人》的这首歌入围了今年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奖哦。讲到这件事情呢，就想到前两天我跟朋友在语音群组里面聊天哦，然后就开始聊到，哎，今年金曲奖的入围你们怎么看啊，什么样子的哦？然后我就开始去把所有的歌曲呢全部 run 过一轮哦，因为并不是所有歌我都那么的熟悉。不晓得你对今年的入围名单有什么样子的想法，有哪些歌曲是你觉得哇没有入围太遗憾了，遗珠之憾呢？1:26，目前没有新增的路况消息，如果有发现任何的新的状况，不管是事故抛锚车有东西掉路上，或者是有人误闯机车脚踏车在上面骑啊，在上面开的哦，或者是看到一只动物在上面跑来跑去，你都可以打电话跟我们讲哦，提醒我们，然后我们会再把这些消息呢汇整，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接着听到的下一首歌曲，刚好现在放连假哦，我觉得就放轻松哦，让自己呢惬意的享受这三天的假期哦，虽然现在听到我的声音剩两天了哦，不过没关系，放假就是慢慢来就好。蔡佩轩的歌《急不来的就让它慢吧》。

0: 让他难吧。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明白，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瑶。人生的电影剧本家己写，想到心爱的人，就千万唔通疲劳开车哦。出门爱欢欢喜喜、轻轻松松、平安，就是咱的坚持。您即马所收听的电台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大家好，现在时间来到了报名一点三十二分，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中国地方交通网，我是阿金。现在有最新的路况、要来提醒大家，有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啊，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之前的路段，中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哦，哎呦，没有开灯啊，没开灯会啊，这就恐怖了哟、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夜间行车呢，你的车灯是一定要打开的。那不要开的是什么？远光灯不要开哈。除此之外呢，你的车灯呢是要让它亮起来的。阿、宝、你看啊，今麦外靠呢，乌索索，你的灯会不开，暗迷吗？啊，你看不到人啊，人也看不到你，好像大家相安无事吗？没有哈，这样子是两边互相伤害，很危险啊，好不好？麻烦大家车子的灯呢一定要打开了。那另外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349公里，在新化系统之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哦。那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可以清楚的看到事故处理车、国道警察都在现场处理当中。麻烦大家行经国三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之前的外线车道，这里帮我们留意一下有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请提前帮我们切到

中内线车道。有路况记得报情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每逢1:30几的这时候呢，就是我们的单元时间哈。但是呢，哎呀，我们连假的关系，单元暂停，要继续提供路况，还有呢，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啊，没有错哈。每逢连假就会有这个国道交通疏导措施。今天来到6月20号，礼拜六。匝道封闭是什么时候开始呢？从待会5点到中午12点，封闭的是国道1号的埔盐系统跟国道5号石碇坪林的南向入口。再来还有从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了国道1号的虎尾埔盐系统跟国三西滨的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呢，大家都非常在意的事情，是从今天下午1点到晚上6点。实施的地方在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另外，从刚才0点开始呢，到待会5点，此时此刻呢，开车在国道上面呢是免收费的哈、哦。所以，如果你想要省点过路费的话呢，这个时间开车上路准没错哦。那当然，前提是呢，你自己的精神状况要顾好，不要疲劳驾驶，想睡觉就不要硬盯哈、哦，在家里休息，白天时候再出门就好。随时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提供您最新的路况消息，还有我们会一直不断的跟你说这一些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哦、让你呢滚瓜烂熟全部背起来了。送给大家歌曲，唐禹哲，最爱还是你。

唐禹哲的歌声，最爱还是你。2007年的歌，距今有一段距离了。这首歌也成年了，这样讲蛮奇怪的哈。1:39，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一下国道3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请大家行进的时候小心留意了。另外要提醒各位的夜间施工，这里是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的平交路口路段呢，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请改走侧车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这个路段呢，正在封闭。另外对向呢，北上17.9到15.5公里是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在施工封闭。那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哦，行驶到台15线，也请大家帮我们注意现场的状况了。有路况记得报情况0800-000-123，号码0000-003。3天的连假，你跟谁度过呢？是自己度过，跟家人度过，还是跟你的伴侣度过呢？刚才听到来自唐禹哲的《最爱还是你》。如果你是有伴侣的人，那你们这3天又黏在一起的话，哇，那你的生活满满都是他了哈。这首歌曲来自陈势安，《脑袋都是你》。

非常浪漫的歌曲，来自陈势安，脑袋都是你。听完之后脑袋有浮现谁的身影呢？如果你在你的伴侣旁边，你脑袋浮现其他人的身影的话，那我只能说你自求多福。1:45，提醒大家开车夜间行车一定要开车灯哦。稍早呢，有人投诉啊，国道一号南下杨梅这边啊，中内线车道有小客车是没有开灯的。如果你正在收听警广，听到阿金的声音呢，帮我检查一下你的车灯有没有开哈，或者是你有没有觉得，哎，你好像边开边觉得奇怪，今天的路怎么那么暗，怎么前面都看不到东西啊？有没有种可能是你的灯根本没开呢？哦，如果是的话哈，帮我打开一下，谢谢。那也请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喽。连假三天，其实在外面的人潮蛮多的。昨天我不管去什么地方，我只是要吃个饭，我只是要买个衣服啊，卖场里面都是人，餐厅里面都是人哈。所以如果你要好好的过连假的话，不出门，在家里面吃粽子好像也不是不行哈。跟你最爱的人一起啃蚂蚱，这个画面可能也是蛮温馨的吧。应该吧，前提是你不讨厌吃蚂蚱啦。有些人每到端午节呢，都有那种 PTSD 发作，想说完了完了，今年的蚂蚱够未来呀，我的冰箱会冰没得位啊，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啊，你可以把问题留给明天的自己。这首歌曲来自 Arkis， 想你了。

歌曲来自 Arkis， 想你了。趁着连假的时候，表白自己的心意，这是个好的机会吗？我不确定哦。有人会喜欢在拿到一堆粽子的时候，顺便听到对方的表白吗？那画面好像怪怪的。话说大家今年粽子不晓得吃了多少哦。我自己算了算，大概吃了5颗有了哦。那我吃的都是南部粽啦，因为毕竟啊，我家的亲戚大本营哈，就是住在台南高雄那一边的。那每逢端午节呢，我就会收到来自高雄我姑姑绑的蚂蚱，一收就是十几二十颗哈，我的冷冻库呢快要爆掉了，所以我必须每个礼拜稳定的消耗可能至少4颗，才有办法让我的冷冻库哈有一点空间冰其他东西。应该不止我这个样子啦，大家都有面对一样的困扰难题，不能说困扰啦，应该说难题哦。毕竟吃粽子，我自己还是蛮开心的。时间来到1:51，有路况记得报警逛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曲，它是贺天赐。第二男主角

心的模样。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波比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跟你的邻居打好关系，一起维护彼此的安全，守望相助一下，有什么事情要帮忙就倒洒钢筋，比方说呢，你家里的肉掌太多，就让你的厝边头尾倒销一下，但是可能你也会收到来自邻居们的粽子。时间来到了1:56，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在待会2点前呢，要来送给大家的歌是后站人的歌声《碎心》。歌曲过后2点，整理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如果你想找警广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那如果你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也可以顺便搜寻一下 DJ 阿金哦。我们等等继续节目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灿。半夜睡不着吗？欧啦，后啦，那就跟着景广的音乐动起来。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都欢迎一起来享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金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呈现来新的路况啊，那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到的是，在国道三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之前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目前是还在处理当中的，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状况。另外，稍早有收到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国一的南下杨梅这边的路段有小客车没有开车灯。提醒各位正在开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把车灯打开，那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了。夜间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边的主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它的对象呢，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也正在封闭哦。那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走台15线，也请大家留意一下了。市区部分呢，在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正在施工封闭，现场采单线的双向通行。另外，新北市树林区丽人地下道整个呢都在进行清洗的工程哦。那目前呢，现场是局部的占用一线车道，还有部分的机车道来施工。那今天6月20号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呢，提供给各位。匝道封闭，从待会5点到中午12点，国一的浦沿系统跟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会封闭。另外，从中午十二点到晚上9点，封闭的是国一的虎尾浦沿系统跟国三西滨的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呢，从下午1点到晚上6点，这段期间封闭的是实施的高承载管制地方是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最后是收费措施，到待会5点钟之前，全国道都是暂停收费的时段，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省过路费开夜车。也请大家开夜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以上的会有阿金会诊播报，0800-000-1234。

0: 高工局预估端午连假首日国道南向车流是平日的 1.4 倍，
1: 连假上国道塞车难免，聪明的人就知道要上高工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相关疏导措施，及时查询路况，调整行车动线。
0: 聪明的您在开车上路时也别忘了打开广播收听警广，为您的旅途安全导航。
2: 端午连续假期，各地将出现旅游返乡车潮，塞车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若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和收听警广，了解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来避开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部长陈俊济。端午节到了，包粽子的馅就是要选用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

加上国产的香菇，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6，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祝大家端午节快乐。端午连假第二天的凌晨时光，你已经到目的地了吗？还是你正要出门？或是你已经晚晚的要回家哦？然后剩下这两天的时间呢，要在家里面度过。也蛮好的，提早呢让自己回到温暖的被窝里，熟悉的房间里，来应对下个礼拜的事情，感觉也不是一件坏事。不管怎么样，都希望大家端午连假可以好好的安排你的连假时光，做你想做的事情，或者是让你的身体好好充电，让你的心灵好好的舒展。那尽管也会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24小时轮番上阵，不同的主持人带给你不同的听觉体验，继续用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这个漫漫的长夜啦。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许茹芸跟苏永康的《恒星》。

许茹芸跟苏永康的歌曲《恒星》。不晓得大家平常在家里休闲的消遣是什么？除了玩游戏，除了看剧之外呢？哦，你会看 YouTube 吗？你会看一些短片吗？哦，我以上这些都会做。那我最应该说最顺手的一件事就是打开各种平台，不管是 Facebook， 不管是 YouTube 还是 IG 哦，然后就开始滑短片，然后我就会滑到很多那种用 AI 语音去配音的那一种科普短片哦，不管是哪一种事情。但我其中我最爱看的是那一种有关于可能科学哦、化学、物理甚至宇宙的东西，我会觉得这些哇，好有趣哦哦。虽然我大概能够去怎么讲，应该说你看这些网络上的短片吸收的知识哦，绝对不要太相信，或者是你要保持一点怀疑的心哦，哦，你不可以全盘尽信，因为呢，他有可能讲得很简陋哦，然后为了让你好懂，所以他可能会有一点谬误啊。但是我觉得，如果以娱乐来讲呢，这个其实是蛮舒压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提到这个呢？哦，因为刚才歌名是《恒星》哦，让我想到宇宙中的星系什么的，然后就讲到这个部分了。希望大家在日常时候呢，也有自己喜欢、属于自己适合的休闲娱乐活动啦。2:13，目前的路况呢是没有传进来新的消息哦，非常和平。那也难得在连假的路网图看到都是顺畅好走的情形哦，没有什么地方有出现红色还是紫色的那种拥塞路段啦。如果说你发现，哎，你开的这个地方怎么好像卡了很久哦，怎么好像都不会动，麻烦哦，一定要来跟我们通知一下哦，我们才可以知道说哪些地方是路网图没有显示，但是它实际上是有一些状况的，我们也可以再跟现场的单位来做个确认哦，来关心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有任何消息，麻烦各位再拨打080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听到了下一首歌曲，任杰玲的《台北爱情故事》。

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任杰林《台北爱情故事》。你有在台北生活的期间经历过轰轰烈烈的感情吗？啊，没有的话也没关系哈，只是这样子的说法呢，比较有那种戏剧感。每个地方都可以有不同的生命故事，写下你自己精彩的那一页吧。时间是2:21，目前呢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之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哦。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呢，这还在处理当中的哦。那些事故处理车国道警察都还在现场帮忙去处理后续的一些作业哦。那麻烦大家行经国三北上新化系统前的时候注意一下，帮我们先切到中内线车道，感谢大家的配合。有任何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关心一下大家这几天都吃些什么，或者是今天晚餐要吃什么？张若凡的歌声，今晚吃什么？

今晚吃什么？来自张若凡的歌曲。每天晚餐吃什么？是不是你的日常课题之一呢？还是不止晚餐？早餐吃什么？午餐吃什么？下午茶喝什么？晚餐吃什么？宵夜吃什么？每天都要烦恼个五次，太多烦恼了啦。我觉得有时候就算每天吃一样东西，也不会说真的很难过吧？还是你是哪一种没有办法？就是我连续两天吃一样东西，我第三天就开始翻白眼。我自己的话是我可以同样的东西吃几乎是一整周哈，然后不换，我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哦。因为对我来讲，我有时候会把吃饭这些事情当成是单纯的在维生，已经不是在享受美食了，就是 OK， 我的营养素有到，我该有的淀粉量、有脂肪、有蛋白质、纤维素有到 ，OK， 好，其他的事情我一概不管，好吃不好吃那是其次，我有把这些东西顾到就好了。哦，所以对我来讲呢，吃饭有时候只是为了生存的必要手段。那当然，如果是我自己在下厨的时候呢，我还是会兼顾让它稍微好吃一点呢、啊，因为毕竟有一份手艺在身呢，还是比较好的哈。也不能说端出来的东西只有自己吃得下去，别人都食不下咽嘛，对不对？不过这几天应该大家都不太需要去烦恼要吃什么啦，因为打开你的冷冻库，你会看到满满的三角形绿色小怪物哈，就是我们的巴掌。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疗伤小巴掌》。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家好，我是 Ruby 潘子爵。就像蒲公英的花瓣随风摇曳，在明亮的天空里自信灿烂。如果开车能一路顺风，是不是也很让人愉快呢？想让爱车带你平安的抵达目的地，出门前请记得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油箱和水箱是否正常再出发哟。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33，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节目原本应该是第二个单元的时段，不过因为适逢连假，单元喊卡一下，那我们要来提供路况以及呢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继续来跟大家耳提面命一下了。那目前的路况呢，继续请大家注意到，一样是在国道三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那现场监视器画面也可以看到呢，是国道警察车啊跟事故处理车的都亮着灯在现场帮忙处理了。请大家行经国三北上新化系统的时候呢，帮我们留意一下，先切到中内线车道。另外在夜间施工的部分，是台66线双向 0.1-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1线的南下 12.6-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路段呢是不能走的。北上呢，台61线的北上 17.9-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正在封闭，那这双向呢都是不能走，那他们也都有引导车辆改走到台15线，也要请大家帮忙

配合了。市区部分来提醒各位，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在三重区的忠孝桥双向，这里呢在进行泄水孔跟直升的清除工程了，那轮流占用了部分的汽车道还有机车道。有任何路况麻烦你继续报警广来提醒啊，见到0800-000-123-0000-123。继续来有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今夜谈心的深夜时段。你现在开车的地方看得到什么景色吗？这个时间可能看起来都是嗖嗖的哦，那麻烦你车灯一定要打开，你才有办法看到前面的车子或转角啊，或者是其他有需要你聚精会神或闪避的东西。也希望大家在这三天的旅途中呢，可以沿路欣赏台湾美美的风景。这首歌就来自李一谦，《红镜够赶快吗》。

黎谦的歌声红艳够赶快吗？唱的是那种时间过去了之后，可能物是人非，也可能是在他乡，然后缅怀着过去故乡的那一些人事物齁。哇，听着听着其实蛮有感觉的。还好我每个月都会回老家一趟齁，所以我对于老家周边发生的变化基本上都是了如指掌啊。哪个地方盖了什么大楼，哪个地方的店又倒了，然后饮料店又换了什么的，我基本上都还是有办法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齁。那如果你很久没有回老家看看的话呢，或者是很久没有回到你曾经待过的地方，这种连假的时候齁，总是特别多时间啊。趁这时候买个车票，坐个高铁，坐个台铁回去看一下，然后走一走，去走一下曾经走过的路，吃一下以前最喜欢的便当店，或者是去买那一个转角可能旧旧破破的，没什么在经营保养的一些店哦，那可能是你以前的味道，有可能是你小时候的回忆，都可以呢。在连假的时候运用一下时间。时间是2:41，有任何路况消息记得报警管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 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万事乐队，海曙山。

只要大家放假的时阵哈，各项代志拢会当顺顺利利，万事美妙啊！这条歌《百合花》的歌，万事美妙哦。哦，那这张专辑呢，同名专辑，让他们在第16届金音奖呢，

围了非常多的大奖，最终也夺下了非常具指标性的最佳专辑奖，还有评审团奖，非常厉害哦。时间来到2:49，要50分了。今天晚上非常和平，目前呢是没有任何新的路况消息了。那也要再提醒各位，国道3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啊。目前从路网图这边点进来的即时现场状况呢，是没有看到了，不过我们这边还没有收到更进一步的消息，待会我们会再跟相关单位来做个确认。那如果说你有行经路过也发现这边没有事故或者是没有正在处理的样子，一切都是顺畅的话呢，也可以再来电跟我们说哦。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继续来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 Sia 的 Wanna Be Known。

留下温暖，也让我们能够享用热腾腾的美食。但是厨房用火，请记得一定要人离火熄，离开炉火就要把瓦斯和电磁炉关掉，以免火灾

边哦，会一直滚啊呢，那个水有时候会补出来，那个火有可能就熄掉了，熄掉了瓦斯就会外泄，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啊，我麻烦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了哈。吃粽子也是开心的事情，放假也是开心的事，那当然这些日常生活的一些小细节啊，要顾好才不会发生危险。时间来到2:56，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三点前听到来自 OZ 跟落日飞车 Six Tap。 我们在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如果想找到金广的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想找到我的话呢，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继续节目第三个小时，今夜谈心。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凌晨三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走出自己的路，不需被取代。我是小雨宋念宇，一直与你同在。

听广东话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新的消息要来更新的哦，不过呢，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一下国道三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从现场来看呢，似乎是已经排除了，不过我们还没有收到更进一步的通知，也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另外夜间施工呢，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整个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1线的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车道呢正在封闭，它的对象呢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正在封闭施工，双向都有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请大家注意安全。夜间施工的市区部分呢，还要提醒在台北市南昌路二段72到112号有吊车在进行施工，还有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的路段也正在施工当中。这边也要来跟大家继续汇报今天的端午连假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匝道封闭呢，从待会5点到中午12点封闭的是国一的埔盐系统跟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以及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的是国一的虎尾埔盐系统还有国三西滨的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从下午1点到晚上6点实施的地方是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以及最后是收费措施，到待会5点钟之前现在这个时段呢都是全国道暂停收费，大家可以利用免收费的时段来省点钱，开夜车也比较顺畅一点。那过了这段时间之后呢都是采单一费率，以及国三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还会再打八折收费。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监管祝您行车平安，端午节快乐。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并注意附近上方的招牌、瓷砖等掉落物。消防署关心您。
1: 想加入警广吗？
2: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1: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制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2: 合格者则由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3: 如果现在的我撑得上足够强大，能解决你的烦。
4: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呆玩家，这首歌来自严冠希、未买家跟洛克的歌曲。节目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跟台湾非常有关的歌，里面也唱到了很多台湾的一些文化，一些地方的美食或者是景点。这几天的连假行程你跑去什么地方玩呢？跟我一样吗？这里家啊，下面都龙某胜哦，都为龙某 k 好，我是来这边上夜班陪大家的人。不晓得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也是要值班两天的哦。如果是的话呢，辛苦你了；或者是你要值班三天，我真的是打从心底敬佩你啊，

太厉害了，辛苦。那也希望呢，你可以在下班之后的时间，或你的休假日呢，好好的来让自己养精蓄锐，充分的得到休息啊。节目第三个小时呢，也接到了最新的路况哦，还有听众朋友们在跟我们讲啊，台九线这边啊，北上清水人水隧道里面呢，有一辆车，车牌号码什么什么867的哦，摇摇晃晃，忽快忽慢哦，哎呀，半夜这样开车很可怕啦。麻烦大家，如果你有遇到类似这样子的车子的话呢，你看它好像开起来有点危险哦，那你就离它远一点点哦，保持一点距离，再把它后续的动向呢回报给警管哦，我们继续跟你一起来紧盯啦。好，那这边再提醒一下台九线的朋友留意哦，北上清水人水隧道里面呢，哦哟，一辆车子什么什么867的车牌号码，摇摇晃晃，忽快忽慢的，很可怕。好，再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了。也提醒哦，现在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开车，半夜3点多的时间开夜车是很累的事情啊。我晓得很多人呢，都想要趁着5点之前的免收费时段哦，省点钱，开一下夜车，也开得比较顺畅。可是呢，你要留意自己精神状况哦，不要逞强啊。哦，如果你像我一样一坐上车看到外面天是黑的我就开始想睡觉了，那我是很难开夜车哈，我甚至晚上开车都有点想睡觉，所以我都会尽量避免这种事情啦。好，麻烦大家一定要量力而为好不好，希望大家可以平安顺利的抵达你的目的地啦。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到4点之前，我们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哦。希望大家可以跟着，如果你会唱就唱，不会唱就跟着旋律来扭动一下哦。但是扭你的身体就好，不要让车子也扭起来，那很可怕。这首歌曲来自831跟周汤豪，痒痒。

洋洋来自八三幺跟周汤豪的歌声，哪里痒就抓哪里哦。但 我自己如果说被蚊虫咬的时候呢，我会有个坏习惯，就是我会死命的抓，抓到它六破。我知道它会痛，但是痒嘛，没办法，然后我就会忍不住，每次都是这个样子，然后等到抓破皮了之后才来后悔。所以我现在有开始练习怎么样让自己稍微忍住，然后第一时间不是先抓，是赶快拿药来擦。目前的路况消息要提醒各位，稍早呢提到国道3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这个事故呢，是还在处理当中的哦。南区交控呢跟我们更新说呢，现场是持续的在拖吊的作业处理当中，麻烦大家行经国三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时候呢，留意一下外线车道有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帮我们先提早切到中内线车道。另外呢，要来提醒大家，夜间施工，这里在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都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台北市区的木栅路2段双向从55号到131号也正在施工，现场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通行的，请大家先多利用改走木星路、新龙路或万方路。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
满身伤的王者。

这首歌真的超级有趣的，来自周志崇跟皮亚乌贝亚合作的歌《签蕊》，签什么呢？签下结婚的同意书哈，那签

下他们的人生大事，但是呢，听起来是什么？就是女方这边的疯狂在逼婚，男方说小蛋鸡嘞啊，卖过出呀啦吼，蛋鸡嘞，看看蛋鸡嘞，哇，整首歌呢，那个铺陈很有趣啊、段落的那种强烈情绪跟他们一般的那个情绪表达，哇，也是做的蛮分明的啊，很推荐大家再多听几次这首歌哈、强雷。3:26，国道3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呢，还在进行拖吊的作业当中，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小心留意，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不要疲劳驾驶了，如果想睡觉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哦。如果你边开车边睡觉那度孤哎，就无一下没，请不要这样做了，也希望大家可以顺利平安抵达你想去的任何地方，让景广陪你一路走下去，有路况请继续告诉我们咯。下一首歌曲来自欧巴雄心跟高兴娜的吹落去，吹落去

0: 上菜多，听听也好，爱的滋味独特。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2: 有空想去哪里玩呢？记得听景广最新路况，陪你行车顺畅。如果想要了解小常识和新鲜事，
1: 也可以上网搜寻景广的 Podcasts， 随时挑选喜欢的单元收听。
2: 有景广在身边，
1: 就不用行你给反游，
2: 去享受旅行吧。

0: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喽。
1: 六月十九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0: 六月二十号，周六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1: 连假最后一天，六月二十一号周日下午一点到六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2: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六月二十和二十一号这个周六日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三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让音符画出最美的流星，来自江建宇的歌声《梦之极境》。来到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呢，感谢您一直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天谈心来到了节目的尾声，我是主持人阿金。希望金广的陪伴，阿金的声音，还有好听的歌曲，可以让你在连假第二天的凌晨时光呢，开车路上一路心情保持愉悦，保持精神，然后到达你要去的地方哦。不管你是要出去玩，我还是要回家了，又或者是跟我一样在工作，我都希望你可以顺利平安。继续来提醒各位，国道三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还在处理哦。那现场是在拖吊作业。另外提醒大家，稍早有接获呢，像是国道一号南下杨梅路段有小客车没有开车灯的，还台九线呢北上清水人水隧道里面有车子呢摇摇晃晃忽快忽慢的哦，都要再次提醒大家啊，记得开车灯，不要开远光灯，然后不要疲劳驾驶哦，这样真的很可怕很危险啊。那再来夜间施工呢，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整个是不能走的，请改走侧车道。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还有它的对象呢，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这边呢也整个不能走。那这个双向呢都会引导车辆改走到台15线好，麻烦大家也留意一下这些指示了。有人忘记了吧，请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听到了下一首歌曲，来自 Jonah Kagan 的 I'm Around。

Jonah Kagan 的 I'm Around 也让尽管永远的环绕在你身旁、哦、平常在收听广播的人是怎样的收听频率呢？是开车的时候才会听吗？还是说无时无刻就会把手机放在旁边，然后就打开广播，甚至你在工作场合呢，听的也不是什么背景音乐，而是我们广播的声音呢？有蛮多人他其实是边工作的时候他就是开着广播，然后有那种陪伴的感觉，其实蛮不错的、哦、时间是3:43，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各位咯，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高真，活着。

这么有特色的编曲呢？当然是我们的山妮老师陈山妮的歌《最美》。时间来到了3:51，最后不到10分钟的时间，今天值班任务也顺利结束了哈。难得适逢连假呢，但是没有什么新的消息传进来哈，太棒了，代表大家都很顺利平安的去你想去的地方。那也祝大家呢这两天的时间哦，可以在玩得尽兴，玩到嗨翻天哦，疯掉，然后呢让自己礼拜一呢开始后悔前一天为什么没有好好休息。好啦，晒量力而为哦，不要玩得太过头了，不然呢真的下礼拜你会想要把上个礼拜，应该说把这两天自己抓出来嗨扁一顿哦。那目前路况呢一样持续提醒大家，国道3号北上349公里处新花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是还在处理当中的，再请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哦。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听到来自韩贤光的再见 Teresa。

节目的尾声，听到韩贤光的《再见 Teresa》，Goodbye my love，Goodbye 大家哈。待会儿呢，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的是非常经典的歌 ，Tank 的《专属天使》，希望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有时候可以一个人独处，但是当你再也不愿意把心跳关在房间里，不管是明天开始、今天开始，或是现在开始，都没关系。就打开警广，我们会在这里陪着你。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全国的快报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你汇整全台最前路况消息。目前依然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留意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目前是正在拖吊处理当中的，请大家行经的时候特别留意，帮我们提前切到中内线车道。另外提醒大家，夜间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不能走，请改走侧车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整个车道也是不能走的，它的对象呢，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正在施工封闭，那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走到台15线。市区部分提醒大家，台北市南昌路二段72号到112号呢，这里有吊车在施工作业，请大家先行改道。还有在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正在施工，请先改走往桃园的车辆，走三福街跟福兴街来改道。好，那如果呢你是要往新庄的车辆呢，改走俊宝路跟俊兴街来改道行驶。以上的看阿金会总播报，0800-000-1234，祝您行车平安，端午节快乐。

0: 年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1: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六月二十号及六月二十一号，每天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0: 承载三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2: 连假期间，国道五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

0: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1: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2: 听路况，
3: 探索星球，
4: 打击犯罪。
5: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老炸早上的4:08，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领导隔壁阿宏，大家老早。感谢上一个时段阿金3个小时的陪伴，那接下来就由阿宏来陪你从凌晨4点到早上7点的节目时光。那大家有点好像很久没有在这个时段跟大家打声招呼了齁。那首先的节目一开始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些路况上的资讯。目前在台九丁啊，朋友回报说在北上的清水人人隧道里面呢，末四码为3867的朋友啊，摇摇晃晃忽快忽慢的情况齁，有可能是想睡觉或精神不济的情形，也请您要留意一下在台九线的北上清水人清水人水隧道里面3867末四码为3867，它有摇摇晃晃的状况，请您与它保持好前车跟后车的安全距离。还有之前有说在国一的南下杨梅前的内线跟中线车道有台小客车没有开车灯的状况，邀请您多加的留意自己的车灯是不是有没有打开来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那今天是6月20礼拜六嘛，所以礼拜六的话，今天是连续端午连续假期的第二天。那第二天有什么样的这个疏导措施要提醒大家呢？从匝道封闭的部分的话，从早上5点到中午12点，国一的埔盐系统还有国五的石碇跟平林将会进行匝道封闭南下的路段。那北上的路段呢，则是会从中午12点到晚上9点，那会影响到的是国一的虎尾跟埔盐系统，国三的西滨北向的入口会受到影响哦。那当然，如果你现在正在国道上行驶，或者是预计要上国道的朋友呢，现在0点到凌晨5点呢是暂停收费的时段，也欢迎大家多加利用咯。那当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大家有没有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很久没见的朋友，你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呢？就像阿红现在跟听众朋友见面，或是跟阿金见面，有一种哇，心花朵朵开的感觉。

李千娜的歌声心花开，就有种遇到老朋友的那种感觉，然后就会觉得哎呦好开心哦，能够在空中跟大家见面，或者是能够实体跟朋友们之间的互动，总是会让人家觉得特别的开心。那还有一种也是会让人家觉得哇太棒了，那就是路况解除的消息哦。刚好提到在台九线的北上清水隧道里面，有一台小客车摇摇晃晃的状况呢，看起来是已经排除喽。那也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现在在开夜车的朋友啊，如果觉得精神不济，很想要睡觉的时候，那不妨找个休息区，稍微可能坐可能在休息区休息一下或吃点东西。然后打这个养足精神之后再上路啊，会绝对会比较安全一点。另外刚有一个新的路况消息，是在国三的南下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是有散落一些布条的情况，要请您多加留意哦。那晚上开车记得大灯打开，并且与前车的距离要掌握好。那有任何的路况也要请您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连续两首歌曲，第一首是来自许书豪的《空白键》，第二首是陶喆《流沙》。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100000123。国三南下的机场系统前，朋友回报说，在外侧车道是有一个掉落物。那个掉落物是什么呢？是一个布条哦，不确定它的大小以及它会不会飞来飞去哦。因为想啊，如果这个布条它会飞来飞去，而且它很大，可能会遮挡到你的视线的话，这样就不好了哈。如果你行经在国三南下的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这边，会看到一个布条散落的状况，要请您特别注意喽。那有朋友回报，在国一的南下杨梅前内线跟中线车道是有小客车，并没有打开它的车灯哦。晚上开车记得车灯一定要打开，而且与前车的安全距离要保持好，车速呢也记得不要，可能平常车子比较少的话就可以开得快一点哦，不行还是要符合这个规则的速限当中。那当然我们希望是可以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如果你想要掌握最新最快的路况资讯的话，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如果你在路上呢有看到，比方说有掉落物啊，或者是有行人误闯、机车误闯、小动物在上面啪啪走的状况啊，都请您电话通报给我们喽。0800000123是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再麻烦大家喽。

来自于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目前从1968路网图上面来看呢，整体的车速啊都是大致上良好的状态哦。那如果你有行经哪个路段特别拥塞呢，或者是有看到掉落物的情形，都请您电话通报给我们，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国三的南下机场系统有掉落了一个布条，是散落在外侧车道的情形，要请您多加留意。4:30，接下来歌曲是卢广仲《太阳与地》。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1: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1: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强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哈哈，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早安，早上4:37，你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节目，我是代班 DJ 林道给阿红，大家高早。今天是端午连假的第二天，那第二天有什么样的交通疏导措施要提醒你呢？先来谈匝道封闭的部分，从凌晨的5点，也就是待会的5点开始，到中午的12点，将会封闭国一的埔盐系统，以及国五的石碇，还有平林的南向入口。那再晚一点呢，中午的12点，今天的中午12点到晚上的9点，将会封闭国一的虎尾跟埔盐系统，以及国三的西滨北向入口，这是匝道封闭的部分。那关于高承载呢，下午的1点到晚上的6点，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的交流道北向入口将会实施高承载的管制。收费措施的方面，现在此时此刻，从凌晨0点到早上5点将是暂停收费的时段。那在今天呢，也是单一费率的状况哦。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个交通疏导措施啊，根据端午连假的交通疏导措施提醒大家。那你想要知道更多路况上面的资讯的话，也要请您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咯。国三南下在机场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散落了布条，请您一定要小心。0800001230000100 0800001230。

Lisa 的歌声 Unlasting。早上的4:45，国一的南下在118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跟外侧路间有一台货车发生事故了哈。那以及说，他说朋友回报啊，中线车道是有掉落一个他的轮胎哈。路段是在国一的南下118公里造桥路段外线跟外侧路间是有一台小货车的事故，以及中线车道有他的轮胎掉落，要请您小心。这是刚刚才接获到的消息哦。4:45，来自于林俊杰，编号89757。

编号89757，林俊杰的歌声。国一南下的118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路肩跟外侧车道是有一台事故发生哦，小货车的事故要小心哦。以及它中线车道是有掉落一颗轮胎，也请你多加留意。

心跳119，来自于九一四的歌声。国一南下的118公里造桥路段的外线跟外侧路间是有货车的事故，还是持续当中，尚未接获排除。另外要提醒的是啊，在它的中线车道有时候轮胎掉落，要小心哦。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000000103。4:57要近58分，来给你的歌曲是东城卫一站止站。待会5点路况会正给您，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清晨五点钟就快要天亮，有多少人和我一样天亮才说晚安。当你对世界感到冷漠，别忘了收听景广，让我用音乐牵着你慢慢走，陪你度过生活的焦虑与忧愁。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好，早上的5:01，金光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事故跟掉落物的状况提醒您，在国一的南下118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跟外侧路间，是有一台货车发生事故，而在这个路段的中线车道，则是有一个轮胎掉落的情形。国三北上在349公里之前提到，新化系统前有小货车的冲到边坡的事故，南控回报是已经排除。国三南

下在机场系统前，外侧车道是有散落布条的情形，要请您小心。国五要提醒您，在国五的南下是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匝道移控是已经开启。国五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是已经开启。国五南下115年度的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石碇跟平林的入口匝道封闭作业开始。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警广0800-000-123-000-000-123。以上路况由阿红汇整播报，警广祝福您端午节快乐。

0: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2: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苏明渊跟吴贝雅的歌声，我无心肝为你孤单。早上的5:09。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节目，我是代班主持人领导隔壁阿宏，大家好早。来，路况报，你在目前国道上面的路况消息要提醒您，国一的南下在118公里造桥路段啊，这里有一台小货车发生事故了，它影响到的路段是外侧跟外侧路间。另外呢，在中线车道则是有它散落的轮胎，要请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路段是在国一的南下118公里处。国五呢，则是要注意的是南下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国五的南下石碇的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的。国五的南下115年度的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石碇平林的入口匝道封闭作业也已经开始。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警广0800-000-123，公报公控控控控一里。三，5:10，来自于理想混蛋，中午一天。

田约翰的歌声降雨几率。国一南下118公里的造桥路段事故仍然持续当中，外侧路肩跟外侧车道有受到影响，另外它的中线车道则是有它的轮胎掉落，请您小心哦。如果报警网0800-0001230000-0003。刚刚提到降雨几率嘛，前阵子就是这段梅雨季节是不是都湿哒哒的呢？那今天天气的状况如何？今天是连续假期的第二天，根据中央气象署的官网上面所显示的，今天受到太平洋的高压影响，天气呢是更为稳定一点的哦。各地天气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山区会有午后的零星短暂雷阵雨，各地的高温啊普遍是来到32到36度啊，尤其是桃园以北，还有中南部的靠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的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台东甚至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啊，特别注意哦，紫外线比较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如果你要外出的话，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气象署也提醒大家，由于这个离岛天气的部分的话，澎湖是晴时多云26到30度，金门是晴时多云26到31度，马祖呢是晴时多云26到29度。那由于西南风比较偏强的情况，所以在绿岛以及马祖的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如果你要从事海边活动的朋友，也要请您多加留意哦。

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哦。就是前阵子这个阿红哥回家里面，然后因为去年的时候家里迎接了一个新生命，我姐姐有生了一个小宝宝，然后现在小宝宝大概一岁多左右吧，然后已经开始就是可以玩玩具啊，然后跑来跑去的那种状况。然后上礼拜回去的时候呢，哎，我就是坐在餐桌旁边吃饭，然后他就是哎，走路就是哎左摇右晃，然后慢慢的走过来，然后递给了我一个这个玩具，然后我就说哎谢谢，然后我就拿了那个玩具，然后他就很开心的很害羞的跑掉了。然后想说啊，这也太可爱了，快要被融化了。然后我再看一下手上的那个玩具，就说：“哎，怎么这个玩具看起来很眼熟啊？它是一只那个鹦鹉的那个塑胶玩具这样。”然后我看一看，我就问，就跟我妈说：“哎妈，这个玩具是我的玩具吗？”然后我妈就说：“对啊，那是你的玩具啊。现在这个你的侄女呢，正已经接手了你所有的玩具。”然后忽然觉得哇，已经来到了这个忽然身份转换吗？或者是这个玩具？有被人继承的感觉，觉得哇，很有感触呢。

玩具总动员的经典歌曲 You Got a Friend in Me。看到自己的侄女就是在玩这个自己的玩具的时候，心情上也觉得啊，除了自己已经长大以外呢，那种尘封已久的回忆都回来了。因为小时候自己以前没有那么多3C嘛，然后也没有那么多电视可以看，然后就是可以玩自己手边拥有的玩具，然后就可以玩得不亦乐乎这样。那现在这个玩具呢，有别人可以继承，然后他也玩得很开心，就有一种哇，我当初看到好像回到当初自己那个开心小孩的状态，也会觉得这样的玩具有他有一个新的主人，可以继续去给他更多的快乐，也算是蛮不错的。路况消息提醒您，国三北

上的329.1公里乌山头的路段内线车道是一只有一只黑色的狗狗跑上来的情况，请你一定要注意你自己跟狗狗的安全哦。国一的南下在118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跟外侧路间是有事故，一台货车的事故发生。另外在中线车道则是有轮胎掉落的情形，也要请您多加留意哦。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然后刚刚提到玩具总动员嘛，你最喜欢的迪士尼的电影或动画是哪一部呢？我自己呢，心中最喜欢的就是这个花木兰。

0: 成龙的歌声男子汉，有没有这个花木兰里面的剧情忽然脑袋涌现出来的呢？5:31，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宇宙起床号。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雅文，日子好歹都是为了家庭，提醒你饮酒了后千万不通开车，珍惜红毛钱，斗阵牵手到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的广播电台。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

0: 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Man 曹桓，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山海之中，我上喜欢你。陈以恒的歌声。5点37分，早上的5点37要38分。你现在收听的是全国之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代班 DJ 林刀给阿红，大家好早。随着太阳公公起来了齁，这个路况的资讯也变得比较多一点哦。赶快来提醒大家，在国一南下的118公里之前，说造桥路段的外侧跟外侧路间货车事故的状况是已经顺利的排除，中线车道的轮胎也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国三在北上的 329.1 公里乌山头的内线车道是有一只黑色的浪浪啊，狗狗啪啪走后要小心哦，你自己跟他的安全。国三在北上的 16.5 公里的路段也是有小动物啪啪走，是南深路的出口处有一只黑色的猫咪啊，穿越车道当中非常的危险哦，请您一定要留意啊，路段是在国三的北上 16.5 公里。国三则在南下的 388.7 公里九如前外侧路间有一台厢型车爆胎的情况，以及外侧车道是有它的轮胎哦，要请您小心掉落物的情况咯。路段是在国三的南下 388.7 九如前的外侧路间厢型车爆胎跟外线车道是有轮胎掉落。国三也是有持续比较久的掉落物，是在国三的南下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是有散落一个布条。而目前国五呢，在南下的南港系统入口匝道，匝道一共是已经开启的。国五的南下实定的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国五的南下在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也就是实定跟平林的入口匝道封闭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警广0800-000-123000-123。如果你行车路上呢有遇到以下的情形，比方说有掉落物、有事故、有小动物闯、行人误闯，都麻烦你卡点为公共0800-000-123 000-123。

随性乐团跟文婷的合作《别再联络》，早上的5:44。接下来也是类似节奏的歌曲，来自于李英宏跟蛋宝《水歌》。记得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第三。

水歌，来自于李英宏跟蛋堡的歌声，早上的5:48。国三有两起的小动物误闯事故的状况啊，提醒大家哦，国三的北上329.1公里乌山头的路段内线车道是一只黑色的狗狗在这里啪啪走。国三北上在16.5公里则是在南深路的出口有一只小猫咪穿越车道的状况哦，这两起都一定要请您多加留意一下你自己跟这个狗狗跟猫猫的安全哦，你自己跟狗狗跟猫猫的安全都很重要哦。路段是在国三的北上329.1公里乌山头的内线车道有一只狗狗，国三北上的16.5公里南深路的出口则是有猫咪的情形要小心。国三在南下388.7公里九如前外侧路间则是有厢型车爆胎，外侧车道则是有它掉落的轮子，也是要请您多加留意哦。目前国五因为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的影响，所以在南下的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100-123000-0100-123。早上的5:49，来感受一下这个非常有元气的能量。来自于瑞奇马丁的歌声《圣杯之光》。

圣杯之光，来自于瑞奇马丁。有没有听到这个歌曲，整个人就动起来了，很想要开始去踢足球了哈。路况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16.5 公里南深路的出口，这里只小猫咪在这里穿越车道，非常的危险，请您一定要多加的留意。另外一个小动物误闯的状况，也是在国三北上的 329.1 公里乌山头的路段内线车道，有一只黑色的浪浪啊，一只狗狗在这里啪啪走。那也请您看到这个小动物误闯的情形的时候，请您一定要再多留意一下你自己跟小动物的安全，你自己的安全也很重要哦。事故的状况呢，则是在国三的南下 388.7 九如前的外侧路间，有一台厢型车爆胎，以及外侧车道是有它的轮胎掉落。那因为目前是这几天都是端午的连续假期，所以目前在国五的南下有疏导措施哦。石碇跟平林的入口匝道现在是封闭的情形，而国五的南下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匝道一空已经开启。国五的南下石碇入口的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的状态。省道方面，台七十二线的西行 24.4 公里石围墙前的外线车道是有小动物躺平的情况，台六四则是在东向的16公里过了三重，有一台故障车目前是占用了外侧车道的情形，远景正在现场处理当中。新的路况资讯提醒您哦，在国三的南下 363.9 公里 ,363.9 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的外侧路间，有一只流浪狗跑上来了，所以这个是第三起的动物误闯的状况，请您一定要多加留意你自己跟狗狗的安全哦。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警广2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那什么样情况下可以拨打电话通报警广呢？那当然，首先你要在安全的情况下才可以拨打电话通报路况。那接着呢，如果您行车路上啊，如果有看到掉落物、事故，或者是刚刚提到的小动物误闯、行人误闯、机车误闯，那麻烦你卡点位号0800-000-123，空空空。0800-000-123。早上的5:57，

刚刚播了一个足球的歌曲，那当然也是延续的上面的精神。接下来的歌是来自于 Shakira 的 Waka Waka。待会六点整，陆光会整给您。

0: 光融化了黑暗，又是一天的开始。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伴您一直向前飞，向前追。我们是
1: 四分卫，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要一起

好的，早上的6: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路况提醒您，目前在国三的北上329.1公里乌山头的内线车道，是有一只黑色的狗狗在这里啪啪走，请您一定要多加留意。国三南下在363.9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外侧路间，也是有一只流浪狗跑上来的状况，一定要多加的注意一下这两起的小动物误闯的情形，要注意您自己的安全跟小动物的安全。稍早国三在北上的16.5公里南深路的出口，小猫咪误闯的情形已经顺利的排除。而在国三有事故，是在南下的388.7公里九如前的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一台厢型车爆胎的情形，另外在外侧车道则是有它的轮胎掉落，也要请您小心。国五因应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目前在南下的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是封闭的情况。国五的南下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国五的南下石碇的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是已经开启的。

省道方面，台七十二线的西行24.4公里，石围墙前外侧车道是有小动物躺平不会动的。台六四在东向16公里过了三重，故障车目前是占用外侧车道的情形，远景正在现场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以上路况由阿宏会诊播报，警广祝福您行车平安。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1: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早上的6:10，我们连线至平林行控中心，请江新雅话务员为我们说明目前国五的路况消息。新雅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目前国道5号的路况呢，无论是往宜兰呢还是往台北都是车流顺畅，那速度方面都有80到90。只是呢我们往宜兰方向呢，今天一样5点到12点，就是早上5点到中午12点呢，封闭以石碇跟平林两个匝道哦，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如果要往宜兰方向的话，要从国三的南港系统接国五就可以了。那另外排队的状况呢，南港系统无论是汐止过来的，国三汐止过来的还是木栅过来的呢，都没有任何的排队，所以驾驶朋友可以利用这个时段上来国道五号。那另外还有提醒驾驶朋友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国五呢石碇服务区它是在平面道路上，那如果说你去石碇服务区休息的话，就没有办法再上来以国道五号的主线，因为呢石碇入口匝道呢是封闭的状况，所以呢要提醒驾驶朋友要特别注意这一点。那另外今天往台北的方向呢，下午的13点，下午1点到晚上的6点呢，有14、3人以上的高承载，那如果要往台北方向的话，请驾驶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时段再上来利用国道五号。那这是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跟一些提醒。
0: 谢谢新雅，也祝您端午节连假愉快。 谢谢您，拜拜。
1: 谢谢，祝大家端午节安康哦，谢谢。

谢谢新雅刚刚提到的国五的路况消息。那目前有新的路况资讯提醒您，台七十二线的西行 24.4 公里，石围墙外面啊，石围墙的前面外线车道是有小动物躺平的情况，而最新消息是说已经派人前往处理当中。另外在这个小动物的状况有新的消息，国三北上的 16.5 公里南深路的猫咪已经排除，国三北上 329.1 公里乌山头的黑色狗狗啪啪走状况呢，南控回报说并没有发现，并没有发现。而国三南下 388.7

七公里。九如前的外侧路间有厢型车爆胎的情况呢？南控中心回报说是已经排除，已经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当如果没有路况，没有新的路况资讯的时候，对于我们主持人来说，心里就会冒出这个词，叫做"喝嘎仔"。

青藤熬夜歌声，好佳哉，透在6:16，早上的6:16。目前没有新的路况消息哦。刚刚提到的两起小动物啪啪走的状况是已经排除的，分别是国三北上329.1乌山头的内线车道，黑色狗狗的误闯状况，南控回报说是并没有发现的。国三北上在16.5公里的南深路出口，小猫咪穿越车道的情形是已经顺利的排除。但是哦，在国三南下的363.9。古德关庙服务区的外侧路间，流浪狗在这里误闯的情形仍然持续当中，请您一定要特别留意你自己跟狗狗的安全哦，你自己的安全嘛，就重要的呢。台七十二线西行24.4公里，石围墙的路段前，外线车道则是有小动物躺平。目前是已经派人前往处理当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二三。你说你不

草东没有派对所带来的蛋。目前从1968路网图上面来看，整体的车速大致上都是正常的，只有在国五的南港系统到平林这里啊，南下路段开始车多了，南港系统一路到平林车多的时速是来到不到80公里的，70到80公里之间，再请大家要多加的有耐心哦。

0: 情绪。
1: 老王乐队，安久。早上6:26，目前国三南下139.8公里，通宵前的中线车道有掉落一个长条形的散落物，不确定它的材质是什么。那听众朋友们回报，就是在国三南下的139.8公里南下路段，通宵前的中线车道有掉落一个长形的散落物，长条形的散落物。不确定是什么后，也请大家一定要留意行经的路段的话，要留意掉落物的情形哦。那之前有提到国三南下的363.9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的外侧路间，有一只流浪狗狗跑上来的情况，南控中心回报说并没有发现哦，并没有发现。目前国五的南下因应端午节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所以在石碇跟平林的入口匝道这里是封闭的情形。台六一的北上58公里，过了新丰休息站，目前有一台连接车翻车的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路段是在台六一的北上58公里处，过了新丰休息站。台七十二线则是西行24.4公里，石围墙前的外线车道小动物躺平不会动的情况，目前正在派人前往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控控控控控控一零三。

6:29，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个0000123，来自于灵魂沙发的歌 Lover Song Remix。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部长陈俊济。端午节到了，包粽子的馅就是要选用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再加上国产的香菇，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1: 想加入景广吗？
2: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1: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2: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套在6:33早上的6:33:34，你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领导隔壁阿红，大家老早。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来提醒您，国一的南下293到294公里之间麻豆站背道的路段前中线车道是有小动物躺平不会动的情形，国三南下在139.8公里通宵前的中线车道则是有长条形的散落物，不确定这个物品的材质是什么吼，也就是说这个掉入的情形一定要请您当心。另外在国三南下363.9公里之前说过了关庙服务区的狗狗啪啪走状况，南控中心回报说并没有发现哦，并没有发现。有新的路况更新哦，是在国一的南下，刚刚提到南下293到294麻豆站被跑道前的小动物躺平状况是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省道方面，在台61线的北上58公里，过了新丰休息站啊，这里有一台连结车翻车的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的情况哦，目前已经公务段派人处理当中，也请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啊，这里有事故发生，那正在处理了，影响到部分的车道，请您一定要多加留意。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给警广咯，0800-000-123-0000-123。台积蛇线西行在24.4公里石围墙前的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的状况，请您要留意。以及目前国五的南下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的，国五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那因应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所以在国五的南下石碇跟平林的入口匝道是封闭的情形。有龙王报警网0800-000-123-0000-123。刚提到国三南下139.8公里通宵前的长形掉落物的状况是已经顺利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说真的

0: 来自于 Descartes Jones 的版本，大雨，早上的6:39要34分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早上的6:39要6:39已经6:40的时间，那我们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蔡问林航务员我们说明目前机场的相关资讯。问林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气温29度，能见度达到10公里以上。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的天气，包含的离岛南北干还有金门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澎湖晴时多云，而东部的花莲则是云时多晴，台东目前是晴朗的天气。而机场气温的部分，目前北干26度，南干26度，金门澎湖都是27度，花莲28度，而台东则是24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目前国内线、国际线、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多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方网站及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查询。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知识，目前台湾营运中的军民合用或是民用机场总共有17座，这些机场中最长的跑道是桃园机场的南跑道，全长有3800公尺，可提供 G500A380 起降。而第二名则是台中机场的跑道，有3659公尺长。目前台湾最短的跑道是澎湖县的七美乡的七美机场，只有783公尺，目前只能提供19人座的 -6 机型降落。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连假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温玲。

鬼北上在 300.1 公里下营系统前，外线车道是有一台拖板车，莫斯马为5605啊。朋友回报说，欸，你后面的挡板断掉了，一直在摩擦地面哦，很危险哦，请大家与它保持好安全车距哦。有任何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警广0800-000-123000-123。台61线的北上58公里过了金峰休息站，有连接车翻车的事故，目前是占用部分车道的情形，公务段正在派人前往。

许富凯跟 Ice Bowl 冰球乐团的合作《爱丽甘有梦》，套在6:47。

持续中的路况消息提醒你哦，国一的南下高科出口匝道里面呢，有一只小动物躺平不会动的情况，刚刚才接获通报。国一南北上的 300.1 公里下营系统前，有朋友回报说，在外线车道有一台拖板车，莫斯码为5605的朋友啊，你的后方挡板好像断掉了齁，一直在摩擦地面，很危险哦，到时候如果真的断掉影响到后面的车辆就不好了，请后方的车辆，如果您刚好行经在国一的北上 300.1 公里下营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一台拖板车5605的朋友，他的后方挡板断掉，一直在地上摩擦的情形，很危险哦，请您一定要保

持好安全车距，尽量远离它哦。另外事故的方面，台六十一线在北上的58公里过了金峰休息站，这里有一台连接车翻车的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的情形，公务段正在处理当中。稍早国三南下的139.8公里，通宵前的中线车道长行掉落物的状况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台七十二线的西行24.4公里，石围墙前的路段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不会动的情况，目前正在派人前往处理当中。国五的部分呢，则是要提醒您，因应端午连续假期有疏导措施，所以在南下的石碇跟平林入口这里是匝道封闭的。国五的南下在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国五的南下在石碇的入口匝道的大客车专用道是已经开启的状态。新的讯息，台88在东向10.7公里过了大发，外线车道是有掉落一个纸箱子哦，掉落一个纸箱，也请您要多加留意，掉落物会影响到您的行车安全。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给警广喽，0800-0000-123-0000-123。来自于《永远是深夜》有多好的歌声。遮阳帘上的灰尘不断累积。

Yarın görüşmek üzere.

0: く消えてた溶けてたそれでよかった愛す余地もなく消えてて願い
1: 周扬脸上的灰尘不断累积，来自于《永远是深夜》有多好的歌声。早上的6:53。路况提醒您：国一的北上300.1公里。那个之前提到下营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一个拖板车。末四码为5605的朋友，后方的挡板已经断掉了，一直在摩擦地面吼。那最新的消息，新的朋友回报说，目前车辆呢是已经移动到275.6公里嘉义系统前哦，目前已经移动到275.6公里嘉义系统前的路段了，再请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留意哦，因为这个拖板车的后方挡板断掉，一直摩擦到地面，如果它到时候真的可能断掉砸到后面的车辆，那就不好了吼，请这个驾驶朋友您与他保持好安全的车距，离他远一点吼，离他远一点。另外在台61有事故发生，是在北上的58公里，过了金峰休息站有台连接车翻车的事故仍然持续当中，占用了部分的车道，现场公务段正在派人前往处理当中，也请您行经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事故的情形。国一呢则是南下的高科出口匝道，这里有小动物躺平不会动的情况。台88东向4.7公里过了凤山，外线车道则是有一个纸箱掉落，也请您一定要小心。今天是端午连假的第二天，6月20号礼拜六，有一些疏导措施要提醒您哦。在匝道封闭的部分呢，从凌晨5点到中午12点会封闭国一的埔盐系统以及国五的石碇跟平林南向的入口，然后从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则是会封闭国一的湖尾跟埔盐系统以及国三的西滨北向的入口，这是匝道封闭的部分。今天的下午会有高承载的管制，是下午1点到晚上6点，在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将会实施高承载的管制。那当然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收听警广0800-000-123-000-000-123。今天是一个炎热的天气哦，根据中央气象署的天气资讯官网上面所显示的，今天因为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天气为更为稳定，各地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只有在山区有午后零星短暂雷阵雨，各地的高温普遍是来到32到36度哦，尤其是桃园以北跟中南部靠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的局部温度会再更高一点，台东甚至有些焚风发生的几率哦。那气象署也提醒大家，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是比较偏强的，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如果你要外出的朋友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哦。离岛的天气如何呢？澎湖是晴时多云26到30度，金门晴时多云26到31度，马祖晴时多云26到29度。那由于西南风是比较偏强的，所以在绿岛以及马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如果你要从事海边活动的朋友也要请您多加留意咯。早上的6:57，阿红就代班到早上7点的节目时光，明天一样不是阿红了，就会原班主持人就会回来了，那阿红就陪伴大家到早上7点，待会会把主持棒交给下一位的主持人，由他来继续替大家服务，我们就下次有缘再见，也先祝福大家端午连假快乐咯。最后一首歌，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清爽的早晨，开车去兜一兜，不必担心方向感失踪，还有京广路况带着你轻轻松松的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好炸，早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上面的资讯提醒您，国一的南下高科出口匝道，这里有小动物躺平不会动的情况，要请您留意。而在国一的北上300.1公里，更正，目前是275.6公里，国一的北上275.6公里，嘉义系统前，这里有一台拖板车，墨色码为5605，它的后方挡板已经断掉，一直摩擦到地面，相当的危险哦，请您与它保持好安全车距，尽量远离它。省道方面，在台61线的北上58公里，过了清风休息站，这里有一台连结车翻车的事故，处理当中占用了部分车道，而公务段正在派人前往处理。台七12线的西行24.4公里，石围墙前外线车道是有小动物躺平不会动的情况，目前也是派人前往处理当中。国五的南下，因为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而在石碇跟平林的入口匝道，这里是封闭的情形。国五目前在南下的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国五的南下石碇的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开启的状态。台88东向在4.7公里过了凤山，有掉落了一个纸箱，要请您多加留意。有任何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警广0800-0001-23000-00-103。以上路况由阿宏汇整播报，警广祝福大家端午连假愉快。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2: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1: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2: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3: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08。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又到了美好的周末了。那么周末的早上七点到十点呢，一样跟阿珍继续在空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喽。

那么今天呢是6月20号，也就是端午节的隔一天。不晓得大家端午连假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特别的活动呢？像是可能去哪里玩，或是一起去找亲戚啊，或是回家找阿公阿嬷，或者是在家里好好的拜拜，然后吃了一顿大餐呢？

那么阿珍自己呢，昨天也是在家里拜拜完，吃了一顿大好大大大的大餐哦，非常的好吃。虽然说早上起来准备午餐也是蛮辛苦的，但就是中午吃饭的时候就觉得哇，好好吃了一顿好吃的。

那么这个礼拜呢是端午节，非常的开心，不知道大家已经正在出门玩的路上了，还是说今天才要出去玩呢？我本来也是还蛮期待连假的，结果呢昨天放假吃完饭以后，我就躺在沙发上一躺就到晚上了，真的是太可怕了啦，时间过得真的是好快好快哦。那么时间是早上7:11，最新的路况消息先提醒大家哦，在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到晚上5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台61线北上58公里。过新丰休息站的平面侧车道呢，有连接车翻车了，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1号北上在下营系统前的外侧车道，有一辆拖板车，车牌号码是5605的车辆哦，它的后方挡板呢有断掉的情形，一直在摩擦地面哦。再请大家一定要小心留意了，如果这位驾驶有听到，也要赶快停车下来，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处理哦。还有呢，在台88线东向4.7公里，过凤山的外线车道呢，这个地方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咯。新北市板桥区呢，今天有举办一个滑板活动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管制的时间呢是6月20号，也就是今天的下午2点半到晚上5点，会管制新站路往中和、县民大道到中山路的全线车道。建议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提早的改走民权路、新府路、汉生东路或是板新路哦。国道5号南下呢，石碇入口匝道的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那么同样也是国道五号南下，因为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的关系呢，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会封闭到中午12点，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

61线北上，在55公里过新丰一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也是已经有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六七点十八分了。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那么南下的石径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咯。还有呢，在台88线东向 4.7 公里过凤山的外线车道呢，有一个纸箱掉落物，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以及在国道1号的北上 300.1 公里下营系统前的外侧车道，有辆拖板车，车牌号码是5605的车辆，你后方的挡板断掉了哦，那么一直在摩擦地面哦，再请他赶快的注意，也要请周边的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还有是一些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国道1号南下293公里到294公里之间，麻豆战备跑道前的中线车道稍早有小动物躺平，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国道3号南下在 139.8 公里通宵前的中线车道呢，刚刚有长条形的散落物在路面上哦，目前是已经成功解决了。台64线东向在16公里刚刚有一辆爆胎的车辆哦，那么目前是已经顺利解决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

那么接下来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很符合前几天的天气哦。那么在端午节的前一两天，每天都在下雨，应该是每个地区都是这样吧。那么就来收听这首来自曾心梅的《雨绵绵，情绵绵》。这首歌呢是跟陈中所合唱的，

0: 哎，小彤，你知道吗？我收到法院的通知，说我被抽选为候选国民法官了，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国民法官制度从112年开始施行，简单来说，就是让一般民众参与审判，和职业法官一起审理重大刑事案件。而且115年开始还会扩大适用范围，例如杀人未遂案件或重大贪污案件。
0: 那我需要请假吗？公司会不会不给假啊？
1: 不用担心，法律规定雇主必须给公假，而且薪水照发。如果你有需要照顾长辈或幼儿，法院还会补助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的费用。
0: 哇，那参与审判期间会有保险保障吗？
1: 当然有，司法院会帮国民法官投保团体伤害保险，确保你在往返法院或执行职务期间受到保障。
0: 原来如此，那看来我得开始认真了解这个制度了。
2: 国民法官制度让一般民众有机会参与重大刑案审判，提升司法透明度与公信力。115年起，适用案件范围将扩大到最轻本刑10年以上的特定重罪。担任国民法官期间，可依法请公假、薪资照发，还有托育、长照补助及保险保障。详细资讯可上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查询。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提供给大家，在国道10号东向燕巢出口匝道路肩的地方，有一辆小客车爆胎，目前停放在路边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以及呢，在台18线，在明隧道往嘉义的市区呢，目前是封闭进行施工当中。现场无人施工哦，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人员指挥哦。重复一次哦，是在台18线这边明隧道往嘉义市区的地方正在进行施工封闭，那么现场没有施工人员指挥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以及在高雄市的林园区沿海路4段往北的方向，以及凤鸣路口呢，有右转灯不亮的情形，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

国道十号东向在17.8公里燕巢系统前的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三角锥掉落物哦，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还有在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点半到中午的12点钟，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哦。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同样是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喽。还有呢，在台72线双向，在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狮潭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点半到中午的12点钟，也是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呢，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这首来自少女时代的《Holiday》。

0: 这首来自少女时代的 Holiday。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8，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林定一。定一你好。
1: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目前全台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那温度目前看起来已经大部分地区都上升到28到30度左右。那今天太平洋高压的势力比较强的关系，所以天气比昨天更加的稳定，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山区午后会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各地高温今天普遍都在32到36度，尤其在桃园以北、中南部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会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台东还有焚风发生的可能。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级，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那此外，由于今天西南风局部地区还是比较强，像是绿岛以及马祖会有局部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从事海边活动的朋友也要多加留意。那另外，原来位于关岛西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在今天凌晨2点发展为轻度台风，叫做米克拉，是今年编号第7号的台风。它的中心距离鹅銮鼻东南东方大约是2070公里的地方，预测未来会向西北转北，然后西北转北往琉球南方海面移动。那未来路径主要还是会受到太平洋高压强弱的影响，仍然会有不确定性。那预估此台风在25、26号的时候会比较接近台湾，就是还要请听众朋友多加留意这个台风未来的最新讯息。那下周二开始，有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绿岛、兰屿以及恒春半岛沿海地区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要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好的，谢谢定一，拜拜，端午节快乐。
1: 好，谢谢，拜拜。

大家最近天气真的是很不错，尤其是今天早上我出门来景广的路上，发现哇，好久没有出门的时候是大晴天了，真的是好开心哦。

那么大家都说端午节以后呢，就是正式进入夏天了，所以呢，最近大家如果出门一定也要多多注意防晒，然后多多的补充水分，小心不要中暑咯。中午的时候真的是会很热很热哦。那么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哇好多人一起合唱的歌曲哦。这首是来自纵贯线李宗盛、张震岳还有罗大佑以及周华健所合唱的《给自己的歌》。

0: 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虽然天气很热，但为了自己的安全，骑乘机车或自行车请穿戴合格的安全帽哦。依照交通标志的指示行驶在规定的车道上，大家守路权，你我都安全。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48，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北上 220.2 公里过中兴系统的内线车道，有一大片气泡纸飞来。

来飞去的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10号东向在 17.8 公里燕巢系统前的外侧车道，在两线车道之间呢有三角锥掉落物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61线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起顶到房里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点半到中午的12点钟，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喽。同样是在国道5号的南下呢，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台61线北上在55公里过新丰一的路间呢，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哦。目前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以及呢，在国道1号北上呢，在300.1公里下营系统前的外侧车道，有一辆拖板车哦，车牌号码是5605的车辆，后方它的挡板是断掉的，一直在摩擦地面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以及台88线东向在4.7公里过凤山的外线车道，有一个纸箱掉落物哦，也请大家多多留意，小心避让了。新北市板桥区呢，今天是有举办一个滑板活动的，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是今天下午的2点半到晚上的5点钟。管制的范围呢，在新站路往中和县民大道到中山路的全线车道哦。建议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提早的改走民权路、新府路、汉生东路或是板新路来代替咯。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

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歌呢是来自 YOASOBI 的 Idol 偶像。無敵の笑顔だらすメディア知りたいその秘密ミステリアス抜けてる

沸かすメディア隠しきるこの秘密だけは愛してるって嘘で積むキャリアこれこそ私なりの愛だ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5了，哇，不知不觉一个小时就过去了，马上要来到8:00咯。那么7:00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这首呢，来自吴宗宪还有温岚所合唱的《屋顶》。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8:00的对时咯。